度，更加合理的参加得到。啊，就是讲85岁这道关卡，其实不是身体极限，不是身体的极限，是心灵的考验。你甲看遐一挂成功跨越到85岁的老人，拢有一个共通特点，就是因将来不让一天白白的流逝。我前几天去参加到一个，因为迄个啥，先天上第一生囡嘛哈，所以我去参加一间庙，迄个啥，平安殿。然后呢，就去拄到阮骨力金进前的迄个老人会的前理事长啦。虽然伊是老人会的理事长哈，啊是前老人会的理事长啦哈。然后我刚刚坐在他的旁边，才知道我们这个年轻的，我都叫年轻的啦，年轻的不会叫老伙，没礼貌，要叫年轻的也笑到结果叫啦，我们这个年轻的，然后我说50岁了啦，哎呦喂啊，我会吓死我，因为他88岁的生日，我去参加啦，所以一两天没去了，90岁了啦，我这少年的吼，身体要够足好的嘞，身体要够足好的嘞。你要改硬菜哈，伊无你硬嘞。伊讲我要家己硬菜的啦，不然你免跟我硬啦。伊要人服务嘞，伊无心理的咯，真的哈。啊，有一个习惯，伊就是达工拢。现在不知道还有那么厉害吗？以前我所了解，我认识他一天最高起码好像说走2万步的款，他每天早上起来走过来了，不是1万步，只有2万步的款，很高兴的，身体很 好。所以说曾经嘛，我们现在要再刷到话题，这篇就是在说说曾经有一位高龄长者的分享，他每天都跟自己有一个约定，跟自己的约定，迄就是每一天晒日啦，咱一天上无爱晒日晒10分钟嘞。迄天然的维他命 D 呢，恁拢未晓用哦，嘿啊！所以讲咱逐天吼爱去晒日，啊，毋是天迄落透中到深的日哦，是较切等下拿迄落日花啊，然后出来，迄、那个冷日的时阵来晒去哦，啊，所以晒10分钟啊。哦，但是啊，10点。接落我嘛去阮公司的中庭遐晒一下日嘞，我嘛会。好，然后每天就是晒太阳10分钟，最少啦，哈，啊也不要晒太久了，大概10到15分钟 ，OK 啦。啊，行咯，爱行30分钟，这老我看袂家己约定的先嘞，大刚拍日行30分钟的路，就这么简单的坚持，可以给我10档以上，可以给我10档以上，而且活到这个就有品质，个就有尊严的。所以呢，真正的长寿秘诀，不是咱身体作用。咱爱去追求着咱内心保持着迄个活力，所以5个延长寿命的重要习惯，你们听一下哈。第一呢，每一天行路，因为你若无爱行路，停止行路，咱的血液循环会变歹嘛。血液循环若变歹，咱的血管就会阻碍嘛，就比较容易阻塞，没错嘛，哈。所以每一天若行15分钟至20分钟，就会当让咱的身体保持活力啦。所以要活要动啊，然后活动，买活爱动啦。尤其是老人无振动，你就硬话无振动，我跟你讲，你的退化就足紧的，像坐流动线啊，紧知无？大家拢要出去行咯哈。后来第二呢，就是较卖食甜的，唔是讲完全无食甜啦，因为医生咧讲，你若食伤甜也会加速老化啦。比如讲甜的饮料啦，啊加两果啦，啊是糖啊啦，唔是袂使食。偶尔品尝可以，但卖达工价，控制糖分，就是为健康存款啦。第三方法就是远离高盐食物啦。有会啊，咱卖食伤咸啦，因为你那是盐分过多呢，咱的血压不清管嘛。啊，高血压是你那血压清管叫做高血压啦哈。啊，所以高血压是伤害咱大脑加心脏的运行。所以咱若咧煮食的时阵，盐爱放较少的，
哦，卖食个一个花啊，哎呀，去食遐重咸哦，咱来食较清的，唔是完全拢去你卖南盐啦，是讲卖个食遐重咸安尼啦哈。好来，第四个方法吼，就是好好睡觉，爱困。咱困眠啊，无到六点钟啊，失眠风险是增加一倍哦，甚至以上哦。一天你睏有六点钟无？哈、哦，咱山上遮老的，睏有六点钟无？爱睏六点钟以上啊，当然也毋是讲睏足久啦，也毋是讲我睏咧八九点钟啦，十几点钟像少年安尼一直睡懒觉不行哈、哦。我们一天大概要七个小时，六七八这几数字都 OK 哦。上好上标准是八个小时啊，好不好哈？哦所以说你一天若睡眠不到六点钟，失眠的风险就增加一倍以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睡的当中，大脑它的清理毒素，它的清毒素，啊，细胞就进行的修复。所以千万你不能小看充分睡眠的力量。哦，来，第五个方法就是保持人际活动。孤单对健康的伤害比吃薰更加严重。当一个人远离他人，生命的时间就开始倒数计时啊！所以，咱需要跟人连接、交流、关心、甲彼关心、关心甲彼关心。所以来，对今日开始，每一天给家己十分钟，出门去行行，甲厝边到拍一个招呼，甲老朋友开讲，或者是伫公园拍一下子的，然后给家己讲我个话咧，我个咧喘气咧，而且咧，我爱好好啊健康话咧，就做简单的一句话，就当改变你的人生啊。所以咱来知影年纪将来拢是问题，真正问题是啥？就是咱无选择好好啊话咧。八十五岁唔是终点，是一个选择，你是选择继续向前行。还是要提早放弃，决定权是伫你的手，无都免强你。所以我已经甲讲话讲好你啊，要做唔做，真正对即句话，决定权在你手上。所以，好每一天活得有意义、有温度、有笑声，生命长度不完全由咱来决定。你要活久，唔是由咱家决定。但是，咱生命质量就是叫做品质，哈，品质永远拢是掌握伫咱的手内，安尼知道哈？所以。灯火秀唔单只是岁月的贴堆叠，唔是岁月贴起来，更加是生命品质的延续。所以八十五岁这道关卡守住的是健康，但是看我的是心态，好咱对今仔日这个十分钟开始出去行一下，出去行行嘞哈，还是讲叮当一下。啊，是笑到结果叫一个哈，所以我讲我最爱看老人笑，就是安尼。你拢唔知你的笑容偌古锥的，所以你歹势笑。爱笑，你那笑无个型，外国嘴的嘞，是呢。我看得足疗愈嘞，哟，啊，较接笑的。哦，毕竟最好的长寿药啊，就是你对生活永远不灭时的热爱啦。就是去趴火哦，热对生命的热爱去趴火，袂当去花去，安尼就对了啦。安尼知道哦，啊，安算上只阿爸阿母啊，阿公阿妈儿，有没有听到啊、哦？来。八十五岁下过，你就会当食到一百岁啦！说真的哈、哦，好，看咱用这个袂大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滚嘞！来，迄、那个足济歌拢啊袂行，你搁聊聊小小点个。庆良哥啊，要听的这首是流浪的吉普赛姑娘哈，好，来台到底收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的哦。来，阿公要来个进广告。

君，这是这首《粉红草跑》啊，因为公司决定要搁演呢，啊，为什么演？我多啊，啊恁顶礼拜五、拜六礼拜休三天啊，啊休三天，大家真无闲啊，去公司看袂看袂出来啊。所以我们家把这个手上哦，搁在场上哦，决定讲无搁演三时间啊，哦，啊无昨台结束啊嘞，昨天是结束了呢，但是真正看袂出来啦，啊搁在休三一路三三天嘞吼，啊大家真无闲啦，哦，大家反正讲无闲啦，哎呀，安尼好啦，伊弟已经欲罢不能啦，都很清楚啦，好不好？有的人拢揢无到嘞，有揢到排一个排队有。先讲有合到位的人是要排队，要无揢到粉红超跑的。啊，你看哦，要揢到的人，底下蹲卡得看偌济啊。所以好啦，迄、那个即、這个作业要刷，去看戏唔刷啦。公司讲无搁用三工啦，到五月七号，啊不，五月八号啦。飞机到五月八号是拜五吼，拜五，拜五嘛哈，上班就到拜五啦。上班到拜五哦，这回赶紧公斤的呀哦哈，无搁再演啦哈。上班拜到拜五，所以咱那是合无到相亲的，比如赶紧过来个药房登记，好唔好？啊，你若讲我得有客的人，这回咱搁演三工，你还是有机会呐。为什么呢？其实客一家是无够的啦。我昨昏嘛搁去迄个一组人高粉，搁一组人高精呢，我搁药房客呢，我搁客两只粉红超跑呢，因为。这个粉红超跑，伊唔是讲干那咱来塞出门方便呐、啊，伊底当底塞就是方便。是谁跟你讲粉红超跑一定爱塞出门？当然要塞出，伊怎么购？伊就是购物车本地，就是要塞出门，轻松的，唔免出国那里对吧？但是嘛，无人跟你讲一定爱塞出门的。你放在厝内，这收纳柜就好用啦。迄真正做收纳盒、收纳柜偌好用，你敢知？因为伊本地就足够底啊，头大民宿、风度大的机材用对无？伊本地就足够底，你摊开了，就是咱的收纳箱。你参想讲换季的衣服，你得会当改整整入去。比如讲，即马是热人，你寒人的衫，你的烫数都无够黑啊，还是讲你较。靠！你直穿的几领衫，你就是拢家藏藏的，在咱这个收纳盒内底。啊，下一个换季，咱个个放出来。啊，换咱这一落乱了的衫，搁再个季节，细细季节，搁再个藏入去。这整一落藏衫足好势呀！啊，毛咱的乡亲讲，啊，我拢家藏阮一落孙仔的玩具啦。啊！都即马囡仔吼，两三岁囡仔都做够买玩具，讲哦，玩具有够多。恁即卡收纳盒吼，恁即卡迄落购物车有够好，真正当做收纳箱。伊讲伊拢甲因孙仔的玩具拢收收伫内底。有够赞的啦！所以啊，恁要收啥要藏啥拢会使，像有一挂册啦，哦啊，啊一挂你的即、這个报章杂志啊。你讲讲，你能办报章杂志呢？迄话那较有价值性的，迄拢会当藏入去呢，真的。好啊，所以你若讲啊，要藏一挂，藏一挂册，哦，咱看过册，啊，就一定，迄个啥，无所在通藏啊。像我册就足多啊，我嘛有甲一部分收伫迄即个收纳箱，一哦足好底呢，遮足好底呢。我底底才知影讲，哼，原来我这么爱读书啦。我这块册几经摆袂落啊，所以我有甲一寡吼，我已经看过，较无时阵咧看，我拢甲伊落收收伫个即个购物车内底。伊会当做咱厝内收纳柜哦，收纳箱哦，足好用的呢。啊，佮粉红色的呢，即回有摕到咱即只，就是因为讲阿公这粉红色有够水的啦。这粉红色看起来吼，足讨喜的，我讲唔是讨喜，视觉感官，互咱看到粉红啊，是心情会真。真舒服啦，人讲叫做疗愈啦，粉红色是疗愈的颜色哦，哦，疗愈的颜色看起来很舒服啦，所以来赶紧，甲客，
迄落客客规只做收纳盒，吼、哦，啊收纳箱做收纳箱，啊若要甲塞出门也、啊、好势个，哦，咱底东底西，装东装西拢 OK 嘞，真正嘞，放个咱的后斗啊，拄啊有好，咱后斗嘛，哎、欸，都收起来都变个嘛，都足好，都袂足好收，足好收纳的，对你袂讲啊，咱的得无咯，你得当合的，吼、哦、啊，摊开就是一个箱啊，啊合起来安尼。像咱咧伊会合一个一滴啊，合起来安尼，啊咱放后兜啊，拄啊撞到咱要出门要买啥，吼、哦，要开一寡有诶无诶，有够理想诶，迄也袂定位啊啦，对无？阿公阿妈出门以后，咱即间开出来啊，咱得当得使好势个，对不对？诶，安尼紧咯吼，迄落咱到五月初八啦，礼拜五结束啊，八特啥啦？我嘛必须爱跟单输呢。真讲是讲到五月七八啦，但是公司嘛讲可能五月七七就结束啊啦，所以这是讲特别搁再甲咱乡亲都比如争取的福利啦，啊无暂时结束啊，啊所以大家无用啦，客户底也真济啦吼，客户底也真济，啊恁公司搁赶回赶袂出来，好啦，总安尼顺利的说啦吼，搁再延三工吼，搁再延三工，五月七号、五月八号，我得讲咱进步就是五月八号，但是。公司有单数，大概那五月七号提早结束就提早结束了，好不好哈？看回问题啦，反正你那边可以进去客啦。咱上班到五月七八结束了哈，就在这个礼拜五就结束了，好不好哈？好，来，你的零果精、零果粉，只要你订购满4000块，啊，得上粉红超跑。记得天太热，零果精拿来泡泡准得啉，钙素硒，嘿，气嘴吃喇叭讲。麻啦哈，好来啊！咱的乡亲那边脑袋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导致袂多行动不便，来跟你服务客户详细，唔免客气哦。固定一排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哎，二七九看两边哦，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那边，一旦到这山外，真爱要帮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子税。好来继续咱们安排着这首呢，出外音啦、啊、哈，来出外音。这是咱在南投的清辉哥，感谢说两杯歌曲来，来到这收听，走走。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讲吼，要活到85岁是一个关卡啦。那如果你若是讲你都活到这个岁数啊，吼，这个岁数了，你哪个啊个精力充沛，那是好事啦。但是呢，把生把酒发白白，嘛唔捌讲看到人去80几岁吼，而且老人竟然这么厉害，安那厉害，精力充沛，但是他的精力是用错对方了啦。那个听看卖啦。就咧拍电影，所以一般人哦，活到80几岁，大概拢是伫咧公园泡茶嘛，哦，阿无就打打太极拳吧。但是咱台南这位细心呐、啊，辛苦的心呐、啊，这位细心的阿公可厉害的了呢。哎，阿公可厉害呢，一言不合，直接化身狂战士，唔打半会，搁起波头，甲人连砍三人。

站啊，起波头起来站呢。三个警察敢那是吊伤的呢，吼吼吼，要求真有力。你刚才最后去把这救护车当作家己的逃亡专车哦，直接就把它开走了哈，简直就把现实活成了这个 GTA 线上游戏，叫做什么《侠盗猎车手》嘞？阿公真正就会拍电影，你敢不知道？啊，这是发生伫个五月初三下早十一点啦，讲伫咱台南嘞，南区新乐路。一处民宅，讲内底有人冤家啦。啊，刷落来就是对迄个铁卷门内底冒出浓烟啦。哎呦，安尼唔得火烧厝，所以迄个厝边赶紧报警嘛。那消防人员是不是赶紧的紧急赶到现场去救灾了，对不对？结果呢，结果出来迎接的不是一个需要救援的灾民，是一个手牙波头杀红了眼的八十几岁细心的恶力上啦。啊，这阿公公疑似的是因为家庭纠纷啦，去到直接就从啊淡出办会啦，淡出办会要啦，啊，这真正头我看，我这阿公啊精神有问题呢，怎么会在自家纵火呢？啊，那真正去要烧起来，啊，烧死厝内人要安怎？这头壳应该是有问题啦。所以说，那个警察，伊个消防伯伯是不是得到场了哈？啊，你敢知呀？一看到人，伊竟然没有停手呢，一个出来了后，你敢知波头压嘞？吼，乌爸母啊，就乌西配啊嘞，乌爸母啦哈。所以。当场就导致了一名亲戚、个一名警消、个一名义消流血挂彩。相信呢，就是伊砍完人了后，趁着兵荒马乱竟然跳入边啊，一只就是来救，就是来迄、那个有人受伤嘛，所以救护车就来了，对不对哈？你刚才看到救护车来，竟然吼，的人落来时阵，伊就跳起哩，那么落来救伤患嘛哈，所以。伊总要趁这个机会，趁这个空档，总要跳起的救火车，就在众人睽睽之下，油门一拉，噗，一个救火车总要开走了，原地登出火灾现场，伊只讲仿佛是电影情节了哈。啊，所以这个台南市警六分局呢，就是目睭金金看到救火车去，我这阿公夹去嘛哈，马上就启动拦截围捕了。哦咦吼，那家老见哈，无外久呢，就伫个这个南宫街一栋大楼的地下室，发现了这只胖起诶，这救护车。所以警方原底哈，原底是动作讲，这个阿公飙完车应该是无力啦，无受着伊老人家体力惊人哦。叫人哥手搁揿迄支波头，搁揿条条，揪伫个壁角。哦，啊，即卖呢？警方叫伊放下。哦，伊搁对，含警方对峙呢。哦，搁呛声呢，你晓得？所以等同警员持警棍要求他放下武器，并且准备要制止伊的时阵哦，阿公搁霸气吼，赶快波头举起，武士皮要甲这个警察站呢。哦，逼得警方还一度。逼退他呢，警方后退呢，哦，所以讲面对这个持械拒捕的危险分子，这个警六局的副分局长呢，黄应明就讲，结果看这个办事，那无把这个辣椒水拿出来喷好喷满，应该是无在条厉害，哦，靠来无人啊，所以就辣椒水伺候啊，这喷对的把酒呢踢袂开啊。哦，所以讲这时阵警棍的左右夹击呀，才成功把这个战斗力爆表，阿公成功压制在地。就是安尼，阿公抓到，阿了喂，你袂不会讲这阿公要只有一个八十岁，也佫有这个气力啦，恐怖！好啦，家在啦，因为三个被砍伤的远景义消跟这个亲戚哈，三个人都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啦。诶，真的受伤挺也抹啊的，对了，三个人是被清醒的送往医院急救的，还好三个人都没有生命危险。啊，然后呢，这个阿公闹到天翻地覆了后，就被带回金华派出所侦讯了。所以这个阿公就直接吃上，无让你搁在本街，我为什么要安怎？还无管你，因为你乌白闹吼，就是吃上了公共危险，强盗你搁抢。救护车，哥，为了波头母西皮，佮讲砍着伤，吼，这个杀人未泄，
哦，杀人未遂，杀人未遂，搁在妨害公务、损毁等等五大重罪，所以呢，警方是建请检方呢申请预防性羁押，即嘛是向扣起来了哈、哦，啊，所以咧想讲拢八十几岁的人，火气这真那大，连救护车你都敢抢，哦，所以来刷来你都好好啊去迄、那个。一个家家来得降降温呐，啊，降降温呐，哦，无想家你回去要食哪大对不对？系啦，其实良心讲吼，我看完了，记者可能拢着重伫个只阿公回去大，但是我感觉只阿公如，伊个该食的官司是一定爱食的啦，吼、哦，对啊，吼、哦，这程序你都犯得遮济罪，应该是宏观免不了啦，吼、哦。但是这个关出来了后，应该是关袂久，因为咱迄个台湾对老人拢开。拢卡啦，卡内牛，所以就算八十几岁犯下这五大重罪吼，应该别要甲关甲死啊！啊，唔是我感觉讲，嘛唔是讲啊，要关甲死啦，放出来就放出来，准都算。我是觉得这个阿公应该是生病了啦，大脑生病了，大脑会控制着咱大脑本底就是咱支配着咱的言语、思考、行为的指挥官嘛，好，就是指挥着咱这身躯的。所以为什么也做什么有的无的，拢是跟伊大脑运作有关系的耶，真的。所以我是感觉讲八十几岁啊，应该阿丹妈我老了控制你啊。这老公真正放出来，应该是爱对这个精神科好好起来做治疗啦。阿无吼，今个。过去的旧事重演，嘿嘿，安尼就真正无采讲那个治疗啊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切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听歌嘞，要听第几首歌嘞？真下录音，真好用啊，开无录音，什么人啊？感情无好用，起来我甲用哈。后来，无啦啦，这首歌是真下录音啦，这首歌真可怜嘞，因为你看，你听这首歌，伊内底歌词是应该。做嫁去老母白去的啦，来听看麦。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呢。来，阿坤要来个进广告。好，来零五斤哦，零五斤泡泡啦啦，准地啉，这个天太热哈，应该是什么时阵立夏吧？立夏是应该是。昨天立夏过就是愈来愈热哦，真正正式进入夏天啦、啊，所以真正会热死人的。你若讲出门啦、啊，咧做事的人，还是讲园里咧做事的人，若水分补充无够，热落去到地吼，是在真正会怎啊掉刷的软卡的，热到会昏去呢，啊昏去有当时啊失球吼，那真正是中暑昏去，我讲失球血死的呢，那叫你哭哭。所以来核心温度维持一下啦，哦，水分一定要保持很有够啦哈。咱的这得力零果精奶酪泡泡准得啉哦，啊，你若爱食冰的，落个冰格哦，心凉鼻透开，心顶指甲佫减小粒哦，啊，便所佫放个大布，啊，佫袂有憋着，有够赞的哦。啊，佫再来，咱若讲啊，生头发尾，唔是囡仔才会生头发尾呢，大人嘛生头发尾呢。啊，若生伫个外表佫好处理呢，生伫个内面啊，生头发尾你就知死啊。我咧讲啥，你听有吼？黑灵芝就是咧预防这个啦，这灵果精爱食啦，咱就食一个吼，打造咱这个身体，唔是讲定不是从笑破病假的身体吼，咱就记得啦。干那食一麦感冒，食一麦去断麦热点嘛是足记得，对不对？来，阿咪灵果精适合大大细细，包括囡仔屁一岁到一百岁，拢总会放，会当跑会当啉的，真正是咱家庭的宝，嘛是阮得力公司开机做，足足五十二档的历史啊，你莫甲我怀疑。你若接受到，迄就是你福气，你很 lucky， 你会当去接受到阮德力公司的开机组，这支真正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些产品。零果精伊内底的这个冷冻萃取，甲零界外形完全保留，无去哦，甲零界外形完全保留，无去破坏掉。这就是食灵芝价值的所在，唔是咧食心酸、食安慰的，经常开伫个无必要的这个就是没有必要的东西上面。简单讲，就是讲咱花钱要花在刀口上。哦，咱的这个开钱爱开在有意义顶面。你食正经真正有意义，是有真正对咱身体帮助，还是讲啊，食食的放药放放去安尼尔？你爱了解哦，这真正对咱身体就好。冷冻萃取保留着灵芝内底活性，这是全世界只有这个得力灵果精有这个条件尔，这是独家技术。所以只有林果精有这个本事而已，所以他可以在市场足足撑五十二档，那有他的本事在的，那不是三两口罩的、啊、所以来会要喝会要泡会要吃林果精灵魂林果粉买起来，就把它买起来。林果精咱两组4000块拉拉泡泡准得喝，林果粉的林果粉是砍手袂甜的，针对着咱血糖相亲都不如吃，所以你两盒林果粉4000块咱也是送粉红超跑。你看我哥伊呢，买一撮灵果精，一撮灵果粉，可以啊。安尼嘛是4000块，嘛是送粉红超跑。啊，咱的粉红超跑送到五七八节拜五结束，咱个闲啦哈。因为公司赶未出来，搁再来歇困三工。恁也真无用哈，所以讲无用去客客无钓太济，伫遐排队客无在等卡地足济，所以咱那个赶未出来啊，归心啦哈。从我搁甲这个厂商搁再来参详演三工，和咱乡亲都不客无钓。一旦够机会去，通通都有奖，好不好哈？来5月7日结束，所以你还袂去，你要机会去。你若讲我有去一卡，来，我鼓励你去去两三卡，因为咱都有在吃，有在跑嘞，无差。去等下，咱的粉红超跑，唔是讲干那会当撒出去，咱藏在厝做收纳箱，做收纳箱盖树皮。厝下一挂六个塑胶，唔通乌白定乌白衣。即毛收纳箱，收收好势，内底继续光香，内底继续光香，继续清气，干干净净，财神就愿意进来了。出来马上营业，唔通夜甲贵个，就得定甲贵个。迄财神看到恁到遮乱，都无爱入来啦。熟悉的哈，粉红超跑，发财的颜色，真正。甲客顿来，一挂咱迄落有咧用，但是袂当特价个，啊无所在通放个，拢改用即个粉红超跑，改收收哦好。该收收好势，一卡炸出来，客两三，搁去客两三卡，一卡炸出来，两卡三卡囥喺厝，咱通去收纳其他的东西，足舒适。好来，赶紧将钱都标，咱到5月7日结束，5月7日
结束。今天五月五号了，五号哈，五六七八，最后春四天啦，最后春四天，赶紧抢工来！永清老板，所以跟你服务到非常，拢免客气，等我大家卡来，08002792790800279279，迄个咧啊，你小弟来搞入来哈，哈，迄个九点过，你老赢得入来，迄个啊，拄只吼，给我传来啦。阿君，我粉红超跑骑三只呢，你讲我听是有老赢你啦，就是因为介舒适、介好用、介水啦，我送你要台啦。啊！你刚才跟我讲无路用，你爱讲话大家听，恁讲一句，卡言我讲一百句。好，来，现在就靠着粉红超跑的，拢甲报入来，真的啊！咱在线上有靠着粉红超跑的，靠着的人，紧甲报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多好用！得你公司无咧乌白送的啦，真正，这都实用的啦，无人几千块就上粉红超跑的，这真正是讲都啊，等着母亲节吼，咱真正表达一下咱的心意。德力公司为了表达心意，卖讲母亲节，咱的零，咱阿公这条手拢无咧送，所以咱争取的零工钱送你。这真正为着表达心意，无事情可送这，那会啥物？我讲这嘛是拢成本问题呢。啊，你看要事情可送你粉红超跑，这奈何？你都要早二十，迄落五十二档啊，档个也无甲你起价过，都不都咧送，好啦，钱啥路用啊？大家欢喜得，好啦，趁感情啦，来，咱用钱到边老要客，赶紧来药房甲客，若是讲我无对药房，我要客过来卡，安尼好，来，你对我遮来，我甲你大名电话住址，甲你抄抄咧，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安尼好唔好？好唔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紧的啦，迄粉红色足水的啦。一般吼，我来讲，即回足侪咱乡亲那边客地，就讲一般外口看的拢拢白色较济，唔敢那无看到粉红色的。我讲，我以为这咱公司德利公司特别开发的，为啥粉红色？因为粉红色就是赚钱的颜色啊，嘿啊，发财的颜色啊，看到吼你有疗愈的颜色啊，所以粉红色。看到你心情的轻松啊，心情若轻松，难得赚钱啊，真的，这个，你着心开，运着开，安尼知吼？好，来，赶紧，乡亲老表，赶紧你去，发财的颜色，粉红色的，粉红色的吼，然后，迄个要摕过来吃，无用去药房的，拢对我遮来，安尼知吼？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斗。

哎，孙俪娘上心惊惊，郑姐哦，哦，咱住伫个家，迄个啦，屏东啦，咱拉比的郑姐说点播歌曲来，来到底收听啊。

0: 哎，谢谢，感谢。来，咱乡亲都比如讲，今天若是讲啊，咱即回要骑粉红超跑，有对无清楚的，咱就甲问哦。啊，伊就阿咧啊，甲你讲，你骑到三只，唔去来报了你啦。咱乡亲都比如足侪拢讲啊，阿公，咱的粉红超跑真的很好用啦吼。啊，礼拜六嘛，咱乡亲都比如骑着去来分享啊。我希望你多多分享，好不好？哎，恁有客店的人足多呀，多多分享一下，是不是真的很实用，超好用？要出去，还是讲咱得要淡出，改这收纳箱都是很好用的东西。真正我感觉这物件够好用的啦，啊，足实用的啦。哦，你也常常讲我迄、那个拜六，那拜六礼拜休困，我但是我家己煮嘛，吼、哦，啊，所以我会去迄个公社，啊，就小弟车开的，啊，一卡就囥在后边哩，吼、哦，囥后边哩，啊。一路落车，我就甲即卡拖落来，拍开，哦，我就四格细，四格买，四格落，哦，特别像较早咧，大包细包，啊咧开，开甲同欢喜欢喜吼，甲同欢喜，啊，就搁小弟倒干有诶无免，拢甲落伫遐，啊，即卖来轻轻松松，搁甲拖转来迄个车道，好，拖转来车道，甲咱买诶物件，甲伊揢起来，啊，迄卡搁甲合诶，啊，然后咧到厝诶时阵，迄卡搁揢落。起来，咱买物件，佮落来，啊，佮咱塞个油啊油啊，行入咱厝内，哈，行咱厝内，啊，开个冰箱，佮该冰的冰，该要用的用，啊，就佮佮收起来，佮佮在夹。即马感觉买菜该趣味啊，袂管大挂，为着要挂大包细包收着的位，安尼就对啊，哈。啊，你讲啊，那在来买菜嘞？我讲买旅游，咱你嘛像个塞塞出去，咱阿爸无做爱游，咱你佮塞出去啊，系啊。啊，要倒钱啊！你感觉讲会去赶着，爱出足侪力嘞？吼、哦，咱有些老人家阁无啥手买力嘞，对不对？咱就即卡来塞啊，知影无啦？阿公啊，加客几只？阿公哦，咱加客几只？迄得甲囥伫厝诶，甲做收纳箱，收纳箱物件拢甲落落诶。你啥物事？啥物物件？你需要收诶，拢甲收入去即箱啊，有够好势啦！所以来4000块就一卡阿哥。啊，那骑两三组，无要紧啊！非得即落天，咱林高精咧啉较香啊！啊，老的嘛爱甲你斗啉咧，对不对啊？骑咧三四组、四五组、五六组嘛，拢会使哩，拢会好个啦。紧嘞，赶紧嘞啊！乡亲都表哈，搁再延三天到5月初八结束，即拜五结束，最后剩4天了，赶紧嘞哦！不要手刀、手的速度的哦！好，谢谢，感谢哈。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9656-979。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咱即马介绍宜兰县市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大溪火车站前；头城是丰兴药局，伫金明农会正门倒手边； 宜兰市有两间南兴药局，伫南管市场正对面；另外一间中兴药局伫北门口 ，Seven Eleven 的隔壁。罗东是两间建丰药局，民权路中正街啊三角窗；另外是天一药局，伫旧博爱病院大楼边啊。南丰二新丰药局，伫苏澳镇江下路26号。宝德旺服务处在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旁边。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

哎，谢谢，感谢。这首是外省的，是咱住伫高山人的，甲咱所点播的歌曲。感谢咱乡亲收听，继续伊要做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笑广播网，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哦。

吼，牛奶的昨昏真暗吼，啊，传一个影片给我看。啊，这影片吼，阮助理昨有看到，伊有那个登录落来的对啊，吼，啊有整理出来，也没想到还蛮多人对这个事情有看法了嘞，吼啊。啊，伊只个含牛奶个底下讲这件代志吼，哎，刚刚差不多七点半左右哦。哦，七点半哦，哎呀、啊，其实蛮多人讨论的啦，拿出来讲一讲也好了哈。因为我的看法，我那个赖红华时阵吼，伊是甲我讲，就是这个客人很过分呐、啊。首先，这个人客是 OK 不对，啊，但是呢。我的看法可能跟你们有点比较没什么相像，因为处理事情不是这样处理的啦，不是这样处理的啦，你也要不到，你也要不到什么光，然后呢也没有给自己加分啦，这件事情老板娘本身态度也是有问题的。好，来，哎，脾气不要大过本事哈，点一个餐这种小看代志，你都能够暴怒，没有错啊。因为现在现代人压力太大了嘛，动不动一些小事情都可以诉诸暴力的呀。所以就看你当下你是用什么种的，就是你的能够处理事情是一种能力呢，真的是一种能力哈。啊，所以这一段网络热议的影片，变成了新闻报道哈。这就是一对夫妻，一对翁仔某去买早顿，太太伫咧点餐，哦啊，然后店员就是照流程问，哦，大概类似就讲啊，蛋饼要不要加料啦，或者是饮料要去冰无之类无哈。讲起来，这个店员是一个工读生，伊口气是原来是好声好水，就是面对每一个人客拢是。就是都会讲的一个对话嘛，可能这个工读生他对每个来点餐的人，可能都是这样一个对话咧的对啦。哥哥，我觉得讲这左人边啊，这个红色就瞬间暴走，因为我看底下咧很美女嘛，而且影片就是我看底下很美女嘛，啊，无想到讲因这个红吼怎啊暴走啊，怎啊甲这个另外一个。哎，到底是店员、店长还是较老叫老教吧？嘛是店员呐。我讲，我感觉吼，一个建议呢，我感觉恁这干那袂想咧新闻犯人安尼的对啊。哦，就是这样子，事情就这样爆发开来了。恁那咧像新闻犯人诶哈？恁敢袂当和我慢慢来看菜单？我慢慢看菜单不行吗？那看了还没看到，一直问一直问。哎呀、啊，这个人客，这个查甫的讲，这个工读生哈，的一直问一直问，啊，其实良心讲，应该工读生也是想引导他啦，赶紧把这个点餐的动作完成啦，因为那真是无用，那良心讲哈。但是你讲无用，等于正常的人客你可以，但是你看这种人，你安尼你出嘴讲这的话，你就知道这都无正常啊。你做一个服务业，你目色爱咸呢。今天我跟你讲，就算你是一个小小早餐店，也是服务业啦，我说真的啦，对不对？你叫面对人客都是服务业，这服务业的人目睭爱咸，事实迄目睭咸，咱才当反映代志、处理代志。所以只要做生意，你绝对拢会当去碰到形形色色的人，所以你碰到 OK 一定免不了。你碰到 OK 是要安怎？小气？怎么样？哦，不是。等你 OK， 甲当做是咧修炼，真诶！我自己伫即个广播考二十五档啊，刚开始是黄，我嘛未讲我一路三十五岁多几百岁，那也是黄毛丫头啦，咱用心讲啦。然后讲三十五啊，少年嘛，火气阁真大，历练也不够嘛，是不是？但是即二十五档，然后感谢广播考户外历练，看到了形形色色、不同的听众，你讲讲无等你 OK 吗？多的去了呢。我们坐啥，对不对？是啊，但是那时候我们都会受气。后来我真真正正面对我这个行业，我跟自己说一句话，你一定以后会再回到不计其数。我是一个常常会跟自己对话的人
你绝对一定会等到不计其数。你敢要大概拢安尼？我问我家己，真的，所以我跟我自己和解。对，既然免不了拢会等到，那就把它当做一个修炼场吧。你得个动作一个修炼场，你若修有成功，表示你就是出息。真的，有时候人要转个念去想，因为我们是服务业一定会遇到这种人，绝对会跑不掉，免不了，真的是会。但是，我告诉你，这处理事情的口气跟态度真的是，我就跟你说台语吼足趣味，台语是开口，讲话真正是一个开口。你受气受气开口，你喝啥喝水，你讲一个迄个开口，你要安那等完，我甲讲话嘛是有一个开口。我甲你讲，台语就是真正足深的一个语言呐，跟华语不太一样呢，真的。所以来这件代志，我看是人客唔对，但是头家娘处理的手法伤过粗糙啦，伤过粗糙，才今仔演变成这个代志发生啦。啊，所以来恁个继续听了，这个老公是咪暴走啊？伊就是讲，伊就点我，一直催。我都还没看到遐，你就一直问，脑筋可能啊，可能迄天心情啊无介好的时阵啊，所以说其实店员嘛无错啦，因为他就是可能就是人客就是点菜看板拿出的，啊，他就引导他们，其实他也是很想赶快把这个点餐的动作给他完成啦。好，然后呢，其实我甲看迄天伊柜台遐嘛无讲有人咧排队足侪人，所以你得看嘛，如果足侪人，你引导他催促他，还可以说。慢慢的来嘛，是不是？而且人客就算讲，较早你可能拢安尼做，人客拢是很 OK 的，就顺利点餐。可是你今仔你碰到一个，肯定无配合的人客啊啦。简单讲就是今仔碰到一个肯定无配合的人客啊，怎么办呢？一个刚刚应该是较老教吧，哈，应该我觉得那个应该不是老板娘，就较老教的过来，哈，啊，就看的来处理的嘛，哈。这嘛无，我感觉伊嘛是算处理，因为处理迄安尼写写流程讲嘛无算处理啦。所以其实那个太太其实有跟一直改，有可能那个啊没事没事，但是呢，这个安的情绪就算失控的连环炮，一直骂。这个后来过来哇来，这个店员是安尼个这个暴走的老公安怎讲？伊讲啊，我们是正常问呐，这是正常的流程呐。他说话就是这种的开口啦，好，其实我觉得可以更软一些，人家说软的吞体要自己这样才好势，啊，我们这个是正常问啦，这是正常的流程啦，啊，这个先生就无法，这老公无法接受啊，哦，分贝就更高了，啊，他不要一直 push 我啊，一直 push 我就快，赶快点这样啊，啊，然后呢这位老公觉得店员在催他啦，啊，然后其实良心讲，店长就是讲这是因的流程啦，意思讲这就是因的流程啦，安尼啦。啊，可是啊，有些店长讲，这应该是店长啦，咪头家，店长是有该还价讲啊，不好意思，安尼就对了啦。啊，即马这个老公就觉得说。我要听见对不起三个字啦，安尼啦。啊，这个女店员因为惊到有说对不起了后，哦，店长的出面制止啊，的强调讲不需要，哦，伊就徛伫个迄个，这个攻读生的头前，就是要保护攻读生呐。那攻读生个对不起你啊，哦，这店长国公不需要，安尼啦，不需要。哇，这个人在咧笑啊，你个，你真正。我讲，伊在咧笑啊！你唔是这时阵气压压啦，气压压爱看款呐，哈！这时阵在咧等着种小人啊，你唔通个气压压。他就是个一，就是一个被斗了激怒的攻击了，斗鸡啊！你得毛已经藏起来啊！你开战了嘛？对不对？一定开战。所以无受到这查甫人，就是因为都起毛起就歹啊，就起就受气啊！你个进那个不需要的时候，哇，那情绪更是升高。总爱改手，总爱改手，起的手连在店里一直没路。总爱对店长诶面，总爱喊呀，就丢掉的对啊！啊，今嘛店长就俩讲啊，反击啊！你凭什么丢东西？安尼啦，啊，这人就
你来用这个木顶来准备要行，吼、哦！啊，即马这个店长就讲，我要报警，你给我回来道歉，欺负我们员工干什么？这查甫在行成功，啊，你报警啦、啊！哎、啊、个，去到对面咧看了多摆啊，这个、店长头家就佮约出来哦，佮约出来，徛伫门卡口先那个，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呢！哥哥嘛是佮约去对面，看这对红阿婆佮底下。那底下迄个理论的对啊，就是生气，就是很生气，一路追就啊你别跟我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骂我啊那个对啊，啊即卖迄个太太嘛对咱讲话讲，啊你也骂我老公啊，骂什么啦？骂TND 啦哈，英语简写 TND， 奇怪为什么 TND 就是要用英文字呢？他妈的就他妈的啊，你就还原他的。伊就是查甫，迄老公袂电话他妈的，啊电话就是我老公回应讲他妈的，啊你莫讲你干嘛骂我老公他妈的，伊讲啊是你老公先骂的，我就说你呵呵一个人，你干嘛跟公主我拍电话跟神经病吵什么架啦？真的啦，啊即马即个这一车徛咧，要准备要启动要徛，甲这电话嘛是小伟哥甲电话过来讲，你咬我啊，你咬我啊！报警啊！报警啊！不然你咬我啊！安尼，事情就是这样啦。到伊用伊骗无阿多，甲你翕甲拢完全。我告诉你，到最后这个人一定是骑车也走掉了。然后人家问讲啊，你到底你有甲记伊的车牌号码无啦？吼、哦，伊讲哎没有呢，忘记就是去一了未记记车牌号。我讲啊，你无记的车牌号码，你是咧甲咪王八蛋的你呐？啊，完乱的做起来了嘛？甲你。寒山改说：“啊，你咬我，你咬我啊！你真的能够给人家怎样你呢？你也没赚到什么好处啊，是不是？嘿啦，我讲这种人吼，你唔免得气到安尼啦。伊当下爱骗物件，吼，你对出你看伊车牌号码嘛，你就是甲记起来嘛，记起来嘛。伊若讲你咬我，说我是不能咬你，没错啊。你若真正要为家己讨公道，你肯咪底下我讲嘛无路用啊。伊若讲你咬我，迄我会应讲。”我是不能咬你呀、啊，但是我下边后边给你记起来呀、啊，我会告死你呐！嘿，我会告死你！我买咱买当吹切吧，切个讲，这种人你们避免可没讲，我会告死你！啊，我是不能咬你，我会告死你！那法官就有办法咬你了，你等着法官传，那个传你的第二啦，嘿呀、啊，啊就是这样啊，不你可没这人气，该被死几被冲三回啦，嘿啦，啊所以你说，帮友是拢。挺这个店长吗？其实我看哈，有一部分当然也是觉得店长哈，安尼维护个叠关刚是足好诶，有给他按赞了哈。但是嘛有网友讲，其实你的一句不好意思，我今天有点急哦。你干嘛？你个催促一点餐点餐，我得看表下。你关一段，关到期末期不好，所以伊在讲一句的时候，你是服务业。你一句对不起、不好意思，说一百句都不为过呢。我感觉咱台湾人爱家家己，你是做服务业的人，顾客至上这个物件，你爱训练，有时候这东西训练不够的人啊。你只顾讲啊，不好意思，我今天有点急，我快急哈，麻烦阿丽慢慢来点。我告诉你，你如果换一种口气讲的话，其实不会发生。如果这个店长哪搞处理代志，应该是要先支开一路。公主神啊，你先去无用你的，叫我处理，叫我来就好啊。好，叫你是你有你这个店长，就是你有处理代志的能力，你才当做店长嘛，对不对？啊，你讲啊，不好意思，有这个新来刚的公主神，好啊，讲话就较袂晓讲啊，大哥你多多包涵，嘿啊，看你要点啥聊聊，点你聊聊看无要紧，嘿啊，我只甲你服务。我告诉你，这种态度跟口气不会惹怒一个疯子啊，一只狗。伊得安尼啊，你嘛要伫个面头就安尼，阿咪加起来吗？绝对加起来，对不对？你选择转身离去，他不会咬你呐。阿你讲阿你是服务业，所以我讲你对服你做服务业的人，如果你呐感觉讲顾客至上，这顾客个安怎 OK， 你爱当讲你去当下安抚他的情绪，我讲你个讲一百句对不起，我跟你讲得无代志发生啦。我告诉你，我最近看那个。我不敢说我最近又去顾又去出去的大陆剧叫做蜜语记。一起的富太太又安里出去身无分文。
你敢知伊？唔过伊本身伊较早读册者读酒店管理，无啊多较早是你的代志，你较早你外久无出来做工课，所以伊对基层干起，从什么干起？我告诉你，就是从保洁。保洁就是讲咧，共扫涂骹啦，咧共清洁的啦。对一个上基层的清洁的，一路会当去个领班，一路会当做个大厅经理，一路会当做个即个销售部的经理，搁再一路做个销售总监呢。有够厉害的！我看这出戏，我看到我真正佩服伊。你敢知影？伊面对所有人客无合情合理的要求，伊的身段拢是有够软的。伊拢甲顾客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在处理，所以伊足深得顾客的信赖啦。所以就是安尼一路一路一路爬起来，所以大家互伊服务到，就把他记住了。你看这样的一个酒店形象，谁不喜欢他？来就是主管，我要特别找什么人？我他把安尼一路安尼起来，你敢知？我对讲，吼、哦，迄真正赛林伯啊，迄若撞到别人，早就掠讲啊。迄一个囡仔去考试，连迄种耳机，你挂耳机挂甲无去，看我有啥物关系？看我有啥物关系？安尼伊嘛是迄、那个人客嘛，必须徛伊啊，伊种大厅经理嘛。嘛，徛伊，伊嘛是讲啊，你先卖受气，我了解一下情形啊。甲因后生讲，你那个在饭店还带着吗？你好好想一下，还是你带出去好科学时袂给载？好好想一下。你也知老娘片到尾啊，啥呐？家己落伫个涂骹啦，啊，拄撞到一个青梅，你话袂使个，撞到一个咧扫涂骹个阿姨啊，唔知是啥货，总个扫扫当个粪扫桶，调监视器看到了，我马上约去迄个啥？约去粪扫堆，就是迄人个粪扫车开去啊，约去粪扫堆，甲叫人讲，甲粪扫车就倒台，起物件倒出来，一个响，终于追到了，终于追到了，真的不是他的错，是客人的错，但是伊真正甲客迄个客人解决问题。第二，老母是感谢到要死，因为伊头先耳康有问题，伊就是助听器啦。虽然以前很大声，乒乓球在那吼，在那个柜台大声细声，讲恁安怎安怎都安怎，恁酒店安怎都，但是伊到尾是甲完完解决啦。我讲这真正就是吼，叫做手段啦。啊，真正伊就是尊重伊家己的工作，你就是酒店宾至如归很重要。我底下看到讲，服务业每个人如果是有这种精神多好啊！真的，我嘛在家己，我家己安尼讲，我嘛唔知道我家己做点咩呢？我嘛是在学习呢。说真的，所以你其实这种遇到这种情绪失控的人，你不要再跟他呛了。你直接你得给回息的，回把故事的回给伊，伊未受气就算了。你无吃亏，真的你不说，哎、啊、你对唔对啊？那个回息的，我唔做操持啦。不是你不是怂，哎、欸，我看了你不是怂，我感觉修养真好，真养真好，你适合做这道啦，真的啦。所以说，你说叫我替这个店长按你格站，我是按不下去。但是这属实是 OK。啊，等到奥客，你都等到，就是处理奥客方法嘛，是不是？你袂当目前等到人客都是你家己的人客，无，好不要不要好做啦，真正拢唔是讲啥咧，服务业是最难搞的行业，好不好啊？好啦，刚才讲到这就好，大家莫生气哈，等到代志拢心平气和，用家己的智慧去处理了，好不好？好啦，勉励我自己，也勉励你们啦，大家互相勉励好了啦，就这样讲啦。谢谢刚下来，说起大家我是 BBS 广播房，太阳连锁，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的哦，来哟、哦，雷木工，这上点的，爱宽宽的，爱宽宽那个是代理哦，带台中代理陈小姐，跟咱说点播歌曲来，台到点收听多少？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美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

0: 来，本人操法好用吗？何言哈，阿雷啊，阿雷进入这康奎呀，你不是等一等费事呢？阿咪啦，你干啥吃啦？起来讲一个啦，啊，你有记得的哈？起来个，一路多多分享啦，起来多多分享，好用哈，水哈。当年做这单只，对吧？阿母讲，哇，你这个人个小水呢？哎，湖南写真正做讨喜，做喜气耶，啊，做疗愈耶，黑发财的颜色呢，哎，啊，所以可以等下，哦，把咱的迄个好运带回去，好不好？哎，你要啊，杀出门去，你落杀东杀西，啊，是咱要藏伫个厝家做收纳箱，吼，拢有够舒适，有够好势。你讲迄只杀出当创啥？你要创啥？你落个创啥？啊，阿爸阿母啊，食到这份七无手买来啦，步步用干的。哎，足忝呢！直接杀出来，用杀个得好啊！哦，咱要去游，咱要去佗嘛，杀啊！啊，杀个你啊，忝忝你个会当当作伊个坐路边啊歇一下，会啦，迄坐一啦，晓啦，会当承载60公斤的啦，啊坐嘞啦，啊那等于个收起来啦，啊那是讲加客几卡吼，咱就一卡出门用啦，两卡藏伫个厝个底单呢，一个衫啦。秋冬交换衣服啦，哎呀，阿姐讲，阿无啦，我来啦，看阮孙的玩具啦，我哎呀，我算算，我足够伊个，嘿，我拢改落落伫内底啦，够好势啦，赞哦，好啊，阿姨，05斤哪有咧啉啊？05分哪有咧食啊？即个天气哪热？有影05斤来了，泡泡落个冰缸，安尼咱食是咪袂脆哒？啊，身顶指甲啊，消力退火啊，有够赞的啊！平时阁会当顾身体啊，真够要控下底控力啦，人较袂生遐歹面啊，生头发尾啊，吼啊较袂安尼啰啰嗦嗦搞啰嗦搞感冒啊，对不对？够记得嘞，泡泡恁孙阁会当啉啊，这囡仔当啉，哎喏，一回到100回拢会当啉。恁若伫日头当中咧听，你做远做实的人，这一定爱拉拉泡泡去远啉食，啊远弄弄看啦，干咱两凹咧做啦，啊话讲啊我一个人咧做尔，你一个人咧做，你阁更加袂当热着，婚礼上知影。拍个冰榔干都有呢，真诶！好、哦、来，林国清扎嘴，含咱雪莉来了泡泡，落个冰甲扎嘴，这个天啉在上赞嘞，对身体上好诶，好不好哈？啊，加当然咱咧啉较香啊，加客去做啊，像咱这回林国清的4000块的上粉红超跑啊嘛，你要客两种就4000块啊，4000块的叫粉红超跑，嗯，安尼我个加客两组啊嘛，哦，安尼8000啊，我客两组就等于是4组啊，啊4组8000啊，8000咱就是。上两架粉红超跑啊！我看阮老的，你啉较香啊，无搁加客去哦，搁加客一组啊，安尼两组，搁两组，安尼6组啊，6组嘛12块，啊12块就三只啊，对不对啊？一只咱算用一只，互咱家己用一只，囥在厝房收纳收纳，对不对？做收纳箱，好世界啦！哈咪咯，来，咱迄个到5月7日结束哈。恁若讲去药房客吼，啊药房讲叫恁得爱等，因为。真正拢烧了了啦，啊，所以恁若是讲去客啦，当着爱等无要紧吼，恁着先登记一下，哦，咱迄个会到，不能超跑到，就是叫恁来客，啊，无就是有帮会甲恁送过，安尼知影哈。好来，看嘛，看2799，咱到5月7日，阁有闲哈，5月7日结束哦。来，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喂。
1: 小姐，你叫破主。
0: 来，你等一下，一双。恁若讲无银行去，也是讲我行动不便地的。你这回唔通错失这机会，因为搁延啊，无资本金是拢摕袂到啊，怎就结束啊哈？啊，所以讲咱搁有延期，你得尽赶紧登记哈。迄、那个5月7日结束，啊，看要爱几组，你若行动不便，无我倒去药房，你就卡来我家，我甲你写写，我叫人甲你送过啊。啊，我无闲啊，无闲，你就卡来我家，我先甲你送过啊。哦，对不对？好啦，哈咪赶紧嘞！你等下无方便去药房去，你就对我家来登记就对了哈。来，080027927908002792795月7日拜五，这个拜五，这个拜五结束哈。来，0800279279以上广告。

0: 清零在何方？这首歌吼，我现在较慢播，因为这拢老歌，音质无介好，播看卖好不好？咱家己的尤先生呐、啊，听看卖。啊，这陈淑桦版本应该较无是啥叫声哦。后来台到底收听《母亲您在何方》。
1: 连蝉儿飞来飞去。
0: 咱这回母亲节是凭阿母福气呢，无你实在是无这个粉红超跑团客呢。喂，你好，我阿君。哦，来，你接下呢？我接。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

0: 来哦，这把存折交给老婆。O 不 OK？ 当然 OK 啊，老婆理财最好啦。查甫人比查甫人好理财哦。那依数据显示是这样啦，但是不没有绝对啦哈。毛泽人最好开啊，但是呢，咱来看哦，这对翁仔某。这阿公不为着这个存折交给老婆管，然后呢闹到法院上去了，好闹闹对法院去啊了哈。这个新闻先啦，其实是发生在屏东啦，就是这阿公存，就是老公把存折就交给老婆管，结果嘞100万啦。迄存折内底100万不见了，讲两平常时啊，伊开的迄只小货车，我知影马起有摸袂掉，所以去一个跑到法院去提告求偿126万。结果呢？结果等一下再跟你们讲了哈。所以一般人如果呐，发现讲另一半甲靠着而且狂领两车都甲卖掉，肯定是也一定气到哦。即摆少年人够得登出了哈，一定原地登出。所以直接冲去法院讨公道，那是理所当然啦。啊，这位屏东的林大哥伊就是安尼做了，但是一般般没想到法院不是比谁觉得委屈，是比谁有证据。就是无咧比上较委屈的是比上筋骨较强壮的，安尼就对了哈。后来，所以这事情是发生在屏东啦。即林大哥伊指控着伊前某哈前妻，伫婚姻的期间，就是还未离婚的时阵，还未离婚的这段期间，甲伊迄个又叫靠着交代给因某来保管，结果伊讲因某甲伊当作提款机咧用啦。因为这林大哥伊主张讲当初讲好诶，靠着借钱，只会当起来立预售屋诶款项，就是借钱是用来买厝诶，好用来买厝诶。结果呢，对于2021年7月到2023年1月，因这个前某讲多次提领转账。点点啊，甲搬走100,069,360块了。我讲足清楚呢，简单讲出就是百几万就对啦。讲因某点点像五鬼搬运同款哈，点点啊，甲搬走100几万的存款就对。伊讲，让伊更加崩溃的是，伊指控伊的前妻，连伊平常时开的这发财啊，大家开起卖，甲卖20万。哦，所以两笔小算一算，吼、哦，这个林大哥讲好，这回给你算算诶，怎啊吼，去到这个法院，甲因这个节目提过啦，要求因节目爱吐出126万的血汗钱，安尼就对啦。可是呢，告了这个屏东地方法院呢，法官怎么判？这对阿阿某的攻防简直说比八点档还要精彩啦，因为因节目是一个直接反击啦。伊讲你咧讲笑话，但人就是两个阿阿伯在对峙嘛，吼！伊讲你咧讲笑话，你的口舌，你的口舌本来就是起来付家庭的开销，饲囡仔咁好，啥物时阵你讲这要买厝的啊？而且你家己嘛有原因的，当看笑啊，当看账啊，啊唔是我一个人咧掌控咧掌控。你虽然讲高我管，但是嘛是你咧用啊，嘿呀！啊，这个林大哥就不服啊！哦，就当场吼做数学题啊呢，算好法官听呢。阮兜一个月吼，开销计计是6万到7万。啊，你有在条几啊？你有在条伫几个月来搞我？啊咧，伫吼一棍头搞你啊15万至20万，你安尼够合情合理吗？因这个节目呢，不甘示弱，又说了，伊讲叫我对话记录啊，好对话记录啊，证明平常时钱是我咧管无唔对啊。但是这个因这个说你们这个就是讲，伊嘛定定传简讯，还无见无回款，并且讲这是要用啥用啥，根本无参照这个你们讲的，伊无就讲根本无参照伊讲所谓什么限制用途啊，是不是啊？哎，讲啊卖掉迄只车咩讲？哎，讲这个你们就是意思讲车是一出钱买，是一借因某的名登记的啦，咱讲借名登记嘛。所以平时也是伊咧开，伊讲平常时拢我咧开啊，是阮某的名无唔对，但是拢我咧开啦，我咧维修啦。啊，这法官呢，迄落看到这个里面吼，揢出来证据，而且揢出来证据都修车的收据嘛，修旧，你修理车的修旧嘛，啊，平常使用的这相片尔， 啊，人因某揢出来是对，是你的对话记录呢？你揢出来是修理车的数据呢？甲你使用的相片尔呢？啊，意思就是因翁的证据较不足嘛。你用嘴讲讲的，但系冇讲。啊，人因某是揢对话记录哦，啊都没有删除哦。那个应该可以查，没有删除都可以查。所以他老婆是拿出对话记录反驳哦。伊讲，你咧讲鬼话，明明这架车是我出钱买，你咧讲啊比你出钱买。啊，所以内某出钱买，登记某的名是对的。啊，即摆讲是出钱买，即个某的名登记。啊，你讲白贼话啊！啊，你个讲到底啥咧讲白贼话？哥哥，你揢出来是修车单据嘛？啊，哥，你使用相片，但是你某揢出来是对话记录嘛？这对话记录的车子是他出钱买的呀。啊，这证据充足啊！有图有证据啊，对不对哈？所以法官最后是安怎看呢？法官就摇头讲啦，讲你们你揢出来是修车单嘛，这也当证明你有咧使用这架车嘛，但根本无法度证明双方有证明登记的合意关系嘛，所以无法度确认购车资金的来源是你出的呀。而且你们你一直讲什么？有传讯叫恁前某卖个再用口折，各个法官看到这个讯息嘛，也有传讯息的记录嘛？法官看讯息，换这里面，你跟他传讲，我要重新办理存折跟提款卡，你根本无明确表示讲停止收款呐。意思就讲，你根本无叫恁某讲这个口罩袂使用啊，你只是讲我要停办尔嘛，是安尼啊。所以综合看下来，法官认为这里面你都无法度好具体证明金某提款属于无法律上的原因。所以说没法证明消费车所有款是自己的、依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判决到这个人的败诉，一升级你就讨不回来。所以这案件要跟我们说什么，你敢知道啊？我说如果说朋友喝到死，钱就不要提起了，红阿母之间也是同样啦，喝到死也是钱不要提起了，拢只是有双方就是双方一定要有一方愿意吃亏一点呐，啊，你再咕咕等等啦，啊，那要算得清清楚楚而已呐，到尾啊也是爱惊上钱，为着钱避免的路尔啦。所以你要把钱交给另一半管理之前，你爱考虑清楚啊。买车如果若要借袂登记，你嘛袂当干那嘴头讲讲的尔，哦，嘴讲袂使啊，你爱有证据啊。法庭上讲究是证据嘛，跟对话记录嘛，啊，你都没有，啊，所以你个本干赢嘛，无路用，所以只是讲求证，就是法院就是看证据来办案的，你无证无据的时阵，你搁喊哪讲，你就是输赢啦，噶唔是？所以这吼，虽然是讲唔是咱的代志，但是看到社会书，敢那袂像昏灭灭那种家人袂晓哪做人嘞，真的是这样吼，嘿啦。哇，真正讲得精，清官也是难断家务事的啦，嘿啦，一样啦，卖讲是翁阿婆啦，你只要兄弟姐妹哈，也是一样。如果你那是有这个房屋买卖、土地买卖，你如果是借名登记，你都是要清清楚楚，要不然到时候人家霸占你的财产，你死人的，你话我讲，你真正来讲，下到底死个，你有口也是讲不出来，因为为了法律是讲求证据。更何况你房子登记谁的名字，就是登记的谁就是那个房子的主人，你土地登记谁的名字，就是那个土地的主人，登记上的是土地的名都一样、啊、虽然说钱你出来，但是登记你的兄弟姊妹还是你老爸老母都一样的意思。好、啊、所以你要借名登记之前，要借什么人的名登记、哦、你一定就是都要有证无故，最好是有证据啦，有一个收据，有一个收据证明就对了，口头写的摁压手指纹都可以算了，好不好？好了，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明天是公布版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妈妈我想你咧，妈妈我想你，于太太哈，咱都是的于太太给咱点播的哦。好，来大家到底来收听哈，啊，恁的歌我拢大概是播完了吧，我的歌拢给播完了，剩一首咱大帮姐苏兰姐给咱点播的歌曲爱你入骨，我没我唱，安尼就拜六啊！好，谢谢，来安排这首《妈妈，我想你》。
1: 我想你，我真想你。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

0: 真的呢、欸，阮孙啊吼，伊安尼上台先去买哦、喔，伊讲哦，那只水着，伊讲因囝哦，头一工就当作玩具车咧咧甲你耍、欸，啊，伊讲吼，即卖因人龙岩常常去龙岩，会使拖一台。
1: 这个露营也很拖伊足好，因为咱龙岩一定会藏一寡足侪物件需要带着的，
0: 嘿、啊，
1: 你搁要藏咱的枕头啦、被啦，有诶无露营一定需要带这些东西。
0: 伊讲哦，4月18号我们有诶白沙屯妈祖回暖无，伊讲你。做的真的很像，真的啊，真的很配合。
1: 啊，你有去啊？
0: 有啊，伊甲我拖去啊。嘿嘿嘿
1: 啊，所以说你看，你如果有带这一台的话，你再走路，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走路，是不是就轻松了？
0: 伊买，敢那买买万几块啊，三台对无吼、哦？啊，一台，伊讲要好我，啊，结果别人甲抢去啊，我讲无要紧啦，林刚因这哪个有这种的吼，咱再搁提。
1: 无林刚无，我的物件吼拢无咧重复的，林刚无。
0: 伊上因婆婆就是上这台母亲节、真的，你们当的哦，真的很厉害呢。会给我们这些
1: 真的啦，你看，你看52，
0: 像这台粉红超跑，
1: 烧咖喱
0: 就挂底啦，
1: 烧咖喱就挂底呀。
0: 再看你那小编了无？我真的叫阿君那个来表演，更加好。哦，安尼拖咧，一直说，真的，超漂亮哦。
1: 这上一礼拜了，陪我去表演啦，嘿啦。
0: 哦，那个那粉红超跑，真正恁大家爱去睇，一卡迄个真正足水哦。哦，恁真正个一只粉红色的，真棒。
1: 啊，我来讲哦，阮这卡吼有一个伊个挂吼。会当设定边啊，啊，所以咱来买菜的时阵吼，唔免拄拄迄个挂，嘿，你着买着甲落落买了，除了菜篮啦，较好势啦。
0: 有啦，恁那小编，我有看恁那都微微啊，像那小编咧咧搞，看安怎倒啊，安怎用哦，用个拢看有啊，无嘛唔知影。
1: 啊，你有客无啦？
0: 我就是有客，提当伫只咧说，阮囝讲哦，安那只大脚只水，
1: 啊个水，粉红个色个，一般拢做白色个较济。
0: 就水真的
1: 很漂亮，
0: 爱去睇，真的。
1: 哎、哦，无客对袂家己啦，那不是讲咱。就爱讲款偌济，4000块青菜去药房买嘛是拢咧3-4千块、4-5千块咧嘛。
0: 哎、欸，提一只吼，你若无提，
1: 嘿啦，有当要带剩啊出门，干那药菌啊、牛奶粉呐、吼，啊，搁一挂咧替换咧，带囡仔出门，你唔通干那当咧带水，应该爱搁甲穿一丝仔衫裤。囡仔过冬过晒，食冬晒在因得晒，拢一定爱穿，是不是啊？啊，带一挂咱落个熟个的物件哦。你讲无也好，当时啊，咱的这随着我迄个塞水出去，为着我着拿一日就起来会扛个袋袋仔去无，因为我这算讲无头绪的你个，系啊，啊着起来无去，我着拢甲落落伫这个咱的这个购物车内底啦。这粉红超跑真正足好势，你出去你都塞嘴要创个物，可能后到咱吃后到的时候，起落来，像从咱买啥物货，吼，买啊底衫有诶无诶，就甲开转来啊啦，拢唔免出力出功力啦，有货啊啦，手无遐够干啦，咱讲坦白啦，吼，哟，啊用这只塞，啊，咱加起两只，啊，我零糕粉我倒咧食，加起几组啊，你倒每满4000块，就是说送一卡啦，吼，啊，咱加起几卡要创哈？徛一卡靠，我都塞个一卡出门诶。啊，你唔咧阿公，啊，迄个囥咧厝诶，做咱诶迄个收纳箱啊。遐侪物件拢收无落你来啦，吼，收袂周齐好势。即都做咱诶即个收纳箱无做好势，搁分人家熟诶呢。做收纳咧囥咧壁边，真正有够水诶水，我甲你讲，有够高尚诶啦，我甲你讲，真正有够高尚诶啦。做收纳箱要收咱诶即个。迄个内衣裤啦、袜啊啦，有诶无诶啦，咱诶即个衫啦吼，咱诶换季诶衣服啦，哦，也是讲囡仔衫嘛好啦，哦，换季诶衫拢甲收起来啦，拢甲用即箱啊甲收起来啦，哦，啊，你若讲囡仔吼，玩具搞衣啦，即、這个都甲收诶，足好势啦，哦，啊，佮有啥物啊？咱若讲有迄册啊，嘛是会当甲收诶啦，哦，一寡咱咧落个塑胶囥伫个咱诶即个车，迄个啥，迄个，后尾吼，阳台拢藏无落啊啦，该当收收的，整齐拢甲落落个，安尼好看甲水甲啦。啥物关键你客哈，到五月初八结束哈，最后的这个秋康的这个五月初八吼，你无过去客真正是足拍算的。来，啊，今日节目就。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你的笑声。
10: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助理公司加分加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哎，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托给了，你看一张相片来，你看这张相片，嘿，
0: 嗯，这个、哦、这个飞行的这个追踪的那个、啊，
1: 哦，这天顶和你坐飞行机底下咧飞哦，
0: 当然啦、
1: 啊，这么多啊，
0: 嗯，专球啊、嗯，
1: 哦，吓死人哈、哦，嗯，伊这是个迄个天空哈、哦，这个天顶哦，在飞行的飞机的那个迄、嗯那个免哪讲哈。就是一个
0: 航班航机图啦，
1: 航机图哦，
0: 吼，就是讲今嘛这架飞行机吼，今嘛飞较对啊，比如说啊，伊弄你去点这航机图吼，比如这架飞行机，伊弄会下讲，哎，对就对一个机场起飞，吼，要到对一个机场，
1: 哎，
0: 啊，这架飞行机是啥物机型的？是 A3，A350-1000哈，还是讲什么什么机型？你点进去看资讯都很清楚，因为那个什么，它飞机里面有所谓的应答器，这应答器就是这个飞机的身份证。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机型？
1: 嗯，
0: 都一清二楚、
1: 啊欸、我印象对这件代志吼，对了，讲有人专门咧追踪吼，这个啊，伫这个天空上的飞机，诶、嗯，诶、欸，这个也航行路线哈、嗯。这件代志我印象深刻的是迄阵啊，诶、欸，美国民主党的那个议长哈、喔、佩洛西，
0: 嗯，
1: 要来咱台湾迄阵有没有？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哦，迄阵都足侪人哦，足侪这航空迷哦，拢这个这是去上这个航空这叫啥？航空网站哈、
0: 喔、，APP 啊，
1: 哎去看哈、喔，看这个这个佩洛西也飞人机，
0: 对啊，
1: 好、喔、有来无？啊，飞个对啊，哈、喔。嗯好、哦，在追踪他的飞机，迄阵伊要来台湾嘛，哇，迄阵如临大敌、嗯、哦，中国噗噗跳哈，好、哦、来，那今仔日也是同款哈，有一架飞行机呢，目前有5000多人一个关注哈、哦，
0: 嗯，
1: 好、哦，就今嘛飞行机伫天空顶啊，5000多人在关注，啊，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关注这一架飞机？因为飞机上面坐的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赖清德总统。啊、因为中国也是同样的噗噗跳、哦、所以大家就很关注啦、哦、哇所以、哦、这网络上大家就看到、有人就po出这么一张照片、哦、天空上满满的飞机、哦、其中不知道哪一架、哦、这架、哦、这架、哦、这架就是赖、清德总统他所坐的飞行机、哦、好来我们的赖总统呢、哦、去这个史瓦蒂尼4天的访问已经结束，
0: 嗯、
1: 听伊讲，昨暗都已经搭上飞机、
0: 嗯，
1: 搭的是史瓦蒂尼国王的专机、
0: 嗯，
1: 要回到台湾。下早起10:40，哦，时间要到啊、哦，哈、
0: 嗯，
1: 10:40，伊就会到达个咱这个桃园机场、
0: 嗯嗯，
1: 然后呢，下飞机之后，直接伫桃园机场就会开记者会，哈、哦。嗯

0: 我基本上在总统出访哦，其实嘛是一个咱台湾吼，这个咱台湾这个国家的缩影啦吼。我们小啦，但是我们很灵活啦。你看，咱伫这个两大之间吼，南为小哦，两大当然就是美国啊、中国之间。那台湾是一个哦南为的小国啦。那小国就是要什么？爱你看，你无法度跟人拼基基吧嘛，秀肌肉啦，秀资源啦，秀土地啦，秀钱啦，当然都是没有办法跟大国来较量。可是，我们小国家，我们就是很灵巧嘛。从你看，从这赖总统的出访，从咱台积电吼，从代工起家，今麦当安尼就弄整个全球吼，拢主要咱台湾的台积电都需要这个所谓的我们的晶圆代工。这个就是台湾人，我觉得台湾人任性哈、跟灵巧的地方哈。
1: 对啊，所以说虽然还是有很多人，还有对岸，还有咱家的过来人，有些人就哇批评得这样一文不值哈。其实真的是司马昭之心啦哈。我们还是要给总统这一次的出访，在排除万难，还是一样可以到达咱的友邦国家去这个出访嘞，而且顺利回来。等一下马上就要在机场召开记者会哈。
0: 其实一条歌的歌词就是这样哦，显示咱台湾这个国家的韧性嘛，就是咱较早个节目内底嘛播过嘛，这个歌词就是讲有路吼，咱得沿路唱歌，无路吼，咱得聊天过年。我觉得这一句歌词，这两句歌词，就能很代表台湾的韧性跟灵巧啊。就基本这个赖总统出访，刚开始也是被打压，也是被说不能去，真的不，咱的不罗嘛，咱的选拔团聊 K 贵念，想不到我们会乘着那个斯瓦蒂尼的这个专机啊，总统才专机去，当然这次回来也是风风光光的回来，而且基本我看咱这 AM 就嘴帮罗的朗德来追踪这台飞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回来还是一样的这个道理
1: 麦克风，
2: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0: 之前去的那几个国家的这个航空还是不让我们台湾的专机总统专机飞了。咱基本回来这个专机是咱台湾自己的专机，不是斯瓦蒂尼的飞机，所以变成说这个台湾的这个飞机要怎么样，要绕过这一次本来出访这些其他非洲国家的航空境的航空区，所以变成什么？你要绕远路，你要加足远哦。绕远路的话，你得安那，油你要加了真满。南宫省会这一次的这个回来的这个路途几乎啦。
1: 麦克风，嘿。
0: 这次回来的路几乎是会把这架飞机最大的油耗给用光，所以德郎咧讲，是不是中哪讲真正无法度佮需要飞落去一个国家第三地区加油这又是另外一次的政治国际的政治的攻防啊，佮看起来蛮顺利的啦，因为油。有计算的还蛮精准的，从斯瓦蒂尼就可以直飞回台湾。不然的话，如果中间还在加油，在第三地的话，加油，然后是要在新加坡还是在哪一个其他国家？其他国家都如果是正常国家都不是问题。但是咱哪公台湾，今天要去新加坡去转降，去加油。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际的一个攻防战。
1: 好嘞，依照惯例总统的专机呐进入咱国进入到咱台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的时阵，那么咱的空军就会派遣的战机护航例如前总统蔡英文，他去中美洲这个访问期间，就曾经有四架 F-16V 战机伴飞那么国军的雷达、甲防空、甲飞弹部队也拢会同步警戒、监控，这个严密监控周边的空域动态所以今嘛，咱今嘛时间已经10:08啦应该差不多。咱今嘛节目在咧进行的当中，赖总统伊的这个专机已经慢慢进入咱台湾的这个防空领域了也慢慢应该就要进入了好，希望能够顺。 力抵达齁。

0: 咱这本吼啊，真正爱搞这个吼，咱的外交部啊，包括咱赖总统吼，真的是吼。要大大的按一个赞，因为你若讲拄着这种吼足困难的代志，然后这真正中国要伫国际监管打压我们台湾，尤其我们要到远到吼这个非洲大陆的友邦要去，这 一路上吼都起起卡卡嘛。其实讲较歹听，今仔日老总统若讲，很简单，很简单，双手一摊啊，我这次没办法出访。都是什么？中共打压的原因。我相信呐、啊，咱台湾的国民呢、啊，就是百分之哦，当然酸的人还是一直酸呐、啊。但是讲啊，哪讲支持政府人买单了解讲哇啊，这类无法度嘛，这咱哦，咱就是被打压。但是你看，拄着困难，拄着问题，我感觉人就是安尼啦。不管是一般人，还是领导，或是政治人物，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拿出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困难，我感觉这开始最重要、哦、所以基本咱虽然说好像、出去的时候好像、有点不光彩、这没法多嘛，那这就是中国给我们打，但是赖总统跟赖的外交部还是用一次很漂亮的、哦、声东击西，出访的时候声东击西、啊、回来的时候我就说嘛、那家回人给这个油量、哦、其实算这个航程叽里叽里就是差不多但是还是能够精准的回到我们台湾、欸、所以今天给他鼓鼓掌了，不简单啊，
1: 没错，
0: 这卖对这代志的人哈，安尼哈，一句话哈，就简单的嘛，因为你要提出你当时酸民真的很简单，一句话说，哎呦，你哦，什么哦啊，出去好像跟躲在人家飞机面，像老鼠一样，我讲啊，有人哦，连哦尿气的问题都没法都处理了，我这双手一摊哦，那我就跟配合
1: 找中央，
0: 配合中央，
1: 找中央，
0: 现在是。我说、哦、真的遇到问题、哦、人真的能力啦、哦、能力的展现、啊、你说这领导的处理问题、哦、都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能够彰显出这人的人格、这人、哦、面对困难的态度。赖总统给你个100个赞。
1: 好，我谢谢、哦、今天是立夏、哦、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立夏。24节气里面的这个立夏，立夏这一天有四大禁忌，听众朋友，第一立夏就要吃立夏蛋，立夏蛋，热天有当时我们的这个胃口不是那么好，所以为立夏这一天开始天气渐渐就会比较严重，所以孩子是有会减退，因此呢这我们可以煮一些鸡鸭鹅的蛋、这样子
0: 没错、
1: 对，来吃蛋，让小朋友吃蛋、立夏吃立夏蛋、另外就是说立夏的时候可以吃一些凉性跟温性的水果、包括像有苹果、柠檬、还有樱桃、葡萄、但不要吃太多吃太饱，要给胃留一点空间。蔬菜的话可以吃苦瓜、小黄瓜、也可以喝绿豆汤或者是青草茶、好嘞，这是立夏的时候两个要吃的。那立夏的四大禁忌，第一不要坐在门槛、现在人比较没门槛了，那门槛较早的人说火钉有没有、要去买人的家、有一个比较高的那个坎，那叫做火钉，就是门槛。相传民间相传立夏是门神的生日、所以因此你不要坐在那个门槛，就是火钉，以免去动掉了，挡住这个门神的进入，这样、第二，立夏不要在正门口穿鞋、正门口穿鞋容易惹怒门神，因此立夏这天建议要穿鞋，你在门口的旁边、这个地方撇开的门神，安尼较好。第三，不要吃吃过于补气的食材。
0: 哎呦，我给他上
1: 火，莫食伤补，莫食伤补，怕上火，喉咙会干痒，会胸闷，气血循环会变差，所以立夏爱加食一寡退火的食材。
0: 对对对。
1: 啊，来第四，第四，立夏之刚呢，不要躁动，不要冲动、嗯哦、因为夏天炎热，容易跟别人，容易跟别人结怨，所以讲话卖伤刁滴，卖伤滴，啊嘛唔通冲动，导致以免导致失礼。那但是今天立夏，有些地方会下雨、哦嗯、包括南台湾今天都没有感觉是立夏、嗯哦、是乌阴天、嗯哦、好、啊、这是咱今天的天气啦吼。
0: 南桃公不是公立夏说、欸，不要吃的太上火嘛。
1: 哎、欸，对，
0: 半半会怎么样？公、欸，会喉咙还是怎样？
1: 立夏的时候，欸、就是卖胸爆啦，卖假胸爆啦，哎，安尼也迄个上火啦，啊那会比较干痒，
0: 对，
1: 啊会胸闷，哦啊气血循环会变差，哎、
0: 欸，都因为用喉咙干痒好了，就是包括高血滚这样，我们都是用这类工位的这之类的康轨这类职业嘛，
1: 嗯嗯，
0: 这有一个职业，你不懂这类职业嘛，是专门哈用这个哈这个讲话啊来当、嗯、这个职业，但、就是日本的声优，啊大概哪里看这类、個、你不能。这个动漫的仔，我觉得声优吼，就是咧配音员，
1: 配音员
0: 配这动漫人物配音员，他们不露脸，他们只出声音。哎、欸，在日本的时候，在日本，日本你讲恭喜大声优吼，就是讲你是很大咖的声优，你的地位真的是会到国宝级。
1: 嗯，
0: 我印象中前面的时候有一个日本这个吼动画超级有名，叫做《七龙珠》哈。
1: 哎，《
0: 七龙珠》来对的主角叫做孙悟空，其实配孙悟空这个配音员，他是一个吼阿嬷。啊、他从年轻的时候，因为七龙珠四十几年的历史嘛，他一堆一这类、個、哈，这個、中年啊，配到一八十几岁，前两年才过世哈，才过世，都是这个少年音哦。孙悟空其实一直接少年，就是少年的声音，而且是男生，可是他是一个阿嬷的。哦、年纪，但是他能够配孙悟空的这个声音，所以对你不能来讲哦，这个孙悟空阿嬷是日本人共同的记忆。啊，有一遍哦，这个日本的节目在访问这个超大咖的配音员，你讲，诶、欸，啊，你平常时啊吼，因为你是用公话在做，
1: 嗯，
0: 做工作，你安怎保养你的牙齿？
1: 嗯，
0: 这个我就有兴趣嘛，因为我们常常、
1: 嗯、一样都是用喉咙的。
0: 对，他说。那个阿嬤哦，孙悟空阿嬤也说，其实没有特别怎么样保养嘛，但是又一件代志，
1: 嗯，
0: 一杯酒，有一个饮料他不喝，
1: 哦，
0: 嘿，有一个饮料他不喝，像我叫你一块买，
1: 有一种饮料哦，
0: 对，
1: 嗯，有一种饮料他不喝，
0: 他就是不喝，嘿，
1: 哦，冰的，
0: 不是。
1: 啊、
0: 不是一、啊、不种类啦，种类、
1: 喔、哦，种类哦、喔，
0: 欸、對, 对对，
1: 哪一种饮料他不喝哦、喔？
0: 一公斤吼，
1: 哎，
0: 没得不喝什么乌龙茶？
1: 为什么？
0: 对对，我说为什么不能喝乌龙茶？就纯茶也好嘛，嗯、是咖啡因的关系。公、嗯，不是，一公吼配音员吼，
1: 嗯，
0: 那你一刚刚这是他自己的经验跟感觉。公配音员来对吼，因干妈公这那熬声带要有一点油润，
1: 嗯，
0: 润滑，还有其他油车啊，还有。喝乌龙茶怎样？人家就讲啊，
1: 西游
0: 哎、欸、对，
1: 哎、欸，
0: 所以哈、哦，以这个观念就是讲，他哈、哦、可能在工作的前后的这一段，不是完全不喝啦，
1: 嗯、
0: 前后的这一段时间是绝对不会喝茶类，会去油解腻、哦，像油切的绿茶啦，就是讲、油切的乌龙茶，一种绝对美丽来保护你这个喉咙的油润
1: 啊
0: 滋润性、
1: 哦，
0: 所以跟他再去我哦，今天难得让天气。虽然今天是立夏，但天气有点凉凉的、
1: 嗯嗯
0: 哦，我就想泡一杯热红茶。
1: 嗯、
0: 我说：“哎、欸，不对啊，被酒这么啊，我哪有被当打打、
1: 嗯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欸，我当下酒这么就啉这类小茶啊，就好像上节目真的就会比较干干。嗯”我就想起那个孙悟空阿嬷的话，因为会油切嘛，
1: 哦、
0: 会去油、
1: 哦，
0: 所以我才又吃。刚才上节目又吃了
1: 一。以后咱若要上这部进前嘛，尽量唔好啉这个茶呢，吼、嗯、哦。也跟咱吼洗咱的
0: 水可以啊，茶不要。
1: 哎、欸，跟咱洗油啊，所以吼、哦，咱的声音，咱的那喉都较袂遐尼骨润啊呢。哦，哎呦，哦，是这样子哦。哎呦，我早上呐，不是喝茶，就是喝咖啡啊。吼、哦，哦，我是85%喝咖啡，15%喝茶啦。吼、哦，1%是喝白开水、啊。
0: 那听看嘛吼，以前那这个阿嬷吼，86岁吼，一讲话声吼，
1: 就是迄、那个
0: 孙悟空阿嬷，
1: 日本的迄、那个
0: 动漫很多
1: 动漫孙悟空
0: 诶、欸、配音员
1: 吼，配音员吼、喔，这个阿嬷。
0: 这音乐比较大，我们来，我们来听听看。他说，哎，好吗 ？Stop！
1: 阿妈哦，
2: そうだったか。
0: 你看，
2: 均等に乗せたことあったな。
3: 僕も均等運ではないんですけども、均等艇っていう宇宙飛べるの持ってんですけど、本物の均等運に乗せてもらいました。
0: 这另外一个就是哆啦 A 梦配音员，两个吼，你哪看点吼？大概，但我相信对这个很多的吼五六七年级生，这是他们小时候的共同回忆啦，看卡通的共同回忆。你哪看到本人讲啊你啊喂啊，原来吼这个孙悟空的配音员是一个八十几岁
1: 阿妈，
0: 啊包括迄个吼头来迄个哆啦 A 梦迄个就更爱一下，嘛是一个阿妈，阿妈配啊，都而且都是资深级的超大物的这个配音员，所以你不能这个声优啦，一个你当用声音当演员哦，这个职业哦，其实在日本是有相当有地位，
1: 对地位的，没错没错，
0: 对。
1: 好嘞，阿兰迪兰家叫做配音员呐，
0: 哎呀，但是我但这么你们这地位有提升，叫配音老师啦，就嘴来讲啊，就哪一个老师配的这个，其实哦，咱台湾的配音员配音老师也是很厉害的哦，他们能够用声音去演示哈不同的角色。尤其是什么有一个卡通是什么花吗那个很厉害，我们台湾这都是天才等级的配音员。
1: 好，我来那个进攻梗。

0: 好，来，今天五月五号哈，咱听众朋友，母亲节就在这一个礼拜天喽。
1: 哎，没错，
0: 这个礼拜天，每年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
1: 对。
0: 那每一年咱得力选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啊，个护理元素，
1: 啊，个舒痛。
0: 得力公司进口的这四大金刚哈。一定在母亲节的时阵，每一年在母亲节的时候呢，都会推出母亲节特别优惠组啊！哦，听众朋友，
1: 对啊，
0: 所以有足侪人一年久久呢，就是要等这条、等这边哦，等咱的母亲节优待赠送哦。真感谢，咱为四月二十九号开始，咱的母亲节的优待活动为四月二十九号开始。2到31、2、3、4、5，今天已经第八天了哦，第七天，今天第七天，一个礼拜啊，所以说赶快购买我们的优惠组商品，吃好来分享哦。
2: 你的人生节目广告，出品福建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啊，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惠，
3: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乌，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得力酸乳钙油，
2: 女人、男人经专利的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還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涩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
3: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粉乳一组10000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2: 优待活动在全国500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3: 一年一拜，错过不再。
2: 母亲节快乐！快快快，问药房0800-77-55-99，
3: 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下来几工的啦，电话几工都无停的啦吼。拢是咧问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咱的母亲节赠送活动，有诶要叫回，有诶要问指定药房，有诶对产品的赠送活动阁无清楚、不了解，规工电话吼都高甲架架滚咯
1: 吼。
0: 昨天咱有指定药房卡电话好哇，好，咱有一间中部这个靠近台南的指定药房，甲讲淑君小姐，啊，你这边哦惊死人，啊，我都阿未一礼拜，我迄第一遍破坏已经拢互抢了，我即马内底阁足侪人甲我做，我拢顶多拢抄落来。

0: 就已经被抢光光。伊讲哦，真假诶，今年大家唔知是拢咧发大财哦。啊是安尼吼，我买干咧，啊你的产品哦，真正是人娱乐啦。大家来买都拢娱乐，讲哦，伊雪君啊，因的产品不论钙粉、钙油哦，真正都好，护理元素、舒膨嘛拢钙好。吼、我嘛拢一定爱保清洁，爱买起来吼、我落尾甲查啦吼、我甲查咱这间这指定药房，我们不讲哪一家啦吼。伊个定讲啊，啊，但是有足侪咱全国500多间指定药房，嘛足侪人已经阁叫第二遍啊、我甲伊查起来，我落尾甲回复，我讲你排伫第33。
1: 哎呦，
0: 嘿，你即马哎，你即马个叫回爱个拜啊，头前冇人叫啊拜。伊讲33爱当个当时，我讲我有问公司应该是3天来啦吼。我公司即马规工嘛是哦，我这做者了即马拢为也是电脑作业哦，吼，我们的机械电脑作业吼，这包装啦、出货啦，拢是安尼吼。后来伊讲3天哦。干袂当较紧的，甲他催一下吼。我讲你下一次应该要多叫一点，多叫一点吼。后来所以讲哦，较袂安尼，后佮无佮叫的时阵就佮等吼，啊佮无啊佮叫就佮胃头等的吼。后来所以讲哦，感谢咱全国北中南指定药房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咱的钙粉、钙油、舒膨甲护理元素吼，不止佮咱母亲节这周而已。我相信就是听众朋友吼，包括后来就是父亲节、九九重阳吼、双十节，甚至是到年底吼
0: 都没有。
1: 啊，咱一年一摆机会呢，而且你看哦，你若讲头前踏车，我相信以阮过去的经验嘛，包括连最后拢一定拢会踏车，
0: 都几个月拢会踏。
1: 所以吼，听众朋友，你今嘛吼上重要就是爱计算讲吼，你要食3个月，吼食半冬，甚至食一冬的量是偌济，先按好好吼。先去甲药房换火喝，啊不，像咱这条件别人话，哎呦，我怎么都叫了，都还没到啦，都还要排队33名哦。
0: 药房，这是药房。
1: 对，我意思就讲，药房都排到33名，你若讲你后你家己要叫，
0: 你第一遍
1: 一定太车嘛，
0: 你第一遍叫会已经完啦。
1: 对啊，
0: 嘿，啊，即马佫叫第二遍啊，第二遍爱甲人其他药房排队啊，吼，
1: 哎，我用过去的经验甲条件别人分享了，讲吼。基本你都免拖刷啦，卖讲等到后边，过来吼，安尼错，跟你讲啊，犹豫要偌济，头前吼上半段你就先注文哦好，后半段人咧吼咧客时阵咧排队的时阵哦，你就开开心心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膨。全部都落袋为安。
0: 好来，这四种产品有赠送哈。你今嘛买犹太州一组里面就是2盒包装一组，2盒还会赠送半盒，安尼为一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拢安尼哈。啊，2盒一组哈，一组就是2盒送半盒，2组就是4盒再送1盒、5盒，安尼就对啊。全部都这样哈，拢一样哈。哎，记得哦，咱听众朋友，要款3个月份，还是要款半年份，还是要款整？年份，你拢爱利用即个，因为咱即、這个咱即四大产品诶，一年当天诶犹太干阿即边呀，只有母亲节，好、只有母亲节，端午节没有，八八节没有，中秋节没有，双十节没有，元旦跨年没有，农历过年也不会有。好、听众朋友呢，老听众都拢知影，咱诶产品诶犹太一年一届，吼，
1: 彻鬼不灾，
0: 等于8折，等于是8折的优待，只有在母亲节、所以呢，我咧食钙粉钙。有护理元素舒膨的听众朋友，你一定爱把握咱今嘛现在在赠送哈、
1: 所以咱的新朋友啦，有新朋友进来，卖干妈公，恁是这是广告话术，啊，这什么抢一定哦，双十节啊，
0: 就两滴个贵贵个我也个上啊，
1: 没啦，
0: 没有，
1: 今天的即摆机会呢，
0: 对，
1: 彻鬼不在哦、喔，
0: 有当年咧咧食的，还是一家伙啊贵的人咧食的
1: 吼，对，
0: 你还紧省省款款起来哈、多谢，指定有帮咱呐，要问你卡空不空空。7755599
1: 0800775599，
0: 要直接电话叫回买晒嘛是卡空白空空775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马来西亚有一个查甫的吼，因太太呢吼，他跟他太太在意外的情况之下，完全失去了记忆吼，拢未记得家己的翁，嘛未记得家己的囝吼，但是呢。这个马来西亚这个男子呢，依然是不离不弃，陪伴他太太到现在。最近已经跟他儿子的帮忙协助之下呢，精心策划一场家庭婚礼，带着他的太太再结婚一次，感人互动，赚人热泪啦，好来。这是发生在马来西亚吼，这对昂阿伯吼，马来西亚这对昂阿伯，因是伫八年前，八年前他们遭逢一场重大的意外，那因为这场意外造成他太太失去了记忆，彻底拢袂记咧家己的丈夫，吼，而且发生意外时阵，伊有两个囡仔，迄两个囡仔嘛，还佫足细汉的。也都忘记了，都不记得，他都不记得，所以面对的婚姻跟家庭这个相当的打击，这个丈夫呢选择勇敢面对，他说这是我的责任，不管遇到什么障碍我都要面对，不是逃避问题，那么为了要给他的某一个专心的承诺，专心的承诺，这个老公呢，一定两个儿子啊，加摄影师，而这个帮忙之下，精心筹办了一场家庭婚礼。五月初一日刚，就把他们的婚礼呢上传到 TikTok， TikTok 哈。夫妻两个人穿着马来西亚传统的服装，然后就跟人家正式结婚一样，安尼吼，那因两个孩子就拿着花瓣，就这样一路吼沿路撒花瓣，丈夫将当年结婚的戒指再一次把它挂到这个太太的手指上面，伊讲，我不想给他别的，只想要给他我的心，好，结果呢，这个影片在 TikTok 就爆红了，有超过60几个人按赞，好来，所以讲透过这个影片呢，透过这个影片，伊嘛希望讲以后呢，哪一天他太太恢复记忆，如果没有恢复记忆，就当作讲我就是现在才跟他认识，跟他结婚，反正过去的因太太已经袂记了，但是他的儿子们长大以后一定会是个绅士，儿子以后也会像爸爸一样，这样子是个好丈夫，有当时咱无法度想象讲，原本生活在一起的家人亲人，就因为一场意外，伊拢已经袂记咧所为代志，阿妈袂认得你啊，迄种的心情唔知安怎，咱无法度去想象，他就不认得你了，
1: 就跟他好像就出意外感嘛。虽然人讲，他在我就播这个韩国电影叫脑海中的橡皮擦嘛。对，阿嬷嘛，生活足久啊，但是最后伊患了这个所谓阿兹海默失智症，慢慢跟你袂起啊。其实就类似这样。这两天吧，唔知是中华还是对吼，我感觉一个吼嘛是不幸的车祸啦，一个独驾的，然后呢，伊就开车开足凶的，阿家这对这个吼刚结婚。两天还几天的这个新婚夫妇哈，太太给他撞死了，阿姨的独驾的砰的，一个亏鬼嘛，最后他好像有回来现场，后一安看到讲这两俩公要甲怕，伊专警察已经来现场去处理啊，伊的我刚卖讲一句诶，真的还蛮让人家心酸的，就是讲。我们前天才刚结婚而已呢，因某一阵啊，就是底下救护车底下给他 CPR 的滴，送医当然人的翁生气，所以就其实我都被讲的是，其实就有点像这样子，忽然就发生这个意外，还有毒驾真的很可恶了，真的哦，
0: 今天也有一个，
1: 对啊，
0: 今天我看到一个，他好像是个富二代哦。他也是吸食，好像是也是吸毒开一部休旅车。
1: 对啊，
0: 啊，伫路安尼，一直乌白路乌白的，啊咧乌多麦，弄到乌多麦，佮乌多麦佮甲搞过，佮共一开车搞过吼。啊人安尼恍恍惚惚，落尾啊，这边啊一群人咧围观，警察嘛来啊。最后呢，警察呢为伊这个吼驾驶座吼，给拖落来。哦，也人嘛呢，跟他
1: 做呢。我感觉用咱台湾吼，真正这个警察
0: 假毒的
1: 太善良。你那对美国，你不要说冲撞警察，伊那有可能美国警察那有可能去甲门开，甲你救个。他先给你吼，给你开几枪，给你吼先给你毙掉，他讲啊。美国因为顶网络很常常有说美国在执法的这个影片嘛。他不管怎么样哈，伊丽娜对这个警察有所谓的哦，不管是拿刀子哦，因为美国有枪嘛，或开枪，或者像这开车冲撞哈，第一时间美国警察先给你哈开枪，给你子弹吃到饱，子弹吃到饱之后，你无法都行动了，伊家己的人对这个车给拖来，拖来第一动作不是家己救哦，伊先把这个用手铐先把你铐上之后。然后呢，他们美国警察才会做一个动作，哦，才开始帮你检查伤口啦，哦，然后说瞬间从开枪打你的人，马上要变成替你做急救的人，所以这是安尼啊，我看我看了一些影片，现在警察足危险的，伊在开车的听咧，哦，十多人在笑
0: 啊，伊开车是个门开，啊，一支脚个挡在外车的外口安尼，啊，一台奥多麦已经互伊弄倒啊，伊个转那个搞鬼安尼，哦，台湾根本人拢已经浑浑噩噩，拢唔知影伊家己咧冲啊。
1: 台湾什么就都好，就是这个太滥情，这不好。你该执法该硬的时候，你就不用跟他讲人情了哈。还是讲警察今仔日报告写不完，啊无你请，伊都要甲你弄啊，你个对底下个底下为他着想，对不？美国警察甲你哦，先给你扫射一遍，让你变成马蜂窝再说了。
0: 好，今天虽然是立夏哦。但是咱有听众吼，走去北海道，日本的北海道吼，马上分享来吼，伊讲哇，北海道今麦天气足凉爽的吼，很刚好就是很凉爽的对啦吼，他在北海道，咱的听众吼，照样伫咧听咱的节目，伊应该是用手机吼，哎 ，A P P 咧收听，伊讲拄只恁介绍赖总统的外交之旅。经由您的介绍，佮搭配的谢明佑的歌曲，听起来一直北海道，因为他在北海道，伊讲这个时刻我听起来满满的感动，真的谢谢你们，伊可能伊伫北海道咧听，会佫更加有，有所感触安尼吼。好，谢谢，也祝你啊，咱听众北海道旅游愉快哈，
1: 欢迎。

0: 咱讲讲俄乌战争嘛，吼，对不？咱讲讲俄乌战争，这个普丁吼，其实普丁已经嘛吼，这个俄罗斯家己国内经济已经吼几乎崩盘啦。但是伊战争伊还阁唔完煞，伊就是唔完煞，而且呢，向全世界真济国家拢去募兵，吼，咱张武讲。大概他募的兵来自全世界135个国家，吼、哦，好、嗯，这是泽伦斯基讲的，足、侪国家的人拢有人去这个被俄罗斯募兵，啊，有的人是不知道，以为说，伊讲的，伊无讲啊是要上战场，伊讲提供到俄罗斯的工作机会。结果呢，去的时阵才知道上当了，原来是要上瘾去啊上战场，好、哦，包括南美洲的秘鲁哈、哦，就有很多人是被拐骗而来的，以为是有工作机会，结果呢送上战场，去拢黏滴黏滴的 GG 啊啦，上战场黏滴的 GG 啊哈，啊，搁有迄个北韩哈。哦北韩是当然，金正恩跟俄罗斯、哦、他们几个都是邪恶轴心国家，所以北韩金正恩是主动提供因的人民哦，这种独裁的领导者，人民的命不重要，所以呢，哦，伊就提供北韩人民去帮助普丁帮助俄罗斯打仗哦。啊啦，嘛死足侪人啊，吼、嗯，嘛死足侪人。啊，北韩的人因为生活足艰苦的，啊个领导咧安排啊，你嘛无法度，吼、嗯。啊，准讲去，那无死，啊个有钱好领也好，吼、嗯，就这样。那金正恩这两天俄罗斯因北韩的军人讲很勇敢，在乌克兰战场呢，吼，宁可吼自杀都不愿意投降。哦、要给北韩人鼓鼓掌，安尼就对，吼、哦，是吧？金正恩，吼、哦，讲你看，阮北韩的军人就是安尼啊，哦，你看，哦，都到战场，宁可自杀都不愿意投降，哦，所以，好来，哦，讲到这个，但是你看咋，即马普丁，吼、哦，普丁即马一尴尬，吼，安尼加米加米，每天都吼、哦，常常咧更换那个吼、哦、掩体，吼、哦、掩体，就是要躲避啦，要避呀。因为吼有足多人要给暗杀，
1: 哎呦，
0: 要暗杀普丁的人不一定是美国，不一定是乌克兰，不一定是其他北约国家，很可能的是因家己的人吼、所以普丁听讲即马为着要躲避暗杀。定定拢闭伫迄个掩体内底不出来，并且呢，他躲在那个掩蔽的地下掩体内底，他同时东西各拢会当监控身边的人。哎，如果哪个人让他觉得哦可疑怀疑，他可能就先把你干掉做掉哈。这人哦，这种独裁者呐，当个应该咧地位不稳的时阵，他就越猜疑。越猜疑、哦啊、他就是越会乱杀人、哦、这个到最后的激进的崩溃疯狂、哦、那现在在乌克兰战场呢竟然又发生什么事俄罗斯的阿兵哥、哦、因为后勤补给不利、哦、后勤、啊哦、人家战争的时候呢就是说、什么粮草要先行啊！因即马足侪兵伫乌克兰战场啊，但是你后边补给吼，有足侪补给的路线去有乌克兰截断，所以他们的补给来不及，所以俄罗斯的这个军人他们在乌克兰战场有足侪人已经足久无食饭啊，没有吃饭，没饭吃，没东西吃，到最后已经安怎呢？丢家己同胞的肉来吃，就吃人肉哈，假狼吧哈，这是千真万确哈。俄罗斯哈，在俄罗斯的哈这个军人，因为在前线后面没有补给，没有粮食，所以呢，在前线就只好吃战友的肉，好割肉互食，好挂吧互相吃，安尼就对哈。但是因的长官崩溃了哈，俄罗斯的长官崩溃，即马下一个密令哈，下一个命令讲禁止吃人，
1: 好可怕，竟然人吃人。
0: 这是乌克兰这边在讲的哈，乌克兰这边，伊讲过去的一年当中，俄罗斯的军队内部最少发生过哈一二十宗互相夹哈哦吃肉的案例，甚至有些士兵呢杀害战友了后，嗯，把家己的战友杀害了，留伊的大腿肉来夹哈。导致呢，哦，今嘛军方的各站下达指令，讲除了禁烟酒、毒品、衣瓜，也禁止吃人肉，哦，
1: 好可怕，哎，
0: 而且哦，因吼听讲，他们这个吃战友的肉的时阵，都是割那个大腿肉，而且都躲到那个地下室去夹，哦，啊，被抓包了，嗯，好，被这是不行的哈，啊，被抓包了，他就开枪开火把你打死，哦，嗯，欸，就这样子哦，所以哦，所以今嘛在迄个乌克兰前线有足侪迄个俄罗斯的军人哦，足侪拢严重营养不良。嗯欸

0: 你看这样的领导、哦、他还不想停啊，他战争还是不想停啊，就是不停啊。哦，啊，听讲有当时啊，因的补给品吼、哦，就是迄个粮食的补给品，有当时啊，拢已经二十几年的哦，迄唔知偌久偌久的罐头，啊，有足侪军人食落吼，食咧到底了，身体拢出毛病，腹肚疼、闹塞吼、毛灯炎，啥物乌的无拢总有，真的很可怜呐、啊。啊，有的很年纪很轻，起码拢十几岁就调去啊，吼、哦，都调去这边啊，派你去你嘛无法度啊，吼、哦。哦、所以还有世界各国这样、哦、用拐骗来、哦、募兵拐骗骗说要来这个工作其实是把你拐到这个前线、哦、所以普丁、哦、真的这个人真的是难怪、哦、每天在那咪咪咪人要暗杀、哦、这样来，咱的进攻格、哦。
1: 美丽人生的进攻格，德力公司干物干油，为了干苏鹏啊，够护理元素进广告。来啦，听我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吼、哦，来听听看。
2: 我姐姐可以看我班等来，我也拢无老人班，伊做拢食钙粉加你个迄款钙油，啊都食含伊讲着，伊讲款五万，伊讲安尼五万我食半年，我看伊啊，我一个月啦，以后红果爱开三万几块，哎、哦，我就惨嘛，
0: 哦，
2: 八十几岁啊，手足白啊，哦，迄手安尼发足显显足水，白长衫拢无半支迄个老人班哦。
3: 我你知啊吼，以前护理人员啊，你之前我就中五十压起来啊，迄之前我有讲，像今仔日我去迄落买迄落钙粉钙油拢。一项拢买十条，个苏鹏阿未退，
0: 哦，苏鹏阿未退，
3: 再讲反复啊，我讲我再未等伊啊，啊，伊对我后壁讲甲再来，我今日我那开二十几万二啊啦。
1: 十条，哎、欸，真正爱用车载。
0: 哎、欸，对啊，系啊。
1: 我的，我
0: 十条，足大条，足系啊。
1: 我特别钙粉、钙油加这个帮人买舒鹏吼，安尼三光这三项物件，我好多摆吼，我多摆也得掏钱的，得载袂落去啊。
0: 嗯。
1: 哎，十条，一定爱用这个发财啊车来载
0: 啊。对啊，吼。咱咧十条，一条是五罐哦，吼。
1: 对。
0: 啊，五罐，因为咱包装做伙，啊，佮今日迄个，咱的酸乳钙粉是玻璃干来吼，咱一定爱佮隔开，啊，无你今日五罐做伙会受苦。会磕破吼，所以咱迄个五罐的1万块5罐迄火箭炮的迄啊，迄一条都未细条。
1: 咱十条加起来长度有一台面有只。
0: 有哦。
1: 咱他们一条差不多超过50公分嘛，十条的5公尺哇，一台面都嘛5公尺。
0: 你买1万块的吼，伊一组都是5罐
1: 哈。对啊。
0: 对不？哦，啊你若买十组都是50罐嘛，哦，十组都是50罐。啊，有的人吼，伊就啊，比如讲姊妹有咧食，啊爸爸妈妈啊是讲。啊、大家有在吃厝边隔壁、啊、派一个人代表去买安尼啊，回来才大家吼，看要几罐哦，大家再去分，一罐就变2000吼，吼、哦哦，咱你就变作讲算罐的，一罐就2000，啊，那才叫原价买吼，一罐是2500，
1: 对啊，
0: 所以你今嘛买一罐有无有？你要干哪要买一罐嘛有2500吼、哦，就是这原价2500，啊，你哪讲要买一罐，你就买一组啊。只要加买一罐而已，
1: 还是你说医生没法度买、一组一万块、其实你可以招人来倒、我们过嘛常常这样、可能医生没这么多嘛、但是找两三个来倒、几个人来买一条这样他来分、一罐就2000块、
0: 我们也有5000块啊，钙粉钙油有5000块，两罐送细罐啊，两罐送半盒，两罐送一条细罐60公克的，
1: 对啊，
0: 有很多人可以说、你那钙粉细罐的那罐送的我出国吼，炸出来用，还是油篮炸出来用，
1: 足好用，
0: 都好，足方便的吼。啊嘛，同款啊，两组倒起来嘛是5罐啦
1: ，yes，
0: 都一样啦。护理元素嘛，同款啊，两组倒起来都是嘛是5盒啦。舒婆嘛，同款啊，两组你若买两组倒起来都是嘛是5盒啦，4盒的钱啦，啊加上一盒变5盒啦，拢同款安尼。
1: 对啊，
0: 无亲自即栋的犹太尔，一年一届尔，得力钙粉，得力钙油，
1: 舒婆。 阿个护理元素，
0: 哎对，啊姐姐妹妹，你那是讲吼，哎人即嘛咧脾气拢袂好势，啊精神拢袂定着，吼啊歹脾气搁搞多余，啊搁搞性地，吼啊搁无好困，吼啊人哦一直老一直老一直老，吼这老了足明显的吼，即种的你一定爱食护理元素，护理元素食落了，你食一针两个月三个月出去了后，我相信你遐好姊妹啊看到你。真正一定会走来甲你问，你是不是去做医美？吼，一定有人会安尼甲你问。你讲没有，我真的没有。吼，不相信，那为什么两三个月变化遐尼大？我就是食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天然植物的护理元素，女性荷尔蒙得到调解，困眠也变好，脾气嘛变好，皮肤嘛变好，心情嘛变好，人拢青春洋溢，青春洋溢。护理元素，一盒两千，一组两盒送半盒四千块，两盒半，两组多四盒加一盒五盒八千块尔，谢谢，指定有帮各位。
1: 电话继续，咱就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最近这个鸟栖的基地吼，在咱台湾均汤了吼。那我们看看哦，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了。其实大家我们在有印象无，就是今嘛吼，这个吼丰洲市场，就是这个日本东京这个鱼市场，专门特工咧吼，这个买卖拍卖渔获海鲜的。伊过去的一个足有名的所在，就是一期基、一期基足地市场。足地市场伫2018年的时阵吼，对这个旧的市场迁到今嘛吼，这个丰洲市场，这个足地市场伫迄年迁造的时阵吼，嘛是造成这东京吼市政府足大足大的困扰。像哪讲呢？因为足地市场吼，伊过去是一个旧的菜市场市场，吼，逐天吼那种新鲜的鱼啊啦，啥啥啥，就甲咱台湾的较传统的菜市啊同款，迄鱼啊拢伫涂骹安尼拖啊吼，啊，大家伫遐拍卖叫卖，所以呢，也相对的啦，吼，迄个老鼠、鸟鼠啊、鼠患吼，在足地市场内底嘛是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平常时吼，其实吼。鸟市啊，就讲知影讲，逐工吼，遐拢有足侪新鲜的好食物件吼，所以拢有聚集伫遐。但是呢，伊伫遐咧市场迁走了吼，无物件好食嘛，所以迄阵呐吼，有差不多一个吼，东京市政府有算过，差不多有2万只的老鼠吼，本来在集中在这个足地市场，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没有无物件食，然后就全部大举迁移，要走去东京市区找物件食。我感觉你们用公姐的地理位置相对概念哈，足地市场也边呀，好，它的隔壁哦，就在它隔壁的、就是东京上繁华最热闹的银座，银座。所以迄个时阵哈，全部哈日本人，尤其东京人哈，加银座地区的吓死了，讲啊娘喂，问银座，问银座哈，加拢是高级的店哈，啊高级的餐厅。嘿，哪讲足地市场去两万只鸟鼠啊，老鼠大军吼，对足地冲来这个银座，我讲，嘿，就是吼，因为大家知影讲银座的人客拢就 high class 的嘛，拢是不管是日本吼，日本国内也是国外，都是有钱人去消费的地方。有钱人如果看到这么多的老鼠在这个银座街头上出没，大概吼会视作何想？但是哦，东京市政府没有逃避。他们用了很多的方式来解决哈这个当年哈2018年的足地20000只老鼠的鼠患，到底至于怎么解决呢？那等你好，第二点讲哦，因为有一点东西有点多哈，我等你第二点讲先，我稍微整理一下，甲听众朋友讲哦，拄到赶快鸟鼠的问题。东京市政府安怎做啊？所以我们台湾哈，如果有老鼠有鼠患的地方，同时间也可以借镜做一个参考。
1: 好。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的可能。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与您一起创造新的明天。
11: 继续，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2: 我是 Pocket，
11: 我是小君。

0: 来简短一下，来讲讲看当家当初吼，阿哪给个这个这类
1: 灭鼠
0: 灭阻止这个鼠患哈。来，第一吼，英雄物理封锁哈，一底这类竹地旧的竹地市场哈，哇靠哈，围了3公尺高的围墙。物理围堵，这不是干那管念呢？因为大家知道鸟起来会安怎，就靠正头的嘛，所以它在土地下也深入了2公尺。所以你看到当初迄个钢板哦，3公尺管的钢板是3公尺，一顶管2公尺在地底下，物理这就是所谓的物理的阻挡。第一个吼，过来就是讲吼，大规模的吼投放这个陷阱，还有。老鼠药吼灭鼠吼，用也要个套啦，还是讲捕鼠笼啦、粘鼠板啦。迄阵啊，你当家起点为着要鸟起哦，底这个竹地市场周围吼，肯超过40000个粘鼠板，真的是超级物理攻击。
1: 嗯，
0: 阿个阿那个300公斤的这鸟起也啊吼，一定要灭绝这个老鼠吼。还有呢。配合拆迁节奏，因为要赶紧把这竹地市场给拆掉嘛。鸟鼠啊，较早拢密伫这旧的市场内底水沟啊啦，内底较潮湿的所在吼，所以就紧吼，紧把这旧的所在紧把拆掉，然后清理哦，清去，大家鸟鼠可以一网打尽。最后呢，配合附近的商家，我头来讲的嘛，边啊都是警察营座。东京全日本跟东京最高级的地段，遐商家高级的餐厅、高级的店，嘛足惊哦，因这餐厅内底，你讲哦，一间很高级的法国餐厅，啊是日式料理餐厅，哇，那鸟起啊，底下蛇来蛇去，我讲伊日本人这样估摸险哦，下次就不会来这间餐厅消费，所以当地哈银座附近的商家也配合所谓的东京都政府下去做一个灭鼠的动作，所以在这个官民齐心合力哈面对问题哈的这合作之下，这20000只老鼠的这种哈危机哦就解决掉了。所以重点嘛是，你爱去面对啦。哦，卖安尼双手一摊，哦，我已经叫人吼、哦、去，有去讨药啊啦，哦，我拢是配合中央，配合中央，拄着问题都是等候中央。安尼，
1: 没错，
0: 恭喜仔，
1: 嗯，
0: 那我们需要这个政府做什么？
1: 对，所以讲伫咧解决一件市政代志的时阵、嗯，就可以看出这个主政者的能力哈。哦啊、来，这点真久，咱开放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还有啦，当领导者不要怕被骂、嗯，一点红骂，
1: 嗯，
0: 不管你做了偌好，一点的红骂，
1: 嘛是有人会骂
0: 啊，骂无要紧，
1: 哎，
0: 我相信吼、哦，点点啊，看你搞咧解决代志人，一点更加
1: 多。哎、来、啊、来，咱接电话，来你好，
0: 嗨，你好，你好，你好
1: ，Hello， 嘿，
2: 结婚那一号，我
0: 两座
2: 大
0: 座，
1: 来刷卡来吼，好，来淑君伯给你好，嘿。
2: 哎、
1: 欸，
2: 你咧结婚个介有食素食的人，敢会使？
1: 可以，嘿，可以。好来，咱这点真久吼，听众朋友，你若食产品吼，食咱个介绍的产品，有心特别分享的。啊，是对咱经常活动无清楚要问的，啊，是产品要定岗注文的，咱这点真久电话拢伫现场，吼，伫只卡都是现场，淑君甲扑个伫只服务，请你卡0800777599，0800777599，来你好，淑君扑个你好，哎，
2: 啊，淑君你好，
1: 哎，你好，嘿。
2: 订
1: 货好，来二线订货好，好来淑君扑给，然后断线来一线，咱新北林口，新北林口蔡太太哈，新北新北那靠蔡太太，你电话登记你个订卡嘿，人客然后要注文啊，食产品要分享的，还是要问产品的哈，0800777599，卡机牌有当时啊断线去，你个订卡就好啊。0800777599，二线的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咱头先迄个线下要订购0915哈， 0915576 这听众朋友，你头来拨了呗，我给你个点卡哈，我帮你处理，你要不要讲你要点杠啥咪？0915576，迄个头啊，迄个姐姐哈，
1: 电话拨了呗哦，
0: 哎，麻烦你个卡一遍哈，
1: 你个点卡。
0: 77555这个电话，
1: 电话先家记起来，我见万不离，伊那无卡入来吼。后来吼，那上好你今嘛经过卡入来吼，0915670915567听众，吼要点讲主文的吼，你电话拨落尾，搁点卡一个吼。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嘿，
2: 哎，你刷卡了？
1: 刷卡哈，好，刷卡来哈，一线哈，你先夹起来，一线，后来小军扑给，来你好，嘿，Hello，
2: 我这边给你订一个盖饭，
1: 刷卡。

0: 哦，好好，来你好，淑君仆街你好，嘿，来你好。
1: 我姓叶啦。
0: 哦，叶姓，嘿，你好。
1: 你顶个月的时候，你讲这两处的，我咧甲你讲，你都唔爱听。我咧讲啦，买是用两处哦，足简单啦。
0: 嗯。
1: 因为咱这土豆腐哦。
0: 哎。
1: 啊，你南美馆这阿门土粉啦。啊，你甲搅搅的时候，你甲放落去狗仔边。
0: 嗯嗯嗯。
1: 伊个鸟鼠啦，边食着伊个脆搭。
0: 土豆腐搅阿毛土粉。
1: 水泥啦。
0: 哦，啊伊个脆搭。啊脆搭食去食水倒个。
1: 食水，你食水。
0: 阿毛土豆结完起来啊，嘿。啊，
1: 就是
0: 啊。哦，谢谢。
1: 哎，过节去。
0: 没误解。OK， 好，谢谢你哦。好，多谢来你二位。啊，来个断线哦，来那个断线。哦，视线哦，来你好，视线来你好，嘿 ，Hello， 嘿。哦，来刷卡，你要。

0: 我知。好好好，安尼我知我知我知，我会甲你处理哈，谢谢吼。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后来听众朋友电话卡0800-7755-999嘿，0800-7755-999，速滚扑给你好嘿，嘿你好。
1: 伊住在前死亡的人数吼，迄个鸟鼠，迄阵啊乌丝病，鸟鼠的传染吼，
0: 嘿黑死病，
1: 死亡人数就是伊住在前的人数呢，但是吼足短时间就传就，是足侪人咧，啊伊呢迄阵啊会晓用这波吼。我大夫教阿妈头吼，可能在边死遐济人啊。
0: 安尼哦，哈，嘿，伊讲离出世界大战迄阵啊有黑死病啊吼，迄阵啊黑死病伊的传染病源就是老鼠吼，嘿鸟鼠啊，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我那死足济人去吼，咱这个大哥伊讲吼，土豆腐教阿妈头，好鸟鼠啊食，嗯。啊，鸟鼠啊，食嘞，哎，土豆腐香嘛，伊会去食嘛。啊，食了伊会嘴干嘛？啊，嘴干伊会去啉茶嘛？啊，啉茶落，伊个乌毛土豆滴，滴伊个腹肚内底就变结桂丸啊，系啊，啊，就滋滋啊，系啊。
2: 当然，这是一个灭鼠的方法，但是咱讲灭鼠，真正哪讲量较济啦，哪讲咱的供求，日本人咧两万只，你要敲偌济土豆，这一定是一个系统性的，这个哦，这个官方哦，啊，加这个民间在合作哦，加这个鸟鼠啊鼠患给解决嘛。欸，我印象就前面迄阵啊，警察引座遐商家，大家惊甲要死诶！你看哦，引座哪讲迄个哦，不管是卖食啦，还是讲卖这种高级的这种精品店哦，人客哦来试包包啦，来试衣服，一件拢几啊万日票，这个衫你看到一只鸟车，底下蛇来蛇去，惊
0: 死！跟你蛇过，你就惊讲唔知道病毒无吼？
2: 唔是你，你整体的形象的 GG 啊！哈，
0: 来你好，
2: 来你好。
3: 哎、欸，那个这两年出这是爱全民运动啊。
0: 对。
3: 我分享一下我两年出的经验吼，我是用一种无，叫两年出人啊，啊碰一种食了的鸡排。鸡排骨头。我碰三下，干嘛你嘛钓？
0: 哦，逐工拢有抓到，吼。
3: 系啊，哦，鸟出我都爱食个啊。
0: 哦，鸟出我爱食鸡排，谢谢哦。好，来对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精神活动，无清楚、无了解吼，要问卡入来，0800-7755-999。食咱的产品有心得分享，0800-7755-999。母亲节优待活动，要买赠送组的，干那母亲节娘娘，干那吼五月份，你卡0800-7755-999。

0: 哎、欸，来，你好吼。
1: 嗨，嗯，
2: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我
3: 要一组那个
0: 奶昔粉。
1: 好好，算好，算卡来哦吼。咱公告一下吼，听众朋友，来稍等下吼，咱先来断线重打吼。台中大理哈，大理陈小姐哟哈，台中大理的哈，你个电卡哈，来你好，小军扑给你好，嘿，
4: 小军你好，
1: 哎你好，嘿，
4: 我要叫你叫那个大炮的，
1: 哎，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我咧住个所在，拄我伫大天路。
0: 你免讲诶，好好，你免讲诶。啊，来，你即摆免甲我讲这個，即摆诶送毋是我咧送诶吼，死搞要送诶人，伊家己会知影吼，嘿、哦，好。
1: 啊，
0: 伊确定
1: 我嘛联络
0: 啦。会啦，谢谢，吼、哦，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嘿，喂，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
0: 喂，你好 ，Hello， 咱啊新北内湖，喂，来哦，一听众陈小姐 ，Hello。哎啦，好，我人喂你好，嘿 ，hello，
3: 喂你好，
0: 嘿，你好，
3: 你是咧卖我咧苏鹏的吼？
0: 哎，对，嘿，
3: 对吼，
0: 对，
3: 哎，你即马有咧优惠吼？
0: 哎，对啦，我刷卡甲你讲吼，嘿。咱台北市来哦，陈小姐，台北市内湖陈小姐哈，你断线吼，你拄好卡也断线吼，甲你接起来断线，你去订卡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淑君扑给你好，
1: 淑君扑给你好，
0: 嘿，是你好，嘿，
1: 嘿，现在足久啊，唔捌看到鸟鼠啊，大楼应该无鸟鼠啊，哈，
0: 大楼吼。
1: 哎呀、啊，我唔捌看呀，四十年我唔捌看，鸟鼠啊上恐怖的。
0: 大楼，
1: 我冇看过鸟鼠的哦。
0: 对啦，较少看到、啊、对啦，嘿。
1: 四十年也无看，咱我拢住大楼，
0: 也
1: 冇看，那大楼鸟鼠都要惊死哦。
0: 对啦，对啦。
1: 我住伫个十二楼啊。
0: 好，
1: 十二楼。
0: 哦，
1: 谢谢，
0: 谢谢，吼。大楼对啦吼，即卖人拢住大楼较侪，是较少啦。倒是蟑螂啦吼，顶多是蟑螂较，哎呀、啊，鸟鼠啊，鸟鼠你一般住土脚厝的人啦吼，住土脚吼，哦，即、這个土脚厝的人较会到，因为鸟鼠啊，伊拢伫个下水道嘛吼，拢胃也不出来吼，啊是土脚边有一挂食物啦、垃圾。就较会引来鸟鼠啊，吼，来你好。
2: 嘿，我迄个朋友讲无看到，
0: 哎、欸，
2: 伊无走去恁兜咧，就无看到。哦，阮遮是鸟鼠是抓袂完，
0: 所以你
2: 鸟鼠足巧的呢。
0: 对啊，这鸟鼠巧。
2: 伊会甲你掀呢，哎、欸，
0: 所以我讲你是住你住。
2: 讲话哎，讲话伊听有呢。
0: 你住透天厝的嘛，对不？嘿啊。
2: 我是公务的啦。
0: 公务啊，住一楼的吼，嘿啊。
2: 我遮一楼嘛有，逐位拢有呢。
0: 阮
2: 遮换着，因为阮换山边，家人换山边。
0: 哦，你家人呀，吼、哦。
2: 对，我家人。
0: 哦，了解吼。嗯。
2: 迄鸟鼠会用听话呢？
0: 听有吼、哦，
2: 听有呢。
0: 吼、哦，听有哦。佫
2: 会甲你试探呢。
0: 安尼哦，佫会试探哦。
2: 我到尾吼，迄是母鸟回母鸟呢，无法度到尾。佮个拖吼，拖物件总甲你加，到尾吼。甲你往遐黏的吼，啊伊走无路啊，
0: 啊再去黏着，
2: 看下内底伊走，伊我往迄落黏黏的塑胶布，咱迄落贴黏的。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hello， 嘿，
3: 喂，
0: 嘿你好，
3: 嘿，
0: 嘿你好，嘿，
3: 我家新娘，
0: 嘿新娘，嘿你好，嘿，
3: 我就是讲起两句，有小话有去，
0: 那个
3: 神经还
0: 是怎样？哎
3: 嘿嘿嘿，我介意哦，佫加食两粒。
0: 嘿嘿，
3: 安尼迄感是交迄敢有关系？
0: 哦好，来吼。

0: 谢谢。好，安尼我甲你登，好，阮小姐甲你通知，吼，我甲你登记，小姐甲你通知，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小姑娘，我住喺咧王秀莲
0: 咧，嘿，
1: 我咧叫伊送，叫伊甲送较新鲜咧，
0: 哦，今麦拢上新鲜的吼，今麦大批咧出货，今麦大批咧出货，今麦拢现迄落的，好好好，好知道，好好好好好。咱听众朋友来广告吼，你放心哈，放心放心，因为吼，咱的产品就有效的吼。咱这边咧经常全部拢日本拄啊才来的吼，哦，咱的钙粉啦，哦，咱的护理元素啦，吼，美国的吼，加拿大的迄个舒鹏啦，啊，佮有即个钙油啊，迄种美国的吼，因为咱咧销足紧的，就敢咱咧开店啦，生意好，物件拢会青，生意好，销大物件绝对拢青的吼。谢谢，啊，把握咱母亲节的精神，卡手卡美嘞，吼，好，一组两盒送半盒，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嘿、hey,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嘿、hey. ，
2: 哎，我做梦在嘿，
0: 嘿，
2: 因为我今晚不用钱，我咧食这个钙油钙粉啦，
0: 嗯嗯嗯，
2: 啊，我

0: 听众朋友，你捌去吼？你去食饭的时候，你有发现无？
1: 有。
0: 迄生意若无好的店吼，第一，迄骹手足慢的，啊，物件阁无新鲜，因为啥呐？伊都生意无好啊。啊，生意无好，啊，无怪啊，无怪啊，骹手啊慢吞吞啊，无怪咧生意无好。啊，物件阁拢无够好食，啊，无就无够新鲜，因为伊都无啥生意啊。啊，叫一遍回吼，实在叫一遍起来都卖规礼拜卖不完啊。啊！你甲看，迄那是生意好的店，我甲你讲，迄骹手咧出货，哦，咧送菜拢足紧的，而且食材拢足新鲜呢，绝对是安尼。吼、哦，人讲恶性会恶性循环，良性也会良性循环。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看咱的生意才好，你就知影，绝对拢是青喷喷的啦。吼、哦。

0: 台南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1: 好嘞吼，食产品心得要分享哦，产品注文、产品精神活动无清楚、无了解要问，啊是讲有话要伫节目中讲吼，0800-775599。

0: 哎、欸，你好，嘿，淑芬破吉，哎、
1: 欸，我迄天有叫两组叫万几块
2: 啊，来刷卡，
0: 来，哦，要搁加叫好来刷卡，嘿、欸。淑芬破吉，你好，嘿、欸，嘿、欸。
1: 啊，我台南市东区啦，
0: 嘿、欸、嘿、欸
1: 欸、啊，我较会上迄只叫啊，你讲啥物公园啊，
2: 我去
1: 啥物地方吼，
0: 无
1: 地啊，啥我去遐睇啦，我只一时一间吼，啊，我先讲阮遮也无落货啦，哦，系啊，我唔知迄间啊，伊怎啊无卡电啊，冇联络呢？
0: 伊可能即马迄间无啊，啊无要紧啊，你要叫啥，你甲我讲啊，吼，
1: 嘿。

0: 比如说这个一个排骨饭便当齁，阿哥加一粒卤蛋
1: 哦，炸排骨齁，
0: 啊但是
1: 咸菜，
0: 但是安尼看不太出来齁，
1: 一粒卤蛋阿哥有一点啊酸黄瓜安尼，
0: 一强调讲齁这排骨很小，我讲看不出来，所以一下一张照片，一下一张照片用这个排骨加这个蛋做一个这个齁比例尺齁，你有看，你看其实你看这排骨比较冰冷吼，大没有多少，一个普通的卤蛋哦。
1: 我先接电话看，来你好，嘿，你好，你好，嗯，你好，
2: 嘿，啊，恁的
1: 戒
2: 粉安怎卖？
1: 来，阮戒粉来吼，我线卡甲你讲吼，嘿，
0: 来线卡，
1: 无线电讲嘛好啦，听听众朋友若唔知人先问，咱即摆咧赠送吼，咱来，咱即摆赠送吼，一组两罐会送一罐细罐的，安尼5000块吼。两罐半5000块，嘿，一组，嘿，
2: 是
1: 啊，10000块5罐，嘿，10000块5罐，安尼吼。
2: 哦，啊，两
1: 5000块两罐半，10000块5罐，嘿。
2: 2000块几罐？5000块。
1: 2罐半，嘿，对，啊，10000块5罐，嘿，安尼。
2: 啊，迄粉的是无？
1: 粉的，粉的，粉的，对，嘿，嘿，嘿，嘿。
2: 像卡布兰安尼有效无？
1: 有效，嘿，吼。
2: 有效，嘿。
1: 嘿。
2: 安尼，我买
1: 2罐半
2: 啦。
1: 来刷卡哈，吼，下来吼，谢谢哦，咱听众朋友，即嘛是赠送靠安尼哦，啊无咱的这个钙粉钙油呐，原底咧卖一罐拢2500，吼，无赠送哦，一罐2500，即嘛是有赠送哦，无亲切吼，干那无亲切，一年干那无亲切这边尔吼，咱的产品拢伫无亲切这栋尔尔，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这四种拢有优待。卡丘妹，吼，卡丘妹，谢谢，英雄。

0: 啊，你好，淑君扑克嘿。
1: 哎，恁那个卖，你那个卖书童的
0: 嘿。哎嘿，对对对。
1: 我拄好打电话过。
0: 哎，
1: 啊，本来是讲要买一个。

0: 好，谢谢。来，你好，嘿。断线哦，咱新北土城呢，土城土城，新北土城江大姐哈，新北土城江大姐，你电话登记搁登卡哦。来，你好，嘿 ，Hello。江大姐，你好，嘿。江大姐，你是安那？你的电话拢入来就断啦。江大姐，新北土城江大姐，你搁订卡吼，你再重打吼，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喂，
1: 喂，你好，
0: 江大姐，你那电话等几啊遍？
1: 我要改
0: 运。好，来刷卡。

0: 哈喽你好，嘿，嘿，是，嘿。
1: 我请问
0: 您
1: 的优惠到什么时候？
0: 我们五月份五月份，嘿。
1: 啊，五月三十号也可以。
0: 是，但是你不要拖那么久，到最后你会跟人抢咖，抢咖无抢唔起，嘿。
2: 会塞车啦，
0: 嘿，较塞较会塞吼。
2: 对对对。
0: 嘿，今嘛你看一开始就咧塞啦，就咧抢啊，吼。来，你好，嘿，哈喽，嘿。
1: 大哥，
0: 哟。
1: 您的钙粉会当放偌久啊？
0: 五年、三年至五年，爱看你出货的时间哈。有诶，那三年，有诶，五年拢有哈。嘿。
1: 哎，
0: 对对对对对，嘿嘿。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嘿，小
0: 君啊，嘿嘿，
1: 我来再问一下
0: 哈，嘿嘿，
1: 有些骨骨头
0: 哈，
1: 也带粉，
0: 哦，
1: 带粉不好，
0: 哦哦哦。

0: 嘿，来啦！安尼美国的迄落小帮手的便当摕来，哦，但是我看一下巴肚拢枵起来呢。我规早起一直灌水啊，灌到巴肚拢枵啊吼。迄排骨才细块，排骨差不多一块卤两个长度尔尔。
1: 长度跟一个卤蛋，
0: 一个卤蛋的长度，
1: 跨度差不多两个半的蛋这么宽哦。
0: 嘿，哎呀。啊，就几块啊，安尼块块啊，排骨青的，啊，一粒卤卵，
1: 啊，一点，
0: 啊，一点啊，咸菜，
1: 啊，肉
0: 色，啊，两块啊，酸瓜，酸黄瓜。
1: 严格来讲哦，伊无菜，因为伊拢是咸菜加酸，这个腌酸，
0: 酸黄瓜，
1: 腌黄瓜，啊，然后
0: 啊，
1: 白饭，没有一点肉燥了，有肉燥了。
0: 啊，伫对面，爱讲伫对
1: 面，伫美国买啊，
0: 美国的对，什么店？
1: 哎，就西雅图啊，
0: 西雅图，哎，伊要互咱要讲安尼一个便当偌济哦，
1: 对啊。哦，一共在这个铁路便当小帮手工哦，美国在马西叫这美国的铁路便当这样子。
0: 我有400几块代表，
1: 400几块，用美金啦，用美金猜啦，
0: 用美金猜哦。
1: 对了，哎，
0: 用美金猜。
1: 那好了，台币400块，400多到
0: 十十呃十十十差不多13、14块美金
1: 哦，哎。台币差不多有了，这
0: 400、400、400、400、400、300。
1: 哦，小公鸡啊，
0: 嘿，
1: 准呢，哈，
0: 准哦。
1: 我得，我第一时间我猜哈，20块美金。可是我觉得20块美金这样有点太
0: 贵了啦。
1: 对，所以我一个$15。
0: 嗯，
1: 结果皮大利哈，就是将好，
0: 嘿，
1: $15。
0: 哦，
1: 我吓死人，
0: $15。
1: 差不多450块哈，起码三十几啊，
0: 起码32呢，
1: 32被500块啊，你几条便当啊？
0: 阿
1: 娘喂，几条便当500块啊？
0: 我唔敢去美国哦，阿你我唔敢去美国哦。
1: 哦，没，一共这是 before tax 哦，再加税，
0: 还要再加税，
1: 加税完就16.5块。
0: 阿娘喂，
1: 几条便当来500块
0: 了？我去美国，我得要死嘞！邓来啦，哦，
1: 文小，
0: 那美国小帮手，
1: 小帮手吼是真高谈吼，
0: 对啦，
1: 但是一食这条便当，一心买丢一个，
0: 哎咯，哦，
1: 要死，
0: 哎呦喂啊，阿娘喂，来你好，嘿嘿，
2: 小姐，
0: 嘿你好，
2: 我对爱恋的戒婚，
0: 好刷卡来哈，你们。

0: 哎啦，谢谢，好，没问题，没问题，赶快领，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1: 来你好，
2: 淑芬啊，有，我就问你哈，哎，我想要来给您，给盖婚来盖衣，我要来买挂翠戏呢，
0: 哦，好啊，会杀你啊，嘿，
2: 什么款的？
1: 来刷卡，
0: 刷卡，给你讲啊，好。

0: 咱美国小帮手吼，你回来啦，我煎一卡汤给你吃。我排骨煎一卡汤给你吃，免惊。搁惊，搁带一卡小手机、
1: 真的吓到我了，美国物价、
0: 哎呦、真的很可怕了。
1: 简单讲就是美国一粒铁路便当，一共这间店是个台湾人开的。
0: 不要多、
1: 啊。没有，我说、嗯、我不是说台湾人开的怎么样，我说你得讲，这台湾人去美国开啊，赶快的差不多味啦、味道啦、用料应该跟台湾都差不多。但是这条便当在美国爱美国百块，一看我都先准够利润。对啊，所以要、
0: 在美国安尼一个月爱赚偌济，才有法多，才有法多。
1: 但是你若讲美国，你是。这个吼，
0: 那美国讲爱家己煮较省啦，
1: 对啦对啦。你
0: 美国你去超商买
1: 啊，你美国赚济，你嘛税嘛扣了档吼，你个有这个吼州税哦，又有吼那个这个州市跟州的州税的能种税啦，所得税吼，你联邦税啦，有联邦税，够有州税哦，一个薪水爱红帮两点倍。两成品，你看，连美国，连加州的赫亚郎，咱之前不是讲过，连加州的亿万富豪哦，迄种世界拢是哦，赫亚拢有拍得上名的，嘛惊死哦，嘛为了水嘛惊到刚刚吼，
0: 来你好，
1: 会个 Kika 龙，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得大声啊，有讲叫叫你，
1: 我知我
2: 加看加看的，
1: 我知我头我头段我要帮你查哦，我等下
2: 有在，你问你。十
1: 八，你刚讲
0: 查查，你也知道我是啥？
1: 我知啦，
0: 我知啦，这道你的
1: 定位，你是咧？我这边我帮你处理好不好？
0: 都看到
2: 你，你唔知咧，小姐知啦。
0: 好啦，好啦，谢谢，会啦，我会甲小姐问啦。
1: 我会处理哈，
0: 因为我即摆咧做直播，阿无我多甲你查。
1: 谢谢，好，感谢。
0: 做直播随甲你查。
1: 没紧张，咱这大哥有定啦，哎，较紧张，不要紧哦。即个咱即中华即大侠即许先生吼，我等下了这部，我了请阮即客服帮你处理吼，你免紧张。
0: 所以我一个朋友吼，伊一年拢爱去美国一遍至两遍啊，伊就炸一个大东电锅去吼，啊排米过去，然后呢哦去了，你知影去美国的超市吼，美国的超市其实买肉就较俗嘿，不管是鸡肉、牛肉、啥物肉拢较俗哦。买回来，甲卤一卡，吼，卤一卡肉燥，啊，卤一卡迄落鸡腿，安尼，对不？伊讲安尼，安那要去外口食吼，要去外口体验一下餐厅的气氛。伊讲，哦，迄真正拢 ，Oh my darling， 咚咚咚，心肝都爱丢三个吼，真的吼。就安尼，啊，剩嘞，就炸一挂罐头去吼，哦，哎，罐头，哎，对，罐头袂使，爱看有肉类的无吼，袂使乌白炸吼，就是安尼。
1: 美国要自己煮才能把这个
0: 才能省呐、啊，
1: 看下条人的成本都管，所以大概讲哇，老美好像哦，每个这个家庭主妇哦，主妇都很厉害哦，周末假日都很喜欢提出底下勤勤恳恳 DIY 哦，去家己哦，修修补补拢家己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太贵了，
0: 人工贵嘛，
1: 贵啦，人太贵了。食材其实还好，因为米国好事多吼，要多大盒的牛奶多，多好的牛肉都还蛮便宜的。
0: 对啊，
1: 但是你要叫人
0: 买回去自己煮，
1: 你要叫人哦帮你煮，啊，你搞服务，这个就贵了。
0: 那美国小帮手算贵料，实在是真袂歹。常常拢看伊伫外口咧食饭哦，真正
1: 无啦，这嘛是辛苦啦。
0: 啊，安尼嘛，阮开眼界。
1: 对啊。
0: 哦，
1: 唔是家己，伊唔是家己赚，家己开尔吼，一个家庭爱吃，而且伊个小帮手嘛，就欢乐诶吼，因为即卖比搞个科技感吼，其实因为现在 AI 的关系吼，伊嘛
0: 等啊，台湾即卖足侪空，足欠工诶咧，足欠科技诶咧，
1: 所以这就变成说，现在在旅美的这个不管是科技人都还蛮担心的，因为即卖大公司讲裁员的，裁员的裁员，小帮手也是吼。很优秀啊，但是也会担心，没关系哦，那就是继续打拼。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你好，
3: 伯姐，我同学叫我问说，为什么那个钙粉，然后比如说冲泡在保温瓶里面，为什么都沉淀？ 没有溶解。
0: 要吃的时候爱加油油诶。
1: 对对对对对。
3: 我妈那个讲，
0: 对啊对啊，什么物件拢感官安尼啊？
1: 对啊。
0: 你泡维他命 C 嘛是安尼啊？你泡啥嘛拢安尼啊？
1: 对
0: 啊。
1: 要均匀的
0: 摇，摇一摇啊，
1: 摇一摇，吼，这是正常的哦。请他在这个做多做这个动作
0: 就可以了。OK 的啦，
1: 哈
0: ，OK 的啦。
3: 他说怕说吃到肚子里去都没有溶解。
0: 不会，哈你侪人咧食，大家拢知啊啦，免咧咧给欢乐。
1: 因为好，请他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
0: 来，你好，嘿，你好，
2: 你好，
0: 嘿，
2: 小坤哦，
0: 嘿，
2: 来到线下，我请问一下。
0: 好，来你讲，嘿，嘿。

0: 好来，咱广告一下吼，咱广告一下吼吼。听众有人五十几岁，规嘴腔吼，规个拢崩了了啊，吼、嗯，整口崩了了啊，吼、嗯。听众朋友有没有？嗯、五十几岁已经常常咧走便所，滴咧，五十几岁。嗯、啊！你要滴到当时，滴到八十岁，滴到九十岁，足侪呢。听种朋友，有个人拢无爱讲呢。吼、嗯，那你讲唔是讲啊？一个恶丧啊，嘛才五六十岁尔，到尾也无法度包尿片啊。干那包尿片一个月要开一两万块啊，算算的袂合啊。吼、啊，才开始去买舒鹏来食。
1: 对啊。
0: 啊，查甫人你滴咧，嘛是爱食舒鹏。嗯。查某人冷风对面吹，啊，就窜流落去啊！迄你嘛食苏鹏吼，太好用嘞！加拿大进口的哦，还常咧安尼尿失禁的朋友吼，苏鹏。
1: 因为我感觉，我最近很有感悟啦。嗯，你即马先撇问题吼，无要去面对问题吼。
0: 最终也排山倒海来，
1: 还是会回来哈，还是要处理的。
0: 苏鹏啦，哈，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你好，
2: 你好，请问一下哈，我妈妈要给您买那个护理元素啊，
0: 线下，线下，来，好的，

0: 空空。
1: Hello， 来你好，嘿。
2: 嗨，
1: 小军不见嘿，
3: 那个赖总统回来了，
1: 老回来了哈，
3: 哎，
1: 哦，记者会，好，
3: 好高兴
1: 哦，真的好，谢谢你，多谢你，不哥，嘿。

0: Hello， 你好，嘿。哎，
1: 外面问黄韵婷小姐有在这边吗？
2: 她有。
0: 你打错了哦，这里是广播电台，再见。
2: 哎，那谢谢。

0: 台积电二奈米的这个先进制程吼，高雄有三座厂，即马拢火力全开啊！来你好，嘿，媽媽喂，嘿，淑君 ，Pocket，
1: 我讲一句话咧，
0: 嘿，你讲，
1: 我感觉偌先进是这容易时间。
2: 没有，其实尊重啦，哈、嗯，对啊，对啊，所以我嘛讲过，不用
0: 你不在其位，不去、不去想象迄落，嘿，
2: 咱当然是民主社会，你要安怎批评，其实拢会得，但是。啊，换一个角度来讲，今仔你是迄个位的时阵，啊，你拄着遮困难，我就讲过嘛，你可以双手一摊说啊，没关系，中共打、
0: 那就算了，
2: 那就算了，没关系、
0: 哦。来，你好，嘿，
3: 喂，
0: 小
3: 哥你好，
0: 嘿，你好，嘿。
3: 哎，请问一下，您刚刚放的那个说那个歌叫什么名字？
0: 春去春回来。
3: 对对对，那个名字叫什么？
0: 哎、欸，一首叫啥哈？花诶啥？一人加一路，嘿，一人加一路，谢谢。好，来你好。哎，断线重打哈，来，咱0984-22，0984-22，嗯，
2: 这个社会哈，我干嘛他们这样？这个社会，
0: 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Hello，
4: 嘿，嘿，我讲较早迄个时代讲吼，赖清德安尼是咧浪费，讲安尼无公平，伊要讲的时阵，伊嘛爱时代讲正义，我嘛爱做伙讲啊，要国家了公平，对吧？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啊，好啦，
2: 哦、格局不同啦、嗯，啊，然后位置也不同啦，
0: 啦
2: 啊，我相信讲吼，我来讲，人近那近吼，这是咱台湾国际吼，这个国际地位很困难嘛，因为我得讲，你也当双手一摊啊，把近那拢中共打压吼，然后我出不去了，那大家也能够去接受，但是你看咱的外交部跟咱老总统吼，用这么多的方式能完成这一次的外交。哦、没有功劳，应该也有苦劳那你买单说啊，不要紧啊，反正你不是你做，都当然。
0: 啊啦，反正反对的人就是安怎拢反对啦。啊，哎、哦，
2: 会当做吼，我们要做一个讲啊，什么拢替予别人的这个领导人，啊，你上好做啊，反正啊，不做的问题，中央的问题，
0: 无做讲无做，啊，做个做。
2: 啊老鼠的问题，现在鸟鼠拢对南部，拢去北部。
0: 啊，鸟鼠啊，讲叫恁大家莫一直翕鸟鼠啊啦。哎，讲恁莫翕，就别无遐尼济啦，恁愈翕就愈济啦。
2: 所以有你那这种言论哦一出来，我就想到一条歌哈，1989年的这条歌的歌词啦，来。
0: 1989年什么歌？
2: 来听听看这条歌哈。
0: 哦，跟鸟鼠有关的吗？
2: 没有，我就情境上很像，听听看。
0: 哦，历史的伤口哈。

0: 反正就安尼嘛，你鸟气啊，卖翕不用上传，就无鸟气啊。目睭啊看咧，耳孔吼塌掉咧，代志都无发生啊。
1: 都无啊吗？
0: 都无啊吗？
1: 嘿，来你好，
0: 不要骗自己的啦。
2: 请问哦，
1: 嘿，
2: 咧卡的肉吼，
1: 吼，
2: 俺食钙粉干咧，唔知啊。
1: 刷卡。

0: 条歌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迄个时阵的歌。但是落尾，这在中国是禁歌
1: 啊，当然啦、啊，绝对、
0: 禁歌啦，吼、哦，叫做历史的伤口，哎、欸。
1: 现在连中国连八九六四都不能讲了，还更何况这一条歌？
0: 哦，今嘛就作者拢未使，中国今嘛作者拢未使哦。
1: 啊，那个时候
0: 什么 Google 啦，什么什么什么都未使哦。
1: 那个时候郑丽文还是坚决反共的。

0: 你好，
1: 喂，夏君啊，
0: 哟，
1: 喂，夏君，夏
0: 公，嘿，你好，
1: 嘿嘿，我要甲你叫问一下吼，我即马有咧食迄个钙甲迄个。
2: 来刷，
0: 刷卡来吼，好，谢谢，好来，谢谢啦，哎，多谢。咱可诶，可印电话吼，可印电话0800775599吼，0800775599 ，Hello， 来你好，
1: 小弟啊，
0: 小等一下，小等一下，你小等一下，你小等一下，我耳机的线落去吼，好我插好，来，请讲，喂，嘿来，
1: 我叫三哥啦，
0: 好好来吼。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你好，嘿。
1: 甲你问一下，
0: 哈，请讲嘿。
1: 08007755叫着我即摆吼，第一摆敲电话。
0: 嘿，是嘿嘿。
1: 算讲也毋捌食你诶啦。
0: 嘿嘿是。
1: 我老公是拢有听讲你诶，
2: 我感觉正常。
0: 好好。
1: 伊讲吼，诶，食头壳会疼。
0: 你嘿对嘿安怎嘿？

0: Hello， 来你好，嘿、hey，Hello， 嘿、hey，Hello，
1: 你等一下，你先。
0: Hello， 你好，喂，你好，嘿、hey ，喂喂 ，Hello，Hello。
2: 你咧收听的这个节目是美丽人生吼，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哦，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哈，为他干吼为咱所提供哦。
0: 哎、好嘞，恁听众朋友，因为拄只足侪电话吼，咱时间要到啊，所以无得、你即马去卡温刷卡，
2: 线下继续服务，
0: 我会继续跟你讲哈、好，谢谢。
2: 今天节目到这边，
0: 好，拜拜。喂，你好，嘿，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656-97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可能。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咱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李明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阁有哦，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心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那好朋友，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黄金泡菜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朋友啊，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高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所以伫咱家，大家拢有好康诶，也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互你开上少买上好哈。这个电话咱个抄起来，还是个输入这手机啊内底，咱要卡着有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好朋友哈，今仔日哈嘛是一个真重要的节气哦哈，哎，这个国历哈五月五号哈，啊农历呢三月十九啦，哎，这号做啥立夏哈，哎，这就是热天正式开始啊哦哈，阳气哈渐渐啊愈来愈旺，啊这个天气哈嘛会真明显愈来愈热哦，啊好朋友，这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啦吼，这表示讲热天来啊吼，万物的生长啦吼。拄好这个时间呢，嘛是咱台湾的梅雨季节开始啊吼。啊，这立夏开始呢，就是日时较长，暗时较短安尼吼，天气慢慢啊热啊，啊个湿热吼，当然病毒嘛开始会安尼吼走出来。乌白撞啊，对不对？啊，因为吼、热天较烧热啦吼，啊，所以讲这身体吼、咱有当时会感觉无精神啦、较忝啦吼，啊嘛食较袂落啦吼。哎、这当阵啊食较袂落，咱就感觉食一些较开胃的物件，比如讲吼、黄金泡菜啦、剥皮辣椒哦，再来食较。开鼻啦，较有胃口安尼吼，啊当然，你若食较无的人，伊就较容易会刺激无力吼，尤其囡仔吼，较常常安尼吼，所以讲吼，嘛有人讲立夏这一天爱食鸡卵吼，为什么爱食卵吼？就是片面吼，这伤热啊，啊人神神想要困这种状况吼，卵是真营养的物件吼。啊，应该真侪安尼啦吼。啊，当然，这个立夏，这个要热天啊吼。啊，这个时节呢吼，是用心为主吼，心中的心。啊，这个风俗里底呢，包括有食红卵啦吼，啊，啉食凉汤啦吼。啊，当然，咱一寡较清热的食物你用个食，比如讲苦瓜啦这种物件吼。啊，当然，这阵啊呢吼。像起的、像羊的、像马吼，才会生像吼，运势有较好者安尼哈。啊，过来要来甲咱好朋友报告者，就是讲吼，健康你嘛是爱注意，为什么呢？吼，因为热啦，热真侪人都开冷气直接安尼吹吼，身体较虚弱吼，啊，所以讲吼，有当时啊，咱啊冷气房吼，热天赶快被啊加者较好吼，比如讲一领较好的凉被来加，安尼嘛是真好吼，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提醒哦吼。啊，即马佫讲到这個美国方面吼，美国海关甲边境保护局吼，伫个礼拜一的时阵表示讲吼，针对
条去美国相关法院吼裁定是违法的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啦吼，头一批的电子退款吼预计上紧5月12日吼就会发放啊吼，比进前预告的时间延一天就对啊吼。这美国海关甲边境保护局伫一份发送吼进口商的通知内底有公布这个时间吼，而且呢。宣布要开放退款处理进度查询系统齁，这个申请的人会用来追踪齁退款的情形齁。好，根据齁这一摆齁因美国要退款的金额来甲1660亿的美金齁，就新台币5.3兆呢。哦，为着这个，川普政府依据这个国际紧急经济管理法哈，所征收的这个关税哦，因为像阵啊，川普这个关税哦，甲遮侪国家拢甲提甲足悬的啦，有的是遮含国的啦哈，啊，因的上官法院吼已经裁定啊哈，川普用这项1977年的制裁法来实施关税，已经超出法定的权限了哈，所以就要开始退钱呢哈。好，来0800663377的哈啊，过来呢，咱来先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哈，啊，再个继续来讲落去哈。今麦咱来啊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陈思安吼加七龙。所演唱的好听的歌曲，或者七里香啊，好听看麦啊，听看麦。

0: 好来啊，这首歌哦叫《七里香》啊，吼啊，听这声音就知影吼，陈思安甲七龙所演唱的吼，来甲咱好朋友啊做一个分享吼。啊，天气滴热啦吼，讲实在，有当时啊吼，我暗时啊困的时阵吼，翕甲规身躯汗吼，啊，其实吼这个汗哦，滴皮啊吼，枕头遮吼，哦，真侪这个细菌啊、病毒啦吼，或者是讲这个尘螨呐吼，哦，唔知偌侪细菌滴甲咱。困吼，有当下这种问题吼，阿拉嘛爱小注意者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好朋友去百货公司拢知影，百货公司有当下汹汹来接十分钟快闪，对不对哈？但是真少抢完的无安尼哈。今仔日吼，新会护理师嘛要来一个吼，十分钟快闪，紧的哦，这十分钟你一定爱紧的哦，做一个把握安尼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攻格。
2: 今天你这 Playboy 是世界的大品牌，咧全世界做不同领域的物件，拢是精品等级的。做这机能寝具嘛是世界一定一的。今天你介绍这 Playboy 的冰感酷凉被，用上新的科技，以做加 Q Max 凉感值高达 0.44， 这是高于国家的标准。0.13 阁超过338%，互阮的人加一领被，会使瞬间体感降8度，这叫做盖比不盖还要凉。重点是阁有高科技的抗菌技术，免惊有细菌病毒尘螨，互咱的困的环境垃圾里落个，造成咱的困眠无好的问题。不管是老大人热天，袂使吹电风，吹冷气会不舒服。啊，是囡仔人皮肤较敏感，常常过敏的，啊是搞操烦，热天暗时困袂去的妈妈，来加一领上新的 Playboy 冰感酷凉被，让你在这炎热的夏天可以达到天然凉、健康凉、省钱凉。甚至电风免吹，冷气免开，阮都会使达到好好睡眠的一个效果哦，非常健康、卫生又安全，会使洗高科技纳米制成，你洗落也凉感，也抗菌，效果永久有效，效果真好。
0: 好朋友啊，只要你想伫个热天会当好好睏，一睏到天光诶，大家拢适合来教咱今天上顶级的凉被，惊寒诶、惊冷诶，你拢会当教，而且一轻茫茫，咱搁加大咧，教到遮舒适诶，互你好睏好入眠，真紧就进入深层睡眠。今天就是上顶级诶，排湿、排汗、透气、凉爽，袂像你因摆加诶被，伫遐安尼一直掀来掀去，掀甲拢睏袂去。所以讲，今年趁优惠，咱一定爱提哦。今仔日一领 Playboy 的冰感酷凉被，原价3980元，咱阁送你两粒石墨烯的健康枕，这两粒吼都爱3960元啦。所以这组总共都爱7940元，今仔日快闪，开你1680元，规组拢提登去。而且阁用个用洗衫机洗的哦，赶紧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只有30组，只有30组哈，抢完都无啊，哈，抢完都无啊，国际品牌，国际品牌哈，只爱好嘢人拢伫加一领被啦。哦，啊，最主要咱真侪阿公阿妈吼，阿爸阿母啊，过去拢真辛苦伫车边。吼、哦，安尼拖安尼磨，这无简单。吼、哦，成家立业啊，囡仔拢栽培大汉啊，食老啊，这歹困，这清明的，这组爱困吼、哦。来，你要几组？喂，
3: 哎、
0: 欸，你要几组？
3: 哎，一组姜花，看你，
0: 嘿，
3: 竟然无寄来。
0: 你即马买凉被嘛？哈，
3: 对。
0: 啊，你讲什么？还袂给你寄？
3: 枕头，安尼话1168。
0: 嘿，1680哈 ，OK 哈、啊，我来叫阮小姐给你回电哈，啊，你再甲讲
3: 哈。
0: 嘿，无伊无啦，你毋是讲新妇会无寄来？
3: 新妇无，我靠，你问伊讲是
0: 无。嘿，无同款的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哎，一妹啊，嘿，一妹，你要几组？
4: 两组。
0: 你要两组哈，厉害哟、哦、哈 ，OK 好，安尼好两组哈 ，OK 啊，后天收了哈，后日收哈，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
3: 哎、欸、喽，哎、欸，我请问，阮进前叫恁，阮讲后补的，啊，敢有？
0: 哎、欸，我你讲免后补啊，真的，我给你一组，因为刚才叫完就无啊。
3: 系啊，我
0: 进前买个都。好啊，无要紧，你即马买一组，我随好你啦，卖管进前啊。好好。
3: 啊，我叫嘞，重复啊。
0: 袂，不会重复，不会重复，我只叫完就无啊，都无啊。嘿，哦 ，OK， 好好好，第一组给你哈，好。好，来，你要几组？喂，你要几组？
4: 请问凉被还有吗？
0: 哎，对，还有，你赶快说。你要几组？
4: 我点一组。
0: 好好。
4: 我点一组。
0: 好，那。
4: 再过来庙的家无？
0: 欸，我再叫阮小姐给你回电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好，来，你要几张？
5: 喂，
0: 你要几张？
5: 一张。
0: 一张哈 ，OK， 好好好，好好，安尼一张后日收哈，谢谢你哦哈。哦，安娜安娜，啊，收完了。好大劲！哦，你边拢登记好，好好 ，OK， 好好好，谢谢。好来，我你讲咱两百抢完啦，我们客服吼，五六个小姐，你接讲一声，我伫遮讲话，伊讲抢完啦。好来，安尼 ，Hello， 来 ，Hello， 你边个啥？
6: 喂，
0: 嘿，你边个啥？
6: 顶边有订，阿公爱等会，阿我今仔订咁有。
0: 哦，我你讲今仔个嘛抢完啦。安尼，我再叫阮小姐给你回电啦，好不好？好好好好 ，OK。
6: 讲点评
0: 了，讲了，哎，等。我叫阮小姐给你回电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来，哎 ，Hello， 你好，嘿，
7: 嘿，我要一组两杯啊。
0: 哦，我你讲吼，歹势拢抢完啦，啊，我叫阮，哎，那有我叫阮小姐再卡互你，好不好？好，今嘛无啊。
7: 安尼啊。
0: 嘿，我刚三十组啊，尔五六个小姐，连我七个人在接嘛。我都接无几个就抢完啦，
7: 哦，
0: 拍死拍死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 ，OK， 哎呀 ，Hello， 来，你请讲来嘿。
8: 哎，我爱喝凉杯哈。
0: 哦，拍死拍死，抢完啦，抢完啦，
8: 抢完啦。
0: 嘿，啊那有再给你通知好不好哈？
8: 抢完了，抢完就无
0: 了
8: 嘛
0: 哈。嘿，对对对，啊那有再给你通知好不好哈 ？OK。
8: 我你给他通知，我也无滴耶。
0: 哎，无要紧，无要紧。哎，啊，都嘿，暂时是无啦。
8: 那你呀？那有甲我通知你后，迄个十三收啦。
0: 哎，无要紧，等有再个讲啊。即马无啊啦，吼。OK， 好好好，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等我甲卡这里用安尼哈。好，安尼咱即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来甲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哈。来听新卫护理师唱一首好听的歌曲。嗯。难忘初恋的情人。

0: 好来，好朋友哈，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诶，好朋友哈，讲到这种囡仔啦，你想看卖，再拿领导的囡仔，你会安怎甲讲？讲家己只一个吼，查甫的哦，大学生哦，阿伟啊哈，啊，伊就不满啦。有两个吼，两个是咧专业的科目啦哈，学科无及格啦，嘿。哦，伊讲吼，伊伫个113学年第二学期吼、哦、有请假啦，吼、哦、啊，但是吼、哦，是伫个学校规定吼、哦、合法的范围内啦，吼、哦。但是呢，吼、哦，你教书的老师呢，吼、哦，甲请假的这次数吼，嘛甲藏在迄个分数内底啦，吼、哦、啊，变作叫扣分安尼啦，啊，佫缺席5摆，吼、哦，啊，就会。就给他当掉这样子。嘿哈喽你好，嘿佳哥。
1: 借问一下吼，我顶个甲恁烦恼两批啊，然后来今仔日无定个直甲管。
0: 我讲你较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好嘛哈。
1: 因为我有登记呀。
0: 我你讲你较一下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好嘛哈。这我无得处理，那边来处理哈，谢谢你哈。咱好朋友哈。啊，讲这个学生囡仔啦，吼、哦、啊，等于讲因迄个教授都规定讲吼，啊，你若是缺席吼、哦、5摆就当掉啊啦，吼、哦，啊，伊感觉讲吼、哦、一件代志犯2摆啦，嘿，我无来上课，你也甲我扣分，对不对？啊，我请假你也甲我扣分，啊，扣开我煞无及格啦，吼、哦、啊，所以讲伊认为讲吼、哦，这是吼、哦、老师吼、哦、老师的问题啦。哦，伊讲啊，敢袂使我吼、哦、替代作业，还是安怎吼、哦？啊，老师嘛不满意的对啊，啊，反正你就是当掉了吼、哦，你都无及格就对啊啦。即、這个阿伟也认为讲吼，我这两科无及格，安尼吼是即个教授吼、哦、教授对我的霸凌就对啊啦。所以伊甲学校这边提出申请啦吼、哦，申诉了。伊讲吼，即、這个过程当中吼，阮即个系主任佫甲我的个资吼，泄露出去安尼啦，吼、哦！伊认为讲，哈哈，啊，搁这個教授吼、哦，这种处理代志方法吼、哦，这根本就要逼人自杀的对安尼啦，吼、哦！伊要求哈哈，你爱给我200万的精神抚慰金，我这两科当掉，哈哈，你爱赔我200万安尼啦，吼、哦！而且呢，要求你哈哈，会校网首页哈，你爱哈。写一个判决书，30天爱盯30天，安尼就对啊。哦，这个学生囡仔嘛真敢安尼哈。啊，即马学校收到阿伟啊，伊的这个霸凌检举了后，吼、哦，啊有组成这个审查的小组，这个小组吼，足、哦、侪人去甲你查你这件代志嘛，认定讲哦，其实老师对学生的成绩吼，这是学术评量权，吼、哦，无霸凌的意思。嘿，对，嘿，你爱照规矩来，所以讲吼、哦，你这个决议吼、哦，无要甲你处理啦。啊，有讲你两科无及格，当掉啊，叫学校爱赔你200万，啊，搁爱谈迄个首页顶头刊登判决书，等于讲爱甲你回信的这意思，爱一个月安尼。啊，法院认为讲吼，学生吼、哦，你成绩无及格。甲法律顶头写的霸凌哦，无符合呢，吼、哦，而且呢，行政机关也是教育机构吼，伊、哦、伫处理吼、哦，这是专业性的物件，比如讲考试表那甲你算分数，吼、哦，环境平和等等吼。

0: 是吼，最后安怎法院判讲吼，哈哈，无过失吼，啊，为啊，你要国赔，推倒去吼，啊，这个案件吼，啊，搁用个上诉吼，但是吼，像新闻护理师，我伫看这个案件，我感觉这个囡仔后摆你出去，倒一个头家敢请，你甲我讲，倒一个头家敢请，哦，恁家的囡仔，我看吼。囡仔吼，无及格，去用当掉的吼。逐年偌济嘞啦，敢即个上天兵，叫人爱赔200万，吼，啊，搁爱回失的一个月安尼吼，哦，真恐怖。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哎，有当时啊，我感觉这家长是不是嘛爱出面吼，小处理一下，甲这囡仔吼小开破一下安尼吼，哎，啊，伊这安尼心情夹袂过，啊，那教育讲的最近要去自杀。哦，到时阵唔知是相爱护这件代志，对不对？哈，好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咯。
1: 进攻个
2: 黄金泡菜，利用迄个高山1700公尺以上小容器做迄个大白菜，因为高海拔阳光充足，伊个温差大，所以叶菜较甜较好食。但是咧，伊个生长速度较慢，它会受着落霜啦，还是落雪所影响。所以伊的产量足少，所以讲咱这白菜并不是讲整趟片拢有，但是咱这菜倒来咧，并不是讲每一个拢挺好用，因为上细粒白菜，上大粒上瓜咪白菜，所以我拢找爱经常2斤以上大白菜才挺好用。倒来了，我过爱用麦苗啊来去掉，去头去尾啊，尾啊上过烂白菜，头上过瓜嘛白菜，所以讲一粒起来哦，到剩一半较低啦，这菜倒来。阮建建个存无偌济，所以讲较珍贵。
0: 你看卖啊，即、這个材料，即、這个大白菜本来产量就少啊，咱伫厝阁敢厝伊中央迄段2/3。听众朋友哇、啊，你看咱即个厂商遮尼啊用心，即、這个物件至今足稀罕的，无法度大量来生产，伊是用手工做的呢。
2: 反正菜等来，拢全部拢经过人工来切，并且用机器切，用手工切的，切甲拄拄好，好落嘴。人工切以外，搁来经一遍，内底老叶啊，若较歹，嘛拢爱家去掉，袂使用。所以讲，规个安尼起来，这菜就是精华啦。咱这菜搁来经过阿欧尼渗透水雷按摩，该做杀青的动作，伊袂使有这个菜味。反正怪活水该流动头四点钟，经过这程序以后，阮都该固起来，都用二盐水该用杀青。所以讲，伊这保持的脆度，加上咱独门的黄金酱汁，阮是用30几年老在传落来的配方，用10几种的蔬果拍成的酱汁。甲一般无同款，一般拢是用豆乳啦、豆腐乳啊。所以讲，伊这食起来较刺激。咱的酱汁食起来拢袂讲真刺激，嘛袂讲真咸，所以老少拢挺好食。这食起来绝对是健康，甲外口无同款。咱这黄金泡菜咧，佮经过农药的检验，绝对是无农药残留，佮防腐剂、色素绝对是无掺。所以讲，咱食起来绝对是健康的。而且，阮每一罐拢是用玻璃罐啊，佮外口一般塑胶罐啊啦、塑胶袋啊啦，这拢无同款。因为咱这玻璃罐啊咧，好保存以外，佫是安全。咱这保存是常温度天候保存，保存1-2年。但是你若开开食无完的时候，都要改变起来，保持伊的新鲜度。所以讲，咱这黄金泡菜买等于绝对是你上好的选择。
0: 好朋友啊，你看卖啊，天然的食材哦，无味素、无漂白剂、无人工的烹料，嘛无其他化学添加。有通过 SGS 防腐剂甲生菌数量的测试检验都合格啦，所以吼、哦，你一个食哦，有够好食的。食这个泡菜，促进你的食欲。看你要直接食，还是讲做下酒菜啦，还是要甲煮糜啦、炒饭、炒面、煮汤，哦，拢会使啦。你这做好食的泡菜料理，咱这罐上盖好，咱这罐黄金泡菜，吼，你食了健康、个营养、个无负担啦。但是经理。这么好的泡菜安怎卖啊？
2: 阮这黄金泡菜一罐是360克，阮市面上一罐是卖300块。
0: 应该啦，300块无贵。你看卖啊，高山的大白菜产量阁少，然后咱厝转来阁是1/3尔尔呢，阁专手工的，阁活水这100，然后阁特别的酱汁，安尼一罐360克卖300块，讲实在。无贵啦， 但是经理
2: 是

0: 咱家专门伫做快闪的呢，今仔日哪来到阮节目哦？无打折打到骨折绝对袂用的啦！你一定爱算阮破盘价，我靠，唔捌这么俗的介绍才会使。
1: 无安尼啦，因为今来只当作是拍广告啦，
0: 是，
1: 啊无五罐1080块，
0: 五罐1080块，哇，袂歹，但是。敢会当阁送一下声哈？
1: 安尼比市面上的继续足多啊呢？
0: 我知啦，但是我一定爱替阮的听众朋友争取啊，因为我这节目就是专门咧做快闪的，就是要予咱开上少，买上好，无你阁送一罐啊声啦。
1: 安尼哦，
0: 拜托个啦，送一罐。
1: 安尼啦，我即卖新的产品哦，剥皮辣椒，今日当作送咱听众朋友的伴手礼，只要拿卡电话进来，听讲成功，我拢送一罐。剥皮辣椒
0: 哇，所以讲今仔日呢，咱的黄金泡菜360克的五罐，只要1080块，而且搁送剥皮辣椒一罐哦 ，BB 嘛是360克的哦，安尼加起来总共6罐哦，好朋友只要1080块，快闪开始，电话即马卡做利用，空白空空。66337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阿姐哈，嘛无济哈，所以一定要先手先赢，安尼好不好？唔通阿爹考虑几波？我跟你讲，当你想好的时阵，互人抢完去啊啦哈，这组哈真的真价值的，因为吼外口一罐都要300块啦。Hello， 嘿，张太太，嘿，你且讲来，
2: 你讲泡菜嘛？
0: 嘿，对嘿，
2: 我要。
0: 一组哈，好啊，迄个后日让你收啦哈，
2: 好
0: ，OK 好，谢谢你。来，好朋友哈，咱今日交代后日让你收安尼哈，0800663377哈，这组真好。为什么你外口买泡菜哈，等于你一定爱冰，恐怕两三天伤熟，对不对？咱这不是，咱这哈常温保存就好啊，哈，咱是玻璃干呐，真空的，所以你唔免冰，哈，你食出呢，你也开一罐。家村的你才提冰，安尼就好啊。外口哦，我咧讲，你外口买的迄种泡菜吼，差不多1/3啦，吼啊1/3是汤水啦。啊，阮的是全泡菜哦，真材实料哦，有够值钱的就对啊。拍几堆汤椒，足方便的，足好食的啦。嘿，潘先生啊，嘿，啊，你要几种？
2: 两组
0: 哦，泡菜2组 ，OK。安尼，迄个2160啦。好 ，OK 哈，谢谢你哈，奥利修哈，好来赶紧哦哈，这好食啦，食过就知啊啦哈，因为我咧讲哦，有当时哦，就讲那讲阿妈，咱有当时哦，食饭食糜食泡面，吼，较无纤维质，吼，安尼我咧讲，你这泡菜个加落，啊，咱这吼特别好食，甲别人个无同，为什么？咱这关山的高丽菜吼，伊是出中央迄段，你知无？起头起尾的啦，所以伊是幼咪咪哦。吼、哦，幼咪咪个一切足好食啊！啊，就讲咱奶奶是炒饭有无？哈，炒一下肉丝炒饭啦，哈。嘿，你有当时啊，干那炒，你有当食了新鲜啊？咱哦，这泡菜个加落，吼、哦，规个拢口味还好，规个拢食欲拢起来。像即卖吼立夏吼，即、這个热天来啊，有当时胃口较不好，吼、哦。我甲你讲，即组你来食吼，甲你较有胃口啦。吼、哦，尤其咱老人囡仔来食真足好。有人讲啊，我看电视哪看，吼、哦、吼，无小心一罐就食完去啊。来，尾数703哦，歹势吼，你掉线啊，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哦，吼、哦。嘿啊，你搁卡入来，尾数703吼。嘿，来淑清小姐，你讲来。
3: 我要一
0: 张。哦，好好，啊，来后日收啦哈、哦。OK， 好好，谢谢你哈、哦。OK， 好来，啊，好朋友吼，赶紧哦，尾数703的吼，你再搁卡来，歹势，唔是我甲你挂断，你家己搬落去哈。哦好啊，咱这吼好食噶安怎？你知影无？袂死咸啦，袂咸啦，你个摕起来做试试，我食拢无问题，迄口味拢拄拄好啊，脆脆足好食安尼吼。人今仔系厂商遮尼大个生意，你知无？一罐外口卖300啦，吼，一罐是360克个啦，吼，外口卖300啦，吼，啊，你看卖啊，啊，你个剥皮辣椒搁一罐，啊，泡菜5罐，啊，总共6罐，安尼就爱1800呢。安尼1800呢？你看，你今仔开1080，加咱家有哦，手腕的无，手腕的无，吼、哦，腕料好，手工好，即马手工无价之宝啦，哈、哦，赶紧紧提，哈喽，来，咱来几组嘿，
4: 嘿，
0: 嘿，你讲，
3: 叶黄素冻，
0: 你卡人无卡电话好啊？我咧讲哦，你卡0800006877，嘿，爱问迄边才知，我才无法度处理吼。0800006877，
3: 好好，
0: 谢谢你。好，来，好朋友要查回卡0800006877哈。啊，那即马新闻护理师的介绍者哈，你要电话卡0800006633777啦哈。今仔电话卡通哦，哦，波皮辣椒送你。我跟你讲，这不是凊彩摕一项物件来送你。人这嘛是足好食，台东的牛角椒你知道无？肉较厚啦，食起来较脆，啊，袂讲像外口你买迄波比辣椒讲软软安尼啦。人这品质是甲你顾甲足好诶，吼、哦、啊！即款我甲你讲，你若摕来煮汤啦、炊鱼啊啦，有无？炊肉啦，吼、哦、啊！是讲要炊卵甲加落，吼、哦，真的都不用调味，有够好食诶啦。Hello， 嘿，秀燕小姐，
4: 我在泡菜。
0: 好啊，一组遐。
4: 嘿，啊，你拜五看我收，我拜是无得
0: 咧。拜五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啊，咱来几组？
5: 我一组。
0: 哦，你高阳家嘛哈，奥利修嘿，哈，啊，谢谢你。好，来登福，登福大哥。
6: 哎，我当那个要订个，今要一个泡菜哈。
0: 嘿。
6: 啊，我当有订个白芝油啊，刚去送来，啊，五月十二刚刚去送来。
0: 哦，你即马要订泡菜，啊，要五月十二收安尼。
6: 我
0: 紧，我紧，我即马甲你写五月十二哈，谢谢你哈 ，OK 哈，谢谢你，好安尼。哎，我知嘿，谢谢你。好，来，咱来贵州刘大哥。
7: 哎，几桌？
0: 几桌？阿里修嘿，好，好，好，谢谢你。好，阿咱哎，嘉华，你爱贵州？
8: 几桌的？
0: 好，好，阿阿里修嘿，哈，谢谢你哦，哈哈 ，OK 哈。好，来看紧哈，啊，因为桌数无济哈，先抢先赢哈，难免来抢完哈，拼无后悔哈，电话一定爱紧卡，咱哪听歌，电话继续个卡，安尼好不好？来，这首哈，诶，黄飞的歌，对我飞。

0: 好来，好朋友哈，啊，最主要我你讲三十年的老师傅做的啦，哦，啊，即股都有值得你买啊，哦，外口真侪泡菜你去买起来吃起来，唔是死咸，无都咸，啊，咱内你放心，拢袂死咸嘛，袂伤甜嘛，袂咸，哦，因为吼、哦、用的是啥，关山的大白菜啦，较脆较甜啦，哦，啊，咱讲吼起头起尾呢。哦，所以讲你看卖啊，这是啊，这种哦，真稀罕。佮佮做一个 SPA 按摩呢，啊，欧尼渗透安尼，换水佮做 SPA， 为甚物？虾爪爱佮掠零，那才好命。啊，就毛根康才会开啊，酒汁才会入味啊。吼、哦，手工的啦，吼、哦，冰冰你食啊，啊，咱会特别有滋味嘛。数量就少啊，这手工的，吼、哦，关山的，关山的，诶，这个诶菜，伊本来吼、哦，关山的大白菜本来就较少啊。啊，较贵，对不对？啊，咱个手工的，对不？吼，啊，这玻璃干呐，装的、真空的，吼，啊，拢会当放个两年，吼，啊，所以讲话你讲，这唔也是好食啦。你食，你会食到这个厂商的用心，吼，这么认真的厂商，吼，咱一定要甲做支持，吼，啊，最主要是这种吼，有影有够好食，天然的食材啦，拢无味素、无漂白剂、无人工烹调嘛，无其他化学的添加 ，SGS 防腐剂啦，这个生菌素吼，啊，这检验拢有合格，吼，啊，所以讲吼，好比咱今日，无法度大量生产啦。吼、哦，三十几年老师傅专门的酱汁，吼、哦，啊，拢有检验过，啊，来当会当安心啊吃，放心啊吃吼。等我甲看安尼吼，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啊，来新闻副理事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吼。即、哦、下要讲故事未赴啊，马紧后点钟再来讲吼。讲、哦、有当时啊人哦，啊，人善被人欺啦，像这我吼、哦，看到这新闻，我是足唔甘的。讲吼、哦，桃园吼，一个姓林的负责人吼，这是永城市。负责人甲伊姓黄的女朋友，啊，伊是伫做啥哩呾？伊伫桃园北地家吼经营红永城社吼，就做些个人力派遣有无？想说人力派遣，人个爱临时工的迄种的啊，有无？伊人力派遣，啊，佮顶头的活动啦吼。伫个民国112年12月2日吼，一个姓甘的先生吼，去遐食头路啦。吼、哦、啊！但是伊要登记因故乡办迄个身心障碍手册啦，吼、哦、啊！即、這个头家吼，即、這个即个姓林的负责人吼，都袂不办就对啊啦，吼、哦、啊！竟然讲吼，甲伊女朋友啦，啊，佮伊其他的员工一个姓宋的遮个人吼，吼、哦、啊，共抓起来哦，吼、哦，共拍哦，吼、哦、啊，甲你锁的即、這个用铁链啊吼，锁的即个阳台，吼、哦，徛个阳台。哦，啊，用铁门啊，甲锁起安尼啦，吼、哦，啊，佫叫人轮流去甲顾啊，要甲顾狗啊嘞，安尼共观察一个月啦。Hello， 嘿，郭先生，安娜，嗨，郭先生，
1: 哎、欸，嘿，迄、那个，快餐吼、哦，快餐，一碗泡菜，
0: 好好，啊，你几张？
1: 一张，
0: 一张哈，奥利修哈，
1: 谢谢，
0: 好，谢谢你啊、哦、哈，啊，迄、那个结果吼、哦，结果讲安尼啦，甲人即个吼、哦，共关起来。一看人安怎，你知道智能不足啦？看看人家智能不足吼，嘿嘿，伊以为人智障安尼啦，哦，讲安尼共欺负啦，共掠来拍，啊，关一个个关阳台，吼、哦，而且呢，吼、哦，搁照靠啊，你拢无好好啊吼，哎、欸，凹这个紫莲花啦，还是饲鸟啦吼，哦，啊，大家吼拢甲当作肉点啦，想着落去甲拍，有当时啊几啊摆吼，哎、欸，几啊个人安尼吼联手甲拍呢啦，吼、哦，甚至呢吼，我、哦、搁叫一个少年的哦，强迫这个姓甘的这个先生吼，嘿、这个智能不足的吼，吼、哦，饲一只鸟屎啦，面包虫啦。欸，你看，安尼共两滴呢，而且迄113年1月18日暗时吼，这永城社这负责人林先生吼，因遮个人吼，佫继续吼轮流共拍，拍这个干先生，拍到吼规身躯吼拢外伤，大面积的挫伤啊，啊送去病院吼，都因为这个被拍了伤严重啊，横纹肌溶解。皮下软组织大量出血，过往去啊！吼、哦，啊，呾即声就有代志啊，对不对？国较雄，因遮个人哦，细林的遮吼，甲这尸体包包的，在宜兰县南澳遮山区吼去等啊！哎呦，你看麦， 咱这种社会竟然有这种人啦、啊，安尼欺负人，安尼糟蹋人，安尼欺负人，智能不足啦，所以这是这过分的吼。啊，基本上都是当然都依照这伤害致死吼，伤害致死罪判11年10个月。另外，这个林先生吼，嘿。有遗弃尸体罪、加重私刑、拘禁，哈、哦，顶顶有八个罪，哈、哦，每一项那个判7个月到2年4个月，哈、哦，一定爱立家去服刑，安尼。啊，我感觉判了伤轻啦，一条命呢，那会使安尼共欺负，你知无？竟然安尼共糟蹋啊，这种人哦。啊、哦，真的是唔知道要怎干嘛了，真的。好来，看吧，讲讲聊聊3377哈。哎，新闻有律师的讲话，也是咱的哎，不管这期间呢，阿里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安尼哈。看吧，讲讲聊聊3377哦。
2: 进攻格。
3: 咱这黄金泡菜是用高山的大白菜，每一粒拢爱2斤以上。回来，我用人工个起头起尾，干那捞一粒剩3、2的所在。咱这白的回来啊，用手工切，每一条切个嘟嘟啊好，佮建一片。然后佮用 RO 逆渗透水来做 SPA， 来杀青。佮用咱老师傅捞落来传统的酱汁。就是用蔬果来把酱汁来做腌制，所以讲甲外口一般是无同款。咱这黄金泡菜经过所有的检验，真菌素啦、农药啦、防腐剂啦、色素啦，全部拢无这个物件。所以讲，听众朋友会使安心啊买等。
0: 好朋友啊，这是关山的大白菜来去做的呢，手工来去做的呢。手工来去切的呢，30几年的老师傅的秘方哦，伊这酱料做的有够好食的啦，有够脆，有够甜的，真材实料啦，足方便的。咱个拍开就用去食，咱食饭、食糜、食泡面，你若讲无纤维质，你泡菜甲加落去嘛。你若讲哦，我食饭啊、炒饭啊、肉丝炒饭食了鲜啊，咱加一个泡菜落去，味嘛真好呢。你看哦，有的人讲，哪看电视哦，哪摕起来吃，哎，一罐就吃完去啊呢。主要袂死咸啦，佫袂咸啦，迄口味都嘟嘟好，脆脆哦，滴滴足好食的啦。今仔日咱手上出上介大的生意哦，这一罐哦，店家伫卖250块，今仔日五罐，只要1080块，而且加码哦。只要今仔日电话拍通的，咱阁要送你剥皮辣椒一罐哦。电话即马卡0800663377，黄金泡菜5罐，只要1080块，阁加码送一罐剥皮辣椒。0800663377。以上广告哦，吼，好朋友吼，趁优惠咱来个提吼，这组吼已经有够赞嘞，外口一罐爱300块吼，啊，咱这拢玻璃干呐的吼，360公克的吼，唔免冰哦，唔免冰哦吼，啊，咱今仔日你去看卖啊，一罐300块。吼、哦，啊，总共6罐连波比辣椒是6罐，就爱1800，你今仔开1080万呢。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4: 每一组。
0: 好，啊，后日互你收哈。
4: 好、
0: 啊。好，谢谢你。好，好来，赶紧啦，重点啦，重点啦，30年的老师傅吼做的啦，刚即句话吼，就大家你去买啊。吼、哦，而且外口的泡菜真济，就是死咸，啊不如咸，啊咱拢卖，卖死咸，卖嘛卖伤甜，啊嘛无咸安尼吼，吼、哦、啊赶紧啦，最主要我咧讲材料好啦，吼、哦、啊尤其咱个是吼，即、這个 SGS 吼、哦，所谓检验拢通过，啊手工诶，啊即、這个物件无法度大量生产呐、啊，对不对？30几年老师傅专门酱汁伫做，下咱来伫食吼，比你去菜市买吼，你着较放心啦。吼啊，所以我咧讲，尤其咱是用玻璃干呐的吼，你毋是讲像你去菜市啊用一个塑胶篓啊，还是塑胶碗来甲你袋吼？这我咧讲，咱常温保存就好啊。这个物件吼，要食你就食上好的啦。Hello 嘿，来咱来几组来嘿。
5: 喂你好，
0: 嘿你讲，
5: 我想请问你哈，
0: 嘿你讲，
5: 我买维生素 C 哈、
0: 哦。哎、欸、嘿，我滴讲你卡空吧，空六八七七七，好不好哈？嘿，我现在没有办法处理，我现在在卖泡菜哈。你打那个、哦、嘿空吧，空六八七七七的哈，谢谢你。
5: 空六八，
0: 嘿七七七哈 ，OK 好，谢谢你。后、哦、来空吧，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电话卡卡这里用哈。我滴讲啦，咱吼敢出这个吼，关山的隔离菜敢出。中口感上好，迄个三分之二，咱是起头起尾，真正无少成本吼，都、哦就是要互你食到口感上好。诶，人做代志就是这用心嘛吼、哦。啊，你看嘛，够用。Hello， 来嘿，万福大哥，
6: 哎、
0: 欸，嘿，你爱几种？
6: 几种？
0: 啊、哦、好，后日互你收会当啊。
6: 嗯，
0: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哈、哦。好，来赶紧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唔是像菜市啊卖迄吼，拢无检验过啦。啊，咱下日来食，你就是安心，就是好食，连包装都用迄玻璃干啦。啊，咱电话甲卡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安尼吼，好安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等会个卡这里用哈，来哪条光哪条光？哎、，Hello， 喂，嘿，你请讲来，喂，嘿，一种哈，后日让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啊，来，啊，咱来几种 ？Hello， 嘿。你要几种？哎、欸，你要几种？
6: 我几种？几种？
0: 好，几种？奥利修哈 ，OK 哈，好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哦，谢谢哈 ，OK 好，拜拜。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网订购，0800226633。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就来报告宜兰的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大溪火车站前，桃城丰兴药局伫金闽农会正门倒手平面，宜兰市南兴药局伫南管市场正对面，中兴药局北门口7-11的隔壁，乐东建丰药局伫民权路中正路3角巷，天意药局伫古博爱便宜大楼边，南丰儿啊新丰药局伫苏尔江下路26号。宜兰保德旺服务处在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边啊。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来，感谢好朋友哈啊，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哈。咱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啊，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个礼拜日吼，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很牛的家服务哦。咱服务专线0800663377，好朋友若要查会吼，卡0800068777，若要交代产品，请卡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有人接吼，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吼。真侪好朋友讲啊，我电话甲你交代到啥吼，真好，我想要加嘛，无要紧，你赶快电话甲卡吼。咱有优惠组，赶快优惠组介绍给你安尼吼。啊，有卡有机会啦，啊无卡就无机会吼。但是你卡来，咱优惠组那已经无啊，我嘛无法度。吼、哦、啊，结果是甲咱争取安尼啦吼，像顶一点钟咱啊，这皮也无摕到的吼，哦，大家拢抗议哈，咱就是像这这个百货公司这个吼，熊熊这个吼，腰带酬宾吼，快闪嘿，短短十分钟，今麦来过来一个短短十分钟的吼，我敢讲一摆安尼啊，同款30组安尼啊，千万都无啊哈，好。关键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注意听，30组了呢。
1: 进广告。
2: 现在这座全都是的超浓缩聚酯精油洗衣粉，为什么受到足侪个人的影啦？包含什么梁又南啦、淑芳姐啦，可以金钟奖、金马奖双料冠军一、那个。金牌得主的淑芳姐，大家拢咧用咱这种全多洗，所以讲今仔日这个优惠价一定爱买，一定爱抢，加买加送加谈。但即马这种全多洗冷压萃取的哦，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75%的橘子精油哦，不是外面那个什么1%2%，而且化工的啦，我们是纯天然的，纯天然的要记住，台湾制造，仅此一家，别无他家。尤其咱这个全多洗的超浓缩，因为超浓缩嘛，所以讲一点啊量就好啊，物件好用一点啊就有效啊啦。诶，咱这个全多洗，伊除了天然之外，而且它低泡沫，好清洗，使用方式足简单。你高水位洗三折，你甲卡一孔；中低水位你甲卡半孔。你啊要用面烫、脚烫、内浸，通通都可以，包含你用手内洗、手洗的。通通都适用，非常的好用。台湾制造，买买到 Made in China 诶，啊，哪个遐个啦？尤其这春天的啦，所以讲妈妈你安心使用，绝对袂伤到你的衫裤，袂伤到你的手，袂讲你用一摆洗衫精啦、洗衫粉啦，妈妈一双手洗到双手粗白白啦。尤其天然的，上适合洗小 baby 婴儿的幼婴儿的衫裤，贴身衣，包含你的高级的迄套装。哎，什么蚕丝的啦？哎，一年啊，一两万、两三万的，嘿，拢会使爱用咱这座全多洗全天然的来洗上好。它除了清洗干净之外，而且完全零残留，完全不会残留在衣服上面。而且我们全多洗的有超浓缩橘子精油洗衣粉，它是经过 SGS 的认证哦，不含荧光剂、漂白剂，不含人分，而且杀菌杀尘螨，细菌啊尘螨赶紧抬死了了。而且完全不含任何香料，我们都是什么原汁原味的橘子精油，不含任何的香料、香精，还有防腐剂。
0: 像这时段，咱今仔日快闪的哦，这是家庭号，一盒有700公克，会使70摆以上哦，这会使放3年，所以我建议你会使加提几组。今仔日外口一盒都要250块，咱今仔日广告价买10盒只要1280块。前100名，今仔日电话卡通的，咱阁送7盒予你，总共 17盒只要1280元，好好算算的一盒无76元，赶紧哦，先抢先赢，0800663377。好，来，好朋友，只有30组吼，你一定爱卡手尾哦吼，我这抢完就无啊吼，他拄啊，个人你问杯啊，哦，拢抢完啊啦，无啊啦，吼，啊，这嘛同款，这水完啊啦，这有够好用的呀、啊，吼、哦，因为我你讲，你用化工的有残留嘛。有迄个金皮毒，经过皮肤吸收毒素迄种风险嘛，对不对吼？啊，咱这我咧讲，好诶啦，好诶啦。外口吼，伊内底吼橘子精油一趴，伊嘛甲你讲橘子精油。啊，咱这是75%呢，听清楚，75%诶，吼。啊，我咧讲，这个物件你用吼，你会发现讲吼，洗过了吼，蚊仔较唔敢哇，吼，以防蚊驱虫，吼，啊个驱蟑螂、加抓，吼。成本下较唔敢话嘛，啊，咱这超浓缩的呀、啊，吼、哦，啊，我咧讲吼，洗一摆，吼、哦，洗一摆吼、哦，差不多开1元安尼啦，咱平均测计，照咱这介绍个，一摆要开1元安尼啦，省水省电啦，哈喽嘿，来咱来几招，
1: 走，
0: 好，啊，奥利修吼，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招。
1: 两组
0: 吼，好好，啊，咱就奥利修吼，谢谢你，好 ，OK
1: 好、
0: 好。好啊，赶紧吼！我咧讲啦吼，咱吼布料的物件上惊啥啦？发黄啦、发黄啦、吼、生菇啦、臭铺啦，对不对？吼啊，你用这组吼，伊较袂啊，较袂有这种情形。啊，咱若住喺湿气较重的所在，啊，这组一定爱提啊。Hello， 嘿，你爱几组？嘿，来请讲。
1: 我爱一组。
0: 啊，一组哈，奥利奥利修哈，谢谢你。好好好。啊，我咧讲，你用这来洗。吼、哦，蟑螂啦、蚂蚁啦、吼、哦，诶，蜘蛛啦，啥，这拢较袂啦，较袂来啦。吼、哦，啊，你用这洗哦，白，搁较白，啊，灰，搁较艳丽安尼啦，吼、哦。嘿，钟庆，诶、你爱几组？
1: 我爱一组。
0: 一组奥利修哈，谢谢你，好 ，OK。好，啊，来，咱来几组？
3: 一组。
0: 好，奥利修啊，谢谢你，好 ，OK， 好好好。好，啊，我你讲哦，用这洗就是安尼啦，白搁较白啦，啊，灰会搁较艳丽啦，吼。像咱厝内面迄窗帘啦、啊，有无沙发啦、啊，吼。啊，有当时发黄吼，啊，你摕来洗洗泡泡的，吼，啊，真紧就清气啊，吼。啊，椅垫啦，吼，啊，车嘛会当洗，你知无？来，咱来几组。
4: 因为我是我刚忙，刚过有电池鱼油。
0: 鱼油哈，鱼油哈，给你先给你登记一组，好吧哈。
4: 好
0: 好好，先给你登记一张哈，好、啊，谢谢您哈。好来，阿兰来几张？
5: 我的钱啊，我问俺姐挂挂掉。
0: 1280万的啊，原价爱6000元的物件、嘿，啊，你才多少看嘛哈？嘿，啊，才多少看哈？这才多少看过啊哈？阿兰就好哈，谢谢您哈。好，好来，0800663377的哈，车套啦。吼、哦，椅垫呐，你唔免家己洗，家己都应该洗啊啦吼。啊，我咧讲，阮这是粉的，吼、哦，吼啊，甲咱迄个水的迄种吼，同款，你再看吼，升重量，啊，你加水个稀释哦，吼、哦，你嘛使着摕七玻璃洗车哦，七件吼、哦，七琉璃台拢会使。Hello 嘿，瑞和啊，
6: 喂，
0: 嘿，你几张？
6: 我
0: 一张，一张哈，哦，阿玲在你收哈，好、哦，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赶紧哈，省水好洗好冲洗，低泡沫，滚筒式洗衣机拢会使用，用量则省诶，哈、哦，啊，我你讲哦，最主要伊这个物件洗完了有迄淡淡的鱼，迄、那个干嘛，哦，橘子香啦，就算吼伫室内吼伫拍。伊嘛未有迄种异味，嘛未有歹味。一盒会用洗70摆以上，啊，咱平均测价一盒才76元，好好算算，你洗一摆开1元啦。用天然的哦，天然的哦，75%的橘子精油落去做的哦，吼，哦，真的，这组真价值的，吼，真价值的啦，吼，啊，所以讲哦，好比你泡水，还佫用个摕来，七玻璃、洗车、七件、七涂骹、七厨房、料理台，拢会使，吼，洗用这洗了哦，吼，防虫、防蟑螂、防蚊子、防尘螨，哦，这组真的。今日哦，只有30组哦，咱先统计一下，今日哪咪个个拢无啊？吼，啊，你电话紧卡哦，这水无啊？吼，0800663377吼，好，安尼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暖暖的月潭。

0: 好，暖暖的我谈哈啊，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哈，好听的歌叫做安排哈啊啊，这哈这特别快闪哈，特别快闪哈，十分钟啊呢哈，难免唱完啊。我跟你讲哦哈，这哈红眼衫会使洗啦，哈啊内衣裤会使洗啦，哈高级的衫嘛会当洗啦。先最好洗好冲洗低泡沫，吼、哦、滚筒式洗衣机嘛用个洗啦，吼、哦、啊！而且我咧讲吼，咱人内底界面活性剂吼，伊、哦、就是天然的，唔是化学呢，是分袂去萃取的呢，吼、哦、100%天然的界面活性剂，吼、哦、啊！这组真足好用的啦，吼、哦、啊！咱洗一摆衫，吼、哦、开一箍银啊呢，最近有够会好的啊，白愈白啊，花愈秋着吼，越艳丽呢，吼、哦、啊你啊！这个粉你吼，摕一个干那，你泡水吼，佫会使摕来擦玻璃啦、洗车啦、洗镜啦、擦涂骹嘛会当，吼、哦，擦厨房、琉璃台拢会使呢，吼、哦、啊，洗了后吼，防虫、防蟑螂、防蚊子、防尘螨、防蜘蛛，哦，这组已经有够好诶，吼、哦，啊，我咧讲啦，吼，啊，最主要吼，一盒袂用洗70次以上，平均你看卖，阮平均落来吼，一盒才76块，啊，洗70次以上，洗一摆才开1元，哦，真的，你吼唔免讲买一堆。什么洗衫粉、洗洗衣巾、柔软巾、冷洗巾，吼啊，是什么增艳剂、漂白水拢免啦，啊，这盒都有够啊，吼啊，而且迄买迄吼化学较侪，对咱人甲环境拢无好，啊，咱这都足好诶，吼，洗完淡淡的橘子香，穿永久吼，我咧讲，因为这蚊仔较唔敢活嘛，你穿这尤其囡仔吼。哦，我哩有穿这吼、個，蚊仔较袂活，较袂顶脚拢全红豆较冰嘛。吼、哦，啊，这组这个吼，这德国原装进口的哦，原装进口哦，橘子精油来个75%哦，吼、哦，紧嘞，紧嘞，紧嘞，最后五组，最后五组，电话紧卡做利用哦，最后五组，拼下人手较紧嘞哈，抢完就无啊，最后五组。
1: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有讲到我是阮家的孤仔，自细汉受到父母的疼惜，但是我的爸爸在我5岁时阵过往啊。阮妈妈为着要好好啊照顾我，无顾改嫁，一个人辛辛苦苦把我请养大人，我嘛会当体会阮妈妈的辛苦，所以就算我无老爸。我也无自暴自弃，自细汉就真认真读册，一直拢是阮迄班的前三名，嘛真认真打拼，读到台湾大学毕业。心内一直想的就是，我的妈妈这辛苦的，我绝对袂当予阮妈妈无面子。如今我已经是科技公司的经理啊。虽然我知影，阮妈妈希望会当抱孙，我却是一直拢无结婚。不管阮妈妈安排我做一相亲，我一直拢认为无适合。其实我心内更加要意的是，我若是结婚成家，万一阮某若无愿意甲我的妈妈住做伙。或者我家己真无闲，阁爱顾母顾囝，都无法度好好啊陪伫阮妈妈身躯边。我知影，自从阮爸爸过往了后，我就是阮妈妈的全世界。我非常的友好我的妈妈，阮妈妈嘛是头路专心来享受退休的生活。但是迄当阵啊，因为伊已经少年的时阵伤过操劳啊，身躯有真侪毛病。阮妈妈伫个65岁的生日进前，正式已经有巴金森氏症帕金森的日子，这个病是无法度完全治好的。当然，这对阮母仔来讲是晴天霹雳啊！我嘛，怨叹我家己，就是想过无用工课，无特别去注意到我妈妈身躯的健康。可比若会当较早检查的，无定病情就较好通控制。即马就算我趁真侪钱，四处探听， 也无法度挽救着阮妈妈一直变唔歹的病况。随着日子的经过，年岁增加，阮妈妈的症状愈来愈明显了。除了手会颤，连走路嘛愈来愈细步，愈来愈困难，而且表情拢无讲介正常，甚至开始出现了失智的状况。看到妈妈这的变化，我是痛的心肝内，也只会当加陪妈妈，加让予妈妈看会欢喜啵。然后我妈妈因为已经真侪年啊，就去换人工的髋关节，住院的时阵有请看护来到照顾，出院了后就真麻烦啦，因为换完人工的髋关节了后。至少有三个月是无法度出力的，活动有真侪限制，包括要便所啦、要洗身躯啦、要换衫裤，拢着爱有人在边啊协助。我是成年的查甫人，虽然想要亲手来伺候我的妈妈，但是最后嘛是请看护来到三天。我希望我妈妈会得到上介好的照顾，四界拜托人探听，最后才找到有专业的证照、服务真好的资深照护员何姊啊。何姊啊已经是中年人啊，曾经伫个安养院做工课真侪年，对一挂病患拢有相当的了解。伊来阮家上班的时阵，伊真紧着掌握着阮妈妈的状况，真牛哦！对协助阮妈妈食药啊，甲阮妈妈饲饭，甲阮妈妈洗身躯等等，生活中各种的小事，伊拢做甲真熟手。互我单边啊，想要到三工，看到伊安尼伫替阮妈妈服务。我是真佩服，果然啊，专业就是专业。这个何姊啊，让我感觉真大心的。还有，我若因为公司加班，有当时啊，较晚回来，何姊啊一定会配合留下来，嘛将来拢袂怨叹。何姊啊，因为工作的安排，一礼拜只会当来阮家做工过三天。所以我就另外搁找一个照护员秀吉啊，和伊两个人轮流搭配，安尼我去上班就真加放心啊。那讲到秀吉啊，伊是较少年，但是个性嘛真活泼，甲何姊啊两个配合起来，嘛互人真会娱乐的。我作为阮妈妈的姑囝，搁还未结婚。家己阁真无闲，我真感谢有何姊啊、甲秀吉啊来帮我照顾我的妈妈。好佳哉，即几天政府有伫推展长照的服务，予我不但会用继续好好上班，嘛会当找着人、找着资源，好好啊照顾我的妈妈。即一天。看护当地的饲我妈妈吃饭，妈妈看到我下班入门，伊竟然甲看护手的提碗甲东西啊抢过来，马上卡一嘴，叫我都爱紧吃饭。妈妈佫以为我是一个幼囝咯，啊，我辛苦的妈妈，今日只想要好好啊友好你。但是你哪会去带着这种病？感谢收听，谢谢。

0: 进广告。
1: 阿爸母啊，重点啦，30年的老师傅的独家的秘方呢，10多种的种蔬菜水果做的酱汁，安尼落去加发酵的，加安尼哦，都达到你家买啊。外口的泡菜遮多的哦，加起来唔是死咸，无就是咸啦。那今仔日介绍你的黄金泡菜，你放心，袂死咸，佮袂伤甜，嘛袂咸。阮使用的是关山的大白菜哦，这较脆，佮较甜。海拔1700公尺以上的大白菜，一定要2斤左右的，起头起尾呢，咱食捞1/3上精华的部分呐、啊。你看哦，嘿，一个大白菜伫关山生长的速度佮慢。哦，成本就偌济啊，唔是每一粒入来全部拢甲处理呢。咱甲处中这段，这有影无少成本啦。所以讲泡菜外口真济都伫卖啊，是安怎都爱买阮的，就是用心吗、啊？就是特别营养、特别好食啊。泡菜一般拢用机器的啦，阮唔是哦，是30年的老师傅用手工来切的，无多啦。那用机器切的，迄口感差足多的，手工切的。等于讲用人工阁做一个筛检，阁帮伊做一个 SPA 按摩，用迄个 RO 逆渗透的活水哦，甲伊按摩俩零，或者白菜的毛根腔拢拍开，迄种食才会入味啦。无怪讲真侪妈妈讲，白白你食泡菜，就是咱的黄金泡菜特别有滋味。当然啦、啊，规个拢手工的呢。你看哦，数量就少啊啦。本身这关山的大白菜数量就少啊啦，搁手工啦。咱这款黄金泡菜，唔是讲好食尔尔，你搁会用个食到厂商的用心嘛。而且咱玻璃干那装的哦，免放病毒啦，常温保存就会使啊。你外口买迄泡菜有无？差不多1/3，汤水就要甲你占1/3啦。阮的是全部内底拢泡菜哦。真材实料的哦，有够值钱的啦！你个扒开就用个食，足方便的。那有当啊，食饭、食糜、食泡面，讲哦无纤维质，没有纤维质嘛，你就加泡菜呀、啊。咱要炒饭，用肉丝炒饭，有当啊食了鲜啊，咱个加一下泡菜落，吼、哦，迄味有够好食的啦，袂死咸，佫袂咸，甚至有人呾看电视就呾个摕起来食，一罐就食完去啊。你外口买的泡菜，迄塑胶袋啦，无就底下袋啦，迄有塑化剂的问题。咱这玻璃干那袋，互你食着安全佮健康。今仔日黄金泡菜一罐是360克的，快闪你无得找这样优惠的介绍啊！5罐哦，5罐黄金泡菜，佮送你剥皮辣椒一罐，安尼加起来总共6罐哦，只要1080元，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趁优惠，咱紧甲提吼。今仔日优惠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吼，你一定爱赶紧吼，因为即组讲实在啦，一年四季你拢会用个食，拍开你都会用个食。当下吼，咱甲夹一个吼，食肉片，哦，你也感觉较袂遐油腻，对不对？食汉堡吼，啊，要煮火锅，啊，摕来炒菜，拢会使，拢足好用的吼。你爱知呢？外口诶，黄金泡菜，外口人拢是用迄个豆腐乳啊，导入者。吼啊，咱唔是哦，咱是30几年老师傅吼，用蔬菜水果的酱汁吼，这独门的秘方做的啦。吼啊，所以讲你这你食哦，对咱身体较无负担。吼啊，最主要外口的泡菜较死咸，啊，咱吼是用迄个蔬果酱汁嘛。吼啊，所以讲吼，咱的酱汁好食，而且外口吼，你的泡菜你若捌买过，你就知啊，放无几工哦，安尼烧烧烂烂，你知道足歹食的吼。啊，你若要加放几工，你变来冷冻呢。啊，咱的是常温，因为咱玻璃干那真空的，拍开才才需要冷藏吼。嘿，来，银子小姐。
2: 我要
1: 十
2: 文粉。
1: 哦，十文粉吼、哦，好，几组？一组。
2: 一组的。
1: 好啊，后日哦，你收哈。
2: 拜几？
1: 拜四呀、
2: 啊。好的。
1: 好、哦，谢谢你哈、哦。OK 哈、哦，谢谢你哈、哦。哦，这名字好，银柱呢，银子呢，谢谢哈、哦。OK， 拜拜。好来哈，啊，赶紧哈，啊，玻璃干那啦，吼，啊，真空包装诶，安全，哎、啊。 这肯较久啦，吼、哦，可能两年啦，啊，无塑化剂的问题啦，吼、哦，啊，一年四季都会使用吼，无防腐剂，无芳精，啊嘛无色素，哦，啊无黄曲毒素，哦，真的非常好。啊，你若用迄个豆腐乳的去做迄种哦，较惊内底有黄曲毒素啦，啊，咱这无吼、哦，所以讲吼、哦，趁优惠你来甲摕，安尼好不？天然的食材哦，吼、哦、，SGS。检查拢有通过，今仔才好咧呢，一组五罐，佮送你剥皮辣椒，迄剥皮辣椒嘛是好的呢。Hello， 来，咱来贵州，英子。
0: 啊，我要问一下，那素的吗？黄金泡菜？
1: 当然是素的啊。
0: 它没有加蒜头。
1: 没有，就是蔬菜水果的酱汁，我们是全素的。哦、好好嘿，你要几组？
0: 好好好我两组好了，
1: 两组哈，后天给你收哈、嗯、，OK，
0: 可以呀、啊，
1: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哈，好，来，赶紧哈，最后最后只哈十外分钟啊，你啊，你一定要紧把握，好不好？抢完的无啊，抢完的无啊，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Hello， 来，咱来几张？
3: 两
1: 组，来电话提来哦，吼，来过来，咱来几组？喂，
3: 一组，
1: 一组电话提来哦，吼，来，大华，咱来几组？
3: 哎，一组，
1: 一组吼，来电话提来哦，吼，赶紧，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咱来几组？喂，
4: 喂，
1: 嘿，你来几组？
4: 无啦，加盟啦。
1: 嘿，
4: 我这边要一组啦。
1: 好，一组，甲你登记。
4: 哎，地结晶，你若无快赚了。
1: 阮会找时间快闪，你想要爱地价精吓？地价精可能得要快闪啊，你要等者无？哦、嘿嘿嘿嘿，我后壁敢那有白款吼，好好，啊，即马就先甲你提一组啦，好吧？
4: 好，哎，有订要？
1: 哎，无要紧，无要紧吼，迄一项还一项吼，因为阮一工几啊千张单，迄无当去处理迄吼。
4: OK。我当做解无啦，我是准备存钱，寄钱，我减不低的。
1: 啊，安尼呀哈，啊你迄是，你迄是甲你讲拜鬼。
4: 拜三啦，明仔载啦。
1: 啊，安尼无多啦，阮上紧，阮即组上紧是拜四啦吼。OK。好好，谢谢，好好好，拜拜，好好 OK 哈。好，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咯。哎，来来，贵州，
5: 我几州？
1: 几州来，一线接一线来 ，Hello 来，
6: 哎呀，
1: 好来，四线一组，四线一组，来来来，贵州，
7: 没鸟，我要一组，
1: 一组哈，来二线来接一个，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今仔交代拢后日落你收，来来贵州，你贵州，
8: 我爱两州，
1: 两州哈，来电话提来哦，好来，嘿，来来贵州，
8: 我几州，
1: 几州哈，来电话提来哦 ，Hello 来，来来贵州，喂，
9: 小姐，我几州。
1: 好来三刷三刷也接一个，好来好朋友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做利用吼，来听一个啊好听的歌曲吼，今麦来甲咱好朋友安排是吼，讲什么渣米歹势，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0: 好，来啊，这好听的歌曲，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哈。啊，来，好朋友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个啊，这相关的新闻哈。啊，咱伫讲话也是伫播歌期间呢，电话你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安尼哈。啊，讲哦，有当时吼，少年男家样吼，食老吼，你着歹看样吼，像这个七十岁啦，阿公啊啦吼，哦啊有岁啊，哦病甲真重吼。名下拢无财产，啊，生活都有问题啊。社会局吼，就通知伊三个后生查某囝来，抚养的费用、安置的费用，恁来存哈。结果，这三个后生查某囝哪讲？自细汉吼，阮爸母就甲阮放杀啦啦。自细汉时吼，阮阿公啦、阮阿叔啦吼，看阮可怜，甲阮请养大汉啦。哦，啊，阮老爸吼，遮侪年来从阮细汉到大汉吼，无伫烧借问啦，啊，若有转来吼，就是要甲阮阿公讨钱啦。啊，你雄雄即马讲叫阮爱甲饲，哦，我实在毋甘愿的呢。哦，啊，即、這个中女吼，小琴吼，第二个后生查某囝小月，啊，个后生阿月，吼、哦、阿月吼，伊就讲吼，因老爸吼，即、這个啊，就伫因。细汉的时阵吼，啊，爸母感情就失和啊，吼，哦，老爸老母做因走啊啦，个人去生活啦，啊，这囡仔三囡仔无人爱啦，啊，无法度啊，阿公甲请啦，吼，啊，阿叔斗请安尼啦，啊，这老爸吼，真少转来厝的啦，若有出门吼，若有转来吼，出现吼，就是要甲因阿公讨钱啦，哦，卖讲付生活费啦，转来就是要讨钱啦。啊，敢有甲因照顾着？拢无嘛。啊，即三个后生查某囝讲啊，啊，阮阿公过往了后吼，啊，阮阿公款无人饲啊，啊，阮阿叔嘛看阮可怜，甲阮饲啦。嘿，阮是阿叔饲大汉的啦。吼、哦，连教育吼、哦，所有开销拢阿叔饲的啦。哦，呾即老爸无效啊，即阿叔家在有即阿叔，即有情着。啊，无吼，即三个囡仔即间吼，都爱去孤儿院啊，看有可怜无？啊，即老爸吼，因爸回来拢嘛是要找阿公讨钱啊，对不对？啊，阿公过往了后，吼、哦，讨无钱啊嘛，因阿叔无可能给伊啊，吼、哦，啊就无啊，都拢无搁回来啊，吼、哦，敢欺负人嘞？因一直到即马，大部人大都种啊，啊，都社会局甲通知，才知影讲。啊、哦，原来阮老爸住院吼，啊安置个长照机构吼、哦，需要吼、哦、家属来付钱啦，嘿，啊，即反映一个调查，伊讲吼，即做老爸啦，2025年吼，规身躯无力啦，啊，就是安怎瓣膜性的心脏病、心衰竭，啊，佮吼上胃肠家吼上消化道吼出血，啊，佮有肺炎嘛，吼、哦、啊，所以讲。做完医疗啊，落尾就只有上迄个长照嘛，吼、哦、啊长照了后，嘿啊结果你看，啊就名下都无财产嘞，即间无法度生活，啊无法度政府就只有叫恁这后生查某囝来饲啊，但是后生查某囝讲，拜托阮这老爸阿妈甲阮饲过啊，吼、哦、啊无你小借问啊，吼、哦、啊这伊即个做老爸吼，诶、哦、小弟就是因阿叔啦吼，嘿、哦。嘛有出来证明啦，伊讲吼，阮这兄哥甲因某吼冤家吼，啊都走啊啦，啊囡仔自细汉吼拢诶阿公饲的啦，生活费嘛阿公出的啦，吼，啊这做老爸回来吼，敢伸手就是要讨钱啦，毋捌讲吼照顾囡仔，也是讲出一甲银即个生活费甲饲啦，啊阿公就过往啊，啊伊讲吼看这囡仔可怜啦，啊我来甲饲安尼啦吼，诶，啊这伊这兄哥吼甲这囡仔吼。二十几年哦，拢无甲人联络啊呢！啊，你即马要叫人甲你饲，甲你付这个钱，敢有公平？政府想想的吼，有影啦，嘿，因为无正当理由，无尽着抚养的义务，而且情节重大，吼、哦！啊，你即马要叫这学生查囡负担伊吼，伊的生活费用，即间有欠公平啦，吼、哦！所以法院判讲哦，这三个学生查囡对，哈、哦。老爸吼，抚养的义务吼，免读啊啦吼。但是新闻护理师会去想一件代志，后生查某囝无出了，即、這个政府就是变作政府要出这条钱啦，全民买单啦啊！所以你看嘛呀，少年哦，有钱做你开， 家老啊，不叫别人甲你顾，安尼敢对哦？真的吼、哦，这种人我是啊，最近唔知变安怎讲吼、哦。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哦。
1: 进攻个。
2: 咱这黄金泡菜是用高山的大白菜，每一条拢爱两斤以上。转来，我用人工个剃头剃尾，干那捞一粒寸三二二的所在。咱这白菜转来啊，用手工切，每一条切个嘟嘟啊好，搁煎一遍。然后搁用 RO 逆渗透水来做 SPA， 来杀青。搁用咱老师傅捞落来传统的酱汁。就是用蔬果来把酱汁来做腌制，所以讲甲外口一般是无同款。咱这黄金泡菜经过所有的检验，真菌素啦、农药啦、防腐剂啦、色素啦，全部拢无这个物件。所以讲，听众朋友会使安心啊买等。
0: 好朋友啊，这是关山的大白菜来去做的呢，手工来去做的呢。手工来去切的呢，三十几年的老师傅的秘方哦，伊这酱料做的有够好食的啦，有够脆，有够甜的，真材实料啦，足方便的。咱个拍开轮去食，咱食饭、食糜、食泡面，你若讲无纤维质，你泡菜甲加落去嘛。你若讲哦，我食饭啊、炒饭啊、肉丝炒饭食了鲜啊，咱加一个泡菜落去，味嘛真好呢。你看哦，有的人讲，哪看电视哦，哪摕起来吃，一罐就吃完去啊呢。主要袂死咸啦，佫袂咸啦，迄口味都嘟嘟好，脆脆哦，滴滴足好食的啦。今仔日咱手上出上阶段的生意哦，这一罐哦，店家伫卖250元，今仔日五罐，只要1080元，而且加码哦。只要今仔日电话拍通的，咱阁要送你剥皮辣椒一罐哦。电话即马卡0800663377，黄金泡菜5罐，只要1080元，阁加码送一罐剥皮辣椒。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最后这五分钟一定爱把暗哈，一定爱把暗哈，真正我咧讲无少成本啊，就是要让你吃到口感上介好的啦。吼、哦，咱吼材料无同啦，咱用的是关山的大白菜啦。吼、哦，啊，而且吼，嘿，一定爱斤吼有够的哦，吼、哦，两斤重的哦，吼、哦，超过两斤的吼，伤寡，无够两斤重的吼，无够好吃。啊，关山这种较脆较甜吼，较好吃啊！咱拣两斤的起头起尾哈，初中三分之二，就是为什么要让你卖伤瓜，搁袂伤烂呢？哈 ，Hello 嘿 ，Hello 来林小姐啊、喔，
3: 哎、欸，我爱泡菜，
0: 哦好，啊，一早下，
3: 哎、
0: 欸，啊，阿里兄嘿，好好、啊，谢谢你，
3: 哎、欸，拜了拜了，
0: 啊，要拜人呀，哈，拜人是伊的高火哈，谢谢你，谢谢你。好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哈，哎、欸，你想看嘛呀子？敢哦，经中三分之二啊！为什么头伤瓜，尾伤烂？嘿，咱拢无啊，咱家口感上好诶，吼、哦！真正无少成本啊！我咧讲这种物件吼，手工诶啦，无法度大量生产呐。三十几年老师傅专门诶酱酱汁，经过检验，啊，这拢哦，食咧你会放心嘛？啊，咱搁用玻璃干呐，甲你。对吼，诶、欸，无塑化剂的危险嘛，常温保存就会使啊。诶、欸，来庄小姐来呀，几组？一组呀。
4: 嘿，
0: 嘿啊，后日收好不好？好，谢谢你。
4: 哦。
0: 好来，安尼吼，我咧讲吼，赶紧咯吼，无像菜市啊卖迄拢无检验过啦，吼、哦，菜市啊迄吼，当下你也无病毒，无法度啦。可能两三天整个都暖暖就歹吃的啦，啊，还会歹去啦。啊，咱这样就真空的，啊，玻璃干那的啦，吼。啊，所以讲吼，你若拍开吃，无吃完得肯冰毒就好。啊，剩的你唔免冰啦，啊，足好诶，上顶级的品质哦，上盖好吃的哦，吼。啊，今仔日买5罐，搁送你一罐迄个剥皮辣椒。哦，这个剥皮辣椒吼，嘛是又搁厚又搁脆又搁甜的，你知影无吼？啊，这组你看嘛，总共1800元，你今仔开1080就摕回去啊，搁免运费呢。哎呦，真嘞，这吼你无摕吼，真拍算吼。啊，最主要你还知影呢吼？咱这吼是用一种蔬菜水果吼。 特殊的酱汁来去生的，不是用豆乳哦，豆乳较有迄种的，迄种迄落迄落较无好的物件吼，啊，所以讲对咱身体会迄落较负担，啊，食咱这吼，吼，你放心，拢袂死咸，啊嘛袂伤甜，啊嘛袂咸，对吧？吼，啊，你外口讲有诶，甲你讲啊，我用蔬菜水果去做酱汁的，可能一两项，吼，就是来啊另个啊一两项啊呢，啊，咱诶毋是哦，咱诶是十外项诶蔬菜水果来去做，所以食起来吼，伊诶即个风味特别好，啊，很有层次感，特别好食吼，赶紧哦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吼，趁优惠甲低吼。趁优惠较低吼，今仔日最后一工吼，最后即几分钟，来嘿林先生，你诶几张？嘿，几张？
1: 啊，就问哦，伊迄讲唔免冰，
0: 嘿对，
1: 加减有可能有防腐剂吗？
0: 无，它是真空的，真空玻璃罐、哦、嘿，啊，你就是打开没吃完才要冰哈 ，OK 哈、哦，
1: 好，
0: 一组是不是？好好，谢谢你，奥利修哈，
1: 谢谢。
0: 好，来奶奶几张？
5: 哎、
0: 欸，嘿，你诶几张？
5: 我买全多是呢，
0: 好，全多是哈，我给你列几组。
5: 好一
0: 组，好一组，奥利修哈 ，OK， 好，全都是一组哈，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来，赶紧最后一两分钟，最后一两分钟哈，我跟你讲，你若去买过菜市啊，就知呀，你可能三天吼，绝对是烂烂，无好食啊，啊，咱的唔是，吼，你去菜市啊，一定要冰冰毒哈。我跟你讲，咱的不是咱这玻璃干呐，拢免冰吼，啊你拍几只吼，食完都无代志，无食完再放个冰毒冰，对不对？我你讲无小成本，就是要你食口感上好的啦，吼、哦。哎、欸，你想看卖啊？伊搞迄个 RO 逆渗透，哎，就换水做 SPA 按摩，好，这个菜按摩刚刚拢拍开，就接在入味，每一处，每一。嘴，你吃到的每一嘴都是好吃的，三十几年的老师傅做的酱汁的秘方哈，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来来来，几组？喂，
6: 一组是几罐？
0: 哦，一组五罐，还佫送你一罐剥皮辣椒，总共千八块，今仔日开一千块八十。
6: 我大罐啦，我来
0: 个。三百六十公克的，三百六十公克的，大大罐的哈。好，
6: 挂
0: 关了。哎，哪里啊？贵州，
6: 一
0: 组哈，阿里修哈，谢谢你哈。好，来常温保存就好啊哈。最主要你外口买的泡菜哈，可能只有三分之二，汤水爱占三分之一。咱是全部拢泡菜，真材实料，有够十斤的，你知无？拍开你就他吃啦。你啊，贵州。
7: 啊，我一
0: 组。来，刷卡给你服务者。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时间来到这啊哈，卡那明也到这部了啊哈，你一定要紧抢哦，最后剩十三组了呢哈，抢到的你的啊，无就无啊哈。抽奖的哦哈，吃看卖啊，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8: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656979。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李亚笑声，
1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
14: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9: 人生可以选择时，当然选最好的；没选择时，就是尽力做到最好。微微笑广播网 FM97.9，伽马兰广播电台，陪你享受生活，精彩满分。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嗯，这首歌就是毕业季嘛，哦，毕业季必听的这首歌哈，啊，即马就是毕业季啊，咱啊伫个五月哈，啊，像咱台湾的大学毕业典礼，大多数拢伫个五月下旬，大学哈，安尼，啊，无就六月中旬，你像即马高中拢考完啊，期考完啊，吼，高中已经是已经下学期所有的考试拢考完啊，即马就等咱啦，等去面试嘛，哦，去你大学面试嘛，咱即马大学拢去面试啊，啊去面试吼。啊！你填志愿，看你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吼，啊来就是即个啊六月初的毕业季吼，高中的毕业吼，啊来到了八月九月吼，啊就去读大学啊，哦，即拢满十八岁啊，哦，即囡仔满十八岁啊，哦，嘛希望即囡仔吼，安尼咱讲会当安尼，诶，读册吼，啊平安顺心，然后伫在外口啊嘛平安顺心。哦，啊，会当伫即个社会当中吼，你个快乐学习当中嘛是平安顺心，吼，安尼是上介好吼，平安长大。哦，有诶囡仔即马高中毕业了，要做好准备，要要读大学，吼，哦，选择若想要考着第一志愿，第一志愿考着去面试啦，吼，哦，面试了会过过，了着安尼四年大学，有诶大学了要去读两档诶硕士，有诶硕士了想要去读博士，哦对，有诶博士了去想要读 EMI 哦，吼，什么，等我，我再搁想要搁读，啊，所以讲。做这，一直读起哩，一直读起哩吼。我一世人读册啊，你像这学者专家吼，一世人拢读册吼，嘿啦吼。啊，咱台湾这毕业季有做这行诶，你像诶台北市吼成功高中啊，因每一档诶毕业季就啥单册，嘿单册，徛伫迄个学校三楼诶，高年级嘛吼，高年级三年诶，大家册摕好条吼，啊伊白纸哦，规个册安尼对三楼呢。哦，有够壮观嘞！像遐雪花片片嘞，安尼落来吼，哦，每一档诶吼，因诶即个就是，吼，因诶就是，红感觉着，哎，阮就是每一档成功高中就丢书嘛吼，哎呀，即因诶传统啦，因诶传统，哎，阿宝无同款诶吼，啊，你像宝兴春嘞，兴春诶即个血统，哎、啊、哎，绿岛好像也是哦，绿岛吼，因诶毕业的时候潜水毕业典礼。哦，加海龟哦，啊，长官哦，官礼不致辞，咩啊致辞？迄条氧气罩，买，迄条安尼挂掉诶吼，嘿，诶，氧气啊吼。即毕业典礼吼，无伫个枯燥吼，而且礼堂，等到吼伫个吼安尼，足水足水诶蓝色国土吼，新春半岛哦，上个具代表性诶海洋毕业典礼啦吼，嘿，你看近海哦，近山食山，近海挖海嘛吼吼，啊，即挖海诶吼，来来。咧伫咧今仔日吼，今仔日拉开序幕吼，新春半岛四十名毕业生，伫咧专业的教练哦一对一的锻炼之下，舍弃传统的制服，换这潜水装备吼，哦啊亲身拥抱哦新春最引以为傲的海底世界，哎透过都深潜哦，是深潜一排氧气筒了吼，深潜的仪式吼来捏出着伊人生的。而且毕业证书啊，吼，啊，这张迈入第七年，诶，第七年安尼办吼，新春海洋毕业典礼已经变成这国境之南吼，诶，学子最向往的成年礼啦，吼，这潜入海吼，啊，无爬山呢，嗯，啊，都上山落海嘛，爬山，啊，无爬树啊，吼，你就拿咱贡寮啊，大多是新春的囡仔吼，啊，伊台北关贡寮。贡寮不是海，不是海啊！贡寮的这学生啊，潜海底摕毕业证书哦，这嘛是是不是？这台北关贡寮吼，联合的这浮潜毕业典礼哈，吼，这安尼一档，那毕业几啊档前嘛爱办过吼，在那个龙洞湾哦去举办，迄个时阵在那贡寮吼，有七间国中小吼。国中诶，小学吼，诶，毕业生因装备吼，装载的整齐，训练有素吼，游向海中集结底下哦。啊，有七间校诶学生啊，代表吼潜水取得海底毕业证书，用勇气甲海熊吼，而且技能证明自己的能耐吼，嘿，这嘛是袂歹，这爸爸曾经安尼过吼，啊，这内容潜派吼，潜水吼。啊，即卖换来用即个背球啊，吼，背球啊，有呢。即背球啊，即迄个高雄啊，吼，高雄即个大寮中义国小， 嘿，中一国小吼，因第一两当前嘛，捌举办这个特殊吼的毕业典礼。伊讲，你若想要摕毕业证书，你着爱爬桥去十公尺高的树啊。再当领着校长吼，说颁发的毕业证书，嘿，啦，十公尺是还可以啦。伊讲，啊，靠自己的力量吼爬上去，啊，摕着校长给伊的吼毕业证书，安尼吼，这个、大寮中义国小毕业生吼，进前嘛爱做华裔安尼吼，啊，这嘛是按、啊、这是今年上新，再无今年，再无这个啊，这个迄落来爬树啊吼，这新得个。新竹市的新科国中毕业季挑战爬树，这爬啊悬哦！咧学习户外吼风险的这管理，有的囡仔袂晓爬树，像我做够爬树啊！我做够爬树啊！我真做囡仔，都做够爬树啊！因为我咧办高会啊，上盖好的所在就是迄丛迄落罗里浪，迄丛罗里浪树足大丛，迄丛罗里浪那即马差不多两个半的大人。安尼考起来吼，两个考起来，个大人考起来，啊，只大丛个罗里浪，啊，当个分位嘛，迄位足大机个，当坐咧顶块，摕咧树仔顶翘脚吼，啊，办国会啊，伫个树仔顶，啊，挽杨桃吼，爬杨桃树，爬芭乐树，桃人应该会爬，我拢会爬啦，我足够爬树，爬树，即马嘛是会爬啊，嘛是，但是较惊啦。应该囡仔戆戆，唔惊戆胆哦。啊，即马你大人你会惊啊？迄爬无迄是稍微硬一下，对无？嘿，足久无爬啊啦。连连讲啦，礼拜就只无甲你找树啊爬，爬树啊。哦，进入毕业季，足侪学校拢展开着即毕业季的活动吼。即进前嘛，曾经即新竹市新科国中，伫个叫做金山吼，金山面吼。而且公园的边啊吼，啊学校嘛展开着这个爬树啊吼的特色的课程，诶爬树啊证照呢，咱台湾有咧考爬树啊证照呢，迄个树医师啊、树医生啊，咧医树啊无，树啊着病啊，哦着病虫害啊，哦树啊会破病，免有菌啊吼，菌啊无病虫有无？哦，迄种按叫去医啊，迄树医师在爬树啊顶咧。去看这树啊，这丛树是安怎破病，是安怎啊？着什么病啊？要来医安尼呢？啊，有药医无？啊，无药医就卖，爱甲错掉较袂吼。风台地去地着人安尼吼，这嘛有啊。咱台湾爬树啊有证照吼。学生啊，透过爬树的活动，会当学习着户外吼风险的管理哦，而且结合着平常时啊童子军的这课程哦，这绳结吼应用伫这爬树啊，而且设计顶管。啊，好，这会考后，而且学习吼更贴近学以致用。不要学以致用，爬树我老学以致用，可能是恁要去攀爬什么环嘛吼，都用到啊无。哎呀，咱若比方说恁啊无，我来问恁，恁一冬啊，恁敢有爬着树啊？无啊，要着爬树啊。今嘛做农的吼，嘛免啥物爬树啊呢？今嘛像恁若咧做实的人，做园啊，你像拢矮化。那万年经啊，我阿个上爱上盖管的，迄落啊，波罗蜜脉讲吼，上爱管的诶，即个种植应该是年经吧。但年经即马拢矮化，应该爬年经树啊，削掉，但当然啊，年经就是有人拔拔掉的吼。所以迄种是老长啊，吼啊，即马拢改矮化吼，枝条枝尾。即马啊，年经啊，哦，我乃至即马有白，我去稍微爬一下吼，有爱爬，我稍微爬一下，因为有较大长吼，爱爬去你加乃至吼，啊乃至。吼，都按来枝按林茎啊吼，啊无你像金蕉遐嘛，无咧爬树啊，金蕉咩爬，金蕉就直直咩爬吼，遐用割尔吼，木瓜吼，木瓜嘛用割吼，木瓜即摆嘛是拢矮化落来啊，系啊，所以讲安尼一年四季吼，你讲爬着树啊，无吧吼，来生水有啦，等到来去落生水吼，会等到机会有较大啦吼，系啊吼，啊咱办活动要继续，然后咱办的这活动哦。是啊，要继续吼，促销就是因为咱的粉红草包上了啊，但是上完啊，咱的活动够有三天，啊上完了无啊，所以恁那约会对无？有人足常约着会吼，约着会，就知影讲真正无会，啊尾来佫粉红草包佫催，因为咱要办九天嘛，吼，咱伫第五天全部都卖完啊，咱第五天全部拢上完啊，尾来竟然紧紧佫甲抢箱佫抢，一直甲伊 嘴搁个追追加，追加加伊即马嘛无会他人，吼、哦，上这就是马仔会可能会到，马仔会人拢到，吼、哦，啊，就全部落药房，吼、哦，药房迄阵就通知恁，恁就咱去摕安尼，吼、哦，吼、哦，就是安尼歹势，啊，所以咱搁加叫，所以咱伫个今仔日马仔吼，啊，今仔日也是马仔，吼、哦，恁若要搁订，咱再搁开你写。哦，咱啊，即阵若有订着，你摕着，哎，卡加做诶，啊，就啉着加做好啉诶。哦，咱即摆来，我甲订广告啊吼。咱诶林果精甲雪梨旺吼，咱诶活动本来是甲今仔日，哦，但是咱诶粉红草包干欠未欠三工啊。哦，因为咱要办，咱第五工就拢卖完啊。第五工，咱诶粉红草包出完啊。哦，拢谢谢大家热烈支持吼。诶、哦欸，老朋友谢谢你啊，新朋友欢迎你。啊，所以咱即摆回过来啊。回来，咱有加叫，咱做咱即摆等，互你甲马仔熬夜，互你预定，吼马仔熬夜，吼安尼，吼因为咱即批会了，咱就无啊，因为早就无啊，吼，咱搁订回起来，啊，做个谢谢大家吼，再次谢谢大家，啊，做踊跃吼，啊，拢知影，你拢知咱零果精零果粉做好会好，吼，啊，即乱搞今日就拍嘛，今日就立夏吼，立夏要怎开始要热，吼，爱做吼，做好热的准备。啊，做落来准备哦，这个报道做侪，讲你家食水无够。咱其实咱伫日头卡咧晒人做侪，昨无新闻咧报，报讲起厝的吼，做土水的外边，一工吼5000请无人，因为起厝的做落来，做水电的搁较热，做水电你就是起啊对用啊对，拢无通知影，迄做热，迄愈一工5500要做影，热了做艰苦。话讲啊，无性命去赚个钱。啊，热一天拍着着数食啦啦吼，所以你人工精爱对你个食，吼，互你较勇敢，吼、哦、来听咱的身体，逼着的就是汗流袂出来，着数汗流伤多，内底水分无够，血咱的血变高变渴，迄种食啦啦，着数就是血呐变流变渴变高高，所以咱唔是等喙干甲啉水，咱平常时啊就是食20分钟啊，半点钟你甲啉一下水甲接一下安嘛好，吼、哦，你的体重一公斤啊330cc。哦，你若50公斤，你一天上要爱1500cc。咱若50公斤的人，你一天爱1500cc的水，哦，这水分才有够嘿。哦，咱只要要敢定讲，哦，咱的这人工精啊，人工粉，4000多就好啊，4000都两组啦吼，一组2000嘛吼，啊两摕两组就是4000。哦，你啊小姐讲，小姐我摕一组4000的，啊伊就知影一哈、哦，你嘛当两罐拢水，两组拢水的，啊是要两组一组水一组粉的也可以吼。哦你若带糖分的人，定糖分控制袂好者，你磷脂一定爱食，磷脂双向调节。吼、哦，你啉3个月了，你就知影讲，我讲拢是事实，大家分享拢是事实。谁啊讲？啊，你科学拢认真啊，你是咧废话？科学拢实证拢认真啊，科学实证啊，吼、哦，科学认真，伊就双向调节者吼。咱若慢性病人，磷果精那个食咧吼，啊，若食物件煞袂行，互磷果精来带路，磷果精来带路足紧咧传，都即波传咧带路足紧咧紧。人工精甲雪梨旺做一只可以，老来做一只上解好。所以我定来讲，气通就是人工精，血旺就是雪梨旺，气通血旺身体健康，就是人工精甲雪梨旺带来做一只，吼、哦，更加好，吼、哦，更加好哈，吼、哦、来。啊，所以讲，咱若有食吼，啊，咱就有补充。吼，啊，你无食无啉，你唔知道哇，啊，人工精啊，雪梨旺我拢有咧食呢，啊，人工精我都唔该食过，爱食人工精甲雪梨旺做一只，会啊，甲你饿了甲嘿。吼，咱若人工精。来甲泡做食，就讲啊，人工精甲精灵做食好无？好，人工精做咱定讲大条人工精，吼、哦，细条有精灵，哦，大条人工精来清热清渴，摕来做环保，互咱的新陈代谢变较好，安尼吼。啊，若讲诶，即、这个啊雪梨旺补充营养素，哦，所以讲因两个斗做食做会好吼。啊，甲精灵，吼、哦，人工精甲精灵做食，大条人工精，吼、哦，互伊咧清热清渴，摕来做环保，啊，细条食精灵。细条真正食只无少细条，真个真个吼。所以人工精啊，真个做食好无好，吼、哦，这两只鸡做食好吼。啊，那人工精吼，甲维他干的更加好，100分的好。人工精吼，伫咱古早来过关就食灵芝吼。啊，咱即卖有咱的得力维他干，是恁妈恁临床实验的针对肝脏的落药，所以有灵芝来个辅助维他干吼、哦，一杯一种，八兆元 QMB。甲林间做一只好无，也可以，吼，也当做一只吼。啊来，咱的活力民宿食康棒吼，活力民宿食康棒了后，你想要食林果精做一只好无？好，嘿，咱无问题。哦，咱的得力林果精哦，做来，你请这妈妈讲哦，哦，伊咧有食产品啦，咧带动啦。
1: 食无关系啊，食食就较有关系。
0: 有影有差吼、哦，不然神叨叨软膏膏吼。
1: 哎呀、啊，
0: 阿贵啊，啊，那愈神愈嫩哦，愈袂食。 有影吼。
1: 啊，咱都佫无喘气啦。
0: 哦，牙口无好啦。
1: 敢讲，佫食无啥真下多，啊，都食药啊，罔罔食罔食，都有差啦。
0: 有差吼。靠关系，啊！去甲订两组，正阁今个提两组
1: 啊！
0: 哦，真好，真好，好啊！啊，贵保重哦，谢谢你，谢谢啊，好，拜拜。
1: 谢谢您的协力吧。
0: 真正做好对不对？
1: 好，
0: 哈，好，谢谢，谢谢，拜拜，谢谢哦。嘿，咩？同人，你人讲
2: 恁哥哥，
0: 讲伊是安那他恁哥哥呀？
2: 阿都拢无啦，拢无爱食物件。
0: 你讲恁哥哥？
2: 啊，小马食食吼，小马下差要食饭啊啦。
0: 哦，我讲，嘿，那身骨平常拢袂枵啦，无爱食啦。
2: 对啦，
0: 啊，雪莉王你好食，我讲过，雪莉王你用安那好食的。
2: 哎，你就甲我报讲吼，你甲我讲早时啊一杯，晚时一杯，啊，我搁中昼搁加一杯。
0: 哦，你真好，你足甘的。
2: 啊，明仔载我两礼拜吼，食了买两罐。
0: 嘿，
2: 好。
0: 好，你安足甘无食，你两礼拜食买两罐的吼。
2: 嘿嘿。
0: 啊，你一直喝啉，好那听嘞。
2: 啊，你听嘞，听嘞。
0: 听听
2: 嘞。啊，无伊个吼食。气气较无好啦，
0: 吸收
2: 较歹啦，
0: 对，
2: 啊就是安尼，啊胃肠吼，佫无啥好势安尼啦，
0: 嘿，
2: 啊即马吼好，食迄类安尼吼，安尼就迄类啊，好啊欢喜甲暗大个解感恩个感谢，
0: 谢谢你，反正服务谢谢，
2: 哎呦，足好诶，足好诶，
0: 对，哎，
2: 对，啊佫迄林老师嘛足好诶，
0: 啊足好
2: 哦，佮香菇香菇精
0: 啊，你刚卡来林老师佮伊听啦，
2: 嘿啦，
0: 啊对林老师，对，
2: 啊伊就甲我讲安尼啦，啊我讲好，佮甲加来加来安尼。
0: 诶，气通血红身体健康，
2: 嘿对啦，安尼啊，两个咧两行咧走吼，较紧。
0: 好啊，你互伊甲顾甲伊真心欢喜，你目对咧欢喜咧吼。
2: 哦，欢喜到啊！啊无，你拢会甲我讲到足详细，我拢听个，介感恩你。
0: 谢谢你，谢谢啊那，谢谢大家啦哈。好，服务就怎讲，我的生命真哩好，因为伫咱辛苦病痛时阵，懵懵渺渺，唔知要食啥物。哦，伫咱咧辛苦病痛时，哦，这个补，那个补，哦，哎，安尼，就偏方、秘方拢来。食咱的上佳好啦，后、哦、要听完固本啊，灵芝一定爱食。我讲你开大个刀破大病落去了后，你伫三个月内底，你的精气神一定爱马上救活起来，因为你流失太低吼，哎、哦，哦啊你若无救起来，你的身体规样脆嘞。等于郭伟庭医师讲，有人开刀四个月就断呀，哎呀，特别因为伊未卡命，伊身躯无病本啊，啊开刀落去气的量虚啊。所以这气要起来要吃啥？灵芝，灵芝一调这气调会起来哦。所有中药材，你搁吃啥物？吃啥物？唔免去吃遐济啦。你灵芝认真啊吃，迄、那个气后摆你讲话哦，中气十足，你就知道。哎呦，真正赞，那真好用，无好用免做起加补。你讲对唔对吼？买灵果精、灵果粉4000块上粉红超跑到你家，谢谢大家把握这机会，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吼，0800-33-55-99，听第8月台。

0: 恁偌久无坐车？坐公车，啊无开车，啊无都互人载。哦，坐火车足久呀吼，拢无出门，啊那不爱出门，啊都无伴，啊都唔捌字，啊都未爱出门。哦，那未爱出门就无要紧。有诶都有诶都关系讲，啊不一定，那都一定勇敢来世界行。阮都不爱世界行，我踮附近的，安尼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吼。当然，咱行出去去看无同款的风景是无同款的心情嘛吼。但有人做勇敢，不一定伊爱佚佗，伊不爱佚佗啊，不爱佚佗就无要紧啊。你着做你爱做，你坐伫遐行棋嘛好啊。吼，都卖坐啊度孤岛啦，吼。爱行爱行，那叮当，活动活动要活爱那叮当吼。即因为我尽量甲家讲，迄599坐火车漫游台湾迄无。哦，今日这爸爸不简单，伊算29年厝的吼。哦，咱若讲86岁，哦，啊，咱讲87岁，我讲伊86岁。哦，伊安吼，伊讲伊最爱佚佗的，伊讲伊家一个人吼，啊，每一工伫厝拢无代志做，啊，真正感觉足寂寞的吼。啊，所以伊就想讲要去外口看看，看台湾美丽风景。啊，年纪较大，伊讲伊脚力有较退化，行动有一点仔较困难吼。啊！但是伊个兔乖啊，出佚佗伊甘愿啊吼。虽然是感觉自不量力啦，但是这是事实啦吼。但我都想要出佚佗啦，吼，因为伊认为时间无济啊啦，吼。啊，若要阁出去行行哦，后摆恐惊更加无机会啊啦，吼。伊就想要来台东佚佗两天啦，两天一暝。伊偌牛吼，伊是云林人嘛吼。伊对下早对云林坐高铁的吼，坐接驳车甲斗六。坐自强的来个高雄，高雄阁专心自强去金轮，我着爱来台东啊哦，吼来台东金轮啊吼，行路吼去即个一间牛肉店，吼牛肉店，哦去食中昼，因为足好食，我去食三间吼安尼，因为要佚佗两天的吼，下晡一点外伊包一台客轮车有够无？我想伊那只够，还要包客轮车吼，嘿，啊阁拄着好人，伊去台东吼，啊金轮。食牛肉面，啊！伊怎伫遐包一台客轮车，包4点钟，吼、哦，游东海岸的景点。啊，这司机吼，啊兼导游呢，啊，佮兼班翕相呢，吼、哦，真袂歹。吼、哦，啊，伊去过多良的观光车站，我徛顶悬嘛，啊，火车对蹦出来遐吼，迄个铁轨海边啊吼，哎呀吼，哎，迄个多良的观光车站吼，啊，太麻里的车站，吼、哦，啊，招财猫的土地公庙，吼、哦，啊，佮去华园的天空之境。伊只阮啊，这我骑倒来走人，这个拢只，我一摆用骑倒来运吼。我甲人这去台东佚佗啊，哦，去花莲台东，去台东着，去台东佚佗哦，去台东佚佗哦，啊去遐耍，啊着像这花园天空之城吼，安尼，啊司机尾啊载去了大饭店吼、哦，大酒店，阮着住一间，阮嘛去间大酒店大酒店吼、哦、去住遐，吼、哦、啊交代司机。哦，下仔啊，明仔9点半，吼、哦，过来再去佚佗。哦，啊，这酒店的房间做住宿，我困一暝，真好困。隔日讲司机哦，啊，来载伊去海边啊，吼。啊，这个食咖啡，啊，餐厅你看，伊86岁呢。司机载去海边啊，一间迄个咖啡店吼，啊，食餐厅，啊，看海影。哦，啊，下仔就好，就食一杯吼、哦、芒果冰沙。哦，啊，中昼食一个小披萨，吼、哦。下晡阁点一个洛神冰沙，哦，你爱食冰哦，老爷。下对下早10点吼，甲下晡2点，吼、哦，台东的火车站换坐4点的，吼、哦，新竹强，哦，啊来个斗六，啊阁转高铁的接驳车，等于因兜拄啊暗时8点半，结束台东2天一暝，司机帮伊翕相，所以足欢喜，伊怎甲相片哦，怎甲大家分享，安尼好无？好。咱人爱活好安尼精彩，你莫因为咱即帮独居，你莫想啊，咱忙囡仔变我，所以我想今仔日吼，我来讲一个，我来今仔日讲个故事算啊，较无啥物，但伊咧讲独居的人的心态，吼啊，因有诶变妈妈节啊，有诶妈妈节、母亲节，做欢喜人就过母亲节嘛吼，啊，但是有人厝里就只要有代志发生诶，伊无爱过母亲节，伊足惊过母亲节，即种人嘛有啊。对吧哈？啊，因为即摆囡仔是属龙，工商也无一定着假期咧休假期礼拜啊，是不是？嘿啊！啊，所以今日来讲这篇又较无啥物啦。今日要讲这篇，就是讲为啥物囡仔大汉了后吼，会慢慢甲咱袂遮亲，会慢慢冷落父母。嘿，这佛法咧讲的吼，伊咧讲这个亲子因果的真相安尼啦。吼、哦，咱今日 再来甲伊讲像这安尼。所以你哦，像我昨下要讲，我昨我咧病啊，甲昨一件代志哦，真卡一个姆妈，迄姆妈86岁。哎，拢做勇敢哦！逐摆我若等真卡坐，伊拢啊，你啊，你行倒来哦，吼，啊，就真欢喜啊！啊，你遮开讲，我要来佚佗啊，我要行咯，哟，伊行，伊行，做我行。啊，伊个日时去上日照，哦，咱8点嘛，8点半来载，啊，下晡4点我载倒来，安尼，伊上日照，吼，一个月7-8千。计讲讲，怎伊过用去啊？啊，伊过年后过用去，伊拢无破病哦。伊只是伊讲，唔系讲倒来，甲因囝讲过年迄时阵，因囝伊人爱艰苦，人爱啥无爽快。因囝也无我在栽鸡米，在栽鸡米看，啊栽鸡米吼，结果迄下晡在倒来，人唔系讲安那，啊怎个个长个长病，啊就死啊，嘿，伊死去，甲伊火化无三工，人你话人咩讲，去倒来。无爽快，搁是去，啊，就死啊！啊，伊讲，伊讲车倒来厝点我，4点外火化，我看啊紧啊，4点外火化，啊，就他多时间排啊，你也知。伊人过用去，甲火化无4天，所以吼、哦，好朋友，卖伊气氛计较遮济，你一定爱听你家己，笑你家己。哦，应该食足济苦的，啊，人啊足艰苦，你要听家己。啊，你无定无到像咱86岁安尼，我学了伊，伊那遮牛吼。伊那只狗会用讲起啊，请司机倒啊。咱即马做者，咱即马做者北部的好朋友，伊落来南部佚佗哦，伊就请中巴，啊中巴就兼导游，吼、哦，伊中巴甲你载载啊，对好食吼，安、哦、尼口袋名单咧好食好耍，伊拢载你去，吼、哦，啊伊知影路嘛，我会载你爱甲你解说这所在，诶，啥物啥物啥物甲你解说，你慢慢解说，你去过知影这所在，规个历史啥拢出来吼、哦，啊就去，啊安尼嘛，安尼嘛是佚佗，啊迄种。换着咱去台湾外地交通无方便的时候，咱都请倒啊，请中巴有无？即摆我请中巴，哦，高人坐啊，哦，哎，着载咱全家去佚佗啊，安嘛是坐有无吼？嘿啊，啊伊个牛呢？一请司机，哎4点钟，哎司机吼，安尼载去佚佗安尼，安尼有伊讲我你做，我想嘛想讲你做个，你个样要请司机吼，请4点钟，啊伊着是去咧游东海岸的景点吼，伊着载你去安尼。哦，啊，对好食，伊可能嘛甲你讲者，对不对？吼、哦，嘿啊，安尼嘛伊佚佗2天，哎，欢喜哦。哎，即摆感觉安足简单，后摆伊定去，伊就要定去啊，就爱行出来。若有伴少少去，咱即摆坐高铁，坐捷运，哦，坐捷步车，哦，啊，坐这个台铁，哦，啊，无坐这个那个客运，哦，哦，拢足方便嘞，唔免惊。你伫台湾，你讲台拢听有，你来讲啊，我要对坐车，人拢甲你讲，有无？啊，到的时阵，迄天迄阿妈嘞。因祖囝无讲足远诶，离咱台湾几千万公里，为着要甲因祖囝做月来，始终计毋免安尼啦。伊只是老母感觉啊，祖囝吼，啊嫁去到外国吼，啊要做月来，无食只中药袂使，往后啊着千里迢迢摸只中药，啊伊慢慢去呢，啊着安尼一步去，咱都坐到祖囝遐，坐卖几千万公里，咱都到，对毋对？吓，所以吼、哦，行路靠脚腿啦，啊问路靠嘴水啦，嘴甲问倒啊，你也毋去阿多遐，阿多遐你着袂晓讲。对不对吼？啊，多一两用语音翻译机，你个用中文，甲翻译音变遐，你也袂讲中文咩啦？所以你台湾拢免惊，你讲台语讲华语，免讲华语，免讲国母，我着北京语话，跟你讲台语得。含台湾佚佗，你咧惊，安尼你看咩行出去吼？哎呀，那下当行爱行出去，那像这爸爸这个86岁啊吼，哎啊，那虚个87岁安尼，你也看，啊车坐咧安尼，啊人家休做者上个古锥干咧，你看有足欢喜无？足欢喜，所以人生哪简单足简单，哦，是你要爱甲唔爱？你要行出来，敢唔行出来？你要接受，敢唔接受？像安琪讲啊久啊，你讲啊，我该接受。哦，无你讲物件遮尼好，啊，无该买倒来食。哦，对，啊，你听，你变勇敢，安尼对无？嘿啊，唔免惊老，即摆人无老，因为我今日厝吼，像我今日穿啊，我把穿做盘呢，我今日穿一件吼，褐色的吼，用咩豹纹呢？褐啊，我是褐色，豹纹是黑边啊，我面我是褐色的，啊，足宽版的吼，足宽版的这个裤吼。啊，我穿只小肩的乌色的小肩的，安尼头个有做趴无？做趴，我因为我头毛即马电蓬的，我有做看。所以即马吼无老人，我2冬我就要60岁啊吼，无老人。你要把自己活成像这种70岁人，甲看像50岁呢？你像潘英子70几岁啊呢？潘英子嘛70几岁啊呢？对不对？嘿啊，因嘛才侪岁啊，啊看有少年嘛，做少年的啊。啊，所以就是心态。所以讲，莫过年纪哦，去啊，我70我老啊， 七十无老，即马七十岁足水诶，七十岁会养保养好，我有水当当，像咱五十外岁人尔，都爱像安尼。所以即卖年纪无准啊啦，即卖是心态。你若健康爱勇敢爱行出来，你爱对家己较好咧。辛苦病痛不应该定爱辛苦病痛，你说啊，敢是我病体无好，哦，我本来病本无好，对哇？啊，你甲听，着用灵芝来甲食。你莫甲伊想讲啊，灌药啊，灌药啊，灌药啊，无着调整体质啦。他咪讲灌药啊，伊只无着调整体质。哦，咱若食了吼，辛苦病痛应应拢会，咱人退化嘛，吼、哦，咱的应应拢会。吼、哦，但是有当时啊吼，恁着爱靠着像我这保健的物件来调咱的身体，咱会愈来愈勇敢，对不对？吼、哦，下来来，我甲进一个广告嘿。你这爱讲讲啦，讲你食哪样啊？
1: 拢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1: 无底吹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底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1: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先甲你食个钱嘛，拢唔要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冬啊，
0: 哦五六冬啊，你也看，啊是咱卖安尼卖搞所在，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的，嘿啊，都安尼你也看，看偌赞，啊都简单啊，免点免转话，
1: 我大家拢食食少七八。泡地下七八十几
0: 啊！哦，你讲啊，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先不买粉的，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吼。
0: 嘿嘿嘿，啊食粉的
1: 对。食粉的啊。
0: 嘿，啊恁先不有糖粉。
1: 我先买过来，甲买一撮哩。
0: 哦，那真好啦，你大家咱卖浸浸的安尼。
2: 今麦热天热，我今麦啉凉。
0: 哦，啉凉。
2: 啊，剩一罐尔吼、哦。啊，我是讲要去梅山可以摕，我咧旧年八月扫一个，要么扫死伊安尼。哦，扫一个，我想讲要收咧。
0: 嗯。
2: 我倒过中听，卡只片，听过卡只片去啊。啊，听讲我想讲哦，安尼这就是咱的免疫力吼、哦，可能安尼降低袂使。你敢知影？我昨下记着，好。因为边可以买一组来吃，咪起起好，咪一盘四个啊，好啊，甲你用啉那个罐吃，哦，起家都啉罐吃呢，嗯，啊咧啊就好啊，啊我就旧年八月啉个针嘛，安尼啊，我即摆就讲吼，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个敲电话吼。问台中阮朋友哩，我剩一嘴呢，好。
3: 系啊系啊，我较早起来哦，半暝点我两点我就袂困起咯，啊嘛食继续好困
0: 起啊，嘿，
3: 继续好困。
0: 好困无大劲，佮困在路边呢。
3: 嘿嘿，恁公司要的产品哦，我做都是呐。你许我拢家己买，拢家己买。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哎呀，拜我当哦，阮姐夫话要恁这间炖的
0: 吼。啊，都盖好恁啊，盖好啦，盖好啊。
3: 哎呀，哦，
0: 谢谢啊，你勇敢诶。我就放伊边啊，吼！我连零果我摕来，伊就早阿妈摕一包，就徛咧等我，吼！我拆开来，嘴开开啊，吼！我也做两盖啦，做两盖甲倒，啊又配茶，一盖甲倒了了，啊配一个茶了，伊搁嘴开，搁食。啊，若物件会靠囡仔，绝对袂安尼爱食，囡仔真正会讨，啊你爱互伊食，调整体质吼，莫定爱搞啥啥艰苦啦，吼！囡仔艰苦，啊你也袂快活吼！得你零果精，得你零果粉吼，买两组四千，买上粉红超跑到你家吼，即、这个折叠式那购物车哦，诶，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若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歌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 新竹市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在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保德旺联合服务处，在咱保德旺便利店啊，足方便的，啊足便利的。而你今麦去看，咱的粉红超跑规排排伫遐，好好水当当，迄同人看同人娱乐，因为足下用的啦。哦，难得咱这今年咱都要母亲节都要上这行吼，哦啊，大家踊跃参加，谢谢大家哦，真正够谢谢。阿爸甲你讲歹势吼，咱等会等遮久，因为全台湾人大约会，咱办第5天开始约会啊，哦啊，但咱即摆会拢约定啊，吼拢约定哦，吼、哦、谢谢哈，0800-33-55-99，爱学人听，啊足好食，哦足好食，啊足简单嘞，吼、哦、你逐天都咧甲你身体要填本啦。哦，家你身体哦，怕底啦，爱填本爱怕底哦，咱就免惊身体不时在破病啦。因为咱即摆病菌病毒太侪太侪，病菌病毒太侪，你防不胜防，啊，你免哪防，就叫伊挂口罩啊，啊，叫伊勤洗手啊，安尼就100%吗？无可能，100%就靠你体内保护能力，爱伊个关起，安尼才会够用啊。即我就来对抗病毒病邪，安尼对唔对？祝你勇敢哈！来，咱来听歌，听别怕痛。

0: 别怕痛，嗯，别怕痛啊吼。我讲大大个阿妈有啊，哦，听着我拢很回应，我那安尼阿姨阿足勇敢呢，阿讲个足大声呢。但是你若甲想者，等下讲吼，啊，就伊安尼夜考做顿呀，哦，哎，阿足快乐，哎，后去上长照来讲，阿讲迄天过年休困，哎，过年都放假无上长照安尼。啊，就是啊，有上长照，就是我顶界开讲，啊，你两个上长照，拢爱教你啥物？嗯，啊，教咱压笔，啊，叫教咱画，安尼画，咱一世人捌压过画笔啊，咱也晓画，啊，就教你画，去遐洗身躯的，嘿，洗身躯，啊，做饭互你食，哦，啊，大家在跳舞，哦，啊，做运动，哦，脚嗨嗨，啊，枕头啊嗨嗨，安尼哦，你若家己厝里手嗨嗨，脚嗨嗨吼，家己做一个较活泼的人啦吼，啊，咪定做独孤鸡啦。你话咱广播电台，咱来播歌，啊歌若好听，就起个嗨嗨，手啊冷冷的，哦，手啊对节奏冷冷的，弹哇，弹加四，弹加八，弹加四，弹加八哇，啊那徛有在内脚背是上好，啥物运动上好，徛咧内脚背上好，徛个内脚背，啊内脚背内要悬，哦这运动上好，哦啊上好你是那坐椅啊来当内脚背，哦坐啊，坐咧内脚背，内脚背，哦内脚背，人人咧播歌个内脚背，内脚背，内脚背吼，你安练安尼练吼。你咧到85岁，你到足够行，你个脚袂叫退化去，你着安尼内脚背倒，内脚背是上好个运动，内脚背，吼，你着坐咧内脚背，吼，也是着徛咧，吼，徛在人内脚背，吼，这运动上解好，吼，啊，个人内脚背遐悬，着手个汗要悬去，汗要悬，遐愈好，遐规个腹内拢开，吼，腹内拢开，拢袂有咧，吼，腹内若开吼，咱个心情拢对咧开阔，所以有当时啊，做者简单个运动吼，互咱规家拢足开，你说有人做运动有无？有人再去收水的吼，啊，拍太极拳，啊去跳舞，哦，啊去练运动安尼，哦，啊去健身房，有爱运动就爱运动，一直走一直运动，哦，所以讲，那么做咱大家吼，这个心情开阔吼，啊，心情对你快活。哎，这个鸟鼠啊，这台北即嘛，大家拢讲鸟鼠啊吼，所以咱高雄哦较巧，高雄啊啦，高雄即嘛看到台北吼，这鸟鼠啊之乱，所以高雄就加强吼灭鼠。因为咱即马阁无汉滩，哎，荷兰呢？荷兰的游轮吼，哎，顶管感染着汉滩病毒，鸟只着汉滩病毒吼，哎，汉滩病毒死六个呢，死六个，着汉滩病毒死六个，坐迄台游轮呢，荷兰，昨个新闻报，哦，惊到，哦，哎呀，啊，所以高雄加强灭鼠，啊，你像咩讲？像我讲，咪讲，讲个迄落啊，迄落巴黎啊，哦，巴黎灭鼠失败啊。巴黎伊个灭鼠啊吼，灭鼠失败，啊灭鼠失败尾啊吼，因转迄个因市长啊讲啊，叫因甲迄个鸟鼠共存啊，无免呐，哎呀，迄台北市哦，啊灭鼠失败啊，鼠患啊，迄起鸟鼠安尼吼，小狗真猛恐，而且鸟鼠真猛恐吼，鸟鼠做侪，迄个市长哦，在迄巴黎啊吼，相当精。迄、那个市长讲哦，200万的居民啊，吼，即个住巴黎市吼，200万的居民，你甲600万只的鼠辈共存啦、啊，伊叫因改做共存，无咩都掠掠袂了。即摆猫啊也袂养饲鸟鼠啊，但是你伫对迄个土耳其，你有去佚佗过？你看猫足侪无？猫足侪，因为土耳其伊是迄个穆斯林教啊，吼，穆斯林教哦，因的教长、因的主管吼，买因迄个神就对啊。伊就讲鸟，伊就讲鸟是做清洁的动物啊，所以做爱鸟啊。其实伊看到鸟底下，因过去买鸟的食物啦，鸟啊食。因做尊重鸟，做爱鸟啊，因为感觉鸟是一个做纯洁、做清洁的物件。哦，因穆斯林的教徒哦，拢做爱鸟啊吼。啊，伊做因遐无鸟鼠，嘿，伊就无鸟鼠，安尼嘛。所以讲啊，伊是担保。啊！迄个土耳其的首都毋是伊斯坦堡，伊是迄个什么大红花、番红花、番红花較，开始土耳其的首都哦。伊斯坦堡毋是首都，哦。啊，你若去伊斯坦堡，你看因遐鸟仔足侪，但是因的什么鸟鼠也无看鸟鼠啊，所以因无迄个因无、那個。我正想，啊，你来饲鸟鼠倒啊？嘛饲鸟仔倒？无啊，饲鸟啊。迄都有当下有人爱鸟，有不爱鸟啊？对无吼？啊，所以的话，因巴黎灭鼠失败啊，因要消灭鸟鼠哦失败，所以市长甲200万的居民讲，恁爱甲600万只的鸟鼠啊作为共存啊，无变啊台北死啊。 因个撤资千万呢，要掠鸟鸡呢，无法度啊，掠袂完啊。啊，所以咱即马台北要拄着嘛是掠鸟鸡的问题啊，对不对？嘿啦，要咧掠鸟鸡，这都这嘛是真正足重视哦。因你若互旱獭传出来足恐怖咯，会有的人就是，伊讲佮看伊敢看只鸟啊吼，咧食鸟鸡，爱只鸟鸡呐，如果有迄个鼠患，对吧？有旱獭。哦，啊叫伊只鸟吃，食一只鸟，一只鸟啊，食啊，食啊，人放屎落，佮喂着佮污染，都恐怖哦。即马是还袂团结，爱紧做处理，对，鸟吃都免了，鸟吃都对吼，嘿啊，安尼爱要用投鼠药、灭鼠药，即种都爱看智慧啊，看有专家专门掠鸟去，啊，有咧专家掠鸟去诶，啊，都拿农业的啊，农业局的遐个看因的对这方面有达到相干袂，迄鸟吃做生呢？迄就会变成足大个问题呢吼！好啦，谢谢。来要到咱电台来进广告吼，那是这时阵做服务电话都拨，卡到那0800-33-55-99进广告。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陪你快乐度过每一天。

嗯，谢义军所唱《顺境花》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微妙笑郭沫芒太阳连线吼，啊安琪啊来分享哦，咱即马我甲短短进广告的哦，因为咱的粉红超跑在做赠送吼，啊咱的菱果精啊菱果粉哦，只要买两组就4000，哦变两组就是一条4罐的菱果精，诶每一罐拢1200cc浓缩的。迄种对凝结主食体抽精浓缩，迄做够力的吼，伊是浓缩啊，泡茶啉、泡水啉、泡我开，吼泡我开安尼啉吼，而且摕4罐，安有4000，哦，你买当摕两罐，就是咱的一组吼水的，啊一组粉的，粉的一克吼63包，伊一克63包，哦，你啊摕两克就4000，咱就送粉红超跑就到你家，哦，保庇平安顺时有够好用的吼，囡仔是谁拢会样用，啊囡仔啦，较细汉出去，你甲藏起哩。好，搭坐啊顶悬吼，咱手吼，咱着咱加3-4支手出来安尼啦，倒挂物件，加做方便，加做便利。哦，即摆现代人会当用，用即卡吼，咱咧折叠式的购物车，也就是咱的粉红超跑吼，啊，要送咱所有好朋友，那要订购全台湾经销药房300多间为咱做服务，全台湾咱的宝岛湾便利店拢总看得到，你若去哦，一字排开，哇，即台只水就是粉红超跑，要送啊家伙，送啊家伙啊！你就摕到啊，4000块送去吃吃哦，你会饿到干嘞？你会感觉足甘心的哈？啊，未送着进去摕吼吼，咱买回还阁会付哈，咱买回还阁会付吼。啊，若唔捌食过灵芝，学人食，咱的灵芝足好啉的，泡茶啉足好啉，比你食凉的阁较好啉。我囡仔特别食吼，你若食粉的足简单，拆开对取得配地刀啊，哎，方便利便哦。干咱订干咱食，你有哪听哪吃吃哪吃吼哪啉哪用行，食到你灵果精嘞。囡仔大细趁钱，唔免分医生吼、哦。谢谢大家哈，来啊！以上广告，来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咱继续卡通现场，这款就可以客服跟听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伊讲哦，为什么囡仔大汉了后吼，会慢慢吼冷落父母啦？哟，啊，这是啥物原因啦？吼，咱敢发现着？这侪这人是大的后半世人吼，伊真正会熬不过去哦。日子感觉足艰苦哟，唔是老，嘛唔是破病，嘛唔是无钱，是啥物？底伫伊心肝底的迄口气，嘿。怎么样吼？拢安尼，会感觉讲就是因为这口气吼，好也艰苦。啊，这口气是啥物吼？这口气你若是日时吼，啊，佮有朋友伴嘛，吼、哦，你啊我伫朋友咧来小吹，你会感觉那是无啥物代志，就装作若无其事，日时还可以。啊，哪个三更暝半夜深人静的时阵呢？哦，迄口气吼，会安慢慢啊哦，安尼起来。手机啊，放伫个门窗边啦。明明都早今仔日大概吼，囡仔袂当来着啦吼，安尼。但是总是忍不住，甲看一下手机啊，搁甲看一摆手机啊。这个时阵就感觉讲哇，手机拢袂硬啦，喏，手机那今仔规工拢无硬啦。现在要母亲节了呢，顶礼拜无交代，这礼拜了母亲节那个无交代吼，因为伊都转起来坐伫原本哦，应该坐伫吼，吼应该坐伫囡仔的椅啊嘛吼，囡仔拢大，迄一条椅啊是空的，吼安尼，囡仔若倒来吼，囡仔坐了椅啊嘛，但迄椅啊是空的，嘿啊你目查讲囡仔无闲，无听定倒来。你把咱囡仔是咧心头吧？好，你把咱囡仔大汉啦，有工课，有家庭啊啦，有压力啦，有家己的生活，这你拢会理解哦，你拢是会理解。但是你会想讲，咱会理解伊啦吼，伊把我都讲吼，规工拢咧陪伴咱啦，不要若有闲的空旁在咧陪伴咱啦，咱拢知影，这道理咱拢知影，咱拢捌。但是真正疼的所在是对，我只能体谅你。你哪不体谅我，对吧？系啊，虽然知影拢互相会体谅你，但是忍不住会难过呢。你嘛忍不住会想呢。咱这一生当中，会当讲把所有一切上好拢互囡仔，
就让囡仔出事了啊，对不对？系啊，会当好的拢给伊，青春嘛给伊，二十外岁的生囝，心血嘛拢给伊，对不对？含家己唔甘食、唔甘穿的迄一份的，拢甘无囡仔，惊甘啦，咱讲惊甘啦，是不是？家己食歹穿歹无紧啦，囡仔袂当食歹穿歹啦，对吧？那么为什么家家即马老啊？哦，一定等袂到的人，他最常等不到的人，偏偏就即你牵肠挂肚即囡仔，而且你可能唔嘛甲一届吼，心肝咧嫉妒啦吼。哎呦，敢会命不好？敢会我顶世人欠伊的啦？啊，是咱人老啊吼，迄终其尾总是爱用孤单家一个嘛吼。但今仔日吼，伊就想，吼，伊咧想讲吼，你学一个吼。伊讲一做一人听过吼，我跟你学一个很多人听过，迄心头吼，为咱心头吼这一阵吼，这个真相，囡仔吼对你哦哪来哪领导，应该要处境做阿母啊阿母啊，妈妈叫妈妈妈妈咧，妈妈的对妈妈的对，但囡仔大了这啥物都无样，哦，像即摆要毕业啊，有当囡仔就出去带校舍。无伫厝啊，妈妈叫，无妈妈叫啊，无嘿啊。那么囡仔唔是对你冷淡嘛？因为又一个社会，又一个生活，又一个交际嘛，吼、哦。那囡仔对你开始冷淡吗？这哦，足侪人会度过啦。有当时啊哦，是讲迄唔是，根本是咱家己拢会想袂开，还是都若看到人厝边隔壁吼，哎呦，某咪人等来哦，伫巷仔头街咯，巷尾大欢迎哦，哎呦，恁老边等来有够欢喜吼。但咱的这观念当下较袂贵，较小薄。咱想，咱听也无减，也无减隔壁这个错啊，撇个一分啊啦。咱听孙也无减一分啊，听囝也无减一分啊吼。啊，啥人会拢会知情要等来？哦，这敢是命运用一种哦，足疼、很痛的方式哦，来逼你要醒过来吗？因为这个世界上最折磨人的哦，往往不是别人冷淡的，是喏。是你家己心内迄个啦，哦，你自己心里的那一个期许啦，始终不肯放手的期待啦。哟，安尼吼，那无生囝，无这问题嘛吼，无生囝，无期待，我无生囝，上要等下看，伊就无期待嘛吼。啊，但你有六生囝，你甲所有五芒所有好拢伫个心上，拢寄托伫个心上，所以希望伊长大成人了后，伊会当反过来疼你。像恁啊，即阵无怨无悔听伊，无求大家听伊，对不？嘿，所以始终不肯放手的这期待吧。所以你以为你在等囡仔回头哦？其实你真正在等的吼，是囡仔替你等爱吼，是囡仔来替你证明，证明你这世人的辛苦无白费，因为我等爱报恩，因为我有孝。对不对哦？哎呀，证明你的付出是价值的。阿爸，你栽种请养我大汉，对吧？吼，哎呦，即马换互你轻盈啊！证明你付出是价值的嘛？证明你无吼被辜负嘛？证明你是一个好老爸老母嘛？证明你的爱最后不是一场空嘛？对不对？嘿啦，嘿啦，希望囡仔反哺啦，吼，安尼啦。这就是吼，这个看不见的念头，就是因为这个念头，害足侪老爸老母哦，食老的时阵，愈活愈忝。外面的人看来，只是感觉你有点失落嘛，啊，拢无囡仔是就等来看，啊，你不舍得家一个底下安尼吼，吼，只有你家己知影，别人看可能是落较失落尔吼，但你家己知影，迄唔是失落尔，迄是一种被掏空。会感觉，因为呢，你等的吼，早都唔是一个电话啊啦，嘛咪一个赖啦，唔是一摆回家啦，唔是提礼物等来啦，你等的是一句话啦，一句哦会当乎你安心的话啦，一句哦我懂你，吼，你那是一个了解，我懂你，吼，一句借由着一句话吼，乎你这一生的辛苦。可惜的是啊，这世界上啊，最难等到的，就是这句话。
啊，那佛法吼，要甲你讲的，诶，第一件代志就是啥物？你今日痛苦，足有可能诶，唔是因为囡仔真正有偌戆，而是因为你甲家己诶后半世人，抱伫囡仔顶管诶态度啦。安尼吼，听起来感觉有足残忍诶啦，但是这是足真诶话哦。你甲伊诶瞬间吼，而且速度啊，当变作成你家己心情诶天气，吼、哦，你诶喜怒哀乐啦，拢对囡仔咧行。你甲伊诶口气对你较冷淡啊，较无关心啊，较无热情啊，当作你家己价值诶评分。嗯，啊，你搞因为哪，听我咧艰苦哪，无做要义诶，哪无做关键诶，哪无做着急诶，哟。安尼啦吼，嘿，诶，当成自己的价值的评分啦吼，哎呀、啊，我敢无价值嘞，敢无爱我，敢无尊重我，有无？啊，就内心戏啦吼，安尼。啊，你怎甲囡仔要等来，甲唔等来，当作家己是不是吼被爱吼的珍贵啊？哦，唔，阿咪讲啊，大礼拜等了一定爱你，唔是啦吼。啊，那久啊嘞吼，久而久之嘞，你话嘞吼，不像在过日子啊。啊，无咧，就哪像吼咧等待判决，囡仔一句话哦，好听，甲歹听，有温暖，有关心哦，你的心就温暖一点啊。伊咧讲话咧较冷，哦，那如果伊讲话较冷，你的心就又荡到谷底，佮规暝困袂去啊。所以表面上啊，是囡仔咧左右着你的情绪啊，要欢喜，要忧愁，吼、哦。其实真正掌控你的人，不是囡仔啦，是你心内迄个一定要被理解、被理解、被关心的这个感，一定爱被感恩啦，一定爱被回报的这执念啦。啊，讲囡仔吼，啊大汉都像我大长分话啦，囡仔大分家无影。下里问好，卖里当多，永远牵长兼挂多，就是安尼，就是这个执念，一定吼、哦，然、哦、要被回报，而这执念呐、啊。所以你敢知影吼，足侪老爸老母哦，这个食老啊吼，上界辛苦的所在吼，唔是囡仔不等来，是家己明明受了伤啊，所以唔肯承认哦，因呐、啊，却不肯相信家己，我无甲找着囡仔，无等下无紧啦吼。啊，伊吼，伊也唔是吼，我唔是要伊等下回报我啥物啦吼。我嘛唔是都一定都爱读足关车，伊提钱当我开，唔是啦。我都只是希望伊有闲吼，等下甲我看看就好啦。即句话当然是真的啊，吼，希望囡仔等下看看。哎，教我买一首歌，吼，买等下好个，到尾等下看时段，无定你等下有钱，等下时段不伫遐，有无？嘿啦。就是等看看，伊要看你啦，唔是讲啊你等下在提钱啦，好提偌济盘手咧等，唔是啦。但少年囡仔今摆讲，我等下两手空空，我都歹势等伊啊。但是伊家烦恼你，我有饭食饱，有受委屈无？等下厝，我看看倒，是大拢是安尼尔，是不是？对啊。但是更往吼，即阵当往更深层吼，一直顶来甲看吼，就是。这个心肝底，伊暗藏着另外一句吼，没无讲出嘴吼，诶，这个话啦，另外一句无讲出嘴话，迄就是吼，我拢为你做甲安尼啊，我拢诶情绪勒索啊，你叫做哪？今麦囡仔叫做情绪勒索吼，迄就是啊，我拢为你做甲安尼啊呢，嘿呢，啊你至少嘛拢知影啊，你至少无少嘛看有着。我对你做甲遮好吼，对啊，问题就出伫遮，嘿，因为吼，你着要即句话会完在着啥啦吼，你要囡仔知影讲，你的苦吼就不会停，因为囡仔若有感恩的话啊，好不好？一直挂手刀把刀咧，互你食，是不是？所以你的苦吼就不会停，因为囡仔若如果都感恩的话，啊那但是对佛法来甲讲吼，世间所有的关系啦。拢唔是靠着理所当然，恁这个问题哦，是靠因缘。啊，啥物叫因缘？就是咱今仔日，吼、哦，你甲啥物人相拄着，
甲要啥物人相熟，甲啥物人拉扯袂下，甲啥物人分离啊？迄拢吼不是单单的一个吼，你是我的老母哦，都不是单捧的一个你是我妈哦，迄是姻缘哦，迄拢是姻缘哦，有无？咱应该拢捌讲过吼，啊，我是恁老爸，对不对？系啊，我是恁老母，我是恁老爸。啊，安尼就算一个姻缘的缘分，所以你甲囡仔之间哦，表面上是血缘、血缘、血缘吼，啊，但更加深的可能就是安那吼，迄业业缘。啊，有诶吼，诶关系，吼、哦，有诶是来报恩诶啦，嘿啦，啊，诶，所以吼、哦，一接近咧，就做温暖诶啦，哦，安尼啦，啊，有诶关系哦，有诶关系爱来磨合，那有加穿诶新鞋啊。新鞋会咬脚，哦啊，穿久咧，迄双上好穿，哦，所以爱栽成好斗阵，哦，有诶关系来磨合，所以哦，伫爱内底吼，会有啊冲突，在爱里面夹住冲突，因为要磨合的嘛，要磨合就有安那，一过来一过去嘛，哦，会摩擦嘛，吼、哦，都有冲突嘛，系安尼，哦啊有诶吼、哦，有诶一过来关系哦，就是吼、哦，把这个成年吼、哦，伊有个人就是一来跟你玩玩了了后吼、哦，伊就慢慢就行完，伊就走啊。所以有来报恩的嘛吼，啊有来讨债啦，有来行债，啊有来报怨的呀。哦，囡仔就是安尼嘛吼，有诶囡仔一出世就咱甲老爸老母可做无缘的啦吼。啊，这种话做侪人吼无爱听，嘿呀、啊。啊，但是哦，可厌世往往就是如此啊。世俗。往往就是如此嘛吼，系啊，所以有的囡仔吼，做事做不代志，吼有一种孩子吼，伊就忍不忍心吼，对父母说吼，党威，嘿，因为你若忝嘛吼，囡仔即个幼孩囡仔吼，即出事就要报呢，即、這个囡仔伊都看会出来，伊知影啊，你委屈啦吼，伊拢知影哦，即种囡仔吼，定定互人吼搞得吼。安尼，对咱的心情足好诶，足体贴诶，安尼啊！但是某一种囡仔吼，你安那掏心掏肺，哦，你着我讲都挂手刀麻好食，你家就是袂亲，就那像隔了一层吼，你家就是袂亲。啊，你愈要挖近伊走愈远；啊，你愈付出，伊愈点将说当作无看到。有无这种囡仔无有？到最后，伊甚至开始怀，你会开始怀疑哦，甚至家己吼对做唔对呀。啊，因呐拢对我，其实足侪时阵吼，这代志无未必就是安那吼，谁对谁错啦吼，无要紧吼，不要紧，无一定讲送对送唔对啦。迄是恁两个之间哦，这段缘呐，哦，本来就是唔是要提来吼。享福的呀，而且要提来吼，和你活得吼，活得像安尼，没有你活得通常就是叫做爱你放下，爱有人放下，你为付出遮尔济啊，伊拢个生鸡卵无放鸡屎，啊你叫改变伊都袂听，你愈讲伊愈走愈外口出去，这嘛是你家阴面，但这种囡仔来要磨你屎，要磨你爱学屎，会晓什么叫做放下？啊，无就万底深坑，你愈爱，你愈伤心，伊愈艰苦。这目睭，这眼我应该捌讲过吼。这老母看着就哭哦，啊，伊作有效个无？作有效，啊，因老母生我病，伊拢作有效。因老母看着哭，看着哭，我袂甲看。哎，前世伊甲杀啊，对吧？前世这个后生是杀死前世这个老母的老爸啊，有无？嘿啊，所以前世因即个过嘛，未来世嘛吼，安尼。所以这个囡仔要骂你。伊就是无你爱学养放下，但是偏偏这就上解难的，这多上解难都未过。哦，因为咱人一旦啊做了老爸老母吼，就足容易甲爱，啊甲占有混在一起，占有啦吼，啊甲爱吼混在一起，男男做一，甲照顾、个控制，男男做伙。哎呀，所以甲付出，啊甲索取，男男做伙。啊，所以你以为你只是关心，其实内底掺着啥物要求啦？你以为只是牵挂，其实内底掺着唔甘啦、唔愿啦。
理由只是希望囡仔好，但内底掺着一层啊足深的心愿呐。所以就是希望囡仔过了好了后咧，卖袂记得哦，你曾经安那为伊好啦，你曾经为伊做了啥物安尼啦。所以吼、哦，人生就是安，这就是足济吼老爸老母后咧上界疼的所在啊。哎呀，我都放下，唔是因为吼家己无够爱，是因为爱了伤过出力。吼、哦，这出力刚吼，甲一切吼拢带伫个囡仔身上，最后咧，你无得接受，对方咧嘛无用同款的重量来回应你啊。吼、哦，所以我家己吼，咱就是哪像咧听这，哪像咧听这故事吼，我来讲一个故事，一个老母，伊少年的时阵吼。在菜市哦，咧卖只个肉吼，卖熟食。啊，天未光到卖肥了起来，阿妈阁收担，啊，一双手长期泡只水做生理，啊，憋咧憋啊，捏咧捏足疼，啊，那热人寒人哦，去吸着冷水吸着盐灰啊，吼，迄肉生甲真正够艰苦，像迄尖咧插安尼。啊，有一个后生，细汉读册哦，成绩普通。啊嘛无特别贴心，无特别贴心。伊甲做完所有希望，拢放伫这后生身上。哦，这个生理打这个头给你，伊把所有希望拢放伫这囡仔身上安尼吼。啊，伊唔敢食，唔敢穿，啊，唔敢休困。啊，唯一会感的就是啊，唯一感的就是惊感，就是伫囡仔后生身上开钱。哦，别人拢讲伊哦。你爱替家己想啦，啊对家己较好个啦，伊听袂落去。嘿啊，伊只是拢笑笑，啊囡仔爱耍啦，大汉就好啊啦，哦。做个老爸老母拢是安尼，啊唔是哦，唔是唔知影要爱家己，唔是哦，而是哦，这个心根本就收袂转来，惊感的心收袂转来。后来一摆哦，这囡仔大人去外口做工课，怎啊开始哦？去外口玩吼，还阁有联络。啊，过年过节吼，会阁会回来。老母心内虽然空虚，伊搬出去，但是还阁会动，因为有咧回来。后来日子愈来愈无用啊吼，啊，就这个囡仔愈来愈无咧回来。过年嘛不一定回来，吼，含生日嘛无回来，穿一个贴图安尼尔。老母嘴讲冇紧啦，啊，都咧无用，代志也无用，才会回来吼。但拄着厝边隔壁，大家都十岁高尻川嘛吼。啊，较无等来，啊，外口竞争遮大，是安那都无等来。伊拢讲，啊，都外口竞争大啦，啊，事业真做大吼，啊，较无用啦，啊，少年人无容易啦，勿紧啦，无等，勿紧，伊若平安就好啦。对啦，这篇来讲一寡妈妈的心态，互咱放下，放下再放下，哎，明仔再来讲，佛教甲讲了，伊心肝较开朗，因为安那，你爱放开。囡仔的心肝才会清，啊，你嘛才会快活。因为囡仔早起定定哩就爱等，但是伊只礼拜好不容易当放假休困，伊只真是要好好休息，因为伊伫一个礼拜内底，伊拄着压力足大足大，有无吼？嘿啊吼！所以互相体谅啊，互相手放互开，吼，平安就好啊吼！来，将阿文咧唱讲阿做伊啊啦。

0: 伊呀吼，其实我叫做伊呀。后来，俺爷爸也进些广告吼，那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那咧办活动，光辉的五月天吼，对吧？妈妈拢身体健康、健康健哈，爸爸也是同款吼。啊啦，林果精甲林果粉拢可以，林果精啦两组满4000块，那要三人之家吼，这个粉红超跑哦就到你家，就是用诶啊，就好用，咱这咱叫折叠式吼，而且购物车。哦，你若甲拖出，你着啊，恁菜市啊，着咧拖咧行，哦，拖只脚搁较因免惊落雨。哦，菜市啊，拢你若咧拖，着买菜车，哦，有诶，有诶布诶吼，啊，有诶着咱铁啊，一格一格吼，爱惊落雨，咱这买，哦，较重着载，哦，你若种较重诶，35公斤啦吼，35公斤，你着偌重啊呢？35公斤出足重啊，咱若出国诶行李箱一骹若二三公斤着足重诶呢吼，嘿，35公斤足重诶吼，安尼。啊！你若甲囥啊，挖甲壁边嘞哦，无顶当甲袋物件，顶60公斤哦，哇，遮好用哦，啊，只脚足好用啊，足舒适，足水。这送无着算你无彩哦吼，送无着算你无彩。哦，啊，咱这台的长43公分，伊的宽38公分，好、哦，伊的宽49公分，总重3.3公斤俩，足水的一只粉红超跑吼、哦。按在那不过哇，苹果咧甜哦，有粉啊色的吼，苹果咧甜哦。啊，看这卡箱啊底下，哦，恁来去到咱的这经销房，现在宝东便利店啊吼，你也看咱这卡箱啊，有画个足水的吼，哦，做再当再塞再加一行，哇，水当当，我这是最好足水的吼，神采飞扬吼，即咱这只粉红超跑足水，哇，那满4000块都得送啊，当买咧贵，4000尔呢，都要送这只粉红超跑给你啊吼。哎呀，啊，咱着即办即活动，哦，咱若讲啊，着热人到啊，因为今日入夏嘛，开始要大热，啊，你学人食，学人听，莫去热着，憋着，足艰苦诶，艰苦。哦，咱若因为上班诶时所在吼，较无方便安尼走便所诶，我着安尼脱规身衫诶，哦，即住电子公司有诶规身衫诶防尘衣，迄个咧穿诶即种，你着互食人工粉，互食粉诶吼，伊较袂一定走便所有无？啊，咱若即有慢性病的人，你会动的话，穿落穿裤体来做环保，互咱身体新陈代谢变较好。哦，若像这时阵啊，咧汗水啊呢，会酸啊，甲泡过啊呢，我即阵知哇，有咧食咧得力人工精哦，即个身体差遮侪嘿，差足侪。哦，啊，就来对你来食人工精也好，吼，甲咱前做食安也可以哦嘿。
1: 哦，迄卡就消炎好呀，我昨日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卡本来安怎？
1: 肥像遐人伫要生，伫落脚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1: 嘿，灌水！伊看足第一生个就对啦。啊，拢那下下药放放个消去，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啊，拢袂好啦。
0: 嗯
1: 啊，食真香啦！啊，肥里旺加香菇煎头做位安尼配。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1: 嗯，有够好、哦、啊！听诶，人有较正正肥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呀啦。
0: 谭正娘娘，你几岁？
1: 啊，未90岁咧啦。
0: 哎、欸，过会行到阿姐讲偌高？
1: 80外尔啦。
0: 80外做勇行咧呢吼，你做勇行行哈。嘿，因为咱讲诶吼，即、這个得力人工精诶，循环穿落穿过，摕来做环保。心灵代谢变较好吼，那人咱足侪，因为愈来愈侪会用慢性病的人吼，而且心灵代谢变无好，而且心灵代谢变无了，无流通嘛吼，代谢无了，转过即个物质咱体内，啊怎变病起来？啊个，咱人定虚心难定，人像迄神啊，人像都袂晓讲啊，你像迄个掉刷来，卖掉刷掉刷足艰苦。
2: 王先生免讲济啦，啊，迄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食恁奶拢一早出个热掉憋掉啊，拢免靠。拢免去用刮痧，
0: 有够好，
2: 做有效诶、哦、嘿！恁诶，说恁往个苹果真诶做有效诶，恁那人讲，迄平常时啊，爱搞免疫力较会强，免疫力讲，甲人唱迄什么迄，拢免唱啦。你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诶。
0: 呀、yeah, ，你有自信，你真诶有自信。你
2: 三我吃4、5年咧，我来吃4、5年啊。
0: 上面吃个酱料煮先。
2: 以前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憋着，拢今麦拢无
0: 去。哦，憋着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咧。
2: 对，真诶做有效诶。
0: 啊，再用口无口袂使呢。
2: 诶，恁即两支做有效诶，真诶做有效。
0: 诶，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内健康诶啦。
2: 热天吼。憋着在食做有效诶啦，
0: 好用诶、
2: 哦啊嗯，可能冰箱做迄饮料来食、嗯、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少，安尼温暖下哦，真有效，啊，免疫力足强诶，我一早足够感冒，拢即嘛拢未嘿。
0: 听即4、5单过，你知影用件足简单诶吼。
2: 对，哦，恁就看做设计诶，
0: 产品拢做好。
2: 产品哦，我食你五条了，我三日食三条啦。
0: 哎呦，谢谢你。
2: 加油啊！啊，谢你，我加很高兴。
0: 哦，赞，大条拢够着吼。
2: 哎呀、
0: 啊，谢谢你，祝福你呢。
2: 谢谢
0: 啦。大家情不自禁呐，食甲这尼好吼，安尼情不自禁要做分享，安尼做好啊，啊，足简单的啦。我都用西药来疼身体啦，啊，但要调整体质哦，调整体质这个足重要哦。得你能够整调整体质，身体重新拍底底，咱较健康嘞，较勇敢嘞，绝对唔靠西药管，唔是灌西药。吼、哦，要调整咱身体吼，得你能够整这个办法当哦，加扣来4000块。4000块就要上架粉红超跑吼，迄上无就无彩哈。那要点讲电话都拨，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阿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个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球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谢谢大家卡电话到吼，咱来0800335599啊，我是大人讲啊，我都无方便出门，无方便出门嘛紧啊，阮服务做上钱呢，送啊对恁兜去哦，而且阮无咧收运费吼，无咧收运费哦，你个电话甲卡一挂粉红超跑拢做位过哦。好嘞，来听歌，听牛达。

现在讲咱的体内部呢，啊，药管，较袂感冒吼，感冒会安怎哈？感冒都拍个上脸，无安怎哦？用假人讲感冒无安怎吼？有一挂人哦，足惊感冒，因为感冒包括普通的感冒、甲流行性的感冒、甲其他咱讲的疾病，甲比起来，感冒会当讲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小病，吼、哦，无要紧的小病。但实际上哦，对某一挂人来讲，感冒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疾病哦，无白本的人哦。对了，感冒出现的并发症，甚至对生命产生威胁，哦、所以有这些人哦，对感冒袂当哦麻痹大意哦，对感冒袂当无药用。老大人，老大人哦，咱人啊，甲食老，因为咱的机体的免疫功能、甲呼吸道吼，而且封闭的拢退化。唔嘛讲怎，因为免疫系统低，咱的这呼吸道的防卫退化，所以讲唔嘛容易感冒。而且你感冒了的病情拢足久诶，人有可能三天、一礼拜，你可能爱半个月、十天、半个月，而且足容易阁热起来。嗯啊，顶礼拜毋是讲感冒走急诊诶，恁囝载你转，啊，即马要阁去啊哦，阁热起来啊。你有法度？你啊，即种人要食灵芝啊，你无提起啦哈。过来，你定感冒会引起啥物？肺炎，因为呼吸道的防御功能退化，主要引起啥物？支气管炎、中耳炎、肾炎、有志脉压起来、心肌炎，我咱体内袂当易发炎嘛？咱体内袂当易发炎，这种是炎，拢体内发炎，心肌炎、肾炎、中耳炎、支气管炎、肺炎。你旧年热着，还是你旧年，还是你卖讲旧年，你都感冒有啥压起安尼无？有足艰苦哦，你也毋食灵芝。你爱要食药啊？走急诊，安无安那走袂起来，人等伊哦，吼！心肌炎这是真正败血症严重疾病。老大人，安那因为安尼，因为机体哦，伊身体机体，而且防御功能还未发育完成，所以因为哦，定话感冒了啊，伊就引起咱支气管炎，哇！咱当然是安尼怎样？支气管炎、肺炎、咽喉炎，啊，把中耳炎。扁桃体吼，扁桃，大那扁桃体这吼，安尼，扁桃体发炎，等等遮。另外，感染的病毒吼，甲这个变态反应的，有可能引起啥物？风湿病、腰肌炎、心肌炎，等一个肝炎，因为感冒。所以你莫看感冒无去呢，哦，老大人也袂堪咩感冒，囡仔赶快来，有心的人，妇女人有心的。有些人常常反复吼感冒，这唔嘛讲损害着身体健康，这嘛影响着腹肚底红影惊惊伊正常的发育，尤其是得着这流感了后，流感的病毒会经过血去侵害着这红影惊惊，所以容易造成红影畸形，同时有可能流散、扎散、死胎。哦，大多更加袂当感冒。啊，若心脏病患者感冒呢？感冒就是气，吼、哦、肺心病。发生的心脏衰竭合并感染的重要因的诱因，冠心病的患者嘛爱注意预防感冒，因为吼、哦、这个、感冒就是心肌吼、哦、心肌梗死梗塞发作的这诱因，感冒也个明显增加着啊风湿性的心脏病发作，啊个合并细菌性的心内膜炎吼、哦、心内膜炎的机会。所以用感冒体内保健药管最重要嘛，最重要。你这关都未过啊，你要吃什么保健品啊？我问你啦，是不是？呼吸道，你的慢性呼吸道，搁细胞疾病患者感冒，来哦，慢性呼吸道及肺部疾病的患者，你那感冒嘞，首先侵犯嘞，而且损害到马上就呼吸道的黏膜，慢性支气管炎。黑骨的那个肺结核、肺气肿，等等这些病人，本来就是做脆弱的呼吸道、甲细胞，因为感冒病毒怎走入，受到更加严重的侵害。这个防御啊，要保护这个功能啊，进一步就无呀，软呀，无呀，无保护功能啊。所以你感冒，你常常让这些病人啊病情加重，并发其他细菌感染。有吼、哦、有，
啊，就一个感冒尔，就伫病院无出来啊。所以哦，这有啥物款人上爱惊感冒？你本来就慢性呼吸道过系副疾病的人，你有心脏病的人，你有心的人，幼儿啊，甲这老大人，拢袂堪咪感冒，是毋是？所以咪爱食正经，啉正经，爱食正经，爱啉正经，爱食爱听才勇敢。讲个囡仔较袂搞感冒，较袂搞刷痧，心做错，对不对？囡仔卖感冒卖搞刷痧，心做错，做错啊！就所以讲，就是安尼嘛吼。先咧家己咧保养靠自己，咱毋是古早人。这从已经经过吼，我进广告吼，灵芝经过即马科学认证，吼，伊就对咱身体帮助有确实有遮大，因为伊成分，所有万物植物拢无，所以唔管讲几千万种的这中材，灵芝永远就排第一名，有中之王。不容置疑，有中之王。而且要吃灵芝，或者爱对伊做一体，做一体抽筋浓缩。咱的茄瓜有好些，咱的另外一种茄瓜外口有些做一体抽筋的，这才有够啦。因为所有这三个咧，都等体拢是咧做一体，你咧抽筋起来，你才有效。你咧骨较有够力，所以爱紧买回来吃。你唔能够丢家咧感觉全无咯，唔能即马四千唔开一摆开大钱。四千罐等下啉，四千都有四罐啊，吼，都四罐吼，迄浓缩的，四千你都爱啉啊，吼，你爱哪个听？退两组，退三组，吼，你讲即摆上架粉红超跑做好用诶，吼，做赞赞哈，拢做你爱健康用件，所以灵芝就是真尼好啊，屹立不摇吼，嘛是咱当初订这起家宝吼，上盖好，买两组四千上粉红超跑不必平安，吼，上一只粉红超跑不必你平安哈，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 BBI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卡上头，0800-33-55-99，0800-33-55-99。那要咱上粉红超跑速度爱紧哦，来最后买房车。

0: 开啦。
1: 谢谢大家辛苦。好，来，谢谢咱这部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就到双海小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唔能错过人过。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听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就你平安，就你健康。马在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14: wow、
12: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鬼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甲裤头里甲裤卡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阿奇呀、啊，啊，我那想到这个阿奇呀、啊，吼、
1: 啊。
0: 阿奇呀、啊，我那想到的时阵吼，我感觉讲我真可怜。阿奇呀、啊，人细汉，阿奇嘴，阿较早的人啊，去嘴也无去补哩，哦，因为出散啦，无钱人去补啦、嗯、啊。啊，只伊那个娶一个吼。嘛，我那安尼气气啊，讲话吼，我没弄安尼，啊阿去啊，阿我呢，我刚刚讲安尼落伊到你哦，啊，即嘛到三十外，阿人讲哦，啊只阿去啊，都故意甲，啊无那一个吼，因这某那细汉呐。伊迄个细汉，两个拢足细汉，瞧着，我看不瞧四尺左右尔，要入去咱古早时代饲的鸡条迄无？迄来要入去
1: 吼，
0: 细细囝仔迄鸡条吼，凊彩用板啊钉啊，还是用迄底啊扁扁的迄鸡条，迄门无足低吼，迄两个入去免压落去，全直接讲行入去安尼。啊，即嘛吼，到因这个。这个，你敢知影？因迄个做因某吼，拢无生，阿姨也无生啦。啊，到差不多五十几岁的时阵，因某吼得艰苦啊，去予医生看，妇产科一个甲看看，哈？啊，你有嫁人无？我有嫁人啊，我有翁啊，哦。啊，即嘛迄个阿奇啊，讲啊，就你吼，啊，我个阿哎，即嘛，伊讲啊，嫁翁的时，啊，即来问迄个因翁啊，
1: 问阿奇啊，
0: 要奇阿奇阿奇啊，嗯，你有话咪？你叫我讲，你有话咪？伊讲，哦，我医生啦吼，啊，你娶某。啊！恁某即马五十八岁，要六十啊！我甲看开，搁处女吗？你拢无甲恁某安怎？妈，唔是讲哦，咩无爱你啦？有无道理？哎，讲啊！你是安怎样？一人多，佮就传来你？啊！我那想讲无。家己吼，要甲汤一下困哩，你伊爱甲叫爸叫母哩，吼、哦，啊哭甲哩，你哟，吼、哦，啊我听听的呀，血都软落啦，啥会软落？无啦，心软落啦，吼、哦，你软心就对啦，吼、哦。爱你拢晓，啊！你安尼甲娶几年啊？我哎，娶二六年啦。伊，阮两个哎，变电话啊！我三十年，伊安甲娶安尼晓？安尼，啊！你拢无甲安怎？若要甲安怎？我甲变怪你，伊就靠你。我搁超过你，伊也安尼，你脱一衫嘛靠下你，啊脱一裤也靠下你，啊无法度你，所以我拢无甲困着啦。哦，
1: 你娶二十年，
0: 娶二十六年，
1: 拢无安怎？
0: 无甲安怎着，也搁在世啦。啊，即摆两个吼，因两个。这样就安尼看看，什么回来吼？两个要六十万。讲吼，咱伊意思讲，两个翁仔某啦。人啊，厝边头尾亲戚朋友伫娶某啦，拢包红包啦。
1: 拢包红包给人啊。
0: 也爱两间，伊吼，伊两间厝，一间客厅，一间房间啦，啊边啊搭一个灶卡呢。啊！伊就讲无，两个翁仔某想的讲无用擦吼，叫人吼、喔，我
1: 重新油漆吗？
0: 嘛不是擦，因为古早时代迄白灰，伊迄算条啊卡厝吼，啊下面用砖啊， 擦擦嘞，擦擦嘞吼，啊擦擦嘞了后吼，啊厝顶吼，厝顶吼，伊迄个开无偌济，啊厝顶啊翻翻吼，用用啊拢用用啊，擦擦嘞安尼变新嘞安就对啦，啊这样怎放贴啊？两个讲也无生也无创啥，咱拢哦安尼。
1: 意思拢无讲讨着红包哦。
0: 无讨着红包啊！啊，全放贴啊，全入厝啦。
1: 好、哦，我那入厝就对。
0: 哦，啊，入厝那收的二十外万有呢。哦。咔嚓。哦。差不多，差不多二十外万有啦。
1: 安尼足多呢。
0: 呀啊！啊！伊迄个做二十外万吼，啊两个吼，两个才开了吼。因翁死啊，经过无半年，因某也死啊，两个拢死啊。啊，钱开了人死，所以吼啊，无该当个收销，要六十空岁，六十左右来几岁安尼尔。啊，我较早吼，我较早都伫个台北的时阵吼。我较早台北啊，我甲脱线，我头先是住在红一峰的厝啦。啊，我想讲哦，住久啊，住阮老师的厝，住久也歹势啊。啊，迄龙江路吼，荣兴花园台北对面迄脱线的一间一楼吼，迄个公寓的一楼，无讲租啊一个月一万呐。我迄阵伫华西唱歌，去兼伫个国声酒店唱歌啦。啊，伫个国声酒店唱歌吼。啊，做华西的基本关系一个月三千几块啦，啊，伫国声酒店八千啦，一个月八千，啊，你靠腰已经存到一万多，只要无啊，啊，搁塞一台车吼，靠搞食油，靠搞食四个窟，哟，啊，连伊遐歹，连伊歹，啊，买新的咱也无法度啊，迄台车，啊，我甲你讲，一条俗胖吼，为着欠油哦，迄台车食，
1: 啊，人免食呢哦，
0: 啊，我买一条俗胖。吃一礼拜啊，无讲好，无咧讲好，啊，吃到差不多三四天哦，伊会发毛啊，生菇啊，
1: 长发霉了啦。
0: 啊，我唔知道吃安那吃那老衰，我讲迄阵啊，瘦到真可怜，呀，迄个时阵吼，阮姐夫啊，阮姐夫咧较早伊拢种一台款来做，迄挂地瓜机啊。对南部，因为南部这起较迄落，较算讲较早，啊，直直挂伫挂挂去台北去，啊，迄个去啊，得甲阮姐夫吼，到用个布袋咧，得用切啊，有诶无？啊，嘛有去我遐咧，我哪有甲问？我有甲问咧，我毋则知影，哎呀，啊我去我遐，啊我带去西餐厅哦，我即马讲恁听恁卖笑啦，我带伊去国声酒店食饭啊。啊，阮姐夫安尼，甲伊两个拢超得爽的去。啊，迄个做迄阿奇啊，即个吼，去国声酒店，你敢知影人大家拢穿甲足好势哦、喔？伊穿做工过衫裤吼，啊穿鞋拖吼，啊地鬼咧，
1: 穿拖鞋哦。
0: 呀，啊地鬼咧，咱咧草地咧做工，鬼鬼咧，哦，啊，迄国小酒店中昼时啊都有一场，吼、哦，啊伊，我著用物件好食，啊伊就坐下面，啊地鬼咧，啊我讲叫伊腾开哦，我讲腾开，妈，我们娘妈，妈没在腾开你，没在腾开你，呀、哦，我才知影讲哦，伊过去，哦，就是安尼哦，无法度哦。甲因某安怎啊？因某到五十八岁啊，到死啊，还阁出路啊！哦，看我咱条件没有啥哦。有一个吼、哦，对遐有一个这个团算啦，有一个死啊，成鬼吼、
1: 哦。变作鬼啊、哦。
0: 嘛是吼、哦，过阴间，如果哦。迄色鬼就对啦，色鬼叫做色鬼。
1: 色鬼
0: 有一个以前色鬼吼、哦，为因翁哦，啊甲因这某吼、哦，也安尼哦，福甲因某吼，消散落幕，也安尼哦，这消息传到地界，互这鬼知影个。所以伊这个色鬼啊，就派人吼、哦、到人间吼、哦，沉入。这个色鬼因厝啊， 探听到底看到底什么情形，听看卖，看听听看卖的对。这两个色鬼吼，这两个全秘秘秘色鬼的厝，听看卖的。听到一个少妇吼哀求讲，请你可怜我，可怜我，阴暗绕过我，请你唔通哦，搁来好唔好？如果呐，搁安尼无放我，我只有变成鬼啊！哦，变成鬼安尼啦！
1: 变成鬼。哦、
0: 啊，这个时阵吼，伊就讲安怎呢？讲我跟你讲啦，如果你呐变成鬼吼、哦，我吼、哦。嘛是该照常杀甲，互你戆你啦，扫你迄落安尼啦。如果我若变鬼哦，你安尼哦，我嘛袂原谅你。哼，你着你若是变成鬼哦，我连鬼都照常伏落啦，伏落阴间哦，遐种我伏甲无半个啦。迄两个地狱的偷听讲，即、這个色鬼哦，对地狱也要甲鬼强奸，要甲鬼啊。干干哦，无半个安尼啦，这两个拼断去哦。阎
1: 罗王讲嘛。
0: 阎罗王啊，好，这个唔当去插袂起，我看唔当好死。因这个某我看吼，看有啥物方法哦，也唔通让因某死。因某若死哦，伊也要约因某来到阎罗王家，要甲这个地，这个阴间的鬼，甲创死甲无半个安尼哦，
1: 让
0: 伊变魔猴啊、魔神啊嘞。好，后堂安尼。安尼唔通好死，赶紧拿一颗大颗虾去甲煮嘞。呀，啊，迄阵也无虾嘞，
1: 为着惊伊去啊，卖好死安尼哦。
0: 呀，唔当好死。
1: 哪有安尼代志？
0: 讲未使好死哦，未使好死哦。呀，所以吼，啊，真正哩，还佫有一个吼，我常在讲夜游神呐。
1: 夜游神。
0: 夜游神吼，出巡呐。也着讲，即。行对迄火车，行对迄宜兰哦，火车路边过。嘿、这是啥物货啊？因为夜游时唔捌看过火车路啦，这是啥物货啊？这是啥物？啊，这边啊遐个就讲哦，欺骗夜游时，这吼、哦、这是火车，因即卖人间的人吼、哦。即、这个用即、这个即、这个、人用火车一安尼塞，得载较济人、嗯、啊，对遮过啊，伊火车咧过，哇、哦，呾遐大声啊，对，哇、哦，啊，若大声的时阵，安尼火车过吼，暗时啊，九点外、十点外，啊，即、这个火车路边的人太安尼，
1: 哦，
0: 听到迄，唔是听到迄查某人哦，哀叫是安怎太？哦，起病也有神啊，我甲你讲吼、哦。因为这个家人啊，这个火车路边的人，不是惊宜兰俩，伊讲是安怎样？伊讲啦，火车路边哦，因为火车啦驶过大声，啊，翁仔某困未去啊，也因某出一行，因翁出一行，所以蒙变人也是得生囝个，哈哈，火车驶过。啊！迄也有想讲，啊！若火车路边的人，囡仔唔着生较济，伊讲对啊！啊，这个是咧做人啊，所以做人就是火车路边的人得做才会济啊。哦，火车过，
1: 做人
0: 火车过，蹦蹦伊就困袂，火车过蹦蹦困袂，啊，着两个开遐做人，无怪啊！迄查某的拢做啊！迄些呐，迄就是吼，起劲也有想，迄就是咧做人。哦，做人未免嘛艰苦，那爱哦哦，安尼那艰苦。欺骗也有神，迄爱唔是一种爱，啊不是安怎？迄是迄个痛的爱，哎呀，痛是啥货啊？哎呦，也有神，恁是对人啦、啊，无也有神讲，阮是外省的，啊，因唔知你即马讲痛，我听无。痛就是吼、哦，足台语，伊迄个台湾的台语。足古早的话啊，哦，叫做痛。啊，那国语解开呢？哦，啊，你嘛讲一下，迄、那个国语解开，迄、那个国语话我唔只听，有你即马讲痛，我听。即马迄个这台语讲痛，国语叫做爽。哦，痛叫做爽，爽叫做痛。哦。 您别做亚游行，做是几啊百年啊，冇听过啦，冇听讲宋甲唐冇共款，要台听台湾思想去才有啦。哦，台湾思想去乡土味上够辣的，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啊，我叫做宋啊，啊你，我叫做唐啊啦，要宋甲唐两个兄弟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去乡土味啊，听了未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收听啊。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哦，来我来加产品共享一下哈。好消息喽！
1: 好消息喽！
0: 予你强过用的放药的大港的大伯，自饮南瓜子。予你顶下通下下通，予你通通通的自饮纳豆丸哦！
1: 啊，搁有予你白泡泡、幼咪咪、青春搁少年的美女六合一，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来喽！
0: 卡紧手啊，紧哦，锁锁你的买物，送完为止哦！
1: 自饮南瓜子、自饮纳豆丸，全部买三送一啦，买三送一，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总有，全国的宝德旺嘛有，无方便买询问。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交服务费。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
0: 喂，你好，欢迎好啊！
2: 我吃吃天黑啦，啊！
1: 你吃什么？
2: 吃那个丸啦，啊含
1: 南瓜子。
2: 哎、就是哟。
1: 啊，吃了安怎？吃了好无？
2: 本地有哦，本地暗时啊，起来两遍啦，啊，即马方便啦。
1: 吃好咧，安尼困了较好势咧。
2: 啊，什么暗时啊，后面起来啊，
0: 做好用啊就对啦。
2: 哎、啦，
1: 困眠较袂拍灯
0: 较好。你继续甲保养啦。
1: 哎呀、啊，来来继续甲保养哦。
3: 我有去泰国看，两母子啊，三阿妈。
0: 啊，你感觉食过？够食过？
1: 食过无？
3: 我十外当前就食。
1: 不错哦。
3: 哎呀、啊，十外当无食。可能是十波拿去放尿，或者是去补太多补嘛。啊，足少的。我是讲，这唔是膀胱，啊我唔知讲好，啊无过来俾我食看卖。
1: 系啊，继续啦，咱的身体靠保养。
0: 肥多嘛，
3: 系啊。
0: 好，
1: 真好咧。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4: 我甲你买香，你买一撮啦，哪多啦？我拢食你的，食足久
0: 啊。啊，食了，食了安怎？
4: 啊，食了就好啦。你节目听到就心情都轻松。
1: 安尼哦，安尼嘞，你要继续爱继续甲保养。
0: 继续啊，保养啦，祝你身体健康啊，再见。喂，你好，我英雄啊。
5: 哪多加迄个南瓜子，我拢甲你食顿甜的，食了真好啊。
1: 嗯，食了真好。
5: 我甲你讲，我到83哦，迄岁拢外清的了。
1: 真好嘞，过了真好哦。
0: 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当地，那迄个筋络啦、骨头啦，
1: 啊循环无好，
0: 血流血过血去，暗过来紧按脚麻手臂，伊内底有红景天吼，像这个天吼，循环会加较好，较袂危险嘞。
5: 嘿啊，就是
1: 讲
5: 我
1: 食十碗，继续保养，
0: 祝你身体健康啊！再见。
6: 五年六合一吼，就画嘞就水耶。因为我是较无去重视这啦，因为我拢凊彩贴贴的尔。
0: 嘿。
6: 因为阮先生是听恁的节目较久啦。
0: 哦。
6: 我过去来买一罐给你，我让英皇甲小玉介绍下呢，一定真好用。
0: 当然咯。
6: 哦，我第一罐了，我恁家足好势。
0: 真正哦，抹到地，水到地，大家出去学了。因为这内底有丰富的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继续搁加抹
1: 啦，
0: 好，谢谢。
7: 我有那拢用恁的产品啦，
1: 好，谢谢啦。
7: 包括抹了下尾也去买啦。
1: 哦，感谢呢。
7: 买了啊，搁在南瓜子哦，直接救我。啊，吃了袂歹。
1: 哇，
7: 南瓜子啊，加一款纳豆还无。
0: 感谢，搁再感谢哦！吼吼，全国300几间药房，甲阮公司的保德旺，阮老爷爷，吼吼，迄个这老人食麻油，吼，足老健的，变变健了呢，真的呢。所以讲感谢，要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哦，咱听众朋友哦，甲咱闽南甲小玉啊，咱喝茶欢喜哦，互咱民主哦，较大较烫啦。讲我闽南啊，你唔当食泡面。惊阮夭寿，要真正咩啊？所以讲哦，感谢你了，真正。啊，咱甲你介绍的产品哦，嘛无得 无失利的呢，这真正，阮唔像咱讲三两天就咧促销，三两天就促销，咱因为特别甲公司争取哦，无这啊平时也无哩啊，像阮平时也无哩吼，无人像阮一罐咧，诶买一罐啊送七八罐啊，无咱这无啦吼，无遐好赚啦。啊，你会记讲哦，特别甲公司争取的吼，啊希望讲大家把握机会吼。啊，平时啊，你也有在食阮的产品，在用阮的产品哦。啊，你即卖甲赶快扛上，才会好啦。吼、哦，真正上会好。啊，无你平时啊，拢爱个加，啊，咱即卖加送一罐滋阴纳豆王，滋阴蓝莓子，拢三克啊，送一克啊。美女料伊三罐送一罐，即买着拢赚着，甲规年当当款开扛。话若唔知啊，希望讲哦，楼顶招楼卡，厝边招厝卡，阿母招阿包，赶紧哦。来去药房杀啊！甲规年趟天，阮也车转来啦。迄位少少的转车规车咧，真正落个 A A 下。啊，因为我甲小姨也足感谢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哦，甲咱热烈的支持拥护，足感恩的哦，谢谢啊！阿里阿多咧，谢谢。以上三面感想。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几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邪福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啊，咱等下英雄啊，甲小雨啊，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底，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底，唔知影安怎食，拢唔知影，拢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唔免设计，做你个硬开配合。喂，你好，我英雄啊。
8: 喂，英雄，我要来试者见证。
0: 好，来产品刚上，食啥话啊？抹啥话？
8: 我食纳豆。
0: 好，食了安怎？
8: 好，我这个去抽话哦，医生问我讲我食啥？
0: 好，
8: 我讲无啊。哇，糖化血色素不能是9.8，啊，就要变5.3。
0: 哦，
1: 你加感应。
0: 啊，你用食加食纳豆尔？食
8: 纳豆个南瓜子。
0: 对，啊，两下个夹要食吼。
8: 系啊。
0: 连医生也夹着吼。
8: 系医生，无我食啥我无啊。
0: 哦。
8: 我就不爱阿公。
0: 唔敢阿公啦吼。好，好，真正好，你来继续去啊保养啊，
1: 好，
8: 啊，
0: 好，都叫什么三病感想啊？
1: 哎呀，这人啊，
0: 这不是咱道康啊，这是人啊，食了好啊，快敢做见证的哈。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9: 喂。
0: 哎，你好。
9: 英雄啊。
0: 哈。
9: 英雄啊，是啊。
0: 晓啦，晓啦，晓啦。
9: 哦，我去龙背回来呀。
0: 吼吼吼！谢谢啊，民主甲大卡汤哦。
1: 哇大大嘞嘞！
9: 我三行拢甲背回来。
0: 哦，我民主甲大卡汤。
1: 感谢这嘞，谢谢嘞。
9: 专家了。
0: 哦，谢谢啊，谢谢哦。啊，我
9: 啊小玉啊，那条歌刚好唱完。
1: 多一条。
9: 歌声乱情啊。
1: 唱完了呢，
0: 唱完
1: 足久啊！
0: 你阿官，你要搁听什么歌？搁点啊？来，
9: 无听到了，
1: 安尼哦，你无听到
9: 啊？唱来就好啊，
1: 安尼。

0: 有一个要开同学会，因某公司都因某叫都绝对袂使去，去要甲伊离婚呐。
1: 袂使去，为虾米袂使？
0: 哎，迄就是一间讲迄个单纯哦，诶，即个啤酒屋啦。嗯。啊，啤酒屋哦，啊，大家同学会哦，啊，都拢有写一张贴啊来啦，讲哦，第几届同学会安尼啦吼，啊，要去一间啤酒屋安尼啉。要啉一下酒啊！大家安尼安尼聚餐一下，结果因某阿公你若去哦，绝对要跟你离婚呐、
1: 啊！这么严重？
0: 嘿，啊，迄间迄间啤酒屋的店名吼，梦啦、啊，梦的梦叫做梦，啊，迄个兰花的兰呐、啊，啊，去到做迄个撒迄、那个撒娇的娇啦、啊，叫做梦烂娇安尼。
1: 兰兰花的兰，
0: 梦兰娇，啊！你因某公司都无要可以，你若去当来，绝对跟你离婚啦。所以这名那好好啦，你好这因某甲看到都惊死，啊！这那个梦梦的梦啊，这梦啦，啊，兰花的兰啦。啊，迄、那个娇小玲珑的娇啦，叫做梦兰娇安尼，你还讲梦兰娇安尼未使，讲未使去啦。嚯，迄、真正有影，啊，所以问啊，读的黄色的，迄、是真正迄、个名安尼读起，叫做啤酒屋啦，
1: 哦、啤酒屋、啊、
0: 来，过来唱一条歌啦。
1: 来，我即马安排这首吼、哦，三年的旧情呢，
0: 三年的旧情哦，好来。哦

0: 一首袂歹听的，叫做《三年的孤情》。啊，这个英雄啊，阮这个兄弟，即马嘛出一条叫做《大家来唱歌》。
1: 大家来。
0: 甲迄个做黄飞吼，啊，两个合唱，哎，佫袂歹听，足好学。差不多，我看差不多听两三遍啊，就会啊啦，吼，啊，听起来袂歹听，啊。来，我即马佫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0: 庆祝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英雄甲小雨感谢乡亲的支持甲爱护，要来送产品：主音蓝莓子、主音纳豆王，买啥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保德旺知名购买，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1: 哦，我来见证一下哦，我本来
2: 做线那个，
1: 还不开多，他免开食你个南瓜子呀。
0: 感恩礼拜。
1: 啊，过个食个纳豆技能啊，吼，食啊食好，我说什么拢食顺时呀。
0: 哦，
1: 我住台中啦，我是中心的。
2: 你爱继续登记个保养啦，身体在用啦，
0: 继续个保养啊。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仁、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义有安兴、甲嘉义。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神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心，六甲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2: 好好好，三位上好，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音蓝莓子，即马三家送一家，这上好啦。主音纳豆王哦，有那三家送一家，这上好，这两个敢那兄弟啊，定家之宝，两个甲夹来吃上好啦，吼吼，比水牛更好用。美女了伊哦，抹咧到底水洋洋、水圆圆，无论查甫拍去拍到乌索索来甲抹咧，吼吼，业绩也无个，啊人拢足水，加足少年，啊即落即马三罐送一罐，你唔管紧买单好时，较紧的哦，以上产品共享。
0: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咱收听一个呢，英雄甲小雨啊，伫6:00-6:30，拢伫刷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的服务呢，天花地打不通哦。
2: 要感谢大家收听，呀、啊，听下未歹，播出未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啊。啊，对啊，有迄忧郁症啦、躁郁症啊，想要自杀的遐，哦，你我拜托，叫来收听伊听听的哦。我讲笑话，听下小米啊唱歌，互伊听听听，伊全无爱自杀。无一种嘛会当救着人呢，对不对？所以哦。啊，即马上个电话端带电台要呼吁讲哦，有诶啥物丝、啥物、啥物食迄、啥物药啊迄啊，
0: 丧尸烟弹迄，
2: 丧尸烟弹食迄毒哦，你千万我拜托哦，迄绝对毋茫去食，
0: 食咧靠底
2: 你，你搁开车，你看即阵啊弄死偌济人呢？迄真正够苦哦，迄款诶哦，你要千万茫讲咧安尼去食迄哦，安尼出安尼开车哦，安尼迄。迄规座路安尼弄死了了，迄真正够苦哦！那迄真正有影呢？迄明知故犯呢？迄都知影落，迄到底人也毋知影人，也毋知影人个啊车驶哦，啊人个路边咧行路，迄偌恐怖呢？迄真正有影，足可怜的。所以希望讲哦，就互咱拜托下，毋茫搁再食迄只啥物啊？
0: 丧尸烟弹。
2: 丧尸烟弹啊！甲食酒，毋好啉酒开车啊！来，我搁来甲唱歌哦。
0: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卡酱油。

0: 阿母那生的过时安尼哦，
1: 麻油鸡酒，
0: 麻油鸡酒，
1: 但食麻油鸡酒咧。
0: 较善较早啦，善的人哦，卖讲那生的过食麻油鸡酒香，食鸡屎都无啦，我袂爱骗啦。
1: 鸡屎老咧，
0: 倒去哦，
1: 做肥嘛，
0: 去去安尼哦，看对安尼哦，用咸卵哦。啊，煎一丝仔麻油哦，啊，煎一粒两块白安尼尔，剩的无啥个通好食呢，唔茫阁想要食，
1: 要麻油啊，
0: 无咧，做阿母迄是足可怜，遐遐较早人是瘦甲贵强要咧，又像即马讲要食啥个就啥个就有哦，阁嫌无爱哦，要食啥物碗糕拢总有哦，即马鸡肉拢食甘唔少，较早要讨鸡肉，连鸡脚肠嘛冇看到，哦，对不对啊？对不对啊？所以啊，啊，可怜啊！所以咱来对许多人较友好嘞。来，我来产品鉴赏一下。
2: 我吼、哦，以前甲你买一罐，啊，我吼食了袂歹，我买两罐。过年吼、哦，先讲换顿来台北下食。
1: 哦，对啦。
2: 我要等做一个月之后，要再
1: 等来买。哦，早咧食吼。
2: 我是讲要等一个月吼，你妈在甲叫伊送来给我。
1: 好，我甲讲，
2: 食了阁袂歹呢。
1: 食好吼，食了好安怎？
2: 食了就敢若脚骨敢若较软呢。
1: 较软了
2: 吼。袂安尼定定
1: 啊。有啦，啊继续啦，咱咱就甲保养保养食咧安尼
2: 我听你的节目都听几十年。
1: 安尼哦，
2: 谢谢哦，
1: 好，拜拜哦。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润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五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呀，你唔知有去买啊无？拢我无按广告后尾吹打死啊！好，话到尾无声，有去买无？有啊。哦，有是你讲的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跑道嘛有。啊，咱这你也关心未？哦，啊，咱这金门山外人来有叫话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来要做文6666023哦，你会记哦。真正咱这无机会无定有啦，你都哦买着拢赚着啦，啊！咱甲你介绍产品拢足赞的啦，哪一歹的我无爱介绍，你讲赚的好嘢，咱嘛无爱，对不对？吼、哦，好、哦、啊！所以咱甲你介绍产品赞，啊，赶紧去看以上产品工商。
1: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言暗指示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啊，
3: 我先生。
0: 哎，我先生，小叶靠慢些。
1: 我一改等你哎。
0: 哎，阿丽啊，哎，
1: 自己断掉了嘞，怎么办呢？
0: 你要拍开讲安怎生，安怎生，
1: 安怎生，先生。
0: 阿未生就等你啊。对啊。来，赶紧过来唱歌啊！
1: 来啦，我来安排这首吼，夫妻之歌好啊，然后他因为他的时间上比较刚刚好了，
0: 还是啊，一天都要改
1: 灯哦，他个灯卡哦。

0: 感谢咱的收听呢，来哦，咱即摆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泡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65697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9: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8: 助警器还是响啊？
9: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8: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我跟流行，
11: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咱今嘛介绍宜兰县市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大溪火车站前；头城是丰兴药局，伫金民农会正门倒手边。宜兰市有两间南兴药局，伫南管市场正对面；另外一间中兴药局伫北门口。7-11 的隔壁，罗东是两间建丰药局，民权路中正街啊三角窗；另外是天一药局，伫旧博爱病院大楼边啊。南丰二新丰药局，伫苏澳镇江下路26号。
14: 宝德旺服务处，
13: 伫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
15: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鸡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

0: 的
1: 啦啦啦啦，
2: 金子送本呢。
1: 有一个因囝讲，阿爸，你袂低吧吼？啊，好，我读册，我足感恩你嘞，吼，我绝对要读足高学校的啦，要哦，阿爸，我要有效率哦。像安尼，因老爸吼，透早也袂低吧，暗时啊也袂低吧，互因囝趁钱，互因囝去读册，完成读册了后，伊无互因老母老爸辛苦啊，因老爸。即嘛，伊毕业了后，开始趁钱啊！因老爸卖早啊时啊，猪肉爱卖下晡，够用。大家吃是，
2: 伊替伊卖下晡是得对啊。
1: 有啊，大家吃啊，也是同款在卖猪肉。
2: 伊在那伫趁大钱，阿爸享受免卖啊，就是卖下晡。
1: 要啊，啊有这
2: 个，这个员工哦，
1: 甲头家请假。头家，我要请假啦。头家讲啊，你是请假要创啥物啦？伊讲哦，我其实哦，我是想讲要甲阮某，我要甲阮女朋友求婚啦。因为阮交往遐济年啊，阮老母哦，直直逼我讲，要甲求婚咯，啊来订婚，订订个来甲娶娶咧啦。哎，头家讲，难道你毋捌听过讲哦，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吗？就是
2: 坟墓，
1: 坟墓啊，迄墓吗？你唔知啊咪？迄员工讲，我知影啦，哦，我有听过啦，哦，啊，你本来你是要请，我是讲请假哦，来讲喜事哦，是讲哦，来个讲亲情来请假哦，来个求婚啦，吼，伊讲对，啊，你唔知影讲爱情是，哦，是迄个只，迄个墓啊，包坟墓。伊讲有啦，有听过，啊无头家我换个请假吼，松假啦。啊啥啊？啊因为哦，就是讲迄无忙啊，包就死啊，无请假，无啊请假来去挖因某的墓。
2: 挖坟墓哦，文德。
1: 呀，安尼好无啊？哦，老公，好啦，管你你个别。有一个三个查。三个查某是安尼，歹甲歹滋滋安就对啦。啊，即个啊，着到差不多适婚的时阵，差不多
2: 适婚年龄了。
1: 好啦，啊，着拢每人定定来咧讲要讲亲情啦。啊，你讲话，阿妈，伊我们叫阿妈，没有咧，安尼哦。因老母的来讲吼，恁三个吼，你若看到每人来吼。伊若咧问讲恁阿母迄堆，恁拢蛮讲话哦，我甲伊讲，恁拢袂使讲。
2: 交代
1: 哦。哦，绝对蛮讲话哦。啊，阿母是要来恁阿妈安尼啊，吼、哦。啊，你袂使讲哦，伊若咧问的是恁蛮个，佮讲话，恁咧讲话，敢会听真蛮讲啊？
2: 做袂成亲戚咯。
1: 哎，你这三个讲，哇，好呐，安尼三个拢好。啊，因老母就去因阿妈遐咧。结果迄个妹人好死唔死，怎来呢？讲哎，迄个恁老母一堆，恁老母一堆，恁老母一堆啊，呀，伊讲哦，我阿母哦，去我阿妈家，阿咧阿娘为迄个妹人听到第一起狗屁，啊，迄个第二个查起个。阿母，我叫你忙讲，你搁讲我阿母阿有交代，叫你忙搁讲。哎，第三个讲，我拢无讲的吼。每人听了个的安尼啊，喂，我爸我母哦，啊，这三个人啊，做音乐，甲死无高骨哦，安尼遭我欺负的。
2: Yeah,
1: 所以这亲戚卖计较的人咧来啊，啊，所以啊，哦，要是不了这真正来娶这个包公的小弟，包惨的呀。也个有一个啦，有一个因某吼特别生，哦，啊先听个冻袂调吼，啊弟弟骂啦，讲哦，
0: 哎呦，这翁都无路用啊！我就讲唔好嫁翁哦，我生囝够艰苦，会死哦，会死哦，比你死较艰苦啊！都哀白叫娘咧，安尼就对哀到啊！因翁吼，因翁就抓讲，呵，以后哦，我吼无要去再挡着你啊啦，要安尼啦，伊迄个做讲。宁可吼，即世人无囝，嘛无爱阁甲你去吸着啊，就对安尼啦，即马囡仔生落来啊咧，因翁吼，就照甲因某两个聘人讲哦，吼，因为生出来生查囝啦，生一个查囝，讲安尼倒啊，无爱阁生啊，以后无爱阁吸着伊，因也无爱啊，因某也讲无爱啊，好麻烦嘞，吼。
2: 生囝足疼。
0: 即卖到满月的时阵吼，伊等到生这查囝了后，因两个阿仔某吼，就有那隔房，
2: 吼，分房，
0: 也分房。啊，即个因某因翁就讲。啊！你啊看，这个查囝要号做什么名？因这某就讲，我你啊看嘛是啊，这号做招弟啊，
2: 招弟啊，要招啥？
0: 啊！你就讲无啊，佮生啊，讲招死地抓，啊！要佮招弟啊，是要招安怎的啦？哎呦，你是安尼哦，是捌一个乌汉字，捌听过咪啦？你这句话，人大家常在讲，你唔捌听过咪啦？未生万处边头尾，迄话拢总生查某的，拢生查某的，也迄拢无奈万处边头尾。啊，你若安尼吼，处边头尾大家有合作，那合作招弟啊，嘛免你多费动力，你也想看卖咧？安尼好路用啦，迄招弟啊，你。招你招无啊，无招弟啊，过来招一个嘛。
2: 叫别人招吗？
0: 哟，哎呦，啊你这个真正有影，无生查甫了，万厝边头尾，哟，所以讲哦，你想看嘛，这人就是安尼啦，就是哦，
2: 也混得。
0: 半暝啊，因某吼，呀，就讲吼，就讲因。因翁啊，因翁半暝啊招讲，甲因某讲，伊讲未使啦，明仔载吼，我明仔载吼要去迄落，要去佛堂吼，要礼佛，礼佛爱清净，未使安怎一拿，听无啦？因某讲，因翁讲，我紧啦，来啦，上好一摆啦，该讲未使啦，要安尼。我半暝啊，雨足大呢，雨伫落伫落啊，落拢袂煞。半暝啊，换因某拉因脚，因翁个脚。好啊，妈个人拉脚是拉安怎样？无啦，啊因落雨吼，即马袂清净啊啦，无要去啊。因落雨落伤大，无法倒去，即马袂清净，唔免清净啊啦。所以哦，拢全出头。
2: 改变的。
0: 因某哦，全出头，所以哦，有当时啊，唉。你若讲起话头长就对啦，真正有影。所以咱较早的人啊，定要，还佫有一个吼，佮来讲一个，即、這个较早吼，有一个叫做名叫做竹爽啊，啊无代无事，煞叫死，死啊，啊即嘛。伫个殡仪馆的时阵，因只个某囝啦，有诶无诶，拢住喺路边安哭啦。哎呀，伊讲，丧事啊，丧事啊，足丧事啊，足丧事啊，要安尼啦，丧事啊，就对啦。要路边诶人听了奇怪，啊，这是到底是安怎？是安怎死诶？伊讲丧事诶。这对遐过人拢啊，甲问看嘛咧，讲，伊讲啊，送死了，送死啊，送死啊，送死了，送死了。呀，边个人甲问讲到底 爱是咧做伙的时阵送什么？你讲不是啦，嗯，啊无先啦，伊讲哦，伊姓宋，伊姓祝，名叫做宋啊，啊，我拢叫伊宋啊，啊，他是宋了。啊，爽了！哎、啊，是呀、啊，就是爽死了，爽死了，
2: 他死了。
0: 哦，是这个爽啊，死啊，咪啦，伊讲晓啦，啊，你若讲好，你若较好，听讲爽死啊，唔知那他也无得不及爽死啊，咪啦呀！较早的这个，较早拢爱学即个做啥呢？较早爱学迄款哦，爱学台湾国语啊，学台湾国语的，吼、嗯，爱学日语，吼、哦。勤有什么看大眼？勤有什么看大眼？台语叫做看有食无看大眼呐，吼、哎。勤、哦、有什么看大眼？就看有食无看大眼，啊、哦，要哎，所以呀。あなた、お母さん、私、おに、へぎぎ。あなた、お母さんが、ちょ、りんにゃ、わたし、おに、けちょ、わくい、けちょ、りんにゃ、わくい。いや、あれに、
2: い
0: や、そういう、あれが、てやう、あ、りんよ、しばいでしょ。はは、りんめ、わこんわんにゃ、ちんばい。りんよ、しばい。靠腰啊！您就是要台语，迄日语叫做布地昂啊，布地昂啊，叫做您就是歹。哦，我听你阵讲，阮娘真歹个，那安尼就拖开站嘛，呀呀。所以哦，这日语吼，你得讲爱讲好清楚啊，就讲您即马爱讲您这是 ，are you right？
2: 要讲英语哦，
0: 英语呢？我真正系迄美国总统川普要叫我去教，要叫我去教呢？
2: 叫你教英语
0: 吗？叫我去教英语，我敢想到讲去到美国坐飞机啊，嗯哦，安尼头壳都晕啊啦！他我多去讲啊，去讲伊，您这是二十倍，就是讲您这啊，我有个倍，您这 stuck plane 啊。什么意思？您这啊臭卡片脸，英语叫做您这傻卡片，您这啊，所以哦，您这
2: 不是台语吗？您这
0: 是讲较紧英语，讲较慢台语
2: 啊。您哪这啊？
0: 呀，您这是 Uruguay， 叫做 Uruguay， 您这是傻卡片啊？安尼你知无？您这是剪头刀。个林姐啊，你镜头刀啊，所以你想讲我讲这个英语，吼，那美国人听了，
2: 无人听有吗？
0: 呀，我听你讲，林姐是二十八岁 kids， 林姐是二十八岁 kids， 伊讲林姐啊，我又歪又个气嘴啦，嘿，英语你看嘛，唔是讲我别讲咧，哦 ，I am the master， 男的。啊 ，I am the master, I am the, I got am the, I am I 输的该输的 ，I got am the 输了，呀呀，啊，我讲哦，这英语哈，你讲啊，讲哦，较骨力呗。I still boy get stuck up a seat, pump pump, but I think you can knock in knock in。所以啊，你安尼讲的 ，I 就是我，
2: 我
0: 啊 ，see
2: 看
0: ，boy，
2: 查甫囡啊。
0: 我看到一个查甫囡仔，热烧个要死，
2: 这句我唔知，
0: 热烧个要死，
2: 你台语哦，
0: 无英语，乒乓菠萝嘴，乒乓一个算菠萝嘴，扭开那开那开，扭开算无开，啊，这讲较慢台语，讲较紧英语 ，I see the world， 热烧个要死，乒乓菠萝嘴，扭开那开那开，这川普啊，哦，讲你这英语这好讲哦，你靠呀，我嘛唔知咧讲啥，嘿耶。啊！佮叫我佮教四种话呢，即卖迄夜市啊，拢来在我上课呢。哦，真正夜市啊，因为哦，我四种话做一种讲，唔免多爱讲哦，来哦，来食卤肉饭哦，来食沙司米哦，来食啥？哦，迄麻烦啊！你若拄到迄个日本人，你拄到美国人，拄到外省人，吼啊，拄到台湾人，迄边哪讲？咱四种话做一讲，就讲我 Hello。
1: 英语嘛，
2: 嗯，英语。
1: 伊来写，
2: 伊来写。诶、
1: 欸，日本话、嗯，要什么东西？
2: 的华语。
1: 迄外省话国语吼，冬瓜面线台语啊，
2: 所以
1: ，Hello， 伊来写什么东西？冬瓜面线。是安尼，你也看嘛，四种话做一种讲，也是啊，他着去请人。欸唔免啦，美国人、日本人、外省人、台湾人来拢做一摆就食咧，吼、哦，对不对？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做《东阿美国》，毋是？
2: 台湾思乡记。
1: 台湾思乡记讲了形容一下，讲去东阿美国，真久无食。讲到东阿美国，
2: 东阿美国好吃好、哦。哎呦，
1: 咱台湾哦，讲实在，
2: 小吃足好食。
1: 你来世界看看，你也是爱感觉感谢讲台湾哦。真正这足奇怪，这卖这物件，
2: 佮安全，
1: 遐好食，
2: 啊，佮好食者。
1: 好，迄真正是
2: 佮自由，
1: 是讲咱台湾安尼吼，太阳遮敖安尼，
2: 足厉害。
1: 祖先啊，那一代一代传落来物件，拢安遐好食。
2: 系啊。
1: 吼，迄道理，你若去到，你若去到台南哦，你若去大两公啊，若要瘦五公，哎，不肥五公斤，我唔信啦。哦，迄什么鲜泥面啦、冬阿米糕啦，什么哎，
2: 呀，啊，搁
1: 什么饼饼皮蛇啦，搁什么碗糕连，哦，夭寿嘞，哦，敢看到，无食就厌啦，真正有影啦，吼、哦，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啊，我叫做英豪啊，
2: 我叫做小玉啊呢，
1: 啊，咱的节目较唔捌听过吼，啊，听过，啊，听了未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收听，啊，若有忧郁症、躁郁症的，想要自杀的，你讲我拜托。叫来收听，我讲笑话听，小雨也唱歌给伊听，听听也袂记人自杀，无一定会当救人，哈，吼、哦，感谢恁，啊，我来产品工商一下。

0: 了撒旦。
1: 阿母的双手牵着咱大汉，咱若跌倒，咱会叫阿娘。细汉甲咱六岁六幼，现在因年纪较大，身体慢慢啊退化，咱就要赶紧保护伊的身体健康，保护身体臃肿哦。
2: 和阿母跌倒，皮肤白泡泡、幼咪咪、无裂颈，继续少年的紧致保湿的美女六合一，唔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即马买三罐送一罐，买三送一，买到拢赚到哦。
1: 阿爸吼，伊咧雨伞嘛肥大，要放放无，唔放阁紧紧，查某人呐咧搞个放叫闪尿啊咧，内裤一日换几啊领，美国进口自然蓝牌子哦，食咧上好啦，三克啊送一克啊，买到拢赚到，卡手爱赶紧哦。你若花落花果花果，颔管啊紧按，脚麻手臂屈袂落，爬袂开哦。自饮那倒啊，你赶来甲食，让你的血压会平稳，也袂安尼起起落落，健康检查阁无红字呢。
2: 英雄甲小雨来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陪伴全国的听众朋友，照顾咱的身体健康。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顾客，趁早款，趁早送，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3: 甲你买年了而已吼，我一罐较低啊，啊足白，可以灌一罐，啊我无几工尔，哦，面有够白，啊搁油，啊我有买我的纳豆，
4: 我吃安怎？
3: 手纳豆，叫我酸酸安尼，啊我食了就食袂一口嘞，就好啊，
2: 啊
3: 我继续搁食，了而已吼，有够好，
2: 有够赞哦，
4: 哇哇足水哦，
3: 我灌我尔嘞，我搁听你无听无偌久啊，我讲介绍啊，
2: 哦，哇谢谢你，就好了。
5: 真的美女六合一很好，真的超级赞。抹了面加足金的足光的，毛较袂遐乌啊，
2: 愈抹愈水哦。
5: 嘿，是。
4: 继续讲个抹啦。
2: 抹了又咪咪哦。
5: 是。
2: 喂，你好。
6: 哎，我会包过给你买两组呢。
1: 哦，谢谢谢谢。
6: 两组纳豆啊，南瓜子，拢总四组。
1: 食纳豆，食的加较好行，较顺，啊，循环的较好。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钙当地，那嘿骨筋络啦、骨头啦。
6: 我是恒春人呢。
2: 哦，恒春阿姐哦。
6: 啊，你讲祖香鸡就是我遐出产的呢。
2: 哦，恒春啊，你好。
1: 好啊，好啊，谢谢啊。
7: 纳豆王食得袂歹呢，我食一当外人在讲诶，救几两三，我拢袂下头乌哦，筋要白起是疼，咩有卡住啦？谢谢啦，好。咱规矩嘛袂歹呢，够少个啊，食咧较无少啊，
2: 较无少，
7: 较大部啊，
1: 较唔免惊开放尿啦吼。
2: 真好，
7: 我今日就79啊。
1: 安尼就好啊啦。
2: 没有。
8: 你英雄呀你，拢食你个南瓜子啊吼。
2: 哎，你食偌久啊？
8: 哦，我食足久啊呢。
1: 食了好无啦？
8: 较好啦。
2: 较好哦，你好安怎样诶？
8: 啊，过我过迄阵来，我未放尿啊，我总是伊个人个必要科吼，会讲我发炎安尼啊。
2: 哦。
8: 啊，发炎怪吼，我伊个食起来，我怪我各种食恁个南瓜子啊。
2: 保养就对啦吼。
8: 对
2: 啊。哇，哎，伊伫个保养，人爱靠保养啊。
8: 食两粒啊，啊，有当时啊，甲食一粒安尼啊。
2: 两粒是上盖好啦。
8: 我嘛食一款叫纳豆呢，
2: 纳豆王哦，啊，食了好无？
8: 未歹呀，我就是吼，要食一卡骨碌巴，佮又食啦，还得食。
2: 哎，继续甲保养啊，咱继续甲食哈。
1: 较袂疼，较好起啊。豆豆食，豆豆好啦哈。
8: 有哪拢，有哪拢会使食正常哦，饭。
2: 会使，咱这拢会使哈。
1: 正常饭啊，拢无要紧啦。
8: 谢谢哈。
2: 哦，真好料啊！
1: 祝你身体健康，
2: 真好料。
1: 来哟，咱即摆即个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来啊！吼，已经老个矮矮啊吼，啊佫唔知影的吼，啊赶紧哦，唔知啊，小报厝边头尾，恁讲一句，甲厝边头尾安报一句，看下我到只讲三遍三紧的吼，啊赶紧吼，啊即个啊袂互咱精神着的，赶紧，即个物件真好，咱送无着才够无彩，我感觉讲哦。即个美国进口猪饮蓝莓子哦，即你个狗狗放个就放个，我呢吼，然后啊身体安冷冷稀稀啊，你来甲灌来甲食，绝对哦足用的啦。猪饮那都往食到一大细条通啊啦，颔管紧按颔管紧个脚麻手臂，真正有影够好，骨头你顶空空哈。猪饮那都往甲猪饮蓝莓子，甲要食比水牛更加用。 啊，美女六合一，你就安尼吼，安尼定定后底呢，你就来安尼捧去捧到乌索索，业境济啊，抹到地啊，白泡泡又绵绵，水洋洋的，真正有影出去，大家娱乐。啊，咱即摆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美女六合一三罐送一罐哦，买着拢赚着。昨天那多人，昨天那么几拢三克啊，送一克啊，买着有哪拢赚着，卡手赶紧搜索。就买无啦，吼、哦！啊，这个机会也无定有啦，吼、哦！啊，送完为止啊，大家赶紧，吼、哦！啊，烧酒啊，赶紧！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哦。以上产品共享啊。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伊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由服务天发的打比通哦。
1: 啊，咱等下英雄啊，甲小叶啊，6点到6点30分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唔知呀、嗯？我公司保德旺伫对唔知安怎吃安怎迄落唔知，拢会当拍电话，好，唔免说一下。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哦。
0: 英雄先生，
1: 啊，潘姐，拄只电话改等你，要
0: 不要？跟你讲，跟你咧滚下做啦！
2: 哦，谢谢，谢
1: 谢，哦，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谢
2: 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
2: 一剪梅哦，一剪梅哈，
1: 好，谢谢啊，感谢您哈，免谢意
2: 啊。
1: 好来，啊，赶紧即马过来甲唱歌哈。
2: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红顶马头》呢。
1: 红顶马头，好来。

红顶马头舞啊！要、我来唱，足久无唱《幸存民谣思乡记》啊！啊，天下啊，天下，这个老母啊，上伟大。细汉甲你六西游，大汉不孝大唔对，又孝老母啊，叹即阵啊，一生辛苦为囝累啊。食老孤单，甲无伴哦，在生爱去家友好哦，较赢死了伫遐咧拜低头哦，啊，咱人就是安尼，细团结啦，友好啦，啊，我来甲唱一下《幸存民谣思乡记》。

0: 算了。啊、哦，哎，富来无穷哦，三斤来无你
1: 八九秋咧。
0: 呀，真正呀，所以像这幸存民谣书香记啊，就是讲啊，叫大家。哦，啊，友好是大人，哦，不是母亲节、爸爸节，
1: 不是一天才友好呢，
0: 是平常时啊，咱都要来个友好。
1: 对啊，一年365天拢爱友好的呀。
0: 哦，啊，你也想，那无咱的阿祖，他有咱的阿公阿妈，嗯，哦，啊，咱的阿公阿妈，啊，才有咱老爸老母，
1: 啊，
0: 咱老爸老母才有咱，哦，啊，所以一代传一代，啊，咱都要一代吼，你要友好。啊！你的仔有在看，后摆你的友好、嗯哦、感谢您收听台湾思想机，我叫做燕凰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啊，拄只拢自弹自唱，拢唱现场的呢，迄拢唔是伫遐录音呢。喂，你好，我燕凰啊。
1: 喂
2: 啊，啊，小玉啊。
0: 哎、欸，你好，哎、欸。
2: 那叫不叫几时再回头啊？
1: 几时再回头哟？呵，几时再回头？
2: 干啥叫袂
0: 啊？好来，我来个三遍刚上一个哦。

0: 来哟、哦，庆祝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英红甲小雨啊，感谢乡亲的支持甲爱护，要来送产品。主音蓝果子，主音纳豆王，买啥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保德旺指名购买，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1: 我甲你抹第五关啊，你啊，一个面是一个变作者，我嘛食伊碗纳豆嘞。
2: 美女六，你听话嘞，
1: 有够水咯，
2: 几多少年咯，
1: 实在拢无入境。
0: 哦，我了解哦，加好加好，
1: 要
0: 要要要加水，
1: 那加加一碗纳豆，我本来靠我会小我比比别别，啊，食第五关啊啦，都用同齐关我。
2: 啊，即马吃嘞，
0: 即马吃嘞，
2: 有较好
1: 个味
0: 啊，啊，加好。
1: 我四十外岁啊，搁咧买工做工呢。
0: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埔、三体、甲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3: 来哟、哦，平时啊食咱的产品，即卖来甲买上介好啦。吼、嗯，咱、哦、的主音南瓜子，这美国进口，这食到的下下叫的，这哦，这三 K 啊，上一 K 啊。主音纳豆王大细条通，骨头骨顶框框的吼、哦，也甲主音纳豆王啊，主音南瓜子，迄是咱定价报价，甲要食，吼、哦，甲宽开。今嘛嘛三 K 拢上一 K 啊，对不对？美女料伊三罐上一罐，水洋洋水当当，无你讲拍到乌糟糟，夹紧过坐一个看，足臭老三四十岁看，敢若六七十的，对不对？所以抹了个是水洋洋的哦。啊，同款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哦。以上产品感想。
0: 咱即卖收听的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字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的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邪乎的天猫体大悲通哦。
3: 来，阿宽，给你介绍个来个情
0: 况。来哟、哦，我来安排这首《何日君再来》呢。

0: 这个意思的这条歌就是讲，对一天，
1: 阿
0: 我的阿君啊哦，遐阿君啊才会转来哦，
1: 才过来安尼哦，
0: 哎呦，
1: 哎呦，唔
0: 知对一天哦，我那个阿君啊，那个大神明，那个客遐，不是，那个大神明才会转来呢，哎呦，夭寿困哦，放阮孤单，到底是要安怎的好？来，我产品工商较好。

0: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万发，大树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一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底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来哟，感谢，搁再感谢，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吼。啊，特别甲咱永和甲小玉啊，足疼惜的，足感恩的吼。咱捡茶饭遐，拢捡，吼，咱捡贵车，吼。啊，咱即马伫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咱的美国进口主音南瓜子，这上好的，这即马我们三家送一家买到，靠高档换一只。你若买无到，心肝真硬叫，这食到得下下叫，阿公无感情来无话好，食到得足好。主音纳豆王，食到得大细条，通骨头，搁电光光，身体有够用，比水牛更加用啊！这有那三家送一家。美女了，伊摸那个脸，那水个细一脸蛋啊，这有够水的水哦！啊，这真正啦，抹无掉，抹无掉，互咱送无掉，真正有够无彩，无彩，搁再无彩啊！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你啊要买无用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哦。以上产品刚上下。
0: 咱今晚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刷落来安排这首《安徽车秀》哦。

0: 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钓鱼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个一段咯哈，咱的节目好听的紧呢，甲咱道小波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歌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红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不稳定，大家爱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哦。会记衫会烫哦，暗时啊，那个困眠照片嘛得噶。那恁那客家用钱啊，应该诶，天时唔晴温天哦，太紧要补充哈。记得三五做改良哦，暗不头什么咩怪癖哈。英雄跟小雨在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明仔在空中再个来相会喽，再见，感恩哈。
1: 哎，记哦，这会空讲存无几工，嗯，啊，所以关怀当救人一命。咱啊，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咱来做一下功德来救咱的同胞。咱、同胞若无这地位，性命无，咱若捐这地位救着伊，功德无量哦。
0: 谢谢，感恩哈，将来酬哦。
2: 我是义工李罗，
3: 我是义工李子嫣。
2: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3: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2: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呦，这么多的光碟都没有用哎！
9: 啊，快去回收啦！
10: 光碟回收有价值，资源可以再利用。光碟要回收。
11: 废光碟片要记得回收，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耶、不用煮，
1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 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 九七点九，伽马兰广播电台，永远站在你这边。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所以拢咧卖啊哩吼。好，大家晚大家好哦，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吼。那新北市甲台中六县市，即马应该朝咧落雨啊吼，嘿，啊瞬间大落雨呢。嘿咩啊！瞬间大落雨，啊！都风台要来，哈、啊！即马风台要来哦，吼！今日下晡发布在大雨吼，啊！即、這个华南的云雨，往东边刷叮当，哦，北海岸甲新店来个南投，华南的山区拢局部大雨发生，我、哦、爱注意瞬间的大雨哦。啊！那大雨直播的境界就是新北市，哦啊！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甲华南县安尼。形容落即个雨安尼吼，哎，马仔咧，马仔讲可能会阁放好天啊吼，马仔得阁好天啊，啥啦？一工落雨，一工热，嘿，要阁热白白落啊，要靠白边站还阁咧热吼，三六度、三八度，伊时间伊阁要阁来啊，六八度，啊，就今日入寒吼，入寒就开始进入即热人啊，啊，但即个云，即个风雨就是开始咧转啊，一摆雨一摆热，一摆雨一摆热安尼。哦，啊，今日着一个雨咧，明仔又搁要出日头安尼哦。因为第五号风台叫做哈格比，毋是马格比哦吼，哈格比啊，哈格比哈，诶、上届见明仔形成吼，啊，未来路径诶吼，啊，搁要搁讲咧啦，都成一个风台影尔，啊，有来无来也毋知啦吼，啊，着、就是讲形成即个第五号诶即个风台吼，啊，甲互咱了解者，过来，甲阮四界拢病困啦，嘿啦。流感、A 感啊，拢有啦。即、这个家人的市长吼，伊着米流吼，米型流感恶化啊，带即个严重诶，系无安尼？啊，即、这个院长真心实，院长保证一定会好啦。如果吼，即、这个家人市长若无好吼，我院长着对咧无好啦吼。米型感染，米流吼。即、这个家人市议会伫个即个月不即个六号吼，今日五号嘛吼。甲九号要召开，吼、哦，原本有即个市长施政报告吼，诶，即个议程，啊，毋过传出着家人市长吼，啊，伊去着米型流感，啊，袂好，而且竞争吼，佫有加重的情形，因此我带伊去台北吼，英明总病院总诶，吼，白荣了对吼，啊，治疗，啊，而且向即个家人市的议会吼，定期会吼，甲请假，吼，啊，想啊，病情毋知安怎袂。这个英总的院长吼，伊就咧讲，回应讲，这个病情并不讲足严重，啊，免烦恼。如果伊若无好，我院长就对你无好安尼啦吼，嘿，你啊，嘛是着流感，是毋是？嘿啊，所以讲即马吼，咧流啥流啥，啊，会好倒，啊，这袂好咧。宏远吼，宏远的好朋友，中华宏远即阵啊要开会总场吼，哦，嘛是拢有咧也。有咧抗议啦吼，因为要甲开会总场伫遐哩，嘿啦，嘿啦，开银行开好就台俄都要来，啊个开会总场哩吼，吼啦，啊着即个农会吼总干事呢，洪万啦，洪万，诶，即农会总干事哦，46岁尔死去呢，猝死啊，死去啊，伊去英国啊，英国英镑是全世界上贵，吼，英镑可能咱一块换人40几块哦，嘿哦，伊着法郎。欧元是36、37嘛吼，欧元啊，法郎佫比了欧元较悬，随时都开法郎，吼、哦，迄个悬啊，但是英国上悬，英镑上贵，啊，因为英镑已经退出欧盟啊，伊袂合啊，我英镑本来40几块，我退，我甲你加入欧盟，我变爱六块，我无爱吼，哎、哦、呦，这件代志嘛是发生安尼，这中华吼，宏远农会总干事啊吼，即下做洪义环啊吼。啊，因为对团去英国参访，伫个长哦，马阿妈不幸过往去，死伫个旅馆。嗯，即、这个宏远农会今仔日由秘书吼、哦、啊，暂时代替总干事。即、这个中华县政府嘛来办理候选人的登记吼，用即个公告吼、哦，14号14日。即、这个宏远的乡农会预计朝对今仔日开始60天内底吼，来完成总干事吼、哦。诶，即个人品，诶，即个作业安尼，你也看伊大考啊。伊虽然写来话，但是大考啊，迄想要讲一遍袂过啦吼。即、这个洪义环不幸猝死，凶死诶呢。今日伫地方传开了后，足侪人敲电话去农会，哦，问讲敢是即人假吼。啊，即、这个农会诶，脸书官网吼，
就向这个乡亲社会各界吼来证实这件代志是真的吼。这个中华关农会4月27啦吼，4月27，伊就带了各乡镇的这个农会总干事吼去英国吼考察农业，预计5月初9会回来。但这洪义环总干事吼，啊，说伊等一个入关了，然后猝死，生意病无效，46岁尔。哟，你来看人吼，这个。你甲看伊相片吼，心血管吼大颗啊，大颗，迄、那个腰围伤过粗吼，腰围袂当伤粗。我今日拄啊4点吼，就你做想要食咖啡吼，吼从足久无食咖啡吼，想啊好要买咖啡等来食，啊去买咖啡，吼啊等来先拄啊拄着阮咧电视主持人看，哇，你今日哪变只少年哦，哎呦，哇，你只个变只好看吼，哎，我时阵我也无真，我是他们电变蓬吼，大蓬有够赞。等咧大，我想他们戴那等大蓬的吼，啊，因为他们挑战，啊，所以做好看。哇，你啊，愈来愈少年，嘿，啊，人家播了嘛，爱讲播嘛，哦，你嘛做水啊，你皮肤怎做白？啊，无啦，我皮肤老水哦，大家在底下开讲啊，嘛做欢喜哦，我做好，我伫只能看有主持人的，你拢看袂到哦，我看到电视，甲电台主持人的看到咧，都是安尼哦，啊，大家互相播，所以阮伫做幸福的，而且公司咧上班啦吼，阮伫做幸福公司咧上班安尼。啊！就像这，所以咱人哦，你一定爱顾身体勇健，你身体健康，你人就快活，吼、哦，对唔对？系啊！啊，所以咱这，咱咧办活动，遐紧去摕，大家都欢喜。身体真爱顾啦，病菌病毒太侪，像我讲，病菌病毒太侪哦，咱目睭看袂到啦。啊，你嘛无法度去预防，你讲说啊，挂口罩、勤洗手等，挂口罩、勤洗手是对，但是伊无法度保证你袂到呢。你来出入这个公共场所有无吼？我病困病到咱目睭也无看呀，即若拍一卡墙了，伊走去，你换你来，你甲懵着，伊个嘴烂破，你也唔知你懵着，你回着。哎，不然目睭正常，你用火机懵着，嘴烂破，伊手机唔着着目睭，安尼你就对完嘞，对哇？啊是讲，啊是你懵着，伊嘴烂破了，换你要拍卡墙，你手咧往你那边拍卡墙，安尼你目着呢？啊，你防不胜防啊！所以你体内爱拍底啦，你体内底讲啦，一定爱拍底，吼、哦。啊，即中华红丸吼，诶，红丸就蒙拉遐嘛吼。嘿，我想要带囡仔来，带两个孙仔来蒙拉兼西湖坐坐坐牛车。嘿，个心情，因为我遐去过两三届过吼。即、这个中华红丸的火葬场，动工前诶说明会吼，即、这个民众伫遐举即个啊金纸吼，咧抗议安尼啦吼。啊，有人大吼呢吼，吼啊看呢，啊都无爱搭开啦。即、这个中华管府吼，今仔日中昼举行着生命园区火葬场嘛吼，啊开始开发。开发按动工，吼、哦，动工的这个动工前吼，诶，说明会，这二林洪万哦，因拢反对这个火葬场的自救会者吼，号召500个民众来参加，啊，这个警方嘛动用着500个人的警察，吼、哦、来戒备，啊，气氛哦一度哦，这个剑拔弩张啊吼，啊，有民众伫现场也这个金纸吼。哦警察是举这个告示牌警告安尼吼，啊，结果画面变成今仔日上个紧张的画面安尼吼，嘿啊，火葬场吼，安尼啊，这都即马的火葬场都你都无够收哩，你包括迄宝塔屏东的宝塔20000外卡有无？嘿啊，啊，你因为即马人生少嘛，我讲人生少，啊，这人若过往了要出事，要无当出事，人都唔生，你要出事吼。对，人都无生，你咩出事啊？无他出事。哦，这即嘛，即个现代现主持，即个世纪的人唔生嘛，无像应该人生啊未生嘛吼，会生啊未生，话就讲拜托卖个生啊啦吼，叫恁讲吼，啊两个孩子恰恰好无吼，我生两个都卖生啊济哈，卖生啊一拖拉骨卖个生啊有吼，应该是生上济，就讲拜托恁卖个生啊有，讲两个孩子恰恰好安尼无，啊一个孩子不算少有无？你敢记哩？应该讲生也无算少，两个拄啊好啦，莫阁生伤济，莫阁啊即摆你啊，你敢会知改掉换代，现主持变男唔生啊？哦，唔生吼、哦，来啊！咱这办这活动吼，咱即摆阁继续行哦，甲咱欠足久的足歹势，有人讲讲欠足久哦，啊恁是当时甲要复原啦哦，啊伊回来啊吼，回拢要甲补起俩吼，啊我先来分享哦，是啊，抵抗力爱足重要。啊，无你，安尼，有啥物人上惊感冒？有啥物种人上惊感冒？你敢会惊？
你若用行两远，好感冒，感冒啥？后来，这个感冒吼，包括普通的感冒、甲流行性的感冒，像迄个鸡笼市场就流行性的感冒，乙肝吼，乙型肝炎吼，乙流吼，乙型的这个流感有无？啊，把 A 型的流感有无？哎呀，就是这来。这个感冒包括普通的感冒、甲流行性的感冒，啊，甲其他做一个疾病来甲比到、甲比起来话啊吼。感冒那对一般人来甲讲，那就无要紧啦，小病啊都感冒尔。但实际上哦，对有一寡的人来甲讲，这感冒就是一种足危险的，十分哦，十分危险的疾病哦。伴随着感冒怎啊出现着并发症的哦，甚至对生命产生威胁。所以这的人哦，这的人嘞对感冒袂当无注意无要意，啥物种人？老大人。因为老大人哦，伊的这机体的免疫功能，佮呼吸道的防御功能拢减退，吸空气入去，哦，所以熬黑骨、熬喘、熬嗽，吼、哦、啊免疫功能无，熬感冒、熬有病体，安尼吼，啊所以唔嘛讲你容易感冒，而且你感冒了后，你的病程啊，又足长的，有的感冒，但少个可能三天、两天就好啊。哦，结结阵一礼拜倒啊！你明，你拖到十天，啊，拄啊要好去尔，又搁夹起来，恁祖妈嘞！你是当时你较要好，伊嘛无爱安尼啊。但因为伊的病体免疫功能下降尔，所以一定反复发作，定在要破病。啊，一摆病一摆艰苦，啊，愈十走病，啊，大病愈大愈久，迄到尾就袂出来啊，唔免出来啊，是啊，伊无病体，伊无病本。所以讲，你定夹定夹，你就引起啊肺炎。烧甲起来连狂卡咸火，烧甲边啊骨会疼，烧甲巴肚疼，烧甲心塞兼心悠无，引起肺炎，而且就容易引起支气管炎，吼、哦，黑骨烧落来啊，中耳炎发烧，中耳炎，吼、哦、耳啊疼，有水声落落叫，啊耳啊疼疼困袂去，来腰子啊发炎，心肌吼、哦、心肌炎来嘞，败血症落来，再严重。一个感冒尔，就一个感冒。我讲，应该我就等于装卡。啊，迄天等于装卡，无等于卡电话问好。叫你讲，阿公隔壁阿姆嘛吼，又去了做个日照吼。啊，你有要去无？安尼吼，安尼去了七八千块，我甲你出，啊你去。你讲阿姆嘛死呀？啊，阿姆那死啊都，伊最勇敢八十六岁呢。吼，啊会惊，才讲个足大声，啊去运动因啊去，人也载去了。去日照回来吼，伊又搁走运动，有诶无安尼呢？迄足勇敢，八十六岁，我看呢，伊讲过年过来吼，过年都无上课，过年尔吼，伊叫你放假，伊咧发艰苦，啊，因囝仔载去病，啊，伊病了下载嘛，载倒了下晡搁艰苦安那吼，死去，讲点外送倒来，载倒来，啊，四点外就去火化，安尼伊举起来，甲伊火化甲烧烧了，四天。四天而已，你来看，人乱不单吼，要说不单吧，不单，我应该要做回去，也没拖累到他自己啦，也没拖累到这孩子是谁，这是这样走，这样，他都，这久就没红了，他这久没红了，他带孩子大汉，孩子都很大，都做阿妈做阿祖啊，你来看，要四天而已，但是他头没这样辛苦病而已，最后走去读书，这是他过年放假休困，过年休假关了没有，他就没打去了，啊，尾啊，人艰苦，讲生病，啊，生病嘛是半暝等下，等下等吼，尾啊，怎点外车转来，下晡四点吼，都火化，人迄个人就无遐个看，啊，人足勇敢，啊，足乐跳，啊，笑老笑面，嗯，你啊看吼，嘿啊，人咩啊讲，珍惜吧吼，你啊看，像讲，即落安尼，落咱你家知家身体无，定感冒，定感冒，啊，感冒足重个，哦，即种即啊，搁定搁夹，定咧夹，安尼夹夹气炎好安尼。啊，嗽嗽干嘞，啊，耳孔疼，叽叽叫，啊，腰肌炎，啊，心肌炎，啊，搁败血症嘞。那老大人未堪咪感冒，过来，我囡仔，因为这老大人是伊退化减退，啊，那囡仔是伊的功能吼，五脏六腑还未发育完整，吼、哦，所以因为囡仔感冒了后吼，伊会牙病发症，嘛是讲支气肺炎，嗽规鼻吼，脑、哦、发炎，中耳炎，啊，扁桃体炎，哦，即另外。感染的病毒啊，甲变态反应哦，会引起着安那风湿哦，风湿病，甲这腰肌炎、个心肌炎、个肝炎，
哦，啊，若大大人嘛袂堪咪感冒，大大人吼、哦，有身的人，车跋病反复感冒，有啊，有大大安尼无有？这嘛讲损害着家己的健康，这嘛影响着巴肚底这咧成长的红眼镜镜。哦，尤其是你得着流感了后，哦，你的流感病毒吼、哦，会对血走入去巴肚底去侵犯着迄个红眼镜镜，会造成迄个囡仔啦，胎儿变畸形呢，嘿，变畸形安尼呢，哦，啊就。同时有可能啊，那流产、漏胎，啊，嘛可能早产，啊，嘛可能红眼死在巴肚底，啊，才食力就食力，啊，搁有啥物人心脏病的人，心脏病吼、哦，诶，患者感冒就是这肺心病吼、哦，发生心脏衰竭，哦，主要引起合并哦感染的重要的原因呢。这个冠心病患的人吼、哦，你爱预防感冒，有冠心病的吼、哦，咱若即摆听心肌吼。你嘛爱预防感冒，因为这个感冒也就是心肌阻塞所引起的发作，会引起咧心肌阻塞的原因哦。所以感冒佫有明显来增加风湿性的心脏病发作，合并细菌性哦，诶心内膜炎的机会呢。心脏病人哦，来慢性呼吸道佮气泡有病的患者，这个、感冒第一起码着吼损害着就是你的上呼吸道黏膜。慢性的支气管炎、哮喘、黑骨落牙吼，甲肺结核、吼、哦、肺气肿等等，吼、哦，即个病人本来就做脆弱的呼吸道啊，吼、哦，你本来只呼吸道无好啊嘛，吼、哦，所以你佫感冒着，所以你的肺部因为感冒病毒侵入，转受到更加严重的伤害，所以你的防御功能进一步的削弱、变弱去，所以讲感冒常常和即个病人的病情加重，啊，无就。并发其他的细菌感染，有无？有啊，就是啊，慢性呼吸道、甲肺部、细胞有感染、有病的人，过来心脏病的人，过来有心的人，过来幼儿来老大人，哪些人最怕感冒？就是这些人。啊，现在够勇敢，爱够勇敢。做咱这保养前，来，我进广告，你灵芝定爱食。咱的德力灵果精哦，吼、哦，买两组就是有摕四罐，一组内底有两罐，2000。两组就是四罐吼，啊，每一罐拢1200CC， 伊浓缩的，迄个起啊看详细。灵芝主食体抽筋浓缩，这都够力的，这叫够力了。你爱食灵芝主食体抽筋浓缩，这叫够力。所以保护咱身体吼，保护恁的腰啊关起来。哦，牺牲咱底无病，本来三头两尾感冒，健保卡不是都咧入的。希望你爱顾健康，顾勇行。趁咱即摆办活动哦，买两组4000啊，4000。4000上架粉红超跑波比平安顺序上个站，是不是？粉红超跑咱讲的折叠式的购物车啊，足方便里边，这大家看大家介意。咱即马咱转到300多间经销药房，包括咱宝东便利店，拢有他看现品的呀。好，大家看大家上进拢两三组在摕。哦，所以咱规年套套拢个个个勇敢，个健康像我昨伫个走卡，天顶个就来找我，我就讲，哎，我这两间无用人工精合食。我拆一包就怎看拆的，一路点两粒起，啊，吹着头就轻轻轻安尼，啊，秒个个倒，我个倒两摆。你啊，火力面霜倒一摆，哦，啊，咱这人工粉，我个倒两摆，哦，人工粉3公克，啊，火力面霜2公克，哦，啊，我个倒两摆倒的了，伊干的了，我叫伊配茶，又配一个茶了，伊就搁徛个头个轻轻等我搁配，啊，所以好食无？足好食。这爱食囡仔较袂搞沙沙。哦，唔免咱搁去动鼎灶来炖来煮，咱嘛袂用。啊，若家炖家煮，苦达达囡仔嘛唔甲你食，对无？系哦，所以咱若买，互咱送咧粉红超跑吼，就是灵果精啊，灵果粉。哦，灵果精啊，要四罐，哦，就是两组，就是大组的吼，两组就是四罐，安尼就是4000块。哦，你若粉的吼，粉的一克吼，63包，摕2克。哦，啊送粉红超跑，我啊灵果精哦，来甲配雪梨汪好无？足好一好。咱讲气纳通，血纳旺，身体健康。气纳通就是灵果精，血纳旺就咱得力雪梨旺。所以讲气通血旺，身体健康就灵果精泡雪梨旺做一只，好、哦、可以，好、哦、可以过来。灵果精甲金星做一只，吼、哦、加倍好。安那讲，咱两种大条的灵果精，因为灵果精咱摕来穿个穿套裤，吼、哦、摕来做环保。细条咱金星，真咧走这细条，把烧毁了循环的，一起通百病无得。灵果精。甲钱做伙食好无？好，吼，两个做伙食做伙好吼。灵果精甲维他干做伙食好无？一杯一重的好吼。咱了过关就是，咱的灵果精甲维他干做伙食吼，一杯一重的好吼。啊，那这灵果精要甲巴赞 QM 做伙食无？也可以，嘿，也可以。吼，啊，要甲活力民宿做伙食无？因活力民宿食康棒的，
所以规工看要食空腹的，吼，要食地腹的，吼，甲肉泡买水的，泡茶啉，做茶啉，吼，安尼就可以，吼，你规日透天来做茶啉，泡茶啉，嘿，安尼就可以，吼，安尼啊，食粉的咧，一工要食一包，食两包来听身体，哪听哪勇行，一定爱听。你啊，早讲安吉讲拢有影，啊，大起来分享拢是真的吼，卖叫热着，卖逼着作艰苦，热着逼着吼。无他做工课，无但见咱的肉体爱受罪啊！哦，啊你若叫逼着热着吼，有当时若即关无过吼，关关就袂过，逼着热着呀吼，卖！你到若旧年热到真好吼，真正热到爬无看，热到身体站袂定，你着要顶啉要顶泡泡茶啉倒吼，啊哪啉哪听哪勇行吼，食咱倒哩灵果精，趁钱唔免分离精，这毋是口号，这是事实，真正做会好吼。祝大家哦嘿，若要上粉红超跑，茫错过难过哈。买两组队，咱的4000块，买4000块上粉红超跑到你家哈。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卡到咱这款是0800-3355-99，0800-3355-99，学人听，因为哪听哪听，你就哪勇行吼，来听我水水姑娘。

0: 好嘞，谢谢安琪吼、哦，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哦，食足久呢，真的呢。哇、哦啊，你还去干干呢哦？
1: 有啊，我有去干迄个秋天甲食迄个活力民宿啊。
0: 啊，你敢有顾着呢？
1: 有啊，
0: 食对怎好困啊？
1: 歹困啊，啊都食。真香啊！
0: 哦，真有差呢。
1: 系啊，活力民宿食了蛮未歹啊。
0: 啊，你活力民宿食哪？
1: 活力民宿哦，真长啊。啊，大概拢放未几条啊，啊，今麦都拢会放未几条啊。
0: 没啦，
1: 有啦，那也无效。
0: 没啦，
1: 啊，无效，人恁卖遐久啊，那也无效。我食恁的产品，我是讲我食迄个灵芝吼，我已经30多年，要40年
0: 啊
1: 呢。
0: 嘿，啊，食久啊吼。
1: 食久啊，较早甲恁头家迄阵啊，有在主持，拢有在听。
0: 你甲看，食是有补数。
1: 对啦，啊，食足久个啊！
0: 啊，即马火力民宿食到大便会规条个吼。
1: 系啊，系系。
0: 哦，要有信心啊啦，要不能食啦。
1: 哎啦，啊，个真心我那说就是拢啊，头壳戆啊。
0: 爱食爱食爱个食个快活。
1: 我啊，我来灌两罐去互伊食。
0: 哎，
1: 我
0: 讲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啊。
2: 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早出到热就憋着啊，拢免烤，拢免用刮痧，做好伊嘿，你呢？你的水灵王跟苹果真的做好的，你那人讲，哎，平常时啊，爱讲免疫力较强，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的。
0: 呀，你有自信，你真了有自信。
2: 4、5年嘞，我来食4、5年啊。
0: 上面食个真了有自信。
2: 以前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憋着，用拢专门无
0: 去。哦，憋着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嘞。
2: 对，做好的。哎，恁这两支做好的，做好。
0: 哎，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内健康的啦。
2: 热天吼，憋着在家做好的啦。
0: 最好用的。
2: 哎，可能冰箱做凉，做迄饮料来食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少，安尼温暖下哦，真有效。阿美丽丽足强诶，我一早足够感冒，拢怎啊，拢未嘿。
0: 听这四五单过了，咱用件足简单诶吼。
2: 对，
0: 谢谢你。
2: 挂药啊，阿个谢你，阿个很高兴。
0: 哦，赞，大条拢顾着吼。
2: 哎呀，
0: 啊，谢谢你，祝贺你呢。
2: 谢谢啦。我迄卡都消炎好呀，我怎啊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诶卡本来安怎？
2: 肥像遐人伫要生，伫落脚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2: 嘿，灌水！伊看足第一生个就对啦。啊，讲若下摆药放慢会消去，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安尼拢袂好啦。
0: 嗯
2: 啊，食真香啦！啊，肥里旺加香菇精头做伙安尼配，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2: 嗯，有够好啊！听诶，人有脚正正肥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呀啦。
0: 谭正娘娘，你几岁？
2: 啊，未90岁咧啦。
0: 哎，搁会行到阿姐讲偌高？
2: 80外尔啦。
0: 80外足勇行咧呢吼，继续勇行行下。讲你去学了咱诶人工精安那好？
3: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未好啦。
0: 嘿。
3: 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拢看袂好。
0: 嗯，
3: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气家己买人工精试看卖。
0: 嗯，
3: 结果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啊呢，啊拢无去流鼻安尼。
0: 哦，足好用诶！
3: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3: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
0: 不
3: 好啊，就
0: 伤
3: 脑筋
0: 嘞。哦，有影有影，啊，人工精真正做，互咱体内保龄的加强起来，有影。
3: 对啊，啊，我甲用的迄人工精的粉，安尼互伊食，一天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3: 啊，你食一礼拜就好安尼。
0: 好，啊，足好用的，啊，佫足好食，足好食。
3: 嘿，真正足好用
0: 的，
3: 啊，阮孙
0: 怎啊拢
3: 家己
0: 会加特呢？拢会特哦，啊，用好食，用足芳的芳，我甲你想的无同款。你人讲，
4: 恁哥哥。
0: 讲伊是安那啦，恁哥哥呀？
4: 啊，对，拢无啦，拢无爱食物件。
0: 你讲恁哥哥？
4: 即马会差要食饭啊啦。
0: 哦，我讲，嘿啦，那身骨病人拢袂枵啦，无爱食啦。
4: 对啦。
0: 啊，雪莉王你有食？我讲过，雪莉王你用安那好食的。
4: 哎，你就甲我报讲吼。
0: 嗯。
4: 你甲我讲，再食一杯，晚食一杯，啊，我搁中昼搁加一杯。
0: 哦，你真好，你足甘的。
4: 明仔载我两礼拜吼，食了买两罐，
0: 好，好，你安足感冒食，你两礼拜食买两罐的吼，啊，你一直喝啉，好那听嘞，
4: 安尼听嘞，
0: 听嘞，
4: 啊，无伊个吼食， 喙齿较无好啦，
0: 啊，
4: 吸收较歹啦，
0: 对，
4: 啊就是安尼，啊胃肠吼，佫无啥好势安尼啦，
0: 嘿，
4: 啊即马吼好，食迄类安尼吼，安尼就迄类啊，好啊，欢喜甲啊唔得个，该感恩个感谢，
0: 谢谢你帮我服务，谢谢，
4: 哎呦，真好诶，真好诶，
0: 对，哎，
4: 对，啊，佮迄林老师嘛真好诶，
0: 啊，真好
4: 哦，佮香菇香菇精
0: 啊，啊，你敢卡来林老师个伊听啦，
4: 嘿啦，
0: 啊，对林老师，对，
4: 啊，伊就甲我讲安尼啦，啊，我讲好，佮甲加来加来安尼。
0: 哎，气通血用身体健康，
4: 嘿对啦，安尼啊，两个咧两行咧走吼，较紧。
0: 好啊，你互伊甲顾甲，伊真心欢喜，你目对咧欢喜咧吼。
4: 哦，欢喜到啊！啊无，你拢会甲我讲甲足详细，我拢听个介感恩你。
0: 谢谢你，谢谢。嗯，谢谢大家。想讲病痛哦，会当找着健康欢喜无？足欢喜。会当先啊打杂，卖惊这健康艰苦无？有足欢喜无？足欢喜。咱即马听着吼，得力林国晶。咱的中央研究院研究好处，包括咱的现代人，即用科学认证哦，伊开始要听咱身体保龄的药关起来，伊真正有法度。啊，对凝结组织体抽筋浓缩有够力，真正有够力。啊，若食凝固精哦，啊，即卖咧办活动，喏，满4000块就两组四罐，一罐拢1200cc，拢迄种浓缩的，泡茶啉倒吼，泡茶啉，开4000块来打咱规家伙的勇敢，安尼好不？价值足价值，你着食进前。你要去感冒着了，走医生馆，走半暝，走挂急诊，到啥啊？母到母伫加忝的，那4000块甲开开当用件，大白要用件，对不对？吼，加退2-3组啊，上粉红超跑要到你家吼，啊，我一个你，哎呦，要完满做杂志啊，吼，要完满做杂志啊哈。再次谢谢大家哈，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号咱卡，卡到咱的0800-33-55-99。无方便出门嘛紧，一定有专人专车挂粉红超跑拢送去恁兜。啊，阮无咧收运费吼，送货就是哦，咱的这个经销药房，吼、哦，咱就近的经销药房也甲恁送去吼。啊，若唔早对经销房嘛紧，打电话来倒，公司甲你发了甲你出货吼。0800-33-55-99，哦，家己目早感冒足艰苦。哦，啊，吹冷气无说也感冒着吼，啊，若伫厝吼，咱唔敢吹冷气，热到要害，热到家己热着，安尼嘛，逼着嘛，艰苦吼。食正常啦，保养家己身体啦吼，家己身体开用加钱无紧啦，加加开挂，安那开都袂比医生馆的钱较贵啦，对无？安那开都袂讲去找医生馆咯，安尼母高母低，母一百年谈个母只囡仔死死啦吼。听身体爱用加，食正常上介好。谢谢，来听歌哦，魂是英雄，钱是胆。

分是英雄，钱是大吼，嘿，得对嘛，是不？啊，这个这两家无相问无，哦，不讲去树林夜市啊买鞋啊，欠二十块，哦，啊，甲这个啊头家啊撸来撸过去，尾啊搁报警吼，你要拿这个甲人撸这个太太上，伊应该捌做电视台的前主播嘞呢，是不？做过主播吼，迄个树林夜市啊，第一张无一件纠纷。一个中年妇人吼，啊去踅街买鞋啊，伊看一双200块的鞋啊，但是伊身上甲剩108块的现金，伊甲头家抬价吼，抬讲剩800好无？啊抬头家无要摆，无要抬，抬我讲啊，这个特价已经因为就是特价，就是200块安尼，啊我当爱母啊要报警呢，人唔卖讲啊唔卖，你卖甲卖就好啊，唔卖卖上大啊么？啊若讲咱如果要爱报警吼，啊，搁伫警察来甲现场了，伊搁指控这個店家呢，嘿，这是刑法中诶消极不作为，消极不作为犯安尼，后即个名词吼，啊，这个妇女人吼是某某电视台前主播，伊迄个时阵向这个警察来自报伊身份，我就是主播咧呢，你主播刚花20块花钱，你花钱。伊那想要用伊应该吼昔日的主播的光环来加强家己吼，即个讲抬价的即个气场。你若讲抬厝，一间厝你要抬200万，你讲你搞，你20块了，你舞即出嘞，对不对？你搁做主播啥物意思啊？吼，哟！经我了解，即个妇女人多年前曾经伫某电视台任职，后尾担任记者来主播，哦，后尾进行牙齿手术的时候发生意外，哦，我地主的也神经受损了吼，所以这个媒体的事业也被迫暂停啦，好安尼哦。啊，经过休养足侪年了，再度复出，哦，伊个伫这直播的平台哦担任直播主，嘛伫网络顶完制作这节目吼，但是反应拢平平啦吼，反应安那咱唔管啦，咱再来讲这件代志哦。伊去树林牙齿啊，共买鞋啊，抬价。啊，人唔卖伊呢，讲爱报警，啊，唔卖也做袂使吼，啊，报警。啊，警察来到现场，伊就一度声称伊家己曾经是电视台主播，啊，主播是个安那，主播是个安那。我去甲对人，我都袂晓讲，啊，我伫咧石头路拢袂，完全袂。出国去佚佗，大概做咧10几天，我嘛袂晓讲，我伫咧上班啊。像咧，我做探门即个，我进前伫大洪山吼，迄间嘛做高档，伊嘛毋知影我咧做啥物啊。我也袂敢讲啊吼，啊像即摆我搁搬来遮吼，即间头做买5单外，伊嘛毋知我咧做啥，讲啊我讲讲头路安尼，我去遐就嘛袂，啊你主播是啥物我哥啊，对不对？你下主播台，你就一般人呀，你就乌巴桑呀，要创啊位啊，是不是？嘿啊，伤过看重家己啊吼，啊主播是干呐？啊你主播做这代志，你袂见笑吼，假好笑尔，卖讲无代志，讲强来笑安尼。哦，伊就搁讲吼，啊伊讲啊我就是。伊虽然指控这店家面对伊抬价吼，无做任何处理啦，啊，若卖你煞袂使，你目睭做阿爸吼。伊讲哦，伊这伊就构成刑法第15条，消极不犯不作违犯啦吼。但是当当这警察询问他，你是毋是要等下派出所提告要甲告无？伊怎作罢了，毋免啦。啊，你若无警察来要创啊？佮加上店家无愿意甲伊计较吼，降价卖血啦吼。所以在这闹剧甲落幕啦，这警察嘛无机会详细来查证伊的身份安尼啦吼，中这店家无爱甲伊计较吼，吼怎啊卖800块卖安尼啦，哈哈哈！这个社会上啥物代志，恁啊想袂到拢总会发生吼，你若讲今仔去人抬厝吼，厝了几啊千万的，你甲抬200万，讲你搞。菜市啊，买物件，你啊咧抬20块抬物件，人卖你，你啊发乱发到警察咧来吼，这嘛是厉害吼。啊，伊个来个啊，这大概放有问题吧？伊就一直质疑吼，我都用店家买卖嘛吼，伊讲身躯现金从800欠20，但是店家看伊钱无够，就买交易啊，买个卖啊。啊，伊就想要用800买这张鞋啊，我敲电话报警，叫警察来个主持公道啊。警察来了后，伊个指控警察哦态度无好啊。好咧，家在落尾店家好啦，卖无代志，安得啦吼，来化解这场闹剧，安尼嘛咧叫警察，
对不对吼？嘿啊，安尼讲讲你做主播闹亏达达，卖讲人唔知啦，讲人啊，感觉几好笑吼。主播是干呐？主播是咧上班是咧头路尔，落只你嘛唔敢看人，拢是人啊！叫你你的这行为安尼咪个录唔对？主播就知你要出要人骗哦，你主播出来就较大尾哦，笑死人。不过是一份工课尔，对不对？嘿啦吼，好啦，来听网友唱歌，唱后一站。

0: 对，妈妈讲真啊，足艰苦，迄人迄感着足艰苦吼。现在身体较虚弱的，讲人家讲啊，哪些虚弱真正爱顾爱食，因为咱即马好好，但你唔知面，咱无病本啊。那迄感着吼，迄只少个爱送去病，挂急诊的哦。伊讲真足无法度，无法度，一当比一当较虚弱。就讲你唔因为，你唔是因为癌等于，你万咪因为三高等于，啊无你是啊，你用去感着，着肺炎啊怎等于？因也引起咱规身躯哦并发症啊，都即个感着安尼，啊你本来就做虚弱呀，啊你搁去感着，安怎搁规摊开？哦，你毋是因为癌，因为生癌了，你保护力就变低嘛，免疫力就无好嘛，哦，你就袂堪要一个着风寒，一个着风寒对正常人来讲是一个简单，但是对一个身体较无勇健来讲，这是足大层的代志，就那种我都要分享一篇哦。哦，这医学网，我起来分享医学网，用老大人感冒不可小视，哦，没让无甲注意伊去，哦，包括囡仔嘛是同款，因为这大人感冒了，唔系讲容易感冒，而且感冒了啊，病长停，哦，病长变久就拖足久诶，啊，只好不容易好呢，管家靠气色，又个夹起来，好，啊，把引起肺炎，啊，把引起了支气管炎，啊，中耳炎，哦，啊，这肾炎。心肌炎、败血症等等，你看看，得一个感冒，伊就让 end 你哦，压倒吼你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感冒。所以咱这个是爱食正经，爱顾正经，爱听正经，就是安尼。哦，咱当来享受这美丽人生嘛。哦，即马就是开始要食桃啊嘛，生桃啊嘛，食酸啊，食西瓜啊，食往来啊，你看看，对，享受咱的人生嘛。啊，无你这也袂当食，遐也袂当食，这差工差点，啊，这也袂当食，遐也袂当食，吼，安尼唔通。哦，所以我希望讲，大家哦，要顾爱顾真情，要听听真情哦。啊，咱咧办这活动啦，如果你去咱的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包括咱的这个宝德湾便利店啊，拢咧为咱做服务。哦，咱的时段，你啊就有影个家己安尼较无，较够感够刷杀的。哦，你想要调整体质的，西药绝对袂调整体质，西药药伊无度调整体质。哦，你就是咱食咱的中心拍底，和咱身体要赞赞加，这个保护的能力咱赞赞加，这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哦，所以咱叫大家，咱即摆办活动，啊个这粉红超跑要到你家吼，哦，啊伊组装足简单，你着伊纸箱开我做好势吼，诶，包我做势，啊纸箱拆开，啊规个摕起，哦，甲摕起了后，甲配合开，哦，啊这袋着是伫咱边啊，只个用迄个是粘条，啊伊活动诶吼，甲伊按落落做袋啊，啊挂个坎诶，啊绳索甲伊揪起来，安尼着，安尼组装就完成了。哦，你若要出门出外，要着行单位，足方便诶，离边诶。哦，你免有第三只手、四只手、五只手有免，哦，即个个来解斗三工，还佫足在个，哦，啊恁还佫足好恁个，哦，咱若物件个在用拖就好啊，哦，轻松轻茫茫，哦，买较重个物件哦，像即款个往来啦、西瓜啦吼，哦，鸡啊掠几只高丽菜拢个落落去安尼，甲你送到咱兜平平看大展，吼，安尼啊要去露营个啦，哦，露营个啦，哦，啊要出去佚佗个啦，即脚较早个就好啊。拖咧行，好吧吼。好啦，啊，若要咱送的吼，咱本来是甲今仔日，吼，啊，咱大欠费，因为费阁一直要来，吼，费啊吼，较袂阁拢欠干咧。啊，若即两间费已经入来，吼，你若去今仔房，应该有办拢今仔日拢大送费，而且今仔日拢大叫费，吼，拢大叫费吼，甲只马仔后日，吼，甲马仔后日，吼，因甲马仔后日，安尼大叫费，吼，咱甲咱阁买啊阁调来即批。哦，全部和销售一空安尼就好啊！吼，因为咱已经无啊，咱卖到第五工的时阵，其实咱卖九工嘛吼。第五工的时阵就无啊，咱的粉红超跑就无啊。所以恁去全台湾四界的这个药房去找干部，拢无货，拢无货。药房一直约货都拢无货，我咱叫对，咱来甲厂商讲，安尼佫加做服务，咱佫加订款几台，吼，咱这粉红超跑，咱佫加订，所以伊即摆咧进货入来。咱就等个订，吼，咱等下今日马仔吼，今日马仔后日安尼哈，好，谢谢大家。啊，要到电台进广告嘿，那想要用加电话加靠行，0800-33-55-99，吼，0800-33-55-99。诶，电话那卡通身体对健康，一直食西药唔是办法，吼，你爱听你的身体。我今仔是在上班啦吼，安尼较安心放心，吼，啊，咱身体也别较勇健吼。好，谢谢。啊，这个时阵也要到咱电台，我咱电台来进广告。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 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6: 哈？什么是意定监护？
7: 就是先跟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与你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0: 费玉清所唱《爱神的箭》，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秋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琪。那你第二阶段一个小小故事分享哦，但是这时阵因为我要办活动吼，要圆满十节时要办活动哦，我希望大家愈知影食苓果精的好处，真正是真尔好，大细汉哦拢爱啉吼。我真讲过啊，你讲苓果精啊，
1: 我去啊买两罐啊，两罐四千。
0: 嘿嘿，
1: 啊，我因为我等下就透过就听好哦，听了我才透过落去啉安尼，啊，灌两三罐落去，整两三缸，我因为就拢都好呀，感冒都好呀。
0: 啊，无本来感冒拖足久呢。
1: 哦，我迄几礼拜啊，我都看未好啊，我真不爱去哦，医生看，真不爱看注射，我真不爱。我就听恁安尼讲，啊，我就去买来啉。我以前我就一家啉嘞，一家我做做滚水安尼啉啊，就我开车就放内底一罐啉好，啊，当然就喝较早一罐有影有啊。
0: 真好，啊，够足好啉诶。
1: 好是有影，啉得真爱啉嘞，干恁变做迄个饮料拢不爱啉诶，真好真好。
0: 啊，真好，谢谢你，谢谢
1: 恁。有影人爱去买来啉，佮保养有影，即较是有影好。
0: 真爱灵芝啊，一纯灵芝正灵芝啊。讲你去学了咱诶苓果精安那好？
2: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
0: 好
2: 啊，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拢看袂好。
0: 嗯，
2: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去家己买苓果精试看卖。
0: 嗯，
2: 结果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安尼，啊拢无个流鼻安尼。
0: 哦，足好用诶！
2: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2: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
0: 嗯，伤脑筋对，恁家搞像呢，囡仔呢定爱辛苦病，定爱食袂好，啊不要流鼻流鼻，塞鼻塞鼻，啊鼻啊咯咯咯黄油油，体内腹内咧发炎，体内腹内咧发炎。哦，你若知影去买苓果精当来互伊食，好泡茶啉，做茶啉，足好啉的特别啉，啊无食苓果粉。爱食爱哪听囡仔食勇敢高刷刷，伊艰苦你也袂困我哦。伊面对咱即摆面对做一病菌病毒，防不胜防。你甲挂口罩、勤洗手，嘛是会着吼、哦。所以苓果精来食进前吼，来咱听餐厅哥来分享哦。
3: 化疗了，
0: 啊，你做化疗啦。
3: 哎，啊，这个皮哦，
0: 嘿，
3: 一卡人个那个皮都会痛，
0: 一路开皮哦，
3: 哎，皮拢
0: 会痛的哦。
3: 系啊，啊，来个食一颗灵芝。
0: 哦，你食粉的。
3: 吃粉的，
0: 吃那个灵芝吃粉的，
3: 哎，好的，
0: 都没听哦，
3: 哎呀，
0: 咱做一个研究，灵芝真正做会好。
3: 我想哦，我现在卡这皮啦，拢一点都听，不会讲好无个器官的，
0: 嗯，
3: 啊，真是好的。
0: 啊，做吃哈，
3: 哎呀，
0: 安尼感觉也未可惜吧？
3: 哎，我吃粉还要配这个牛奶。
0: 哎呦，谢谢刘光辉，客人做朋友，好了，谢谢黄太太啊，
3: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你讲你的卡本来安怎？
4: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卡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4: 嘿，汗水，你看足个医生诶，就对啦。啊，拢若下摆药放慢会消去，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肥啊，拢未好啦。
0: 嗯，
4: 啊，食真香啦，啊，对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位安尼配，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4: 有够好。啊，听诶人有较正经肥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呀啦。
5: 拢安尼麻，啊，搁挂水顶，啊，搁再咸伊落去啥？那是包遐咧吃，啊，拢安尼烧滚滚，啊，唔敢甲我讲，哎，啊，尾啊，我着甲水龙叫甲今年甲调冻，啊，水里往里头，着来甲我食着对啊，
0: 嗯，
5: 啊，食着准啊好诶，
0: 哦，有够，
5: 啊，厝边报带一人食，
0: 安尼吼，
5: 啊，大家都好诶，诶，挂水都好诶，伊平用看吼，哎。对啦，迄落家住住啊，油啊油气那贵吼，啊，就搁来种啊咧。啊，厝边啊，我送我啦咧啦。
0: 嘿嘿。
5: 哦，啊，我母啊，如果咧开讲，我母啊，如果讲啊，啊，背哦，家讲经营啊，背食啦。
0: 嗯。
5: 啊，伊挂来钓那好去啊。
0: 哦，食苓果精血量搁真兴。
5: 好好好好。
0: 嗯，爱看偌好吼，你陈正阿哥。陈阳哥在做事呢，做听老母的呢，做友好哟。啊，就是安，因为咱的得力苓果精就是新陈代谢，吼，新陈代谢做环保，好，咱的新陈代谢变较好嘛。因为咱愈侪代谢变无好去，啊，无好去就变一寡骨年变会压起，吼，啊，代谢袂出，啊，就汗水排袂出嘛，啊，来流汗，吼，啊，小便大便爱排出哩吼，爱排袂出，怎积伫个脚，吼，积伫个脚，那咧半步半大个脚趾，哇，拢肿歪歪，哎，半步半大会用穿袂落去哦。你若照一个苓果精哪个食嘞？吼，哪个食啊？哪个听？哪食哪听？吼，就对人咧勇敢。吼，像迄大姐嘛是，我囡仔是说，啊咧钓啥钓啥，人又咧食，有咧食又无钓啊吼。
6: 你无起来讲，人哪知你食甲遮好啦？
7: 哎，苓果精哦，
0: 嗯，
6: 袂歹
0: 呢。啊，那袂歹。
6: 囡仔吼，嘿，那吼，伊一个，哎，囡仔啊，因一个姐啊，吼，都就头鼻，伊就诺诺病毒啦。
0: 诺诺落下，会落下。
6: 嘿，对，啊，佮阮后生，阮媳妇拢佮我倒掉啦。哦、啊，另外一个孙吼，
0: 嘿，
6: 我进前就有食呢，
0: 嘿，
6: 啊，拢点睛点睛，拢无讲红
0: 事。我偌好。
6: 我问伊，就问母啊，讲啊，囡仔安怎？伊讲啊，就是较紧。我讲，像你有感觉食迄有差无？讲有哩，我有感觉哩。你话拢老老病毒，啊，伊就点睛点睛。
0: 嘿，有咧食人工精哦，迄体内保你呢，真正会提高起来啦。
6: 嘿，啊，叫另外一个哦，读三年迄个
0: 哦，
6: 我拢一包食一包，
0: 嘿，做好。
6: 啊，正较袂感冒嘞。
0: 差多济。
6: 读国考
0: 啊，三年啊，读三年啊，吼，哎，粉的做好食，囡仔会爱食，有差，有啉真正有差，做好用，我趁钱免分医生都有影哩。前阵子你讲 Q 安那，甲你顾着安那？
6: 心脏吼，我心脏本来吼，
0: 会安
6: 尼，哎呀，看吼，迄整个胸部拢不舒服，哎，动吼，哎呀，看呀，太紧啦，我很刺痛，刺痛啊，
0: 会扎疼。
6: 嘿，我拄啊做你呢。两罐三百罐的，迄个
0: 伊食，
6: 啊食到四个拢点睛点睛，
0: 足好用的，对不对？嘿
6: 啊！
0: 啊，无迄个咧去拍下会惊呢？
6: 嘿啊！啊，就安尼疼啊，
0: 会疼，无迄个疼，疼了足艰苦的。啊，即卖就好啊！你个看哦，敢无点，敢无转，唔免啦吼。食咱得人工精爱食，吼，听这样子客家分享，我希望下一个健康就是你，吼，你也像讲啊，定药啊食袂行，啊定像迄种那些，像迄个辛苦病痛都袂晓讲，都有许个人都袂精彩啦，袂快活吼，你就甲食咱得人工精吧吼，嘿啦，这咱得人工精，那这样办活动满四千块，上只粉红草跑、乒乓球、上升球、哈球，有帮拢敢吹话吹干，咱嘛甲这个趣味这个，咱甲定这个。粉红草把这间公司哦，咱嘛个吹也吹干嘞啦，你不懂吼，不懂，啊，已经有吹出来吼，有吹出来吼，啊，咱明仔后日咱等可能佫继续订，吼，明仔后日可能继续订哦，嘿，甲把握这机会吼，谢谢大家，哇，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电话是咱0800-3355-99吼，0800-3355-99，嘿，电话都利用哦。0800-3355-99哦，这人为什么常常破病啦？咱来分享一篇。这篇分享哦，咱人身体破病原因到底是啥物？做这原因啦吼，来做这是情绪，啊是啥物种的情绪吼？来，哼哼。你就刷到三百个幸福感面，加碰杯现车啦吼！时常想起，对一个人的健康有偌大影响呢？咱所有可爱好朋友来听这个故事，你就当明白吼。古早有一个吼，姓徐吼，而且徐寻呐吼，而且秀才哦，为人吼忠厚老实，啊，生得啊缘投生啊缘投生。风度翩翩，这个徐寻啊，伊是生在吼，伊个世家大族啊，啊，所以饱读诗书，啊，就要读册。那么当地吼，足侪族人拢足喜欢伊哦，烟斗飘飘啦，风度翩翩啦，啊，忠厚兼顾伊啊，啊，搁伫个世家的大族内底啊，吼，啊，但是足侪人要甲用诶，伊拢无要插这个族人啊。落尾吼，徐寻伊就娶阿秋啊，嘿，啊结婚了后，两个人感情最好。当然，这阿秋吧最爱伊红婿，哦，万里挑一呢，对吧？啊，大家是拢做竞争哦，拢斗他要来约伊红婿呢。嘿，结果红婿娶到伊阿秋啊，当然伊吧最爱伊红婿徐寻啦吼，啊，就是啊，伤过万道心，哦，伊定足惊因翁去外口有外遇啦。就怕在外面打骂啦，就有一次徐寻他要去找他好朋友林生，他的好朋友他家要赴宴嘛，他家有办到要请他去，他也跟他母说他要去，然后他就前脚就出门，后脚他们母就紧叫他杂干紧来去对对上公去看到底他走去对，这样呢这样也没信任他们翁，他们翁前脚就打出来， 这阿秋啊，马上就叫伊呢查干啊吼，赶紧去对去对去对，去干要想要查案哦，到底去对。无偌久，这查干啊，等来禀报，讲有啊，少爷哦，确实是去林森因兜丢啦。那么呢，因林森有哦，诶，这个假的有真正有去啊。但是呢，这个徐生有甲阿秋讲啊，我要阿妈都要回来呀。但是徐生要阿妈无回来呀。啊，对了，这个高塞性地高乌白上的疑心生暗鬼阿秋啊，哪会鬼？开始想起啊，开始在想啊，家己在编故事啊。对啦，一定真对对，左囡仔哦，哎，下来手来啦，你个金啦，你个烂嘛，啊，投怀送抱，一定是安呢。家己想，家己去啦。等到尾啊，徐生回来时已经暗暝啊。吼，因某都百般像咧吼，你家考那个严刑拷打，甲我都百般甲问问无停诶。你啥人？即马甲等来？你甲我讲半半波都要等，你啥即马甲等？你是毋去外口甲人我白来死在哪哪啦？伊讲无啦，我无啦，我原本要等来的路上吼，会拄着一个拍拉的人啦。啊！这拍来的人顶管吼，伊就抓一只受伤的白狐狸，迄只白狐狸老花吼，老花个白花雪白的皮毛啊，全部拢红起来啦。啊！伊看到唔甘啦，伊怎甲伊拍来的人讲，无你即只来卖我好无啦？伊怎甲卖了后，伊就去找郎中嘛，吼，古早人讲郎中，伊就去找一个吼会用来治疗吼，来甲治疗即只白狐狸啦。啊！甲治疗了后，伊佫甲抓个，甲送出去送出城啦，好去把这只白虎，这只白虎哩，甲放走去安尼，安尼才去吼耽误着吼等来的时间啦。但是吼，这个徐生安怎做详细，甲这阿秋啊讲，阿秋听了，哼，我听你话好话难回啦，你讲我相信你哦、喔，你是娶查某呀，一直娶查某的啦，娶到唔知他们等来的啦。啊，这个徐生哦、喔，徐寻啊，都要甲问伊某，你哪会安尼乌白想？伊甲讲即句尔，吼、哦，即三百家行为甲面家碰袂，开始个大骂兼大力，大力大力，骂兼哭兼骂安尼啦。落尾咯，即阿秋气喘喘，怎蒙成顶完倒嘞？无爱甲伊安讲话，但徐寻心肝拢想讲，奇怪啊，我都讲互你听，你哪气噗噗？你是咧气啥物啦？啊，即个徐寻吼，伊想啊，无来蒙成顶吼，啊，佮伊解释一下吧，吼，嘿，啊，但唔管哦，伊安那甲讲。伊拢唔插伊，阿伯阿爹许许呢？唉，伊就无可奈何啊！伊无唔相信啊！伊怎吐一口灯开啊？真无奈啊，变来变过去，唔知要如何是好。这阿秋啊呢，听到伊人哦，还叹一口气，哼！啊哼一声，哼！哎呦，你个会叫苦？啊，我要找上来理论啊哈！啊，你去娶查某，要找上理论啊！伊讲啊，我都无啊，啊无要甲讲啥物，啊我都真正我解说你听，啊你拢唔听我甲伊解说。好，啊这个三八九段大哭哭起来，哭啊！这个徐寻吼，伊只好呐，转去另外房一间，走去隔壁房困安尼啦。啊，隔两工这秋啊，吼去叫大家达官来理论啊，叫大家达官来做公亲啊。当然，这个徐寻哦，老爸老母叫来面头前，啊经过甲问问了后。这个徐寻的老爸老母做了解后生嘛，伊讲这个后生咧讲都无想咧讲白菜啦，哦阿爸无想要因两阿公婆吼，安尼个继续冤家啦，啊所以这两阿公婆就安大吼阿秋啊啦，哦阿爸吼甲阿徐寻吼甲念念互母听啦，讲是唔是骂家己啦，好、哦、对唔对？都骂家己的囝互新妇看啦，安尼新妇就安心啊啦，安尼啊，啊所以不然两阿公婆就和好啊啦，哦阿婆呀吼。因为吼、哦，就这颗阿秋啊，疑心病愈来愈重啦，愈来愈重。只要徐寻啊一脚踏出门嘞，这阿秋怀疑哦，要外口找查某啊啦，买要约对个查某啊啦，一个是说出去啦。每一届吼、哦，翁阿登啊，伊就亲自吼、哦、问翁婿，哦啊问到这徐寻哦，伊实在不能安身呐、啊，哦啊伊也不会甲某应嘴应字啦，读册人啊。啊、不是懵懂的人啦、啊，伊嘛是读册人吼、哦，一门书生啦、啊，只要吼、哦、逆来顺受，啊，无爱小正，小正吼，我要甲巧的小眼吼，都无爱甲戆的小正啦，甲你这读甲遮浅的小正，我加老实尔啦，啊，所以拢逆来顺受就赢啊， 硬对不？你硬家己心内啊，也唔讲出来啊，啊只能暗生吼闷气啦。安尼经过一年外，有一天徐生突然间感觉吼，安尼硬安尼气，啊带这某安尼硬安尼气，啊伊气拢气家己啊，伊也唔捌甲某发到出来啊。哦，做调来伤啊，对不对？嘿啊，物质调来伤啊，徐生伊就是物质调来伤啦。所以讲伊突然间哦破病，伊定心坎吼安尼疼。啊，喘气哦，喘袂起来。每一摆呐，情绪足激动哦，胸坎都一阵疼。那么有一天，这徐寻得去城市内底哦，去找郎中嘛，哦，找这郎中。啊，郎中嘛看袂出是啥物病呢？哦，伊只好就失落就回家。但伊登厝了后，阿乔问讲：啊，你毋是去看病啊？哼，我看你毋是去看病。你可能是去看吴郎中因查某囝，因那查某囝咪亭亭玉立的，长得水。我想你不是去看病，你是去看你查某囝啦。啊，这徐寻哦，吼、哦，就听一个气个吼，皮皮刷，啊，气啊话讲袂出来。我怎安尼扫者吼，一阿笑到南边啊笑安那呢，吼，有影呢吼，佮真正有像咧破病呢吼，有像病人就对啦，就讲完了就给伊安趴呢，趴安呢。打扮蛋了，甲正口倒下，吼、哦，啊，就改安尼，甲美工，你就去娶查某啦，你外口开查某啦，含叫医生看讲，你怕唔是去看医生，你看医生查某囝，安尼呢，好气啊，人家好安尼扫吼，佮讲好，佮有生咧破病型就对啦，有咧扫啦，啊，佮人安拍呢，佮拍了这徐寻吼，突然间胸坎吼，安尼一阵啊烧烧怎起来吼，怎配血，气甲吐血。吼、哦！真正人孤单，我气甲我气甲吐血，搁真正气甲吐血。这三八笑啊吼，吼、哦、看者惊一条，紧叫查干啊，紧叫查干去叫大家达官来。啊，这大家达官来就看到后生呢，伊就甲后生扶去门床顶倒嘞。落尾两个阿公阿婆吼，四界去问神啊，问神拜佛啦，啊找医生啦、啊，拢无效呢，全部拢查袂出原因啦、啊。当然连续几啊天过啊。这个徐寻的病情愈来愈严重，已经变倒立门床爬不起来。啊，拄啊拄到吼，伊会考试嘛，吼考试会乡试嘛吼。但徐寻因为破病，无得去赴京上课，伊错过一届考试机会，吼、哦、情绪愈激动啦。又过安尼过了几天啊吼，这个、徐寻的鼻啊也开始流血啊，他甲疼啊甲动袂掉，而且变成无得开口讲话。渐渐吼神志不清啦，这个徐寻的老爸老母看后生安尼昏，我唔知变怎换两老阿公阿婆安尼流目屎流目屎滴，有够伤心的伤心啦。这两个老的吼，尾也着听着恁下骹手人咧讲吼，讲哦，阮的夫人吼，迄疑心病足重的呢，伊定定拢怕吼，拢怕老爷吼，唔是，拢怕少爷呢。拢定定甲拍啊甲骂啊笑呀，拢气甲吼啊饭拢唔食啊困未起哦，啊甲拍伊拢无还话嘛，无还手哦。但是平常时这两个老的，以为这是两翁阿婆吼，啊可能都翁阿婆都打情骂俏嘛，打是情骂是爱嘛吼，可能是安尼尔啦，啊无咧甲因注意，想袂到这个时阵啊，甲听下骹手人咧讲，原来这长时间呐、啊、吼。少爷吼，拢有夫人拍，啊，拢个阿骂，啊，拢拍了甲骂了，伊拢未食，啊，未困。吼、哦，这两个这生气哦，想要甲阿笑甲赶出去啊。但是到伫这时阵，我看到阿笑四种目屎流目屎滴，日日夜夜咧照顾因家己的翁婿嘛。所以一时吼，伊个软心啦。所以有一天，这个阿笑啊的翁婿吼，阿笑那伫翁婿门床边咧哭，哭讲哦，哎。你每次如果对外口回来，我若没跟你骂，甚至跟你打，你一直都在吞论我呢，我真正糊涂啦。翁的啊，若是你可以醒来，日后我一定要改正啊。就是这个时候，这个齐家他们家的门口刚好有一个人来啊，所以因下骹手人来禀报，讲外口有一个吼，昨天啊要见少爷呢。伊讲哦，伊会当治好少爷的病啦。啊，所以徐寻因老爸老母听完了，就亲身吼去甲认接入来。 就看这庄爷徛门口吼，啊，这庄爷佫真恭敬吼，甲因两个这老的吼，安尼行一个大礼。伊讲我叫小九啊，我曾经吼捌拜访一个高人，我得到一粒吼，这个丹药吼，一粒丹药，一定当治好吼玲珑的病啦。啊，这两老的阿伯父们诶，都竟然甲带入面吼，甲这庄爷甲带入房间吼。当然，这小舅看到倒伫门埕未起来，这徐生啊吼，哇面，这个脸上露出足难过的表情。这时阿秋啊吼，看到这小舅啊，哦，水当当，那生理同款，用心肝想讲哦，吼，这个可能卖对狐狸精啦，这个定是阮翁哦，外口的查某啦。哎，伊是用心肝想哦，但这个小舅啊，那就看出了这三八七骨咧想啊。伊拉开嘴对阿秋阿讲，请你免烦恼，你的先生是我的温情人，我是来报恩的啦，并非哦你所想迄落型的啦。嘿，这阿秋听了惊一跳呢，面怎歹势起来？伊心内想，头前这查某囡仔一定有心痛哦，所以小舅就进来门床边，将迄个丹丸丹药，甲放伊徐玄的嘴内底，然后这小舅就伸伊手吼。来按着这徐玄的下头，就看这徐玄的表情足痛苦的，好一边唱歌。过一万年啊嘞，这个小舅佫用的手啊刷刷刷刷刷来伊的胸坎遮，哦出来给按摩，出来给硬给硬给硬安尼吼。这徐玄哦突然间把酒盏背紧起来，就感觉吼、哦、这个小舅的手啊，就那种火赶快烧啦。刷落嘞，这个徐玄嘞目睭佫开开，昏睡过去。一动也不动，这个阿秋啊，看着怎啊惊着吼，怎啊冲起来呢？甲讲你小查某，你小查某，你甲俺翁做啥物代志啊？我翁那死气昏，你小查某啊！这个小舅看了阿秋啊，伊就笑笑讲吼：“林先生，慢一万年啊，伊就醒起来呀啦。”所以讲吼，到时吼，你唔通忘记你对伊讲的话哦。啊无，伊另抓个你气甲破病哦，我是无第二粒哦，这个药单啊哈，嘿，我都无第二粒丹药啦，嘿，安尼啦，差不多一顿饭的时间，徐玄哦渐渐醒起来，伊也当讲话啊，吼、哦，规家啊看到有够欢喜欢喜哦，因老爸老母都看面甲后生讲，阿囝呀，就是这位这叫小舅的小姐姑娘伊救你呢，你是唔通硬袂记温情哦。这个徐玄都要起来先，但感觉规身躯拢无力。这个小舅咧，就看面头前阿个有咧讲哦，你爱阁休一暗嘛，你的身体才能完全恢复起来。尾啊，小舅来扶着这个徐玄哦，阁倒下好势。说来伊就讲哦，实不相瞒，我就是迄只白狐狸。你曾经伫个拍赖人手中甲我买来，你阁甲我撩我的胸，阁甲放我离开，如此的大恩大德，我唔敢忘记你。徐玄上世界想的，有影呢，确实有这件代志。我阁开始为了这件代志，阁等下互阮妈冒名，阁互阮妈拍嘞。所以怎回头甲看阿秋啊？哦，阿秋阿先见笑甲面咧咧咧啦，唔知要安怎较好啦。这个小舅就讲哦，当当迄个时阵，我叫雷卡着受伤，当我好叫伊拍来人发现，才甲我抓起来。哦，老尾我知影哦，这个温情人你判病判做重病。我怎去救助吼？这个高人用我百年的时间来换这粒仙丹呐。如今我把爱离开啊，这个徐玄吼，哎，佮想要佮讲啥物时阵呢？哎，这个小舅都伫因台面头前消失无看呀。那么规家伙啊，看到这个左眼，佮向转无的感觉吼，佮向转无去，哇，规家伙看到够惊啦。那么这个阿秋啊，看这个小舅离开啊。伊就急忙上前哦，甲安言唔对，是我误会你啊，是我家己熬怨妒心，是我家己疑心生暗鬼。你是一个这么好的翁婿，我竟然我甲你骂，甲你拍，啊，和你安尼，吼啊哑巴吃黄连啊，吼啊有口难言啊，一直咧吞论我，是我唔对啊，你原谅我好不？徐玄当然嘛原谅伊啊，吼安尼啊，所以隔顿讲咧。徐玄的病好以后，会让落门层加大。这个阿秋啊，对待翁婿关心，还有怜爱，佫更加加倍啦。后来徐玄啊，赶去参加这乡试，考到这个啊举人啊，考中举人。 等于因的庄卡、因的老家当了县令啦，吼、哦，规家伙啊足欢喜。所以吼、哦，伫个朋友当中啊，咱们知影，咱人是气死的，火是压水压伤济死的，吼、哦，但有的火不了压个水，所以凡是大病啊，一定得甲精神有关系啦。你那是长期精神啊，吼，无稳定嘞，一定会催生大病啦、啊，焦虑、紧张。生气、沮丧、悲伤，这些负面的情绪，拢是咱身体上介大的敌人。咱可以听讲吼，养生不是一味的讲究吃啥物、啉啥物的问题啦。养生养的其实是咱人生的格局，养的是咱人的心态。拥有稳定的情绪，平和开阔的心态。咱只当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您讲对不对啊？

欸，有的翁仔某真的是安尼，气势的啊，硬势的，有的无当讲，讲的你也唔捌，我甲伊讲你个乌白相，直直卖讲，卖讲无讲，怎啊掉入咱心肝底，艰苦无？艰苦啊！嘿啊，我就掉来伤啊，对无？我气势气啊吐的，气啊心脏病起来，气啊中风的，哦，比比皆是啊，拢是情绪啦，哦，那听歌。刚有居然讲男人有泪不轻弹啊，但是有当下你嘛爱抒爱抒发哦，你身体艰苦啊，对不对？嗯，人叶克定讲男性一生哭三摆嘞，

0: 其实诶，迄情绪吼，迄情绪足重要诶呢。有诶娶了安温顺诶贤妻良母，啊，有诶娶了成经济诶，迄只有够气，遐么叫气死吼？诶，有诶成经济，这也足艰苦，疑心疑鬼啊，疑安尼疑心生暗鬼者，哦，娶这种嘛是有够衰小朋友，咱袂讲哦。好来，啊，我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诶。
1: 因为恁集团党诶，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诶，真诶，来对啊来，问咱妈妈，你食人工精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1: 那人工精你食就是足好啊，较有抵抗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1: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卖搞刷刷就快活啦。
1: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谢谢，有够赞。
1: 真的。啊，谢谢恁集团党诶。
0: 谢谢阮集团党诶吼。
1: 啊，我嘛都谢谢。小青诶时间，是啊，阮就拢有咧听有咧食。
0: 有够赞，安尼有影四十几档啊无啦？
1: 哦，四十几档。
0: 我电，我今年四十几档啊，对不对？
1: 有，
0: 真的，
1: 没有说谎的哦，
2: 没有说谎。
0: 有什么棒？
1: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1: 对。
3: 哎，天边的头家讲叫我吃香果精，吃这东西去给新台三波人嘿主编看，拢好啊啦，吃到拢好啊，今年出的。还是要去看，
0: 无要啦，对中啦吼。
3: 哎，真正效果真有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哎，无食着，毋知人诶着零脂两千担啊，对毋对吼？
3: 哎呀，
0: 阿妈妈在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着上有准诶，你咧。
3: 啊，定两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吼，谢谢妈妈，啊，祝你勇敢诶。
3: 好。
0: 啊，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啊！
3: 好，
0: 谢谢你，谢谢，好，拜拜。啊！你讲哦，咱来分享的这用灵芝就是真尼好啊！
4: 叫我拢食雪莉旺啦，
0: 啊雪莉旺高调无啦？
4: 有啊，食食嘞吼，感觉个本来我迄花拢会欠花无够，啊，即摆去那个去做检查吼，血量就够了。
0: 哎呦，讲啉偌济，补偌济，生偌济，你啊嘞吼？
4: 嘿啦，有效啦，有效啦，
0: 最好用啊，最好用。
4: 啊，所以我拢买雪莉旺尔啦。
0: 爱听，对，
4: 吼，对啦，嘿，啊，好啦，
0: 好，谢谢啊，拢真好呀，吼，迄两大条真来学。
5: 你顾两个妈妈，
0: 哎呦呵，
5: 九十过来做事的，
0: 几岁啊？
5: 九十
0: 过来做事咯。
5: 哎，我食恁的真香，食恁的灵芝香菇精。
0: 哎呦，你咧顾有影赞的，好产品真正赞的啦。
5: 恁的产品咧顾，不是我咧顾的啦。
0: 哦，我的产品，我这点感觉买好食，有影好个好。
5: 顾两个妈妈，佮顾我家己啊。
0: 哦，够好，安尼咱爱甲定落对吧？
6: 别几岁，但是我吼六十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零滚饮食啊，迄有一个好处，真啊，头毛发个杂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2: 气通，
6: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食零滚精，食金星。
0: 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7: 食零滚精、甲 Q 啊、甲金星，九十年食的啊，这管拢一个月啊。
0: 哦，
7: 啊，
0: 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嘞哦？
7: 系啊，因为我逐工都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真正有
7: 家食好啦，
0: 吼安尼好啦。
7: 因为迄种维他干算讲，咱体内嘛是顾着啊。
0: 哦对。
7: 啊 Q 加真香拢袂歹啦，拢食嘞较好，要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7: 啊真香是，会都足好诶。
0: 对，这条会更。
7: 系啊，所以我就食安尼，我就继续个食啦。因咧讲真香啊，足好啦。
0: 足好啦，所以安尼补这会改紧。啊，你像你食林果这种咧食，咱咧要气色啊，足好就好啦。你感觉勇敢吼，林果。
7: 大家讲啊，你是安怎，还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白讲。
0: 对啦。
7: 我讲提前吼，就等诶。投资就好啊啦，因为伊这两个奖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所以我戆戆啊食，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你恁较专业嘛。
0: 哎呦，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7: 血糖98啊，啊伊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
0: 是。100分，哎呦，
7: 就等下甲咱看成诶，啊所以甲我100分，我讲安尼，就等
0: 下
7: 甲咱配分数诶，无我无同安尼，
0: 伊
7: 食迄足好诶，啊
0: 就
7: 准茶啉嘛。
0: 嘿，这样做茶啉着。
7: 系啊，
0: 就简单嘞吼。
7: 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好嘿。
7: 好，祝你听著阮听哈。
0: 啊，好，你身体愈来愈勇敢。
7: 好，大家拢用哈。
0: 好，大家拢用哈。林国金啊，继续行，愈来愈勇敢吼。后来得你林国金办活动哦，每两周4000上几只粉红超跑，咱嘛要特别完满做杂志哦，马在熬夜哦，咱应该马在熬夜然后，诶，咱就新的回忆吧。哦，咱有个即摆个加叫做一个粉红超跑，咱诶已经第五间拢卖完啦，得销售一空，所以先打咧约会吼。咱咧听上咧约会，又办咧约会，拢大约会，因为咱按的这组数已经无啊，销售已空，咱讲啊个咱只办五工尔，还堪未竟然经过叫，吼，个叫我嘿，所以咱即马当做啊马仔熬夜，吼，若要甲咱顶下电话都拨，说者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 咱的微名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卡到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牛的。

好来，谢谢。即马全台湾拢咧掠鸟鼠啊吼，掠鸟鼠是真是大咱下晡吼半诶，囡仔上班啊去读册啊吼，啊莹莹在淡村掠鸟鼠啊无？掠鸟鼠是咧算一种牌啊呢，迄种牌叫掠鸟鼠啊吼，嘿哟！啊即马真正掠鸟鼠啊吼，全台湾包括高雄吼，这是台北市吼，即马这鼠疫鼠患吼。啊，高雄即马嘛先咧做检讨，吼，讲咱若真话，咱即马还未有严重性，咱要啊咋进前，嘛是预防啊。台南即马嘛是啊，因为鼠患升温，哎，迄搭在新闻搁咧报迄个荷兰迄无，荷兰一架游艇吼，啊，顶管已经死六个啊，吼，啊，搁有人确诊的吼，汉他病毒，啊，因迄吼，迄卖使甲大家西班牙无爱互伊靠岸，讲你迄若甲应诶，我就呼你啊。你规车伊拢烧炭，因为迄人喂人，迄个汉他病毒是伊人喂人，迄他是鸟鼠，啊你喂着人啊，迄人会喂人呢，啊所以伊无入来，我入来我分了，你规只怎啊清外人，到入来我会使，怎啊无好入来呢？伊怎啊怎伫个靠岸边，伊袂当挖近这个迄落西班牙的这个海域，伊无好入来呢，看落落恐怖，啊你无入人底下一直死呢，死六个啊，啊个有诶确诊呢，汉他病毒，全台湾拢。拢即马就是全世界吼、哦，本来就拢有啊。啊，咱台湾即马嘛是吼、哦，咱台湾即马，你像台南盘点防治措施嘛，所以说爱先预防嘛。你伊就该管你定着汉他病毒吼，那、哦、有些人袂当着，那着人囡仔生无脑嘛，写一遍好无？啊，那较严重会死啊。啊，所以咱即马就是知影，所以你看台南嘛，咧台南市政嘛成立啊，汉他病毒防治专案推动小组，啥呐？哎，咋进前啊？你冇严重性，甲口肿肿袂有啊，就像咱即马同款啊。我啊食磷脂，摕咱身体过用惊。你应该食正常啊。你冇到时啊，即下感冒佫着肺炎啊，食来嗽甲红，甘要嗽袂出来，嗽啊足艰苦。迄阵两下头我都唔敢买，啊你着读开些智慧无开啊，吼读开智慧无开啊。所以做这代就是爱正常，就爱做。你像高雄今仔昨嘛开会啊，吼要来预防这汉他病毒，预防鸟鼠啊嘛有入来安尼啊。对哇，因目即马嘛是咧做这個，所以今日由这个台南市府哦，副秘书长吼，因咧主持，哦，因一日伫咧开会当中来分享着日本防治的经验，所以建议吼，选用着硬式吼，诶，垃圾桶，哦，啊，甲这确实爱有挂坎的，挂坎的安尼吼，减少鸟车吼，安尼酸气酸到安尼食啦，哦，降低环境脏乱的情形，哦，对源头落实环境的管理，来有效的防治这鼠患的发生吼。嘿呀、啊，爱在分分做人，啊你准无讲准分做人，你有当时啊，这個、下水道啊，有人偷倒物件，伊嘛是会食，伊嘛是会生痰，哦，所以种吼，这卫、個、生局吼、哦，因伫咧开会当中，伊讲汉他病毒的传染病吼、哦，各风险的评估来做一个说明。这个当然是目前是无个案哦，吼、哦，无这鼠疫啊，吼、哦。但是这个老鼠啊，鼠类啊，唔嘛讲是汉他病毒，吼、哦，嘛是高端螺旋体，吼、哦，顶天在疾病的重要传播的宿主啦。所以两种病，你看一只鸟只两同样两种病的人，所以平常日常爱进行的这个防范，咩防范？这个国卫院吼，这个黄博士伊就曾经讲吼，这几年来由于这气候吼变迁的影响，所以气温升高。现在鼠类吼、哦、繁殖期，家己活动季节怎延长，足够生啊，所以进而怎造成着鸟鼠啊吼明显吼增加啦。啊，这个、南区的管理中心针对台南国际吼、哦、国际港哦，而且监测的报告讲，安平港在二控六当前曾经捌检验出阳性的鼠的鸟鼠啊，哦啊，这个、鱼其余的年份哦拢阴性的都无啊，所以环保局吼。分享到具体防害防治的策略哈，爱落实啊，卖好鸟鼠啊来，卖好鸟鼠啊食，卖好鸟鼠啊大，迄做袂到啊！你要对暗中来，你要对安那吼，哎呀，这做袂到。所以讲，如果好朋友，啥物叫做汉他病毒？如果那是钓到会安怎吼？就对来，这个吼、哦，台南市医生吼、哦，医师工会，而且理事长啊吼，伊就咧讲吼，呼吁。医疗院所爱提高警觉，那是民众出了突然间发烧，吼、哦、下背，即、这个吼胸坎落来，吼落来才会疼，啊是皮肤，啊不着黏膜出血平抗的底，啊是嘴内底出血，嘴内底出血黏膜嘛吼、哦、黏膜出血，有致功能以上的竞争，你都要紧通报啊，即有可能就着汉他病毒啊，
所以现在都在做预防嘛。啊，你的预防，你没预防要怎样？所以啊，如果台北的，台北说哦，这个抗药性的老鼠，哦，抗药性啊，哦，哎呀，这个抗药性的老鼠可能就是和它病毒哦的引诱，所以疾病管制署环境管理控制鸟鼠才是关键。关键是你要控制鸟鼠啦，对不对？你是要控制鸟鼠啦，而且鸟鼠有够多。台北市今年哦率先哦传出的鼠患嘛，哦，这个、台北市环保局个公共开放空间已经大量释放哦鸟鼠药啊，哦来应应哦这个安鼠之乱啊。啊，不过外界关心鸟鼠药啊，恐惊吼变成抗药性，像恁全农药同款啊，本来全这药啊有效。无效头未死啊，还佫加加量，糖就死。即马你学，安尼即加量加糖，即个死佫用即加糖，加糖久个伊变未死，伊变有抗药性啊。吼、哦，佫佫加加入糖，叫加入糖害啥？害咱人啊，害土地啊，对无？嘿啊，吼、哦，安尼啦。倒那只只毋是人死，就鸟鼠死，就糖死。我袂就是种死，无抓药就是爱死。你像我迄山药爱闻哦。哦，花开偌济，开到逐个都开有够欢喜，因为咱无全药啊。咱想家买食无爱全药，啊，你无全药袂凋花啊，吼、哦。买啊凋八粒，凋八粒吼，买啊佮伊包吼、哦，包佮留个剩五粒，啊，这五粒唔知大粒袂大粒唔知，因为咱无下药啊，无下药就袂凋过啦，对无？嘿啦吼、哦，所以无农药嘛袂使，无农咱就无菜无水果通好食吼，嘿。所以伊惊这药啊变抗药性。好，这疫情变扩大，你甲抗药伊未死啊，愈炸愈大，愈厉害啊，未死啊，愈大片无人偷啊。所以对这件代志，疾病管制署的副署长吼，伊就咧讲，目前定定因为鸟鼠药啊，做了影响鸟鼠啊凝血功能，啊，佫互伊死亡嘛。所以确实有研究先显示，部分的鸟啊鸟鼠啊吼，伊可能出现着抗药性啊呢。吼，啊，不过那是啊，不过若未有效个控制这鸟鼠的话吼，这带病毒鸟鼠啊。可能造成了传播，所以因此环境管理各这些防鼠的措施哦更显重要。这即马咱台湾所要面对，绝对不要摊开，摊开就吃力啦。哦，摊开就吃力啦。嘿，会吓死人的，拜托的鸟鼠，你看鸟鼠哦，吓死人的哦。嗯，鸟鼠爱死家。

这个鸟鼠的代志吼，消灭无遮简单。嗯，你像法国，伊咧两三冬前嘛，捌鼠患足严重的吼，讲伊法国出头死个拢鸟鼠啊吼。啊，因法国这个啊，巴黎市，巴黎吼，巴黎市的人口200万人，鸟鼠600万只。啊，因的市长迄个时阵嘛无啊多，因为投药用啥物拢无效啊，鼠患感觉足严重呀。尾啊，这个市长伊就甲伊百姓讲吼。甲巴黎市的市民讲吼，恁200万人的人，你只有甲这600万人鸟鼠和平共处，啊，无要安怎？吼啊！但是唔是讲你和平共处呢？迄主要就是这个汉他病毒病毒会烧胃烧痰，伊身躯带只病毒是安尼咧严重的呢，对不对？爱一只就烧胃啊，规顿呢，吼，规个鸟鼠啊困安尼烧胃呢，迄是足叫哦，迄鸟鼠身躯一个足歹闻的味，捌闻过捌啊？吼，迄鸟鼠身躯一个足歹闻的味。足歹闻，你闻袂晓讲哦，迄个味够歹闻，鸟鼠味，鸟鼠味，鸟鼠的，你哪怕闻过知鸟鼠味，哦，应该鸟鼠都软空啊。啊，台北城才食，因台北选做繁华的，但是台北有一寡所在还佫土咧啊，迄厝还佫土甲厝旧厝哦，还佫拍土卡咧，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有无？咱做囡仔时阵嘛是拢鸟鼠空啊，都空。你这个鸟鼠坑在这头，你找无尾仔头，迄头伊咪阁挖地底去啊，做到挖地洞的甘好，鸟鼠就是安尼啊，哦，所以这也是咱即摆要面对，咱看上较高，哦，有法度甲这個鸟鼠鼠疫给控制起来，算伊搞较拍拍手，对不对哦？嘿呀，迄就是即摆就足惊伊人喂人会痰嘴，即摆就是惊安尼嘛，嘿，伊足悬的呢，咱即摆阁有一个病。致死率啊，四成，流脑啊，流脑哦，不是流感哦，是流脑哦。这个病例创下哦，十年来同期升高，一个外国的囡仔尔，一个外国的也得。咱的国内吼新增两个流行性脑脊髓炎膜吼嘿。今年累计七个啊，你来看创这十年来同时拢升高，讲即马足侪病毒，唔知要创啥货，你真想拢无。所以你身体边啊，你防不胜防，你得爱对咱身体打杂，互你抵抗力、保护力的肌肉管起来，这才是上要义。全台湾每一个人拢是同款。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热线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咱的活动加两天，吼，咱来把握这两天的机会哦！嘿，谢谢大家，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656-979。
1: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0: 我要提神，
10: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7.9，伽马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每天暗时的八点到十点，两点钟时间，丽卿在空中陪伴你。唔盲讲有丽卿的陪伴，所有前来相亲时段，拢未感觉孤单。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做伙健康、食饱哩。前来相亲时段，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诺诺用喜地少散，广告里和一空八空九一空空空九，大白嘴彭公园，广告里和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二。西游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以及好的古味的背起来孤独用，所来赞助提供，非常欢迎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做伙来收听，依然乡土情。

这首歌曲是单芬兰的《五根果》，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来播送，非常感谢所有前来乡亲时代每一天哦，安尼准时来到着咱的宜兰乡土情的节目，谢谢大家哦。乡亲好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好条，卡好通。安尼是咱要买产品，不管线顶或者是线卡，拢总可以卡电话，我拢会接听哦。要询问也可以。咱的日时要找的轻，要来买产品够健康，你买当直接卡着的轻的手机啊，哈、哦，咱的亲像呢，哈、哦，这个咱的轻的亲像，咱的查某囝啦，咱的兄弟姐妹同款，哈、哦，随时拢找的我，充满着安全感，哈、哦。用这时段这部当中的电话，你呢，哈、哦，刷定刷卡拢会当卡，的轻的手机啊，你即卖得甲抄起来，抄伫呢，哈、哦，咱厝内底，哈、哦，这个电话簿啊，或者是呢，咱这个手机啊，直接输入。安尼话，你随时要卡，拢非常的方便。你今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五，来，谢谢大家。现场的电话9659965，来，刷入去为听众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这首日语歌播完了后，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做好准备。谢谢你，来，这首歌曲是妈妈歌星，这位。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妈妈歌星，这是孙静怡所带来的歌曲，在这里送给乡亲好朋友。现在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乡亲好朋友，今天是这个拜年哦，今天拜年，我们赶紧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电话是9055996，9055996，我关切朋友的头前会记得要加03，谢谢你。来，你好。
1: 刘强，你好。
0: 哎，你好。
1: 我给你点歌。
0: 好啊，嘿。
1: 点哎，真心，真心只爱你。
0: 真心只爱你吗？
1: 嘿嘿。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
1: 吼。
0: 好，谢谢你，拜拜。来，你好。
2: 刘强，你好。嘿，
0: 好。
2: 多多爱你。
0: 多多爱你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吼。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3: 哎，刘强，谢谢你哦。
0: 哎，你好。
3: 点歌。
0: 好。
3: 杨青杨小平唱的，
0: 杨小平的什么歌？
3: 乡亲，
0: 乡亲哦，乡亲哦，乡亲好，安尼我找看买下哦哈。
3: 你那无是叫这条了刁德人，
0: 刁德人哦，刁德人什么人唱的？
3: 啊，这张
0: 啊，不紧，我找看买哈，好，好，拜拜，好，来，你好。
4: 好，你好。
0: 嘿，你好。
4: 啊，今次讲让回忆随风飘。
0: 让回忆随风飘，哈，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哦，哈。
4: 好，
0: 好，拜拜。来，你好。
5: 你请你好，履历到中。
0: 履历到中，好，再来安排哦。
5: 好，谢谢你，再见。
0: 好，好，来，非常感谢乡亲朋友，个人要点歌无？那有呢，好，赶紧打电话。现场的电话呢是9655999，我关切表头前爱加03哦，啊，这个电话呢，哈，咱若算讲买买产品，刷顶刷卡，拢会当卡哦，哈，我拢会接听，来，非常的感谢。啊，那是立庆的手机啊，哈，你平常时你是嘛拢会当卡，用切表，咱立庆的手机啊嘛，甲咱抄起来哈，随时拢找得到我。立庆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你好。
6: 喂，丽兴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6: 我点七情大西港。
0: 七情大西港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吼。好，好，谢谢。
6: 嘿，拜拜。
0: 好，来，你好。
7: 哎，你好，丽兴，你好。
0: 嘿，你好。
7: 我点点一首《情家威王》。
0: 成家威王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拜拜，好，
7: 拜拜。
0: 来，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刷入去为咱听众朋友来播上这首歌是《真心只爱你》，作为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真心之爱你。甲一位大哥呢吼，通知一下，你拄只所点的两首歌《相亲》，甲着这个另外一首吼，拢无，我家呢拢总找无吼，足够点呢，真正吼，要点到阮家安尼两首拢无的，真正是非常诶，这个呢困难。啊，结果呢吼，哇，你点着啊吼，真正足够，会当去买得到。啊，那这位大哥呢吼，这两首歌拢无啦，无得为你播，你哪总要话？歌吼，想要听其他的歌曲，你再去打电话起来跟我讲，我再去找看卖，看卖第三首，咱只会个再无诶呗吼。来，乡亲和朋友呢，有愈来愈侪现代人平常时总是感觉讲咧，莫名诶，即个疲劳，规身躯酸痛，或者是失眠困未去。来，乡亲，这可能拢是咱身体吼，正处于着慢性发炎诶救救信号，当当着咱现代人面临着。压力伤过头大，这个困眠不足，饮食搁失去着平衡的时阵，免疫系统就会进入着一种警戒的这个状态，吼，警戒的这个状态，吼，啊，咱就释放出呢一挂发炎的物质，甲着这个压力的荷尔蒙哦。我先来接一通电话，稍等我一下哈。你好，
1: 喂，李英小姐，你别讲我做相亲，甲十二楼拢无无爱搞点妈妈。
0: 你是讲家己人哦？
1: 刁敌人
0: 哦，刁敌人无啦，刁敌人无啦，妈妈。
1: 我相亲嘛无无，这两条人无你牙秀妈妈。
0: 点妈妈吼，红英红的啦吼。
1: 哎，
0: 好，好，好，安尼这秀一定有吼，好好好，好，拜拜，来，好，啊，咱过来吼，来讲到呢吼，这个拄只伫咧讲的莫名其妙，人会感觉讲足疲劳，甚至哦吼啊，拢困袂去失眠吼，压力伤过大啦吼，这是现代人一。这个呢，一大通病，就算讲无咧食头路，啊嘛无伫咧读册啊，伫厝内底呢无啥物代志，咪感觉讲有压力，啊，就烦恼东烦恼西，吼，烦恼呢吼，这个囡仔吼，这个呢未来，啊，这甲咱都无啥关系，咱烦恼遐济要创啊，儿孙自有儿孙福啊，但是你讲呢吼，要放下，那有这简单的代志，对不？哈，所以讲呢，吼，咱即卖人哦，这个面临着压力伤过头大，困眠个不足，饮食个失去平衡的时阵，免疫系统就进入着警戒状态，释放着发炎的物质，加着压力的荷尔蒙，咱若不及时来调整，身体将会呢，吼，陷入着长期的内战哦。第四条，免疫失去平衡，对着这呢，吼，建议咱从小不要透过着日常饮食调整，加着生活习惯的改善。会当有效降低发炎的反应，帮助咱身体重新回到着平衡的状态哈。咱的乡亲，如果那是身体处于着慢性发炎的状况呢，可能经由着饮食来改善哈。那么呢，上好的改善哈，的物件是虾米？你敢知？来，就是 Omega 三脂溶酸。咱食 Omega 三脂溶酸会当防止咱身体发炎哦。所以讲，透过着食鱼啊，吼，比如讲青鱼啦、鲑鱼啦，吼，或者是亚麻籽啦、核桃一粒醋啦，会当帮助咱稳定细胞膜，吼，这个细胞膜，并且降低着发炎。哦，这个呢，基础就是这个，比如讲蛋黄，吼，鸡蛋仁，啊，个乳制品，这拢是非常优质的来源，会当调整着咱的免疫反应。所以讲有真侪好朋友伫咧食鸡蛋，讲惊哦，这个胆固醇伤高哦，拢食两百蛋仁，拢甲偷个只有菠菜、浸菠菜，蛋仁呢是非常好，而这个呢吼啊优质来源，也当调整着咱的免疫反应。你只要一天卖食超过这，安尼都无问题啊。搁再来就是，逐天爱食多色蔬果、蔬菜、果子也无共色的，比如讲莓果、花椰菜，这种富含着植化素，会当清除着咱身体当中的自由基。啊，搁有全谷根茎类，会当稳定着咱的能量甲血糖。最后就是啥？吼、哦，就是呢，吼，这个洛梨，吼、哦，这拢是啊好的油脂。上介好油脂就是鱼油，这就是上介好油脂，会当帮助咱抗氧化并且降低着胆固醇。吼、哦，搁再来就是阻止着咱吼身体继续发炎。食对的物件，同时吼，咱个撇开着发炎的地雷吼，那么你就会当来停止着身体慢性的发炎。咱长期接触着这个 高糖就是甜的饮品哈，还是讲甜食，这拢会容易引起到咱的血糖剧烈的波动，所以讲这都会进一步促进着咱发炎的反应。啊，佮有一种的就是酒精加着油炸的食物，会增加着咱的肝脏负担，并且产生着大量的自由基。除外啦，哈，这个白饭、白饭，哈，加着饼干、等等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啊，加着香肠、培根、等等高钠加工食品，拢会让咱的胰岛素飙升，或者是增加着化学添加物的负担。那是想要来远离发炎的体质呢，爱减少着这五种食物摄取，哈，诶，几率，这拢是当务之急。所以讲呢，吼，一定爱选择着对咱身体好的物件来吃。此外呢，吼，心理的压力加着身体发炎嘛，息息相关啦。莫名其妙呢。心肝头拢个皮薄菜呢，唔知这个压力倒位来，啊无欠钱，后生做囝拢大汉拢生囝，阿妈做阿妈阿公啊，啊是咧烦恼啥？烦恼东烦恼西，烦恼囝儿的未来，真正甚至烦恼吼囝孙啊的未来，迄孙啊家里吼之间只有快乐可言，你免甲烦恼遐济吼，真正的啦。所以讲快快乐乐过日子啦，唔通互家己遐尼济压力啊，甲着烦恼啦吼。所以讲咧，乡亲朋友，咱得肯要来提出着六项降低着咱身体发炎的生活指南。稍等一下，咱继续来关心，先来听一首歌吼。啊，咱也照安尼做哦吼，一定会安怎？渐渐脱离着身体发炎的情形，来，咱来听这首歌曲，蔡多多所带来《多多爱你》。

0: 哎，这这广告哈，你讲你食咱什么物件？
1: 食咱那个诺诺深海油。
0: 嘿，
1: 啊，我食三罐哈。
0: 嗯，
1: 我本来三酸甘油脂哈。我两百外，即马降落来剩120
0: 外。哦，咱节目当中袂当讲到三酸甘油脂呢。
1: 哦
0: 哦。别紧，啊，你都降落来呀，吼。
1: 哎，
0: 拢。安尼吃恭喜呢！你进前，你进前啦吼，甲管的时阵有啥物款的即个不爽快所在啊？
1: 基本上是
0: 无啥感觉。
1: 感觉啦
0: 嘿。啊，就是感即、這个呢检验出来数据就对啦吼。
1: 数据拢降落来。
0: 哦，减减过来，就是讲你较悬，啊，结果呢，食咱的鱼油哈，食、一段时间了，即卖拢降落来啦吼。嘿，大哥，歹势，真正足感款正常的朋友呢吼。

0: 哥，
1: 哦，登记吼拢真悬啊，加了都降了。
0: 你进前登记加关系差不多偌久啊？
1: 哦，足久啊，几多年啊？
0: 足久啊啦吼，啊，食三罐都拢降啊！你看咧，偌好，这就是讲咱的产品吼有够顺呐，单位个有够悬呐，
1: 吼。
0: 谢谢你，大哥。谢谢，谢谢你，
1: 呵
0: 呵，来以上功德，呵，谢谢，来咱的听呢吼，分享一个，乡亲和朋友呢吼，在咱节目当中有一挂这个算讲专有的名词啦吼，还是讲病名啦，譬如讲杜家大哥讲的这三酸甘油脂，这来在咱节目当中袂当讲哦，所以讲呢啊，甲大哥讲歹势啦吼，咱都直接呢甲你讲歹势，哦，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哈。其实呢，亲像咱的鱼油，这是食品的物件，吼、哦。咱伫节目当中，咱袂当去讲到治疗这两句，吼、哦。啊，那是大哥呢，伊讲伊登记，吼、哦，登记啦，去检查拢无及格啦，吼、哦，拢无及格。所以讲呢，吼、哦，这呢登记哦，骨力当啊，吼、哦，拢足惯哦。结果呢，弄弄深海鱼油，该照顾三个月，该照顾三个月，你甲看即卖安尼偌欢喜，一切拢。正常啊，一切拢正常啊。所以讲，乡亲和朋友，你若同款三项拢足惯，或者是讲咧吼，身体咧都感觉讲咧，即个咧哦，无啥定定安尼溜达爽快，你就是会当食鱼油，鱼油会当使到咱身体足侪所在拢通透，尤其是大条细条的，一旦若通透，规身躯都感觉讲足舒服的。所以讲起来，乡亲那边有当下莫名其妙啦吼，咱都安尼去检查拢无病，但是人就是艰苦艰苦，这有可能拢是因为吼，咱这大条细条的小块有塌掉的啊。所以讲赶紧来食鱼油，弄弄深海。鱼油吃好咱安怎吃好咱呢不免坐轮椅安尼就值回票价赶紧一罐2000块要来询问电管好朋友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哦

0: 来，非常的感谢，谢谢你，我来接一通电话。你好，
1: 哎、
0: 欸，嘿，你好，嘿，我来听嘿，
1: 哎、欸，阿、啊、你。
0: 那
1: 个鱼又是
0: 来
1: 听啊，
0: 恁来
1: 哦。
0: 好，对我来介绍的对，嘿，来。
1: 啊，鱼又恁来哦。
0: 嘿，阮来嘿。
1: 哦哦哦，啊那诶。
0: 你买买鱼吼，买几罐？
1: 提一千啊，迄个诶，大八嘴彭公园嘛，恁来。
0: 嘿，迄个拢我咧卖呢。
1: 啊，迄拢你咧卖。
0: 嘿，鱼油啦，大八嘴啦，古老用这拢我咧卖啦，嘿。
1: 哦哦哦哦，
0: 嘿嘿，你等一下，我山卡，嘿，你买几罐？
1: 水就一罐啦，
0: 吼。嘿嘿嘿，
1: 哦
0: 嘿，
1: 啊，搁迄个鱼油一罐啦。
0: 好，好，好，安尼熬几搞，熬几搞，熬几。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节目是咱的吉兰乡土情。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靠通哦。咱现场的电话是965-99-66 965-99-66，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03，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用心的朋友，每一个人身体都有可能发炎，这呢食食啦，心理的压力啦，吼，这都有可能让咱身体发炎，这都是息息相关，吼。所以讲，咱今日来讲到六项会当降发炎的这个生活指南，包括啥，爱有规律的作息，吼，因为规律的作息才会当稳定咱的自律神经。一个有就是要困之前放下你的手机啊，避免掉这个蓝光吼来干扰深层的困眠。啊，伫只嘛建议透过着深呼吸或者是听音乐，啊是冥想等等的方式，这拢会当有效来放轻松着咱的神经系统，并且降低着压力个荷尔蒙的分泌哈。伫条件温存之下，咱会当多加接近着大自然，会当呢有效来缓解着咱的焦虑紧绷，全面提升着身体自我修复的能力哈。啊，那伫遮嘛，甲咱听众表提示，就算讲呢吼，咱面临着这个熬夜加着高压的挑战呐，只要咱呐有一段时间好好食啊，加早困呢，安尼就会恢复倒转来呀，你唔免烦恼。有真侪好朋友讲，来听啊，我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吼，我拢是长期安尼熬夜啊，吼，啊是日夜颠倒啊，吼，啊食食嘛拢无照起工啊，安尼变怎？安尼我的身体唔是拢处伫即个发炎的情形吗？安尼敢会好起来？来乡亲朋友会好起来哦，吼！只要你有一段时间吼，安尼来保持好好的吃东西，加早困呢。吼、哦，啊，这个情绪放较轻松诶，那么你诶身体会当恢复倒转来。好、哦，所以讲提醒着咱诶乡亲，慢性发炎并毋是咧一工两工造成诶，而是咱身体发出诶这个健康诶一种预警，吼、哦，甲咱预警。要回归，吼、哦，嘛是啊，要恢复，要回归嘛是咧有机会，吼、哦。咱就是伫这个日常诶这种作息当中甲调整倒转来，日常诶饮食当中咧吼选择着好诶这个咧食物，吼、哦，啊，搁再来就是。是啊，这个放下掉咱的啊，这个操烦，那么咱就当恢复掉美好的状态，身体发炎就会渐渐消失。所以讲，不是无救哦，是真正有救哈。啊，搁再来，上好的一种方法就是啥？要消毒掉身体当中有发炎的情形。你讲，有的人哦，就是拢做暗班的呀，无可能从工作甲死掉啊，对不对吼？啊，为人呢吼，因为这个工作上的方便呐吼，假设真正是无都好好啊去料理呀，就是拢凊彩食，安尼要安怎？来，阁有一个足好的方法，就是啥？摄取着Omega-3脂肪酸，摄取着Omega-3脂肪酸，鱼啊好的油脂都会当呢，让咱的身体避免着发炎，阁会当抗癌吼。来，伫这呢，甲听众朋友提供这个方法，所以去咱要来听歌。这首歌曲是红英红所带来《妈妈》，做伙欣赏。哦。

0: 你好，嘿。
1: 啊，你好，雷清。
0: 嘿嘿，是。
1: 嗯，我就是去学教育活动迄个有无？
0: 好好好，来讲过嘿。
1: 啊，我再去中国医药学院吼。
0: 嘿。
1: 复诊有无吼？
0: 嘿。
1: 那医生看到我讲惊一跳，讲啊，你本来的时候用四脚拄啊，搁再用二脚尾在行路有无吼？
0: 嗯嗯嗯。
1: 啊，这摆你太用脚会打地有无吼？
0: 嘿。
1: 啊，你是食啥物件哈？
0: 嘿。
1: 啊，我就坐骨碌用哦看有无吼？
0: 吼。
1: 伊讲吼，啊，最好药啊呢。
0: 嘿。
1: 啊，这阮吼，老爸老母，阮阿公阿妈拢有在吃呢。
0: 吼、哦。这引导的人毛伫咧食咱的骨碌用得掉，这广告哦。啊，你拄啊好有杂技，拄啊好提好看呢哦。
1: 我挑剔提好看，挑工嘞。
0: 这个医生好呢？为什么你唔知有足侪医生吼，拢叫人卖食这个营养的补给品呐、啊、吼？再食其他物件啊，这个食药药啊得好啊，但是呢，和这个医生好呢，吼、哦，
1: 佮
0: 会甲你讲这是好物件，代表讲这个医生吼、哦，真好，嘿，袂去反对人食别种物件。哦，讲
1: 因阿姐嘛食，就因阿姐嘛中医的呢。
0: 安尼哈，哇，啊这医生、嗯、哦，医生迄是中医师就对啊啦吼。
1: 无，因阿姐中医。
0: 无，因阿姐中医啊，伊是咧看西医的啦。
1: 啊，伊在中国医药学院。
0: 哦、啊，伊是看西医的就对啊啦吼。
1: 嘿，
0: 安尼哦，我甲你讲吼、嗯，真正迄有可能就是因爸爸妈妈咧食，食了好，佮报因阿公阿妈食，因为这个产品食咧到底，咱的脚真正作用诶。安尼感谢你呢。嘿，
1: 因阿姐做中医师啦，
0: 吼、哦，因阿姐是中医师。
1: 我知影你的好物件，
0: 好安尼吼，谢谢你啦，嘿，
1: 嗯，
0: 好安尼吼，甲甲咱斗小步呢，啊，希望你赶紧考起来，会当将这
1: 四
0: 卡乖啊。
1: 我都准备做四阿宝。
0: 安尼吼，对、嗯，啊，希望你吼会当呢，赶紧将这四卡乖啊呢，甲放掉，吼，会当好好行路。嗯、啊，您刚爱注意啊，吼、哦，然后看到狗，你就足惊啊，对不对？
1: 嗯，
0: 即摆若看到狗来咧，甲你叫你会惊会袂啊？
1: 哎、欸、呀，那袂惊，迄昆凉狗，
0: 大只的昆凉狗，甲你算讲甲你骂得对，甲你叫，甲你骂，啊，
1: 你
0: 拄啊跋倒，
1: 甲
0: 你骂甲跋倒的啦吼，所以讲嘛，伫只提醒大家爱注意，谢谢你呢。感谢你跟咱做分享哦，真正足感谢你，谢谢。来，这算广告，咱来肯补充一下。这真正吼，大家爱注意啦吼。有当时啊，狗啊嘛不是调过去要甲咱约啦。有当时啊，狗啊要甲你耍，啊，咱若总讲脚甲无力有无？足侪人脚无力吼，哎，真正迄个狗啊骂一个，尤其这昆龙狗啊，大只狗的这骂一个就跋倒啊啦。所以讲呢，咱这位姊妹伴伊就是安尼啦，去学狗啊骂一个跋倒吼，摔一个吼，足严重呢。摔一个足严重嘞，吼！伊唔知是去约狗仔骂一个跋倒，还是讲嘞吼有走互约，啊，结果去约狗仔约，直甲骂一个跋倒啦。啊，所以讲嘞摔一个足严重，伊讲本地吼真正，打开始拢袂行，过来了后吼，拢爱用内卡背来行嘞，迄就是吼伤到啦，伤到咱嘞即个嘞，算讲身体吼，诶骨头啊啦。所以讲即个部分，伊嘛去看西医，啊，即名西医师也真好嘞。一般足侪人当到的西医师，拢讲你唔通乌白食哦。啊，但是即个西医师呢，甲问讲，啊，你来好只紧啦，吼，你食啥？伊当然提只骨碌用去看，伊讲啊，这好物件，拄拄好，吼，即个医生引导的人。长辈后来食我的产品，来乡亲好朋友真正好物件吼，搁遮尼俗吼，足侪人在食呢。这个骨碌用吼，真正白加无货，真正定定白加无货。进前听众朋友若要去呢，这个药房药局备拢无货，即卖拢有啊哈。咱的生产线搁在扩大，这个提炼的过程拢同款，坚持上盖好吼，而这个提炼方式，但是生产线搁在增加扩大，所以讲即卖呢吼，药房药局拢买会到啊。咱的骨碌用药。帮药局拢买会到啊，啊水啊啊用的拢总买会到啊，吼，甲着咱日经所介绍的诺深海鱼油这嘛拢买会到，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会记住哈，你若唔知影要询问卡电话互我哈，啊，这个线顶线卡拢会当卡卡我的手机也买当，或者是直接去呢吼，这个呢指定药房个别，如果若不方便，我这呢会当帮你叫吼，你来我这订吼，我呢吼安尼呢，甲你登记了后，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哈，有需要日经做服务卡。电话以上广告哦。

0: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今麦介绍宜兰县市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大溪火车站前；头城是丰兴药局，伫金民农会正门倒手边。宜兰市有两间南兴药局，伫南管市场正对面；另外一间中兴药局伫北门口 7-11 的隔壁。罗东是两间建丰药局，民权路中正街啊三角窗。另外是天一药局，伫旧博爱病院大楼边啊。南丰二新丰药局，伫苏澳镇江下路26号。宝德旺服务处，伫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回到第二阶段，等你依然用头前。这首歌是刚回收到来，这首歌曲是安娜，哈、非常的轻快好听，哈、嘛淡薄甜蜜。乡亲朋友呢，节目当中的电话给你报个，随时拢会当卡通。咱不管刷电还是刷卡，拢会当卡来买产品，够健康。现场的电话是965-9966 965-9966，我管车朋友呢，头前加03哈，来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你，刷得起为你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高向鹏所带来小宝的心情。

来非常感谢着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台湾呢吼，这个外食非常的方便呐、啊。啊，这呢，因为这个早餐的紫餐盒，或者是呢，有当时啊呢，啉一杯咖啡拢是这个纸杯。啊，这呢，享受方便同时，拢使用杯就一次性的吼、哦，这个塑胶。不知不觉当中呢，吼、哦，咱都是会啉到这个塑化剂吼、哦。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呢，啊、哦，这个。说起来吼，咱台湾人身体当中的塑化剂的浓度哦，比外国人还佫较悬呢。来讲到咱体内塑化剂浓度，伫不知不觉当中的上升，咱家己唔知影。一寡专家伫咧讲的讲，塑胶袋啊啦吼，或者是塑胶制成的容器啦，啊无就是这个纸杯啊啦，其实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不可豁免的。咱拢一定用到，啊！那伊都会用出到这一挂吼塑胶的威力吼的风险。另外，包括着亲像咱台湾非常盛行的这个手摇饮呐，即卖手摇饮无论讲是咖啡或者是讲热饮，这个过程当中嘛，用出到所谓的塑胶粒子的因子。咱国内上个新的研究呢，吼，伫咧证实台湾民众尿液当中的塑化剂浓度呢，是美国、加拿大等等国家两倍到七倍。18岁以下的儿童浓度更加高于着成年人，想要降低。这个危害上好撇边就是一挂 NG 的行为，唔通使用着内脏呢吼，这个塑胶膜啊的餐盒，装着这个高温的食品，或者是呢吼热汤，啊那是买着一挂微波食品，嘛千万呢吼，这个唔通。看到呢，吼，这个保鲜膜来加热，加侪人呢，吼，被啊来微波加热，都会看保鲜膜，其实迄内底拢是塑化剂，哈、哦。来，用请比如，这个病医健康管理部的这个主任伫咧讲讲，曝露的时间呐，吼，这个呢都爱特别注意啦。其实呢，这个时间呢，吼，那是侪话。都有可能会得输到一挂内分泌异常，加着咱的神经退化疾病的风险哦。这个风险一旦上升哦，其实对咱的健康影响非常的大呢。台北呢，这个病院的一位慈济中心的主任伫咧讲讲，其实哦，这塑化剂呢，吼、哦，咱吸收入去伫咱的身体当中，加着咱的血管吼、哦、心血管吼、哦、有相当大的关联。这个心血管风险呢吼、哦、是有相关的。塑化剂的浓度愈高，那么呢吼、哦，咱啊影响着代谢移除瓜，这个血啊都会安怎来得充满着塑化剂？代谢性的疾病吼、哦，代谢症候群，包括着脂肪肝、肾脏功能的恶化，拢会比较。较紧，会影响到咱某一关的生殖上的功能，譬如讲塑化剂买输掉人的不孕啊不育哈，嘛唔通以为讲呢吼，你呢啊无装修的就无这个问题。其实咱的想法就是讲塑胶袋啊啦，还是塑胶杯啊啦，或者是纸杯啊这，咱啊卖装修的就无这个塑化剂的问题，事实上。哦，这个重复使用毛可能的过程当中，和这个塑胶微粒不断的咧释出，想要帮助毒素排出来，那么咱来加食一挂蔬菜来帮助咱。这个呢，乡亲和朋友，事实上有抗自由基、抗氧化压力的哈、哦、天然的食品，就是蔬菜类，伊会当呢是非常好预防的一个策略啊，包括着亲像这个茄红素啦哈、哦，这等等的这当中会当帮助。咱吼，啊，咱呢身体当中都爱客家一挂蔬菜，尤其是十字花科类的这个吼蔬菜，然后加一挂植物，上该有帮助吼啊。因为这可能内底拢有呢萝卜硫素，嘛有可能会当帮助着咱吼，将这个塑胶微粒给排出来。所以讲呢，咱平常时伫咧食物件时阵吼，拢爱注意着这个呢营养的摄取吼，袂使讲你无爱食蔬菜，你都拢无食吼，嘛爱逼家己食吼，这呢有好处。所以讲，当当你食入来量有够遐济，那么排出的量就会当吼比较。啊，较侪吼，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咱呢平常时都爱呢加食一挂蔬菜，吼，水果也是可以啊，蔬菜最好。我呢曾经熟悉到有一位这个医生娘，
哦，伊这个呢，算讲尹先生吼、哦，开这个病院，伊是院长吼，啊，厝内底足有钱，家里好有钱咯、哦、吼。啊呢，伊啊，珊珊啊，身材足好吼、哦。啊，虽然讲即马已经大概60岁了，可是呢吼、哦，风韵犹存，拢参加一挂社团，吼、哦，参加足侪社团的对，吼、哦，包括啥物，欸，这个狮子会啦，啊，什么哦，而且还是创会会长，讲起来呢，吼、哦，本身条件足好诶，结果啦，吼、哦，有一讲呢，吼、哦，看伊平常时身材足好，啊，身体足勇诶，啊，而且吼、哦，足开心诶，安尼啦，足欢喜，逐工打扮得很漂亮。有一讲呢，吼、哦，我就听有人伫咧讲讲，哇，伊吼、哦、得到了乳癌，吼、哦，得到乳癌，我就想到呢，吼、哦，有一件代志。我是唔知讲咧，伊是唔是有摄取到足侪塑化剂啦？因为塑化剂呢，吼，嘛是会呢安怎吼？即、這个输到乳癌的几率真高啦。啊，所以讲我唔知讲伊是唔是有即个摄取到足侪塑化剂，但是我知影伊拢无要食蔬菜，因为阮大概呢去即个食桌的时阵啦，吼，就是聚会啊、聚餐啦、啊，吼，常常大家就坐一起。啊，伊呢吼拢不会食蔬菜，而且他常常家己讲，伊讲吼，我敢爱食肉类尔，我拢袂爱食菜。啊，看他真的都不吃菜，吼拢不会食菜。啊，大概以为讲呢吼，啊，因先生是医生啊，所以讲他都很健康。结果你也看啊，60几岁，吼、哦，60几岁得到了乳癌，吼、哦，所以讲呢，这吼、哦、有相当的关系。咱哦，伫不知不觉当中呢，中邪摄取到一挂有害物质，包括的塑化剂。但是咱也会晓讲呢吼，加食一挂蔬菜，将这的毒素。都给排出来吼，啊，搁好好照顾着你的油脂，和你的油脂排毒功能搁足好，那么咱就较袂去致癌。所以讲，即马食食介重要，保护身体健康也真的好重要。咱也肯伫遮希望所有亲爱乡亲，比如讲当作健康吼，啊，唔通挑食啊，即、這个蛋白质要摄取，蛋白质对咱来讲足重要吼。一挂蔬菜，咱嘛一定爱摄取哦。来，稍等起，咱来听歌，《乌来山下一朵花》，这位英雄。

0: 答我用户。
1: 听了。
2: 嘿。
1: 我要甲你见证一个讲。
2: 哦，来，要甲咱见证好，这算广告来。
1: 嘿。你暂时我拉你哦，转个细声。
2: 好，来你哦，转个细声，小可有回音着哈。来，哦，非常感谢呢，听众朋友吼，安尼呢，真正听小咱的肯不敢做见证哈。来，哦，来你哦，转个细声哦哈。来。
1: 黄妈妈啦。
2: 哦，黄妈妈。
1: 黄妈妈。
2: 哦，来，广告来。
1: 我甲你讲哦。
2: 嗯。
1: 李庆啊。
2: 嘿。
1: 阮姐啊。
2: 嗯。
1: 伊本来放流浪安尼，噜噜啊，泼泼唔吼。
2: 嗯。
1: 啊，算讲我唔着有甲你掼大组的吼。
2: 嘿。
1: 啊，我着掼一罐回家。我讲，哎呦阿囝，啊你放流奈安尼，啊伊就伊放流就是出来，你知道？
2: 嗯。
1: 啊伊佫冲袂芳，是佫无线安尼，你知？
2: 嗯嗯。
1: 我阿囝，啊你放流奈安尼泼泼啊奈奈伊奈安尼奈安尼安尼白白安尼啦吼。
2: 嘿。
1: 啊伊讲，我唔知影哩安尼啦。
2: 嗯。
1: 我今日阿妈妈吼。灌迄大腹水吼，有灌大组的啊，
2: 嗯嗯，
1: 啊灌一罐互你食，
2: 讲、
1: 好啊，我无我才看你安尼啦吼，
2: 嗯，
1: 啊食一罐了尔，就算讲伊罐食了安尼有差哩，知道？
2: 嘿，
1: 有差，甲讲，妈哦，你的大腹水感觉也有，我讲安怎？讲我食了敢若有差呢，较袂啊呢，安尼啦吼，
2: 哦，
1: 啊我讲有啊，妈妈呀，还佫两罐，你佫灌一罐去食，吼，
2: 嗯嗯。
1: 哦，阿咱就食第二罐啊，你知？
2: 对。
1: 啊，第二罐食了，啊，我阁甲伊问，你知？
2: 嘿。
1: 我你即摆啊，小便敢又阁安尼，安尼泼泼白白安尼
2: 讲。嗯嗯。
1: 阿公，阿妈。
2: 嘿。
1: 白啊的啊，拢清清啊，安尼啦吼。
2: 哇。
1: 妈，你阁甲我灌两罐好安尼啦。
2: 嘿。
1: 哦，啊我就叫恁七爸爸就安尼去，去款的金湖洞吼。
2: 嗯
1: 嗯。阁甲灌三罐进来。
2: 嗯哼，
1: 哎，佫甲关山关灯啊，
2: 哎，
1: 就讲诶，妈诶，我摕钱互你啦，我免啦，哎，阿妈都佫有钱咧，你来还我安尼啦，
2: 对啦，嘿，
1: 哎，阿甲讲，妈，伊迄大包水呢，遐好用安尼啦，
2: 对，
1: 我你早都爱食，你知影这个情形，你早都爱食，
2: 嗯，
1: 伊已经要50岁了，你知道？
2: 啊，唔好，刚才你有看到呢，吼，
1: 啊，
2: 嘿，
1: 嘿啊，阿公诶。这个情形就是安尼，有水果一届就迄幼稚的，你知影？
2: 对对，
1: 囝儿哩安尼啦。
2: 是啊。
1: 啊，交代讲，妈有对你后边去安尼看到，要无你拢无讲，安尼讲。
2: 对。
1: 爱就安尼，逐工上班，等下上班，等下安尼。
2: 嗯。
1: 安尼啦。
2: 较无了解讲哦，放尿起泡就是幼稚功能歹去啦，伊可能较无去关心着。啊，唔好，家仔你知影吼？
1: 哎呀，啊，家仔讲我，我有看到我。
2: 嘿，是嘿。
1: 啊，家仔讲，妈，我即摆是要安怎？即我讲，我甲你讲，你即摆吼，就是人拢装好安尼，你知道？
2: 嗯。
1: 你会讲，我甲伊食，本来我是叫用18粒，你知道？
2: 嘿。
1: 啊，我即卖叫伊讲换改食6粒就好啊。
2: 对，即卖若食较好啊，就6粒就好。
1: 啊，伊上班就食啊，早暗就好啊。
2: 对，伊若食好起就是安尼。
1: 无要紧。
2: 吼。
1: 哎，你即卖食早暗就好啊。
2: 嘿。
1: 安尼，讲哦，安尼哦，食早暗就好啊，系啦。安尼，啊无你咪用早一罐去工厂去公司食安尼。
2: 嗯。
1: 囥卡房啊底也袂迄个，也袂定位啊。
2: 对啊，系啊。
1: 唔免啦，我一。哈，反正个
2: 只食早暗都好
1: 吼，
2: 嘿，
1: 咁是空白食拢无紧吼，
2: 拢空白都会使啊，嘿，只要空白拢会使食。
1: 饭店前家食，阿妈妈都本来都安尼，甲恁爸都拢本来都拢无好势，人呾食了人我人足好势，你知？
2: 对。
1: 我呾诶，李庆，
2: 嗯，
1: 我甲你讲，我即摆剩食一盖尔，你知哦？
2: 对啊，对啊。
1: 我顶下甲你讲有哦，
2: 都拢好去啊！
1: 人大家讲，你拢坐伊车底，拢爱拢，那拢无去放尿有哦吼。
2: 嘿，
1: 我刚刚甲你讲了
2: 有啊，嘿。
1: 啊，我都食了改善就足好啊。
2: 是，嘿。
1: 啊，我即摆唔只拢报足济人去食，即现主持嘛，佮迄工嘛，佮有两人走来我遮坐，佮你讲，阿姨嘛讲安尼，我要来买安尼啦。
2: 对，哇，感谢妈妈甲咱安尼食好到小宝呢。
1: 到小宝，
2: 嗯，
1: 系啊。你看我即个工都要卡电话跟你讲啊，你知道？
2: 嘿，
1: 啊都拢卡袂入去啦。
2: 安尼吼，电话较济，
1: 嘿。啊，会找你想讲，即阵啊较浪胖啊，你知道？
2: 嘿。
1: 嘿，啊我多入来，我较早开多入来都听着， 那如果你讲你浪盘，我就较紧甲你讲一下。
2: 啊，这多这吼，就是伫咧做工程咧。希望讲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食好拢会当到小宝啊来做工程，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乡亲时代，现代人吼生活经常处于着真会耗损的状态，啊，尤其有手机啊咧熬吼，足侪人是熬夜。晚睡啊，有的人是睡不起，这都会继续消耗着咱的脑力、咱的眼力、咱的听力、甲体力，足容易直接耗损着咱的神水。啊，那是这个会损及着咱的膀胱，一旦膀胱出现问题，人体呢吼都会受到牵连。膀胱伫咱人体诶，这个上身吼、下半身的中央吼、上半身甲下半身的中央，应该爱亲像芦荟迄一般，带互咱源源不绝的能量。那是这个芦荟未旺，身体呢气化作用不足，那么就无法度提供着有够吼，诶，这个能量和所有的器官呢，膀胱那是欠缺着能量吼，这个血力不足吼，都会收缩，都会紧张哦。一旦咱的膀胱血力衰退，器官老化，咱人都无够再会当凭着和咱的意志控制着排尿、便尿吼来发生。只要人体下半身丹田部分能量源源不足，咱的这个膀胱就有够力吼，这血力储存尿水就会当锁掉着咱的尿道，摆脱着吼定定放尿、放无尿吼，还是讲嘞吼，这个放未出来困扰，增加着膀胱就是。标力的上标力的心气下通的阴吼，啊，咱的这个膀胱是人体能量吼聚集的所在，膀胱内底水就亲像炼丹同款，一直伫咧蒸发，心吼都会过滤无坏物质变成尿液，啊，那加一寡力量，都会向上来推升，帮助咱血液往着心脏回流。所以讲哦，你那是讲这个尿液啊吼，安尼排不出来，咱的肾脏阁无在条过滤则无好，而这个呢吼物质。那么你就没有能量来向上推升，就无法度帮助你的血液往着心脏来回流。自古以来，养生之道就是补肾。中医的补肾，甲着呢吼，温膀胱、吼补下元都有直接的关系。为何真侪人对着肾虚感觉如此的惊呢？吼，如此的惊呢？恐慌呢？就是因为咱中医啦，吼，这个呢当中啊，吼，肾甲着咱的生殖有关系，真真正正爱重视。就是生命的能量，所以讲有的人伫咧讲讲，啊，囡仔到个一定的抗战，就爱安怎断舌断骨有无吼？啊，大家就开始去买贵三三的一罐吼，什么转骨秘方给因吃。其实囡仔那是吼，安尼买断骨吼，这个心主骨嘛，所以讲囡仔断骨就是药剂够用。伊就会断了好，伊就断了好，吼、哦！来乡亲好朋友呢，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吼、哦，伊内底配伍，吼、哦，就是通过着温补，甲着通利相定的作用，共同发挥。咱这个温心化气、利水消精条，会记住咯。咱会当这个温心化气、利水消精条有这个功效，特别适合的治疗肾阳不足、气化。不离水饮内停所引起的心虚水症哦，啊，搁再来腰车吼，安尼呢，这个疼痛酸软吼，腰车会疼痛会酸软，小便会不离，这拢总会当甲你做治疗。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哦，如果你那是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来温阳吼，动补啊，这个呢温补肾阳。化气行水，吼、哦，和咱的心虚水症啦、腰车酸软啦、小便不利啦，安尼嘞，拢该治疗好，你就无困了。所以讲哦，无论男女老幼，吼、哦，日常生活有着有咱的源头来做预防甲治疗小便不利、腰车酸软的，就是这个产品，咱的大北水膀胱丸真正有效。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下几日，吼、哦，下几日，咱这个产品效果真正。好你呢意想不到，有太侪好朋友去检查了后呢，伫咧讲讲，医生伫咧讲讲呢，吼，这个指数伤过低啊。如果哪个继续降落去的话，每礼拜都爱呢，走病院走两拜，你就知影，唔是洗身躯哦，吼，洗虾米你就知影。所以讲呢，吼，绝对唔通惊到迄个抗战。既然有这么好药啊，好你吃，可是咱呢，吼，有专业中医吼，咱会肯读中医吼，来甲你介绍诶，你着放心来使用。太侪人食好戏，太侪人数理食甲安怎合格合 这个呢合格起来，吼、哦，二十外食甲变成六十个，太多啊！所以讲乡亲，比如各有水症的吼，迄消水症上盖有效。有一位大哥讲，你听你家也无讲消水症，我咧讲吼，哎，大哥伫咧讲消水症确实真正有效，伊食无偌久吼，迄双脚水症吼拢消去。吼，各有一个大姐讲本地呢吼，六十。公斤啊，结果呢，食咱的大北水澎公园吼，迄、那个水消去了后吼，卡消肿落去了后吼，当下变成五十一公斤吼，这个呢减九公斤，这不是减肥的，这是因为你身体当中太济吼，这个呢垃圾的水分，不必要的水分。再讲乡亲好朋友哈，将腰子骨用起来，将膀胱骨用起来，你的人生才是吼，这个幸福的，才是彩色的。啊，那无一礼拜去病院两拜三拜，你的身体吃不消。再讲赶紧来吃咱的大北水膀胱丸来顾腰子，来顾膀胱，专门药是顾腰子佮顾膀胱的专门药哦吼。所以讲呢，你放心，家伙来请的大北水膀胱丸一罐千五块，唔知到位买，打电话甲我询问。或者是我才有定期专人送到厝运费，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乡亲好朋友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宜兰乡土情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卡通，现在的电话是9659966，9659966，外观切朋友的头前加03，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09876173350，09876173350。谢谢大家，所以期待听歌，白冰冰所带来《寂寞青春》。

来，咱的坑来刚相好不起来。咱乡亲和朋友拢知讲，咱的坑来拢会去做复健，除了福建一族外，我个会去做针灸。啊，结果呢吼，我去针灸的时阵呐吼，这个呢，因为拢是排队嘛，吼啊排队，和医生叫入去，你才会当去针灸一个人，针灸十分钟啦，吼。啊，结果呢吼，在我头前就有一个这个少年呢，啊杀掉一个阿公，吼要先入去。伊无排队，吼，伊要先入去，啊，结果有一个阿嬷就一直伫遐开门要入去，就对阿伯就人讲啊，因内无要排队，啊，我是袂去，即个呢，算讲做这诶，即个言论啦，吼，我就伫遐点点看，结果后来我就看到医生吼开门，敢讲稍等一下，吼，即个轮椅塞入来，内底轮椅塞出来了后，恁才去塞入来，吼，唔免排队。啊，这呢就是安怎免排队？哦，这间病院就是老人85岁以上唔免排队。哦、我看安尼，这个阿公85岁哦，哎，看起来那亲像身体阁袂歹啦，但是就是坐伫轮椅顶吼，安尼呢，甲无遐尼啊好吼、哦，感觉没有那么好。但是呢，伫边个阿嬷有无吼？身体的作用镜，身体作用镜用镜镜入去，用镜镜入去。结果呢，吼，伊阿伯就是我嘛，因为吼，伊插队插队在我的前面呐，吼，拄拄好，所以讲我才会当听到。结果我一个入去了啊，我座位坐好，我准备要来针灸的时阵吼，我就听到医生伫咧家庭话一个吼，这个病人讲讲，哦，咱呐总会当食甲亲像吼，这个阿嬷安尼吼，这个岁也过当食健康都够厉害。啊，结果迄个病人讲，阿嬷几岁啊？阿嬷呢吼？91岁，迄、那个阿嬷91岁，真正耳聪目明，吼、哦，真正，你讲啥伊拢听有，袂讲哈哈哈，听无买，吼、哦，啊，这呢吼，摕到这个挂号单，伊嘛拢看有，吼、哦，而且呢，脚手哥非常的美丽，虽然走路有淡薄较慢一挂，但是阁是算美丽。那伊着91岁，安尼来讲，真正有够厉害。所以讲呢吼，这个在场的病人，大家都很赞叹，吼、哦，啊，这个、医生就讲一句话，真正做得力，就讲脚手美丽啦。就是一个会惊啦，只要我都食个91岁吼，一个安尼啦，吼耳聪目明啦，吼因为吼，这个阿嬷呢会惊啦，所以讲常常去甲人串门子啊，啊阿公呢吼，这个轮椅伊无在条塞，吼因为较无力，所以讲呢迄个孙吼拢塞来。迄孙哦，遮大汉啊咧，你唔通讲迄孙是大学生，唔是哦，迄孙看起来都40-50岁啊吼。因为吼，我嘛唔知讲迄是因孙啊，因为伊咧叫阿公叫阿妈哦，真友好安尼。迄孙呢吼，安尼塞来，所以讲迄个阿公应该嘛是90几岁，只是讲呢吼，即、這个坐伫轮椅顶看起来都无遐健康。但是迄个阿妈，我咧讲，你若伊若无讲，你真正看袂出来，伊91岁啊，看袂出来吼，真的看起来超级年轻，而且吼耳聪目明的，啊，这個、医生讲。出的关键就是会惊啦，就是会惊啦。所以讲，这阿嬷看起来家有够少年的啦，家有够健康的啦，吼。来，乡亲朋友，你有听到关键语无？会惊，行动力。所以呢，真正吼，大家拢足欣赏迄个阿嬷呢，食到91岁，行动力搁只有啦。来，乡亲好朋友，这唔是讲呢吼，天生就会当安尼啦，这拢啊靠着后天的保养啦，后天的照顾啦。所以讲，咱也肯甲你讲，这做些代志吼，尤其是健康爱付出着你吼，这个关心的啦。你得爱关心你家己的健康，你得爱护你家己呢吼，伫你要个会惊的时阵，都爱来保养照顾。所以讲，来肯呢吼，为你吹出来这支产品，真正很难得，中西都有吼，中西合并，雄起时代来。半六家有好无？作势好朋友拢讲，古半六家自古以来，大家拢伫咧食诶，皇帝嘛伫咧食，大家嘛伫咧食吼，因为足好诶啊！伊内底钙质吼是纯天然诶啊，吼未有副作用诶钙质啊，而且佫足好吸收诶啊。伊这呢吼，佮拥有着足丰富的蛋白质啦，所以讲会当帮助着咱将钙质佮着咱的骨头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安安佮伊结合做伙，袂难胖，袂哩哩落落，吼，袂去哦散去缩去。所以讲呢，咱的密度就当提升起来。同时，我咧讲哦，咱的骨肉用内底佮有磷酸哦，佮有氨基，佮有多种，这当帮助着咱安怎？吼，即个呢，吼，算讲增强机能，促进循环。吼、哦，刷的起牙瓜，佮有甲你加上着啥猫爪糖？猫爪糖伊的作用是啥？猫爪糖就是你食咱的骨肉用来滴猫爪糖，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甲你补充，你得免搁再挖去美国仙丹，你得卖去食西药的止疼药啊！
哦，这猫爪藤就是有这种的作用，会当取代，所以讲非常的好。唔但安呢，咱的这个骨碌用呢，吼、哦，佮摕到啥？摕到美国制定的专利，这唔是人人摕到。你必须爱有这个技术，必须爱有这个经济，哈、哦。所以讲哦，咱摕到美国制定的专利，真的很难得，哈、哦，在咱台湾真正哈、哦，非常的难得。哦、所以咱摕到第二型的胶原蛋白，这当补充到咱身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哈、哦，这个 UC2 就是咱足侪好朋友即卖伫咧食的啦，哦、你讲咧来自美国的迄种的哈，红色的瓜有无？哈、哦，红色的瓜，哈、哦，你若总讲去即个美国吼，伫、哦、咱台湾的一间大卖场，伊拢伫咧卖，你若去当当吼，家家户户差不多拢有即罐的 UC2 啦，红色的瓜迄罐，迄好无？我咧讲好啦。迄几好啦，但是因为太单一，伊内底只有胶原蛋白，所以讲伊的作用就是无遐尼啊全面啦。所以讲咱的这个呢吼，骨碌用内底就是够胶原蛋白，刷入去佮甲你加上着软骨素，软骨无在条再生，你必须爱食软骨素，才有法度补充起来。佮再来就是玻尿酸，真侪人玻尿酸用煮的迄。吼、哦，迄支尖遐大支，煮煮的阁无感觉安怎？我咧讲吼，煮煮的一定有感觉安怎啦。但是迄支尖遐大支啦，吼，你呢吼，煮煮了无感觉安怎？就是讲啊，未阁再艰苦啊，吼，不离个用煮的足恐怖，吼，足惊，吼，足侪人看到迄支尖就准备分去，你当用食，食咱的这个骨碌用来代玻尿酸，吼。逐天吃，逐天补充，吼，干呢，吼，这个比用煮的要搁较好，要搁来的是葡萄糖胺，真侪好朋友知影讲葡萄糖胺对咱身体作用足好诶，但是足侪人袂堪去吃，胃无好。哈、哦，迄、那个葡萄糖胺食咧到底会涩啦，会艰苦啦，所以讲咧吼，咱就是吼，伫咱的这个骨碌用内底成分也有呢吼，这个葡萄糖胺全面的、全面的维护啦，吼、哦，全面的维护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哦，咱人吼是这个呢吼，安尼食五谷杂粮、伊煮瓜吼，逐工底下呢吼，安尼劳动啦、作息啦，吼、哦，所以讲咧，总是身体当中一定会有磨损、必损、小缺小磨。甚至已经变形去啊，无力啊，举袂落，佫爬袂起来，落楼梯软脚，要爬楼梯起哩，更加害头。来，乡亲，食咱来听，甲你推荐介绍的骨碌用，互你呢有行动力，互你行会远，佮徛会稳，互你举会咧佮爬会起来。骨碌用配合着多种，而即个专利成分，全面补充关键的营养，真正作战的一支产品，唔通放弃，吼、哦、爱食，吼、哦、爱食。这支产品真正，你若食愈济，吼、哦，你会感觉讲咧，吼，哇，生活愈好愈开阔，因为吼、哦、行动力拢有啦。人啊，都还是爱有行动力啦，都亲像迄个针灸的医师讲的讲，迄阿嬷之所以身体遮健康，就是要佫会行啦，乡亲。对，有一天咱也袂惊的时候，不是讲看起来吼老态龙钟呢，是健康拢失去哦。所以讲，好，咱得进来照顾。一盒1500块红色的 K 啊，一盒1500块红色的 K 啊，古板六甲这两支会古落有无？啊，好，你食咧到底用健康，你唔通讲唔对，足侪好朋友去到。即、这个指定个包拢讲唔对名，买唔对去啊！卡电话讲你肯讲啊，所以讲你一定要买好对啦，唔通凊彩乌白讲。你头前一定要加上着内肯介绍的，内肯介绍的古板六甲，诶古甲着六古六用，互你食咧到底用空用健健的古六用吼，1500块一盒1500块。那是咱的乡亲好朋友要订购，咱的吼宜兰地区会当来打电话给咱的亲，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户。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来，谢谢，这首歌是嫁不出的配，这是王世贤所带来。用这部时间的过足紧，连咪来到咱直播的尾声，两点钟的这部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的，加着咱的诺诺勇气第少山10809100009，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的背起来过了用。万用潜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唔单别个自己是要来买产品，直接卡条来听个手机啊，都可以哦。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9656-979。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要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山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软糯饼，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喂，你好。喂，
2: 我来接，我来打你呗。
0: 我和小蛋姐来，来谢谢。来哟、哦，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约好不然呢？多准一杠。所以那个约好不然的限定的看定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他们一个帮。咖喱妹，而且咱们点歌拢有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来。周妈妈你好，你好。
2: 啊，是啥你好？
0: 哎、欸，是你好。
2: 啊，点一首那个《萨卡西乌勒》。
0: 我萨卡西乌勒啊。
2: 哎，
0: 好，再来拜。
2: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3: 秀贤你好，大虎你好。
1: 你好，
0: 哪一位啊？
3: 我前阵宋小姐，宋大姐。
0: 前阵哦，宋大姐哦。哦，你要听什么歌？
3: 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哦。好，等等两摆哈。
3: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山你好。
0: 哎，是你好。
1: 你好。
4: 哎，是阿大虎你好。大虎你好。
0: 哎，咱在注意。
4: 啊，我中中波中波先生。
0: 那我要听什么呢？
4: 哎，爱你未变心。
0: 爱丽别变心，好，带来一圈哈。
4: 好，谢谢。
0: 没好，再见，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5: 秀山大富，
1: 你好。
5: 大家好。秀山，我要听《流浪的人生》啦。
0: 流浪的人生哦。
5: 嘿，谢谢你哦，嘿。
0: 再见，好，
5: 再见，拜拜，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6: 拜拜，你好。
0: 哪只有乖起来？哪只有乖起来？哪只有乖起来啦？
6: 哦，关起来，关起来啦。
0: 哎呀，
6: 我要听杨小平的一道菜。
0: 什么歌啊？我听无。
6: 杨小平一道菜。
0: 台语的吗？
6: 哎，
0: 有这个歌吗？
6: 有啊。
0: 一道菜哦。
6: 哎，
0: 好，等你吹好。
6: 好，谢谢你啊。
0: 来，你好，你好。
7: 阿母，就啥话呢？我要接一首。
0: 难得几位？请问难得几位？
7: 陈太太，大同大同陈太太，
0: 陈太太哦，哦，等你给一吹哈。
7: 哦，谢谢。
0: 没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哎，秀山。
0: 姚先生，你好，你好。
8: 你好，
1: 你好，嗨。
0: 别听什么歌。
8: 我点一个歌。
0: 什么歌？
8: 迄个广东话。
0: 广东话，好，等你吹。
8: 好，
0: 再见，拜拜。哎。来，这边七八点光先听一个，咱这边拜拜的哦，抱歉哈，谢谢。来，先我带我过了气象节哦，来谢谢。
1: 海南气象的是落雨哈，啊，但是咱这落雨应该这几天哈、哦，是伫中部一北较无稳定，啊，咱南部是相对来讲是较无雨水了哈。啊，咱明仔在这里休息嘞。啊，咩拜三拜四哈，但是咱东部小可有雨，啊，其他所在会即水气减少。拜五到礼拜呢，是咱即、這个佫恢复种淡淡的即天气哦，因为是梅雨封面哦，所以咱即礼拜天气哦，应该讲以后啦哈，即近两三礼拜应该拢是较无稳定，会因为是梅雨的这个气候来了哈。咱看到即、這個。有一粒风台在咱关岛附近啊，有机会明仔形成，啊咧起来的话应该是一个轻台，啊到会不会影响台湾呢？目前看起来，目前应该是不会。那温度呢？因为落雨在早暗的时阵小块凉，哈还是还好，22度左右。啊咧日时的时阵拢是较湿热，比较那个闷热一点。好、哦，啊，咱这中岛以后落雨的机会较悬，哦，拜五、拜六的话，哈、哦，有可能会较大，哦，尤其伫什么所在，中部以北的山区的雨会较大，哦，所以我甲各位提醒，咱山区的朋友，这礼拜咱记住会下雨
0: 哦。哎，甲咱报告，今仔日5月7日是世界手的卫生日， 世界手部卫生日，要提醒咱好朋友呢，一定爱洗手，较食物件。啊，要抱囡仔先洗手，便所完了爱洗手，穿皮了爱洗手。哦，这个都要注意的，因为咱最近啊，好像蛮多人得到米流，米流也传染的透过，也传染透过空气，感染了吼。所以你来去人侪所在，一定要挂口罩。要食物件以前呢，一定要减少，一定要用湿布洗手哦吼。所以今天呢，我那个提醒咱的好朋友是世界手部的卫生日，感恩各位好朋友。来一个恰到来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来啊，贵分享菜头啊，这是那个白萝卜，这是这咱一般平民哈啊，咱一般民众评为这什么啊？平民的人生哈啊，当然啦、啊，这里、个、加菜头有加最袂歹好处，伊卡路里较低啦，哈啊，尤其这里冬天的时阵啊，冬天冬季的这个、菜头会较甜些块，我、啊、因为这里水分的问题哈，伊、啊、也较甜。所以咱伫中医的这部分哦，以及食补的部分，有讲到咱这白这菜头哦，所以讲它是一个不错的这个蔬菜。啊，当然啦，伊对内面有维他命 C 抗氧化，当然对咱免疫统好。啊，有纤维质帮助咱肠啊，哎，摊开叮当哦。啊，当然伊个会当减少到咱的巴气这个代志。有些人肚子吃完东西比较容易会胀气哈。啊，卡路里话计，一百公克的菜头差不多只有15大卡，吼、哦，15大卡，所以算是袂歹。啊，咱按中医的观念来看，菜头性凉，哈、哦，啊，所以这里可以清热化痰啊、哦。这但是呢，伊加关锁较关小块，哦，所以一样的哈、哦，咱卖假伤贵量啊，甲贵提醒。
0: 是，来，咱今麦跟我道观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打湿疹、干燥症啊，有人咧问，所以讲我来找这个资料来噶，这个有问题，朋友给你提供资料哈。啊，咱这个打湿疹，咱主要是咱这嘴暖唾液腺这边哈，伊无都顺利排咱需要这嘴暖哈啊，所以讲唔是只有单单嘴打打。哦，不是啉特贵啉水，会当完全改善你嘴大的情形，哈、哦。啊，你也知哦，这有时阵哈，这打湿疹的人，伊暗时会搞腰，哎呦，很特别哦。啊，这困眠进前啉水呢，也无法度让你当较好困，因为就是安尼啦，哈。多少讲着，不是无多特贵啉水，和你会当和你刚刚讲打打一种吹打一种症，会当改善暂时尔，吼。会当当然是建议啦，会当抹一些植物油，可以涂在那个嘴唇，吼。啊，当然会当为这个医疗的这部分的这帮忙，安怎帮助家己呢？就是会当按摩一下唾液腺。哦，这也让加减有小可帮助，但是是不是啉愈多，嘴就袂遐大？其实上，咱啉愈多，无法度大量的改善，会当暂时改善，但是你啉伤侪水的时阵，会造成咱腰肌的负担。吼、哦，所以讲多少讲嘴这个、大湿疹哈，造成这嘴大是因为唾液腺，那嘴暖这个部分哈，分泌嘴暖这个代志无正常。哦，唔是单单欠水，哦，卖啉一大水，迄是无接有效果，哈、哦。啊，困眠进前大量啉水的话不好，暗时的熬夜会乎你无好困，哈、哦。啊，所以打湿疹的人，哎呀，我大刚啉遐侪水都无效呢，吼、哦。所以讲咱这部分吼，就是要用正常的啉水的量，哎，卖过多，哈、哦。啊，打湿疹的患者都会有特别的这個需要，哈、哦，那不然的话吼，就是正常的啉，这时阵怎么办？哎，甲医生配合哦，来这个治疗，当然打湿疹呢，是讲就口渴的时阵，嘴大的时阵，感觉讲嘴就大的时阵，啉水爱慢慢来啉， 卖啉伤凶，不要喝太多，不要喝太急哦。所以我家规提醒，大事情真正该辛苦哦。那么就可以涩涩嘴也大大，所以黏膜的地方其实都比较不舒服。阿杰，爱加这个医生来配合治疗哦。
0: 嗨，谢谢。哎，你好，你好。
9: 喂，
0: 哎，是，你好。
9: 是啥、
0: 哦？哎，是。
9: 我要改变呢。
0: 哎呦，大姐，谢谢，大姐，等一下，先哦。嗨，谢谢。

0: 谢谢阿母的手，听见心是无理由。啊，那么这是詹雅文所请来咱的宋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啊，你好，你好。
1: 哎，谢谢。
0: 哎，你好。
1: 我到和您打比单的时候啦，我记得嘞，给你讲迄个暖暖哈。
0: 三片我不接。
1: 嘿嘿。啊啦。嘿，安尼吹吹啊吼，啊足上啊，啊七上到有咩坚固啊？我嘿，啊个我会使，我真。真好事啦！
0: 有好运，
1: 啊，较袂安尼行行安尼，啊，较袂安尼。
0: 哎，三片都不一个好，感恩，感恩啦吼，好，感恩，感恩，谢谢，谢谢。啊，那再讲到小宝，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请讲诶，你好。
2: 喂喂喂喂，
0: 来，请讲重点诶，来，请
2: 讲。我满地老老水养，人家肾吼，我好伊啊。
0: 我啥？我肾哦。
2: 系啊。
0: 我肾哦。
2: 系啊，
0: 哦，阿今麦好阿妈，
2: 系啊，今麦好事啊，
0: 阿哥
2: 三顺进步吼，
0: 嘿，
2: 食三工尔，
0: 嘿，
2: 诶，足臭尿下边吼，都好事啊，
0: 哎呦，哇，好棒，邓姐来相信，阿你感谢你耶，这单到小宝谢谢，喂你好，喂你好，什么贵叔，什么贵叔啦，
3: 好，
0: 嘿，
3: 哎谁啊，我是来见证的，
0: 我要跟我见证你恭恭贺为你来三片何不接来请恭重点来嘿。
3: 啊我一路我去在游乐房啊被他培养啊。
0: 哦三片何不接。
3: 跟我先生嘛
0: 嘿。
3: 我跟谁好。
0: 我什么呀
3: 啊
0: 我安哪
3: 我回这个香港卡。
0: 香港卡哦哦哦。
3: 啊我我跟谁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来，今晚可以请到我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来个贵分享。最近有这个鸟啊，这个问题啊，伫台北市家哈啊，当然啊，这个唔是要啊各位讲安怎处理哦。那个贵分享，这个唔是鸟啊，拢会去掠鸟吃啊。啊，以前是应该是安尼啦哈，但是一般咱饲伫厝内底只鸟哈，通常哦，因为已经长期驯化哈，通常伊看的鸟鼠啊，应该大部分呐，就是咧个看，他看他，你看他哈，伊袂去掠鸟鼠啊来食呗，伊顶多啊，上最就是掠来耍安尼啦，啊，甚至讲伊个有诶鸟啊，可以惊鸟鼠啊。哦啊、比如说一般啦一般这个较袂去掠鸟鼠来食哦，来顶来起来掠来耍的有啊哈。比如讲是这个波斯猫、加菲猫哦，这类的吼，拢是这个较温驯哈，啊较袂去掠啊掠这种鸟鼠啊。大部分啦哈，大部分会去掠鸟鼠的鸟哈，通常拢是野猫。哦，唔是领导咧饲这种吼、哦、流浪猫啊，流浪猫伫台湾吼、哦、有一种名叫做米克斯，为虾米叫有这种名？因为英文叫 mix， 所以讲伊个名叫做米克斯，和就是杂种的鸟啊啦哈。啊，所以讲这鸟拢伫外口无人饲无人顾，所以讲无物件食伊就凊彩掠吼，不止鸟吃啊，甚至讲这个这个粉鸟吼。哦鸟啊，伊拢会看到有机会买个掠来食，哈。所以一般啦，一般鸟，即卖鸟拢袂去掠鸟吃啊。通常把老鼠都是抓来当玩具哦。
0: 所以，阿那，那北部台北市即卖哦，鸟鼠啊为患哦。咱你好，边你啊，甲恁到狗啊，狗啊甲牵了好，唔忙去食着鸟鼠油啊。甚至呢，如果是鸟鼠啊，食着鸟鼠诶，鸟鼠诶油啊呢？ 嘛，那是鸟啊接到，还是这个鸟啊接到呢？这下就完蛋了哈。那有可能老鹰也会抓呢，那可能就完蛋了。所以啊，台北市哦，这个台北市长哦，哎，长人长得英俊呢，应该有头脑呢，应该赶快处理哈。啊，我这后面老鼠为患的事情呢，不只是尿出啊，这个现在看起来哈，汉他病症也是跟老鼠有关系啊。而且有一条游轮呢，说里面有发现有不知道两个还是三个汉他病症啊，那么这个就要注意了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家的物件注意一下哦，清个清气。那当然尽量卖有一些肉品方面有尿气要有机会通个食。啊，恁那边坑尿气，也要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问题哦哈。甲恁建议好朋友。来，咱即马敲打我跟来讲你这个生活常识，谢谢。
4: 是。控制咱的食食吼是真辛苦啊，也无遮简单啊。比如讲，你也看到人电视的广告，还是讲这节目内底有只哦，这偌好食，你就想要食吼、哦。所以后一届你也讲，今麦你无食着，但是你后一届伫外口咧踅街的时候，你看到你一定会去吃。所以讲，这控制食食就是真需要你来研究的一件代志。国外有一个研究吼，伊研究啥？你若是讲甲别人做食物件，甲你家己食物件的话吼，你到底会加食偌济？哦，伊个研究平均，就是你若是甲别人出门做食饭，不管是两个三还是家庭聚会吼，甲家族吼，也讲甲恁朋友规定人去食饭，你会比你家己一个人食迄量会增加44%。吼、哦、啊，这种现象比伫女性身躯顶会更加愈多。为虾米？因为女性朋友伫人多的时阵呐，吼、哦，一旦开讲的时阵，伊吼一直食不会停，因为伊嘴咧动啊，伊买咧食，不会停的啦，吼、哦。啊，但是呢，另外一个资料，长时间拢是孤单一个人食，吼、哦，你食较少嘛，吼、哦。啊，这时阵你因为你食少啊。哦，啊，你也讲甲别人做一只，你会食较多啊。哦，这是拄仔讲迄个数据嘛。啊，但是呢，你长时间拢是一个人的人，吼、哦，你是食少，甚至讲你个增加死亡率增加偌济，增加26%。哦，你看，一个人大个时阵食较少，未食多。啊，但是死亡率增加。啊，你甲别人做伙，拢大家拢甲别人做食饭呢，你食较侪较大颗，但是你会让较长岁寿。哈、哦，这就是一个这研究。所以讲控制食，哈、哦，这件代志是需要你来这个学习，哈、哦。你有时阵注意力，哈、哦，有可能甲朋友出门食的时阵，未使讲吼，一边讲话一边食，你袂记你食伤侪咯。要控制一下饮食，尤其你爱加食无营养物件比较重要，千万不要因为跟朋友出门太开心，吃太多哦。
0: 是，哎呀，过来马歇跟马文，大伙过来讲一个生活常识节哦，来谢谢。
4: 是，咱人徛伫这个土地哦，这是足久以前。我可能某一个什么地动啦、啊，哦，还是某一个原因地壳变动所产生。科学家最近伫即个太平洋，吼、哦，咱即个南太平洋家，吼、哦，发现一个小岛，吼、哦，未讲介大，吼、哦，啊，即、這个差不多是3000平方公尺，吼、哦，哎呦，这岛有啥物特别？即、這个科学家发现哦，这岛伊即个徛的所在哦，几乎都是全部拢是即个贝壳，吼、哦，迄、那个壳。所慢慢累积起来一个岛了，对啊，啊，这岛开无大无只开走来伫家咧，有可能原本是一个小的所在，但是伊边啊吼，海花家全部拢是这贝壳的壳，结果发现吼，人足久，伊差不多1000到2000，差不多1200年左右以前。有人伫遮咧住过，啊，因有可能迄时阵咧住伫遮的人，逐工食贝壳，啊，食食了蛋伫遐蛋咯，愈蛋迄个所在哦，愈来愈宽，变成讲这些小岛吼，愈来愈大，啊，变成很大的一个贝壳岛。哇，原来啊，人食贝壳买当变成一个岛， 太夸张了。
0: 是的，来，咱今麦想到唱《梦月想你》。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到唱歌嘞，刷卡给你接电话来，谢谢。

0: 谢谢呀，万位兄弟，主持人是蔡小虎，多谢谢，
1: 大富兄弟啊，
0: 哎，谢谢，
1: 感谢你，
0: 谢谢。来呀，一到有一个大姐卡电话在问什么呢？糖分呐、啊，嚯、哦，啊，我得甲讲哦。你那是差不多本钱的拜几拜的哦，一姐先生那是小姐姐先生呢，伊问我一句话啦，小心安尼搞糖分，我讲安尼边缘呢，安尼伫边啊呢，危险危险哦。伊竟然跟我讲安尼哦，伊要食馒头搞要紧啊，当然不可以啊。那么即卖经伫边缘啊，你唔得食是较强嘴，唔只对啊。啊，伊即卖可能我咧听节目啦，我访问这位先生呢，那么你要去面对，伊讲。啊，不过我糖化血色素才6.1而已。啊，问题你本钱有伫边缘啊？你那是一百亿了，我跟你讲不要紧。问题你是百亿啊，搞不好他讲的可能还有一点保留，可能不止，也有可能比较高了哈。所以咱的和平单哦，唔免为家己找理由。那那是有这问题，咱就去面对，要找理由啦，找理由啊。我的哦，我啷安那，我的安怎安怎安怎啊？我较早嘛拢安尼食，嗯。哎，较早是较早啊！你无糖尿病，即马有糖尿病，当然食食就是不一样嘛。爱在问我讲，无早时要食啥物？啊，你即马先暂时先医治好，先食迄种糖尿病，你食牛奶。伊讲敢得爱安尼吗？我讲先生，难道你要等个血糖已经飙到百四百五才来食吗？迄阵啊，无定着你定全面拢爱呛水，拢袂当食的有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有糖尿病的人呢，咱上个大问题拢是啥物原因？食食。这个问题，地疏控制也血糖无好，引起的并发症的大部分。所以我这点来讲，即句讲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并发症。
0: 哎，即句我甲大伟讲点来讲，就是安尼哦吼。来，恁即马请大伟来讲下这糖尿病哦。来，谢谢。
1: 是大家可以提醒咱血糖控制，咱来知影什么代志？好，啊，当然糖尿病患者真辛苦，爱呛嘴。啊，本身呛嘴就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哈、哦，要克制那个诱惑力，啊，搁爱食个营养，啊，搁爱控制血糖，袂使管，哈、哦，所以讲大概拢会怨叹讲为虾米，这袂使食，那袂使食，哈、哦，啊，搁爱看医生，搁爱查血糖，哦，这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啊，这个时阵，咱爱去看一下，对，来讲一个案例，你也知影讲，哎，糖尿病。嘿，有的时阵偌辛苦，很痛苦，嘿，用竞争无爽快。有一个80几岁这人吼，啊，这個、算是算阿公吼，啊，伊啊有一段时间拢较食袂落去，吼，啊，这因查某囝带去食物件，计食食了后吼，这個、上病急诊，想讲是不是食歹巴肚，啊，计医生抽血检查的时候，哎呀，马上发现讲哦。这是酮酸中毒，哎呦，中毒哦，开始严重，是啊，咱血糖控制不好的安尼哈。酮酸中毒什么性质？他个戆，想要吐疲劳啊，是啊，戆戆啊哈，啊懒懒安尼，心中一喘气当中也鼻着水果香。所以讲，那是你本身有糖尿病、血糖高，你来讲不时都会鼻着胖胖的味，安尼有问题。啊，咱边个人就无喷香水啊，看有更香，赶紧看医

0: 迄、那个食糜哦，食两碗糜，啊，佮配豆乳吼，佮配甚物粿啊吼，真无可能安尼食。哎，你糜袂使食，啊，尤其迄种生的物件较无营养，你也不太适合吃，啊，佮伤咸吼，这真的要多注意啊。啊，佮瘦的人呢，无会有血糖的问题吗？错哦，瘦的人嘛有，瘦的人也是会有哦。哎、欸、看安尼，因为多讲的看外形袂准，嘿。啊，尤其啊，国际这糖尿病联盟，我甲各位分享过第五型糖尿病，叫做营养不良所造成的糖尿病，哦，所以有时阵呢是看个瘦瘦呐，哈，瘦瘦的，哎，这个伊是营养不良。哎、啊，为什么营养不良？伊个有脂肪肝，哦，伊脂肪肝迄地检查是红伊啊，啊，就营养不良，代谢无正常。对不对齁，用大颗啊较瘦的人你都不管，咱有闲爱排时间健康检查，这才是真的齁、哦。啊有的人齁、哦、这个顶礼拜有一个阿姨卡来我都接到齁、哦、问讲诶、这个为什么我啉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不是讲你叫我啉这个、为什么我啉的我血糖也是高，爱甲各位提醒齁。唔是讲啉即个配方奶，就是咱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唔是讲你啉了，你血糖袂压悬，唔是，吼、哦。伊只是讲吼，你啉这吼、個，伊内面的糖分较少，啊，你的血糖压起来速度是慢慢啊起哩，袂有遮剧烈的波动，吼、哦，袂遮紧啊，和你血糖起的速度较平稳，安尼，伊即个主要是透过缓慢。和你慢慢啊，把糖放出来，和你的身体来吃哦。所以讲，你卖不要误会哦，卖干嘛讲啉这糖尿病专门牛奶粉就没有糖尿病血糖没管，这是错的哦。
1: 是同款的意思啊，咱为人讲啊，我的医生都开我花吃，我应该唔免呛嘴。什么人讲的？当然嘛爱呛嘴啊哈。所以呢，咱平常时爱家己注意啊，无找借口，无找理由哦哈。啊，我家己呢，结果病变，再来出问题，再来麻烦，再来烦恼。所以爱牛本身的血糖跟本儿血糖跟牛的啥糖化血色素哦，安尼你才能掌控你的血糖到底有偌济无哦。我是爽，你好，你好。
2: 嗨、hey, 你好。
1: 啊，我是爽，你好。
2: 嗨、hey, 你好。Hey. 我请问一下哈，
1: 好呗。
2: 我有糖分是吃啥物较好？
1: 哎呦，来等一下一线哦。嗨，谢谢。

0: 哎，谢谢爱丽没变心，这是高向鹏哥的本心哦。说起来，喜人这郑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
1: 啊，
0: 哎，我的兄弟好，
1: 感谢先生，小明哎，
0: 有哦，赶快接受
1: 嘞。我刚才家里产品直播就搞做好呢。
0: 产品我接，哦，您刚才
1: 哦。我去台北骑吼，我带三罐尔，我提两罐。
0: 伊即摆
1: 拢叫恁来，伊改食三担啊。
0: 伊是食呐。
1: 啊，我即摆来第二。
0: 无啦，你
1: 讲
0: 你
1: 老人伊大。
0: 你讲重点，伊是食了呐，还是讲重点？伊食了呐好。
1: 诶，伊着要三百斤，差不多拢百一下。
0: 什么三百？
1: 嗯。
0: 什么是三百？
1: 啊？
0: 什么是三百？
1: 糖分呐。
0: 哦，啊，即摆呢？
1: 啊，我怪无着伫我讲。
0: 啊，即摆是偌济啦？三，你着讲重点，啊，即摆偌济？
1: 啊，重点着即摆剩一百。
0: 安尼哦，安尼你叫来看下看下呢，哎呦，莫放掉我哈，哎，无我即马改两顿，我改两顿，好，谢谢。
2: 哎，秀爽小姐，
0: 秀爽嘿，秀爽
2: 对，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叔？
2: 哎，我都爱听你听。
0: 哦，谢谢你。
2: 我几岁啊？我了。
0: 好，安尼好，你好。
2: 改款，我这这里上水先
0: 不。上水好，谢谢谢谢。
2: 哎，阿问啊，在别搞啊。
0: 啊，你
2: 改款是款那个擘开啦。
0: 好，谢谢。
2: 我这边就款关五款。
0: 马紧哈，安尼好
2: 啊。哎，阿我姐哦，成婚哦。
0: 嘿。
2: 在伊阿康八三年拢九十四，
0: 哦标准呢，
2: 九十，
0: 哦，
2: 阿婆八十个，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2: 阿爸伊阿卡三百个，
0: 迄个就是，卡早伊阿卡三百个，嘿，
2: 阿
0: 即马从八十个
2: 到，四关哦，有去检查，
0: 哦，
2: 阿检查迄个，
0: 嘿，
2: 糖分的什么，叫做什么，
0: 糖化血色素啦，嘿，
2: 嘿呀，
0: 嘿，
2: 我宝贝，这个七十个，
0: 哦，
2: 阿即马剩啥七十，
0: 哦。
2: 我检查有较好，我照下着去改叫。
0: 好，谢谢大嫂，感谢你。好，阿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好，干两顿包，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先生你好。
0: 是你好。
3: 我了大谁啦？
0: 好，你好，什么贵事？
3: 我要请教你讲我吼。嘿。嘿，糖分我顶涨吼，我超过点十分，八点五牛吼，一百二安尼。
0: 标准啊，
3: 标准。
0: 哎呦，八。八一的八只到八是拢标准呐、
3: 啊，行、哦、
0: 啦，你安尼无问题啦，免烦恼嘿，好保重哦呵，大嫂谢谢，来你好，喂，
4: 大嫂，
0: 哎，什么贵事吗？
4: 哎，我有问，阿你讲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
4: 我本来会等哦，八七的，啊，
0: 八七的，
4: 对，啊，到一百空气，
0: 一百空气的标准呐、啊，
4: 阿你啊，
0: 嘿哦。安尼好啊，安尼好啊，好啊，好啊，你继续看咧看咧，大姐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管个再别，大家拢吃同款，这管拢是啥？三省金宝，咱这管三省金宝真正是大家关灯啊，只要无跟他听呢吼，因为咱这管呢，骨龟辛苦拢给你过透透升温哦。吃一罐滴滴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的，就是咱这罐，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买去放过来，该有人，那过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哎，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到你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吃好，一个跟咱
5: 道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丢的呢。
5: 多准一个，
0: 谢谢。那我先生，你好，你好。
6: 来。
0: 来，请讲下你好嘿。
6: 你好，姓阮。
0: 嘿，我姓阮嘿，你好，请讲下来。
6: 啊，伊食饭我啊唔食糖尿病啊，是。
0: 哦，来等一下咯。好，你等一下哈，等一下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7: 哎，姓阮呀。
0: 嘿，啥贵出来？你好。
7: 哎，我请问一下吼。
0: 嘿呗。
7: 我有糖尿病。
0: 哦。啊，你等一下，来个新歌就接哦。嗨，谢谢。来，我来去唱哈，咱的周妈妈的歌，我给你唱，咱无请歌星啊。乌萨卡收嘞，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

0: 哎，谢谢。大阪是我的祖妈妈，对不起，你的歌我不唱，歌唱我给你唱哈。来，谢谢你哦。来，你好，
1: 喂，秀山哦。
0: 哎、欸，你好。
1: 哦，你好。
0: 哎、啊，你好。
1: 哦，我吃的阿亚多纳哦。
0: 三片
1: 哦，
0: 我这里。
1: 哦，计真好困。
0: 哦，好棒耶。
1: 哎呀、啊，阿婆拢未困
0: 哩。哎呦，安尼好呢，大嫂安尼好啦，困到八卡好呢。
1: 我拢去听话呀。
0: 冇紧冇紧，咱静静关就好啊。好，好，谢谢，阿姐给咱倒些杯哦。哎，谢谢，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徐总，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叫你阿明月吼，今摆天家己帮下解开了。
0: 哦，你是讲来产品了不？姐，你是讲食阮的阿亚德纳？
2: 嘿。
0: 哦啊，有我有见吗呢？
2: 哎，我是六港无。
0: 哦，好好，安尼好啊。
2: 你猜我什么人啊？哎，
0: 你先我认的嘿。刚刚一个老朋友，老朋友先嘿。好，安尼感谢。好，谢谢你，谢谢。阿昌啊，你讲啊，生病了不？姐，你讲食阮哩两项，食阿爷得那好困呢。
2: 嘿，
0: 哦，安尼哦，好。
2: 阿哥食生病根不？我这开主本吼都袂行，食几啊年啦。
0: 安尼吼，唔过阿昌
2: 哩，食了较好，一日即马换一卡吼，讲骨力胃了去啊。
0: 无啦，安尼阁继续看呢，介个姐继续看呢，嘿，好好，阿姆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明清明金高帮啊，帮天帮地都规波拢昆明起，咱那边那个吃人机关。
3: 哎呀，等啊！
0: 那么咱来钓金金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杏粉末，这是正港昆明的香哦。咱这馆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胖红呢，够灰粉呢，和咱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呢，和咱的脂肪分解天然的上面的抗氧化剂哦，叫做蛋氨酸。阿毛和咱的会特别黏贴黏贴呢，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毛天然的比对面比前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特别疲劳。阿他妈因公因公记得那嘞那不好心慌慌嘞，那都有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假。
3: 阿雅德纳，
0: 上个星期大家教咱嘞三线进步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定伫山顶讲嘞，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喝，平淡无急，无有耐心哦。哎，哪只？哪只阿边哪好哈？会记哦，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给留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嘞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温的茶。啊，咱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跟耐酸碱的，个是医疗级的哦吼。过前几年帮干换，两点的当换一罐，然后一罐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华南龙的四季摊啊，十点上是馆的产品哦，你上你馆的点数是你也该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可是大鸡哦，37公分呢哦。一间呢，正好的给咱
3: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3: 大准你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hey, ，你好，秀山。
0: 哎、hey, ，我秀山，你好。
4: 啊，我刚要甲你问讲哦，迄个困眠迄个药啊，哈。
0: 哦，好，来一线哦。嗨，谢谢。来，秀丹，你好，你好。啊喂。
5: 喂，你好。
0: 嘿，我秀山，你好。
5: 嘿，你好。
0: 嘿，
5: 我想请教一下哦。
0: 好呗。
5: 那那卡诶，从这脚踝真的一直像针刺这样跑上来，是上面什么问题？
0: 你刚好困眠不好吗？
5: 有一点。
0: 啊，那有关系呢，爱嘿爱注意，等一下二线哦。嗨，谢谢。来呀，那你好朋友，咱平常时诶。咱要看物件，爱看好清楚。看物件若无清楚的人呢，开车该危险，骑车嘛危险，佮行路嘛危险。所以咱来感觉目睭看物件了怪怪，比如看到画面哦，啊弯弯翘翘，你得注意黄斑部病变。看到画面呢是突然间哦，哎，我看了起目睭闪光，就是视网的病变。即种要紧去看眼科哦，医生检查一下较好哦。因咱的目睭介重要，尤其是有咧开车的人哦吼。那恁即马请到了，讲了这目睭的问题了，谢谢你。
3: 是，来个各位提起目睭啊，咱有小夸信号，咱来给个注意哈。比如讲，哎，咱最近日新月异的科技啊，咱这手机啊、平板、电脑、电视，咱大家拢爱看，吼、哦。啊，你看你的工课时阵用目睭，啊，你这休困时阵耍手机啊，吼、哦。哎呀，所以讲你目睭啊，嗯，咱清醒的时阵，我们清醒的时候，吼、哦，应该绝大时间拢是咧用目睭，哦，一定要，比如讲行路、开车拢爱。啊，目睭是一个袂讲话的器官。所以说一旦咱 感受到点点涩涩无爽快，啊，甚至讲有酸痛的时阵，那赶紧滴下这个麻药水，哈、哦，大部分都是保湿的了哈。啊，恁这时阵不只爱滴下麻药水以外，咱爱看较远的，先暂停你即马诶，你看的物件先停一下，因为这时阵表示讲你已经过度使用你的目睭，爱马上休困。要不然你这把酒有可能因为安尼你长时间在使用，一天两天一个月半当一当拢安尼来用的话吼，会慢慢形成一个病哦，这有可能造成咱这把酒的损伤无多回头。啊，这个时阵有可能第一个形成的是大眼睛哦，你这分泌目屎这块有可能开始无正常。啊，咱这个有可大眼睛有可能欠水欠油，也有可能两个拢欠。哦，啊，开始有大眼睛了，开始不是目睭会涩涩点点，以外可以红肿的，目睭感觉已经有物件伫内底，怪怪啊、哦，所以讲会造成你伫你目睭实际上无物件哦，所以讲咱长时间无保养目睭的话，第一个拄到的就是啥啊，除了大眼睛以外，就是咱的近视啊、加重啊。咱的脑花较早来啊，咱的白内障对不对？有血哦，哦，因为咱长时间拢用手机啊，迄、那个光线会加速咱白内障会来的这个时间点，哦，所以讲一定爱赶紧保养咱的目睭。啊，你不痛不痒啊，我无特别什么问题，我是事实上感受到迄种较点点涩涩尔的，安尼嘛爱注意哦，要哦，这就是一个信号。啊，咱免等下有信号开来保养好好啊。那太晚了啊！有时阵哦，咱这信号出来时阵，比如讲闪光啦，哦，也是讲咱就有外面看出去乌一块，无多恢复，安尼就足严重啊，有可能病症已经形成了。啊，除了这咱个各位注意啥？啊，唔是要困进前，你看物件啊，你我这电话应该有搞小夜灯啦哈，其实用这光线是无够的啊。你来讲看上久的话。啊，这个会增加咱的这个目睭的这个疲劳啊，甚至讲咱的近视的加重啊，啊，也佮咱伫外口啊开车啦，啊日头较炎的时阵啊，你的工课是开车，咱来甲这乌人的目镜、墨镜吼，爱甲挂起来。啊，这个、墨镜也毋是讲你买一回，当按你二十回啊挂到八十回，无可能遮久啦吼，咱一。爱知影讲，这墨镜也是有这使用期限的，也是有使用期限的哈。通常拢是三冬啦哈，咱一定爱定期来诶，和医生检查以外，嘛爱配一些新的几副这乌日的墨镜，也是要配一副新的墨镜，赶快提起哦。
0: 嗨，哎，大夫讲得很好哦哈。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段姐我休算啊。
3: 大夫，
0: 嗨，我两个人，小段姐算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
6: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耶、yeah, 不用煮，
1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6: 德力环保卫生纸，
1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不管你是坐着、站着、躺着、趴着，陪你一起同在着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来说说，刘龙的人生。那么这是林依音说起来，是咱这位二的陈大姐说对没来？谢谢你，来谢蛋，你好，你好。
1: 喂，秀爽哈？
0: 有，我是嗨。
1: 我迄个啦，等于讲，甲恁叫冠三成
0: 先生。哦，来三票，我一个，感谢你，嘿，谢谢，阿娜，嘿。
1: 啊，食了未歹啦。
0: 哦，食了安那好，阿桑。
1: 把酒收看呢，点点啊，即马较味啊啦。
0: 哎呦，好啊，继续甲保养落去哦，哈。
1: 啦，啊，我想讲要搁叫一
0: 挂。哦，隔壁边你来接接，先个听者，谢谢。来，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抓到四单。我有食你三成天宝食十几罐啊，我一
0: 讲
2: 十
0: 几罐一罐。啊，
2: 我食，我有去区别来讲哦。
0: 嗯。
2: 啊，拢规工啊都去抽一水，啊，即马直接唔免去抽啊。
0: 好。
2: 他把酒唔免去抽水。
0: 所以讲把酒唔免去抽水啊，你。
2: 哎呀，咱不过先先抽水，先先讲唔免啦。安尼食，讲我食食咱把酒遐好安尼。
0: 哦，你有食到咱的，你有食咱
2: 三成天宝啦。我食十几，我一讲再
0: 讲。安尼，你继续甲看下看下哈，大嫂好，谢谢。来三边了，不记得你是刚要讲过嘞，你来讲重点，来讲重点。
3: 吃你三片
0: 金宝，嘿，吃了安那，
3: 好
0: 安那。
3: 吃了吼，目睭为了目油，
0: 好，
3: 啊你背放啊钱嘛无去啊，安尼，
0: 好安尼好，好
3: 啊，
0: 好，
3: 真好个，
0: 感谢阿桑，谢谢啊，安尼继续看嘞，好，谢谢。没有。我就讲过，恁听到大家拢是食同款一罐，拢是食一罐，食一罐的哦，就是上一人食咱的三省金宝，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就是龟仙姑肉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抱怨呢。上个一人食就是这罐，因为咱真的是有给你照顾到龟仙姑，要食一罐低的五罐的哦，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前面去放过来，甲药人，那么过来甲食咱一罐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片上了点数，伫咱只抓起来挂，所以啊，甲留起来哦。十点上一罐的三片，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吃好再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订单的大存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小姐，哎，
0: 哈，
4: 那个食看目睭的。
0: 哦，来接这一线哦。好，你等一下哈，等一下哟。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哈。
0: 嘿，是，我是长，嘿，是嘿。
5: 我姓李。
0: 嘿，什么贵属吗？
5: 我到底小讲啊。
0: 哦，什么贵属？嘿。
5: 我迄个，我食目睭的三滴金宝嘛。
0: 哎，等一下，我叫你来接的哦。嗨，二线哦，谢谢。来呀，那么南北收听节目，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高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正收听台广那边的，你也当个转咱的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呢，是咱呢是收听这个台南台南市美德主观燕巢阿联罗的桥头。我来参聊二聊家庭来问基山，咱的好朋友几个转。100.5 102.5收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的哦，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哟，咱的心脏要转到一台耶，咱只看你要给咱问哦哈，因为咱无法度一直报这个台呼，啊，咱嘛无法度一直报药房，所以咱也唔知药房几多，人家看你要给咱问哦哈，咱药房三四百间的呢，所以得爱麻烦和别人看你要给咱问，啊，那知影人，咱就直接过药房甲关的可以哦哈，啊来，以上现场的困电话呢，0800469469，咱个看你要，谢谢你。咱来个讲了一个故事，老听鬼人呢，咱个听一摆，因为我感觉这个故事意义很好哈。先那个讲真好呢，就是安尼啦哈。你来听完就知影我讲的内容。有一个一间郊区的庙，来一个真好个，看起来贵妇的对啦哈。那么这个贵妇呢，讲哦，伊最近拢是失眠，干那哦，对着饭菜拢无胃口。啊，规身躯拢无力，个扁担叮当啊，啥物拢无对无拢无兴趣就对啦。啊，伊讲哦，伊就想要吼了解到、了解到这个世间缘的，想要去 食菜安尼啦，想要出家食菜安尼啦。哇，阿师傅听到这大代志呢，但是师傅哦，伊是一个捌医术的人。那么听迄、那个贵妇讲，有钱人好野人讲完了呢，伊家讲阿婆安尼啦，唔免紧张啦吼，啊，嘛免急啦。哦，来我迄、那个我老先呢，哦，就先来个诶，施主呢，给你赞美啦，看你到底是问题出在倒。一个赞美完了呢，伊就甲看伊字，然后呢，师傅就笑笑。施主啊，你的心内有真济烦恼代志呢，你有虚火，有虚火，体内有虚火啦，下感应讲个虚火吼。阿姆哥呢，无什么大代志啦，吼、哦。啊，这么讲完了，师傅佮讲啊，只是是你施主你哦，心内藏着真济烦恼呢，吼、哦。啊，这个中，这有钱人的太太吼，一点头，一点头，嗯，师傅你有够厉害，你拢讲到我的心事啊，一讲一点头。今麦来师傅就甲讲啊吼，嗯，师傅就甲讲哦，伊咧讲，伊咧讲的时阵呢，就摕一张纸出来，啊，然后呢用毛笔写啦。师傅就甲讲哦，啊，你甲你相公，你两个翁阿婆感情如何安尼啦？啊，这个。有钱人太太就笑笑讲：“阮哦，阮翁阿婆感情真好呢。迄阮两个吼，从来唔捌冤家过呢，十几年啊呢，哇，感情拢介好呢。吼、哦，阿叔就跟问啊吼，阿姨拢照笑，叔拢个笑吼。啊，你敢有后生查某囝吗？吼、哦，这个哇，讲到查某囝，伊目睭拢铁金起来，都笑的讲哦，哎，叔啊，我有一个细汉查某囝。”哦，真聪明，真伶俐呢，佮真捌代志呢，足乖呢。好、哦，阿正师傅就佮阿问啊，佮下落来吼，啊下来了，就佮问讲，啊恁家咧卖布生意好无？好、哦，这个太太有钱人的太太嘛，较紧的紧点头讲真好。阮家生活吼，讲起来应该是咱这个顶头来对面咯，阮是算好野人啦。好、哦，阿叔呢吼。哪问哪写，倒边个写伊烦恼的代志，正边个写伊快乐的代志。写完了呢，吼、哦，伊即马整个这张纸，甲摕去即个有钱人的太太面头前甲讲哦，这张纸就是治病药方啊。你家你烦恼的代志吼，看了伤过重，你无感觉吗？我即马写的，恁相公对你真好，感情真好。查某囝阁乖，啊阁聪明，阁捌代志，恁家生理嘛介好。啊，你都干那一个烦恼是你烦恼，唔知你烦恼啥呢？剩的拢好个呀。哦，啊，伊就甲讲，师傅就甲讲啊。啊，你甲看起来吼，你是烦恼，甲家己看了伤过重啦。你袂记得你身躯边有做者比人阁较好快乐个代志吗？好、哦，所以师傅真哦，讲完了，就请伊徒弟啊，去这。小和尚呢，摕一盆水，加一个蛋，苦的蛋，啊，加滴了水来滴。啊，蛋本来是咪绿色的，啊，滴了水来了，会化开就无去啊嘛。所以师傅就讲啊，这个蛋接入水啊，味会变薄。啊，人生算不是安尼吗？施主你吼，有时家己心内感觉你真苦、真痛苦，但是哟、哦，你乃无按好好利用你。这么一个快乐的事情来把你这个苦给冲淡啊吼啊，所以呢你会当你表示你的人生真幸福呢，所以师父就跟他说呢，你不要拿自己的烦恼来处罚自己，不要拿自己的错误处罚自己，也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处罚自己，不然你的人生会活了很累，你的烦恼是都你自己生出来，人生在世其实是要为家己活，你的环境、你的各方面拢比别人伫在顶来呢，你拢比人较好，所以你无应该烦恼。哇，这个李施主听完了呢，哇，真开心哦，真欢喜吼，哦，无爱了，无要出家啦，欢喜真哦，哇，真笑笑呢，啊，就回家了。那么我要讲这个故事的是要甲咱的和平讲哦，咱大家有真哦，有烦恼，大家拢有烦恼，啊，你那无爱用这书的方法。其实我会哦，我手上我那有些用这种方法，正边哦，比如讲我咧烦恼这代志，好处是虾米，我写伫正边；啊，歹处是虾米， 啊，两个比较起来，哎，好处呢较济，啊，咱就卖去也想卖呀。表示这代志是对的，我决定是对的。所以你买单哦，你来咧烦恼的时阵，你也当个写哦。我因为什么代志烦恼，正平，甲写写起来。啊，然后对平哦，你有什么欢喜的代志啊？恁翁对你好无？恁囝对你好无？你身躯有钱无？恁土地济啊少无？我安尼你甲比较起来，哎，啊，都烦恼都假嘛，对不对？啊，你看有必要为了别人跟你讲一句话，你就不欢喜？结果呢？啊，你烦恼佮兼痛苦，啊，你家己好的这步你又无摕出来看，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呢当用这叫做两极化。两极化就是一边好一边歹去比较，你会知影讲你到底烦恼是你是假，你烦恼啥？你等于假烦恼的，唔免烦恼。世间上啊，比你较可怜的人佫愈济，所以咱的快乐，人生爱活好快乐，唔忙人生活好痛苦、哦。来呀，我来个唱这首歌呢，朱标新哦，陈太太的歌，我给你唱，我不唱歌听啊。那么这首歌我记是苦短的哈哈，诶，霓虹歌哈。那么我来个唱，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朱标新。

0: 首歌主唱人是叶启田哦，哈。有一个蔡大姐讲要听一道菜，这首歌无杨小平嘞，干那叫做宇宙人。另外一个我不这个人我没有听过，叫宇宙人唱的。所以呢，你若无意见，我等下给你报一道菜，但是不是杨小平唱的哦，哈。等下再给你，你若意见，再卡你吧。啊，若无，再给你报。一个这个宇宙人唱的哈，来谢谢。来哟，我拢讲大龙啊平安啊，天公都是上高的福报。哎，当然啦、啊，我拢听讲过，咱一生当中嘛去做啥？中风，甲脚袂惊咯。哎呦，中风都是可大可小呢。那这中风的严重都是造成了啥？死亡。哎呦，当然咯、哦、吼。啊，过来个是第二严重的脑干出血变植物人，啊，过来呢，哎呀，一卡一手呢，怎变成生活无法度家己自理，无法度家己来，爱靠人把人家己照顾，所以敌人台湾即马目前有中风的人差不多3-4万人来得一单哦，一年咯、哦、吼。那么呢，这人来这边的平均十个来得有差5至6个人，必须要靠人照顾，家己无法度生活。表示的是一卡一手嘛，啊！你变成爱按头啊顶来，第一是讲，这个你有在学习，然后有在用心。那你个朋友，你那有一个观念么？如果是中风，啊，引起的啥生活无都家己来，你定爱要求家己爱复健。有人讲啊，复健啊无效啊，嗯诶，啊你复健啊无做嘞，也愈严重。咱这个经络的求啊来，你敢知？会求来哦，哈。来，你好，你好。
1: 我才讲头前无讲到啦，伊个杨小平讲人生亲像一道菜啦，
0: 人生亲像一道菜。
1: 哎，
0: 好，我等下找看卖。
1: 好，谢谢你、哦。
0: 啊，是你讲的第二嘛，哈。
1: 哎，对。
0: 我等下再找看有无哈。所以呢，那么咱当然咱一定要注意咱的高血压中风，不是讲哦老大人煞会呢，歹势哦，少年人嘛会呢，少年人这么中风。一个是猝死的机会拢比上较悬，拢比较比中老年人较悬，因为咱即摆已经有3声，已经增加3声，我是24岁到44岁，青壮年、青少年24到44岁呢，啊猝死啊，啊猝死无救啊，一般哦，讲十个内底面哦，差不多平均拢是8人是厝内底发生的，而且3个病都无救啊，伫厝内底哦，所以可见啊。真正青壮年就是压力过大，压力大，我拢讲过，咱这压力会让咱人产生啥自由基？那自由基就是要让咱的细胞变无好，细胞变氧化了，所以自由基会伤，伊拢会伫咱这脑破坏掉咱这脑，甲咱人哦会新陈代谢，所以当然对咱无好啊。压力大啦，工作时间伤长啦，佮加上了。比如讲，食食无正常啦、啊，为人做凊彩食食的就好啊。啊，然后最近个啉无够，啊，都无咧运动啊，甚至咧困啊，佮无正常，安尼无怪你的血拢落血，血落血去。那么咱人哦，我拢讲过，咱人有需要的啥物呢？适当的啥物？三酸甘油啊，我拢希望好朋友恁来注意这点，我若讲的恁来注意听哦吼。如果是无正常糖尿病，有高血压，有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你有中风过人、中风过人。暗时即顿，卖食水果，阿卖食伤甜，妈卖食伤过油。因为暗时离咱困较近，而且暗时咱的肝哦，伫利用困的时阵呢，帮助咱制造啥胆固醇。所以你啊，胆固醇高的人，你更加无暗时要食水果啦。啊，食水果好关系有啦，水果就是会乎咱产生了啥物？也和咱伫咱身体产生三酸甘油关呢。咱人有需要的适当的三酸甘油，会当帮助咱稳上的血。但是那是过量的时阵，咱的血就落，血就粗呢。到时咱的心包油、肝包油干啥？甲高血压啊，胆固醇咱冇需要呢。啊，为什么？因为咱是细胞组织的人，细胞的营养来源靠蛋白质，但是外靠一点膜靠啥？靠胆固醇。啊，你啊，唔过你啊，胆固醇伤济呢？咱的大的结石啊，伊会卡伫咱的血管壁，对出你的动脉硬化，到时啊动脉裂开，迄个真麻烦啊，甚至中风、甲心肌梗塞，所以这种来注意哦，咱的娘啊！尤其是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个别人偌济，620几万人呢，这么多呢， 恐怖无，所以你爱牛无爱牛肺炎，你唔好讲啊，我都有咧食药啊，所以唔免牛。无啦，我爱牛一个啦，一礼拜上无牛一拜至两拜哦，互你家己清楚了解，讲你到底肺炎是好是悬啊低啊。因为呢，肺炎是无一定，无唔是固定拢伫百二呢，唔是安尼呢，也起起落落，会对着你的食食，会过对着你的心情好歹，会对着你的水温啉有够无，也起起落落。所以肺炎那是。起起落落的人开中风，心跳嘛起起落落的人开猝死，所以你敢知心跳伤过紧唔好，但是心跳伤过慢，加到剩四十几个人呢，这都哎呀呐，像我一个朋友尹先生就是安尼，心跳四十几年开刀啊，哈啊做什么？倒电池啊，心脏调节器啊，爱倒电池啊，啊无伊拢电昏倒啊，介危险呢，你唔要当作心跳。加的不要紧呢，猝死的机会介悬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家己牛，咱的血压上个是保持六十到八十以内，心跳爱保持六十到一百以内，当然咯，三酸甘油爱伫百五以内，胆固醇爱伫两百以内哦，安尼才是标准的哦，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2: 喂，你敢么秀山呀？
0: 哎，我秀山，你好，
2: 我要请教你一个哈，
0: 没，请讲，不敢当嘿。
2: 我头拢会晕，还是要吃啥？
0: 哦，来接接哦，嘿，医生哦，谢谢。

0: 会给乖给乖这个简美切手前面的喜兰继续的姚先生对吗？谢谢。哪里好？你好。喂，嗨，
1: 喂，
0: 哎，我先生你好呢，
1: 先生你好，
0: 哪里好？哎，
1: 哎，我代理曾太太，
0: 曾太太，好，你好，三秘书，嘿，
1: 无，我甲讲恁助理有卡电话
0: 来啦，哦，甲你问好啦，
1: 嘿啦，嘿啦，
0: 歹势，甲你叫了，嘿，甲你关心
1: 啦，我食了安暖，
0: 嘿啦，甲你关心
1: 着，我讲食甲真好啦，
0: 哎呦，啊，你食了哪好来？三秘书不接。
1: 哦，我都食啊，都规身骨拢好得着啊啦，啊康嘛好，
0: 好你好，
1: 啊个嘿心脏
0: 好，
1: 嘿啊有滴哎，我迄阵啊吼安尼一点仔艰苦我拢减袂错呢，
0: 安尼哦，
1: 嘿，
0: 我即马较好无？
1: 哦有哦，即马拢嘛去咧运动啊，
0: 安尼好啦，有咧运动刚好咧大嫂，好好继续看咧看咧，好不中哦，谢谢你，谢谢。
2: 喂
0: 喂，我姓爽，你好，
2: 姓爽呀，
0: 嘿，
2: 我请教你啊，
0: 好呗，
2: 我的血压哦，
0: 嗯，
2: 拢降高140多，
0: 哦，
2: 也不相关吧，
0: 还好嘞，别讲盖高了，差不多了，嘿，
2: 啊过来哦，有30多啦，哈，
0: 哦，
2: 有百二啦，
0: 没啦，大嫂，你那标准啊，没啦，不会的，嘿，安尼不要紧哈。喝麦巧克力棒洗的喝啊哈，好喝，谢谢。哎，你好，你好，
3: 是啥哦？
0: 嘿，你好。
3: 啊，我要甲你请教者。
0: 未讲重点。
3: 讲迄、那个，嗯，我的血压哦，108，嗯、啊，迄、那个加72。
0: 我呢不要紧呐。
3: 啊，迄、那个心跳73，安尼、嗯。
0: 标准，好，大姐。
3: 心脏73标准啊、哦。
0: 标准，咱正常72呢。你那个不标准，哎呦，很棒了，没烦恼，哎，大嫂没烦恼哈，好，好，谢谢。
4: 喂，先生。
0: 喂，你好，阿桑，来啦。
4: 我，我今仔日拿去心理病哈。
0: 嘿。
4: 啊，血压我量123。
0: 好啦，够好的啦。
4: 71哈。
0: 哦，标准呐。
4: 啊，袂啊，77的。
0: 哦，标准呐，77嘛，标准有够好，我哩比少年人佫较好。红阿妹，没啦，安尼嘛是好呢。哦，恁两个拢介好，免烦恼哈。哎，谢谢。来，即马上线来，产品都要一个阿伯来。你讲嘿，你讲要甲咱鼓励，安那？你讲嘿来，嘿、啊，你讲嘿。
5: 来，
0: 嘿，讲重点嘿。
5: 哦，讲重点啊。
0: 嘿，来，你讲。
5: 我讲，三重天无真好啊。
0: 吼、哦，食了哪好？
5: 真好我哦。
0: 嘿。
5: 有心脏，有我心脏有安全滴。大家拢食了，哎，安尼较袂喘。
0: 好
2: 拢差不多加，拢60多啊！啊，迄个管的

0: 本来点数可是，咱的你也列个老客哈，假二假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本订单呢，多存你讲，谢谢。哪里个你好？
1: 喂，
0: 还是哪里个？
1: 电门哦，
0: 嘿，别
1: 吵。因种药啊，敢未同开咯？
0: 咱是线电别当讲来接接哦。嗨，好，谢谢一线，好，谢谢。来另一个你好。
2: 喂，
0: 啊，是你好。
2: 啊，秀山先生你好，
0: 哎，你好，嘿，
2: 我叫孟姐哈，
0: 好呗，
2: 我拢点来穿裤，会说是安怎？
0: 哎，得怪最心中啊，啊，是你有压力无啊？啊，是发无发？安尼我叫人听来，爱最心中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我来个唱你用过的《看卡护机》，来过来给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输了 Q 啊，输了 Q， 来谢谢，来听我唱歌啊，谢谢。

0: 信卡户籍，那么继续关注小杨是乔信夫哦哈，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因为你今天有逆卡位无？有个人举手者，我举手，我拢达工有哦哈。啊来，今天有运动三十分钟无？我举手者，我达工来骑卡拉车三十分钟，安尼就对啊啦。你要健康无？我那跟你问卷调查，你要不要健康？你要健康无？大家拢嘛讲袂啊？啊，你坐多遐就会健康哦？哈？敢有可能吗？无啦，有啦，有一种迄个电动椅呀、啊，啊，电动椅啊，迄种啊，敢是真正互你运动的吗？无啦，无同款，无强用，迄七卡动的七卡做吼，家己做的无同啦，对不对？啊，家己运动啦。去搞运动啦，嘿啦！虽然就是爱打工哦，爱上无至少卡，爱打拖卡，上无至少行三十分钟。卡打拖卡，前面运动啊，穿鞋哦，穿布鞋哦，吼！啊，过来，咱定个，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啊，咱打工一定爱牛会啊，打工就是爱做提肛滑，打工就是爱打卡的，这个都很重要。所以健康是用讲的吗？无啦，啊，那个用讲的，我打工一日。我一直在讲迄个讲观念，我逐工一直讲话，一工上无至少讲四点钟咧。安尼我唔得拢健康，我拢免保养，歹势，我拢有咧保养咧。我的产品我拢有咧食咧，啊，我的助理嘛拢有咧食咧。咱那得爱保养，爱保养啊！无你家己的健康哦，家己制作钙质咯，无可能的代志。啊，咱若无保养入去，两百只的家制作吗？不会的。咱的好朋友，咱逐工爱食两百只的物件，但是爱食优质的。优质的就是讲哦，那么咱食落去两百斤，咱的健肌吧必须要两项，一个钙质，一个两百斤。但是哦，食落去唔是两百斤，食落去唔是马上来形成健肌吧呢？哦，咱俩食的物件有脂肪，对不对？啊，脂肪啊，这个肉啊，咱食的脂肪，你那是为了运动啊，变哈油脂变油啊，啊，咱得爱运动才会当变肌肉，所以。吃蛋白质的东西就去了，我们来靠运动，它才能形成的什么我们的肌肉才能这样啊。所以像我今天就吃豆腐，吃蛋，又吃鱼啊，啊我又吃奇异果啊，当然我没吃奶奶，没吃牛奶啦吼。所以呢，这就像我们一天就是吃三种至四种，吃三种豆腐啦、蛋啦、鱼啊，这样子就很对了，这样就很好了。上无至少咱钙质啉无够，咱的钙质才咱控骨力控安呐，这样才黏会掉安尼哦，对不对吼？啊，过来咱一定要补充啥？有 D 三，才咱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和咱吸收钙质好。所以咱讲过，最近我讲过真侪健肌吧，对咱的帮助钙好啊，也好处是啥物？咱最近讲真侪嘛，啊，相信大家拢有，刚好咧有咧认真听吗？啊，是正边听听，倒边处理，无啦，爱听啦吼。那么，如果是咱人啊，健肌吧，那无啦，当然你也感觉你的脚，你家己摸你的脚看嘛，像我脚腿是顶酷酷的，因为我咧运动啊。啊，你若无咧运动，脚的软格格，脚腿软格格呢，这种的人就容易跌倒。你看倒立眠床的人，哎，需要人照顾的人呢，你也摸伊的大腿拢软格格，伊就无咧运动啊。所以呢，咱人只要是两天哦。卖讲两工啦，两礼拜，两礼拜若无运动，咱的脚呢，咱的脚的会减少四分之一的健肌吧。然后咱的脚腿在里降个十档呢，十年呢，这么的恐怖呢。所以咱人健肌吧是几岁就开始的？为什么三十岁？我今麦先啊，对不起，咱先来跟这个陈太太、蔡小姐讲一下哈。啊，你说点的歌呢？人生亲像一道菜嘛，无这首歌吼，所以呢，你的歌我无都给你报上，麻烦你明仔载再去点点哈，先给你抱歉咯吼。因为这首歌一共杨小平的，你若讲一道菜是宇宙人的，宇宙人就有，啊那杨小平的就没有哈。啊，先给你插播者，谢谢你。所以呢，咱人定咧靠啥？靠脚行路，袂要靠啥行路？当然嘛是靠脚行路啊吼，所以咱的脚腿呐衰弱呢，你搁安怎吼？你那是无训练，长时间个人无要训练，你得干法都恢复，无法都恢复嘞。在课上有咧训练，所以你看人即马有真济人哦，拢有去咧做啥重训呐、啊？重训就是练那个肌肉，伊能够减食啥呢？蛋白质，比如讲食这个鸡肉，鸡肉。 像我过去我嘛是有练迄瑜伽的重训啊，我拢是打底嘞，这个打底边吼，安尼做平衡的动作，练那个肌肉回无力啦。所以为了什么？为了咱希望讲哦，咱愈来愈侪岁，咱够可能愈来愈少岁，当然嘛是愈来愈侪岁啊。为了将来较有力啦，无你到时也袂惊路诶，要靠什么来照顾？当然嘛是无，若要靠别人照顾，当然嘛是会当啊。然后苦苦的，咱叫人给你照顾啊。只是变成咱嘛袂当惊路，无得自由呢，变成咱的无尊严。爱看啥？看人的面相。人讲哦，顾人的万谈呐，对不对？我恁家的囝个做友，那是做友好，当然好啊。唔过顾顾人哦，绝对上有万言出来。所以咱的骨头要顾好，得靠钙质甲蛋白质。当然，上个是洗澡开始，咱得爱补充。所以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有感觉无？你定来脚头啊，是关节痛会酸疼的人，你若既然关节会疼咧，有退化性的关节炎的人咧，相对你的骨质疏松嘛是会对你来哦吼，或你感觉屈啊屈会落背嘛背袂起来，手嘛夹袂关咧，够五十斤够生的骨质的人咧，你那两扎补充钙质啦，唔免考虑啦，刀煮的对啊，刀煮家己的健康的对啊，唔是用讲的，爱用刀煮爱正入味哦。来，你好，你好。
1: 哎，小姐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嘿。
1: 哎，先生，哎，我头一下我先听有啦，我是讲我母啊吼，嗯，伊行路先较不方便，
0: 家己也
1: 较无力，
0: 无力啦。哦，你等一下来医生咯。嗨，谢谢。

0: 来，谢谢参加我们谢谢。那么这是陈随跟他老婆谢一金说请朋友来，谢谢。来，另外你好，
1: 就说我说来黄大姐，
0: 哎，阿兰什么归属？
1: 我有恢复啊，
0: 哦，有恢复了，好啊，
1: 有背老也要背老腿啊，
0: 哦，阿兰喝代志，喝代志，
1: 一个也要落来呀，
0: 阿兰喝代志，阿爹说你呢哈，
1: 啊，无我走到皮皮抓，皮皮抓，啊，无保重讲会变难呢，
0: 阿弟今麦来说你哦哈，黄大姐要保重哦，老朋友保重哈，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2: 哎呦，你好，你好，我最近给你挂
0: 一罐钙过去，
2: 啊，脚疼吼，好呀，
0: 好哦，
2: 吃三分之一，
0: 哦，好棒好棒，
2: 拢吃两扎，
0: 今麦个钙两顿无紧哈，
2: 啊，今麦钙吃两扎唔止
0: 两粒，只了小斤啊，大嫂上无爱两粒，嘿啦，只了上贵斤爱两粒无哈，好，看你看你哦，好，好，谢谢。
3: 喂，秀嫂你好，
0: 啊，你好，
3: 哎，我是我呐，有在用你钙过去的。
0: 三品小姐，好，谢谢。
3: 嘿嘿，啊是我呐，我用一件地址啊吧，有较差了。
0: 哦，
3: 有这股较差了。
0: 哦，啊你好啊，啊那你今嘛钙两顿不要紧啊，大姐，哎，钙两顿哈，好，谢谢。啊，你好，你好。
4: 啊，你秀嫂哈。
0: 哎。
4: 哎，我要是讲钙高了些。
0: 好。
4: 啊，你讲。啊，要是那钙问，我迄个捌吃机车啦哈。
0: 嗯，
4: 啊，跋倒，啊，去用照，讲来说，我有小可有骨刺啊。
0: 哦，
4: 啊，不过我食你的产品哦，我
0: 三行
4: 两只，食只也真正好去呢。食全部要40万
0: 哦。哎呦，不要紧啦，大哥
4: 会
0: 好紧啦。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无啦，食好靠近啦，好甲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谢谢你好。
0: 哎，吴先生你好。
5: 我想要给你讲嘞，姐。
0: 来，三片都不记得，甲讲点点起来嘿。
5: 好，因为我脚下把手肋骨骨折哈。
0: 哎呦。
5: 加钙固执，加到两三礼拜就好啊。
0: 啊，那样哦，大哥，你爱睡呢？你目睭不是无好吗？
5: 哎呀哎呀。
0: 哦，你脚下睡呢？
5: 哦。
0: 好，保重嘞哈，吴大哥，保重哦嘿。无啦，你脚下卖超过30分钟啦嘿啦。哦，好，保重哈。谢谢你，谢谢。李贺你好，嗨，谢谢。李贺你好，
6: 喂，
0: 来车工诶，来，
6: 你有啥呀？吼，
0: 哎，你要讲好话吗？
6: 哎，我讲好话。
0: 讲重点，讲重点，来，三片我不记得。
6: 我昨天咧，伊就改过件吼，
0: 嗯，
6: 也能抓管啊，他起码拢较好势啊，无拢会安尼鼻薄掉安尼。
0: 哦，较早鼻鼻白白啦吼。
6: 哎啦，啊，也抓管啊，差价多啊。
0: 哦，阿丽，阿丽，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好，感谢你，谢谢。哎呦，保重，感谢你们家干两下，们家干两种嘛，们家干两罐，吃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那钙过去，吃这罐钙过去的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关节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但是咱的典故钙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们家干两下，们家干两种，阿妈们家干两罐哦。咱内底嘛，我咱去收钙质好的 D3。各位人跟进吧，吸收好美，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高，所以咱要食钙质来嚼掉啊，食一罐，食一罐卡那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吼。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吼。阿妈咪记呢，来当上个是安尼钙固质个钙，三型全部做价。啊，那智能管叫做黄金派档，哎，上个基本的投资啦，上个基本的保养，我爱个关灯个只哈。啊，那困眠无好的人，欠少荷尔蒙个加阿雅德呐，皮肤上的人香港卡肾虚症老光告全个不啊 ？No 皮痒，食好不好，只个咱到小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哥你好？
7: 喂，你姓啥呀？
0: 没事。
7: 哎，我请教你哦。
0: 好呗，嘿。
7: 我咧做工贵吼。
0: 嗯。
7: 吃几工吼，啊拢卡。
0: 吃几工哦，不怪你也生。安尼，蛋姐大嫂来，一线接掉。好，谢谢。哪里哥你好？
8: 哎，你啊，刚秀山。
0: 我秀山你好。
8: 秀山。
0: 嘿，阿三你好。
8: 我要问一看。
0: 哦。
8: 我现在这腰骨吼，
0: 哦，
8: 俺也无力啦。
0: 啊， 无力咯，俺们等起来，好心接接哦。还是谁？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都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困掉，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俺那边出来是上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接嘛，或者是九点到中到十点才卡哈啊，其他时间咱不考，麻烦好朋友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谢谢跟咱敬礼，上谢谢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平常时哪有烦恼，还是我有无法度决定、马上决定的代志的时阵呢？我拢会用拄只我讲的叫两极化，一边好，一边无好，啊去做比较叫比较。看对一个，咱的决定，爱用对症方式较好。其实我平常时呐，拄到真正，除了是讲有可能甲朋友参详，啊，那无是我家己的时阵呢，我就是用这种方法。虽然平常时有这种习惯的人呢，你较袂吼，我袂乱惊吓，啊，咱较袂我袂乱想，想无至少呢，这个白纸乌字写出来，咱就知影讲啊。缺点伫倒，按优点伫倒，啊，咱来缺点的，咱得卖用，安尼用优点的就好啊。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哦。咱人哦，其实呢，伫人生的路上，拢难免拄着困难。啊，若有困难的时阵，咱来想方法。如果是别人的方法袂歹，你也可以拿来用啊，对不对啊？吼，也无犯法啦，吼。所以呢，祝福大家哈，健康快乐，小蛋刷卡等你哦。
9: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979。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 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8: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6: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咪咪笑笑咪咪，咪咪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要集合1100300003，就川阿主持。

来讲有一个少年家，啊，有一回唔得吼，走去山来山去哦，迷迷路啦吼，啊，尾啊都无法度吹啊吹去吹到一间迄人家厝吼，啊，去讲借大一案。啊，这个人家厝内底面啊，住三个拢是酒馆的查某人啊，三个拢死红的就对啦吼。啊，三代同堂啦，一个祖囝，一个老母，啊，一个老阿妈哦。啊，这三个寡妇呢，当暗看着这少年人哦，啊，生了个不知啊飘地呢，好啊，就温困的交胎啊。啊，不要这少年呢，都去困啊呢，困家吼一半的时阵呐，强强哭哭哭，有人来咧弄门。啊，这少年家吼，就门拍开，一个看，哎，结果哈、是这个祖囝迄个，哦，这祖囝。来弄门啦！啊，少年家问讲你要干什么？要创啥会啦？伊讲我要那个吼，伊、讲我要啦，我要啦，安尼哦，我要你就听有啊啦吼。啊，伊讲安那来讲吼，哎呦，我祖阮翁吼死去了后，到今卖得掉啦吼。人家很久都没有的啦，我要安尼啦吼。啊，这少年人想讲吼，这算起来咱救命恩情人呢吼。啊，咱那个骨折拍死的吼。伊就讲好啦，好啦，不过吼、哦，有条件啦吼。伊讲我答应四下就好了啦吼。伊讲答应四下就好安尼啦。啊，这祖囝吼，这个原来是真守信用的人啦吼。啊，就甲这少年家呢吼，啊，就做安尼，结果吼、哦，人有那教育所吼，做四下尔，人就赶紧走啊安尼。啊，这无偌久呢，换因老母来啊，有那同款甲因祖囝同款啦吼。讲有那下真久啊，安尼啦，啊，就叫这少年的吼，讲要做戏啦，啊，少年的有那答应啦，但是有那同款吼，啊，讲我答应你试下安尼就对啦吼，有那做戏的尔啦，哦，啊，这个妈妈吼，这个、老母吼，伊咧做戏的吼，三啊拢牵足长，像咧唱黄梅调啊，咧像唱歌戏调啊咧，就是牵足长就对啦吼，因为时间宝贵嘛吼，啊就拢特别牵足长啊咧吼，但是有那足守约束，做了四下就走掉了哈。啊，今麦呢想袂到吼，这少年啊想讲哦，安尼吼，我会当安心啊困啊才对啦。结果困来到半暝的时阵啊，老阿妈吼，骨出来弄门啊，换迄个老阿妈来弄门。而且老阿妈吼，你嘛看老翁老，但是吼，伊有那个因祖囝甲因这个孙啊同款啦，有那要求要甲这少年的对啦。啊，这少年家想想讲，我嘛袂使因你看人老就讲骨折啦。好啦好啦，我那答应你，但是吼，大家公平起见哦，有那试下安尼就对啦。老阿妈讲好，没有问题，试下就试下安尼啦吼。啊，即马就开始安尼，开始办安尼吼。嚯、哦，老阿妈哦，一个爬上车了，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交换姿势，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再来一次。哇，看这车辆列一个哦，要昏气安尼。所以哦，人咧讲姜还是老的辣。啊，就在那讲一下笑话哈。

我来感谢你，就餐啊，跟你服务主持的节目，希望你会喜欢哈。啊，咱的节目介特色啦哈，甲真侪节目拢总无同款哈。其实你听咱的节目哦，啊，无论讲趣味啦，哦，还是讲知识啦，啊，拢总有啦。听咱这节目未歹未害，哦，未歹未害啦，真正是有水准的节目哦，会当保护较侪朋友来甲咱收听。好来，啊，我过来讲。这布隆族，布隆族哈、哦，在咱这个屏东县呐、啊，来伊这个所在哈，加的大部分拢布隆族哈、哦，布隆族，布隆族的人哦，我听人讲的啦，讲未使要看时间，唔知道有影无啦？有一届啦，我们的老师阿在上课哦，老师拢是诶教会出来哦，啊老师吼、哦，因拢因这个像讲原住民吼、哦，因家拢有牧师吼、哦，啊因的老师吼、哦。因为咧教这学生啦，有时啊吼，那就讲因这时间观念无啦，吼，啊唔知，也未晓看时间啦，哦，你讲问几点，有时啊未晓看，啊有一间闹出一个笑话啦吼，老师唔得，干嘛讲，哎啊到底唔知吼、哦、下课时间啦未啦，因为迄间吼，这个工友都无来上班啦，因咧较早吼那下课点对，啊工友的下课钟吼，爱讲迄个下课钟啊，哦，恁就知影讲哦，下课咯，中昼咯，食饭咯，哦，啊是要回家了安尼啦吼，啊老师感觉讲啊，巴肚叽叽咕咕吼，得枵啊，总啊叫一个学生啊，啊这布隆族的学生啊吼，得去工友室看，老师甲讲，你去看几点了？你今仔工友无到啦，他不会敲那个下课钟嘛？哦，未卡钱啊，就对啦。学生啊，就去看看了，等下个老师讲，报告老师，威廉，长针哦，在十二点啦、啊，啊，短针哦，不见了呢。吼、哦，安尼哦，哦，长针十二点，短针不见了。哦，安尼好，下课加班，哈啊，下课加班，我、啊、老师搞呢，好厉害哦，安尼还当沟通，安尼怎啊规点？这学生啊，讲哦，长针在十二点，短针不见了，安尼就是讲哦，一、那个长的甲短吼，小塔做伙安尼啦，啊，意思就是十二点啊，啊，老师随讲下课，好食饭，所以哦，不要看时间来讲，你也看，安尼人嘛，我都沟通，所以真老啦。较早哦，这外省的哦，就是讲国民党拄啊来的时阵呐吼，真正语言未通哦，哦，有够痛苦，有够痛苦哦。啊，甲在台湾人哦，变巧带好咧，哦，长针在十二点呐、啊，短针不见了，哦，就是要下课时间呐、啊，十二点嘛、哦，下课喽，加班喽。

就川呐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阿公阿嬷兄弟姊妹啊，就川呐给你提醒哦，阿嬷赶紧啊，定安尼硬吃啦，脚麻麻，手臂臂拢爱注意哦。火油若高，火伤热啦，要发生拢一个手，无咧通知哦。像迄个定时炸弹呢，吼、哦。对啦，他的心脏，吼、哦，你的心脏会发生问题，有时啊发死就是。啊，那他的头壳一卡一手倒嘞，吼、哦，爬未起来，迄个时阵就随在人抱啊，随在人去撬啊，吼、哦，一点啊尊严都无啦，像行尸走肉，活受罪，哦，惊到这个地步，生不如死，有偌济钱都无效。就川啊推荐你吃，你安心啊甲吃。明哥正配进行这两罐吼，你若敢开敢吃，就像买保险啦，像打平安符啦。你听电台听这久啊，有倒一支产品请这久的，有倒一间公司像咱德力公司的信用底底车，你哪知？哦，看人做，无影电台吼，拢总歹的啦。平平药厂生产的，介在人的坚持，要做好药啊，要吃有效的，无困难，有决心无娘娘。林国清真行买来吃，大三通小三通大四条拢会通吼、哦。公司的产品这么旺啦，啊，你若好气运吼，你就吃会到。我咧讲无效的困难，听我的话吼、哦，你信任石川的坚持啦，绝对袂闹亏，袂开冤枉钱啦。灵芝大家知影好，灵芝唔是硬粉硬硬的就有效，灵芝的精华是伫个包内底，迄、那个三铁类多糖体有机价。用烧的烧未破，坚果会破坏全世界内面吼。即卖都独独干那日本人发明这个低温冷冻萃取啦。零果精是用啉的吼，像咧泡蜜安尼个冲泡。啊，若讲吸收无好，胃肠较菜人，照常有九成以上效果，一律拢无经镜头的，无限量。想要啉你就加啉，想要食个泡来个食吼，食过你就知影补，食愈济愈用，真香个食。血压代谢血管毛病，胆固醇三酸甘油阻塞未通的，要找这罐，搁比真心较好，找无啊啦！服务电话：要问药房，0800-068-777，全国唔免付钱的，0800-068-777。

来讲有一对兄弟啊，结婚了，唔得去美国留学。啊，这个做小弟的吼，无心情读册，因为吼、哦，伊都规个头家来拢咧想因某尔。哦，小弟较尾啊，较穿嘛，吼、哦，所以讲新人罗新地个吼，这个较无法度甲，无法度讲吼。离开太太就对了，所以逐天在想某，想到吼，到尾啊，怎啊无法度读落去吼，怎啊放弃着美国留学，等下台湾呐。伊即卖小弟一个转来，因这某就问伊讲无啊，啊你太太怎啊家己一人转啊？吼，啊伊就甲因某讲讲哦，老婆，伫个外国无某真艰苦。哦，我逐天都想你，想到吼老暖，想到规暝未困呢，太太。啊，我阁未使对你不忠呢，吼、哦，所以讲吼、哦，我甘愿放弃学业，我要等下甲太太哦，你过着吼、哦、这种汤甘蜜甜的日子安尼。因某吼听一下，吼、哦、有够感动。啊，那安尼吼，这只爱人，这翁家人啊爱人哦，啊，汤牺牲这大，咱得吼牺牲学业啊，当牺牲翁啊无感情哦。过这翁安尼无唔对，吼、哦，无嫁唔对人吼。哦这个因这翁到尾啊吼，甲因某讲一句话，伊讲太太，我感觉若要踮外国留学啦吼，除非就甲迄条，把迄个是非根啦吼，是非根你知影啦吼，男人的是非根呐，哦，足济查甫人拢摆伫个是非根呐，哦，拢迄个所在咧，这就是非，拢唔是伊个代志，啊，都无法度哩，迄个讲袂听哦，啊，伊讲若无斩断是非根啊，无再调读册。这是因这翁家某讲的，有遐严重无吼？哎，恁家己想看麦哦，讲爱家调安尼啦，啊无心情读册安尼意思啦吼。即卖吼，因这个兄嫂知影讲小姐甲转来，啊想无原因，伊即卖就偷偷来问因小姐嘛，讲是安那恁翁来转啊，啊阮翁来无转啊。即卖因这小姐就甲因兄嫂啊讲，讲吼，阮翁在咧讲吼，底下吼。真艰苦啦，无某真艰苦啦，吼、哦，啊都也袂使对不起某啦，除非得一个办啊，斩断是非根啦，得家庭安尼才有心情读册啦。伊娘说啊，听一个心情拢歹去，吼、哦，心内就开始作怨叹恁这翁啊啦，讲啊你为着读册啊，无管太太幸福，你安尼甲家调去，啊叫人以后要安怎呢？吼、哦。现在是数人怨叹吼，啊、哦，有影怨叹个心肝拢结归完了，气者拢唔跟因翁吼，拢足气因翁啊，啊不爱跟人联络安尼，因阿拍电话等下拢吼不爱跟伊讲话安尼就对啦吼。啊，到到有一翁有一工啦吼，因只翁他们就转来安尼。照你讲，翁阿婆离开遐久见面是绝对爱足兴奋，佮足热情啊，但是这个大兄的这某吼。我那感觉无啥爱睬，心内还搁咧气讲吼，哼，倒来是有啥遗憾啦？你这个太监，那你都已经加掉都变太监，有啥欢喜个啊？啊，当然你人唔知影讲因某心内在想啥。啊，到尾啊，当然太太讲啊，即卖因先生就知影太太咧生气，就咧气讲吼加灯啊，啊其实是无加灯啦吼，都叫因这小弟海点，即卖因这翁就刁工甲骗，哟吼太太啊！是嘞啦，是嘞啦，啊你卖烦恼啦，哎呦！虽然我迄家登记来讲吼，但是佫接转来啊。美国的科学遐进步，这有甚物困难呐、啊？有影无？因咧无听到安尼鸟，目睭瞪大大哩，吼、哦！嘴角都咧笑安尼讲，问因翁讲有影无？真正有影无啦，佫接转来吼，啊他带你房间就知影，吼、哦，真正有影就对，吼、哦。家在有炸弹哎，吼，呵呵，个原材哦，美国的科技确实厉害，吼、哦，家当个接弹哎，吼、哦，迄阵啊吼，心肝头拢血管拢开开安尼吼，阿阿某站着扛过盘山呢，因某又个咧无欢喜啊，太太，啊你是个咧无欢喜啥啦？因太太安那讲，哼，你人哦，该讲吼，砸头就砸头啦，啊，既然对当个接倒弹哎。那唔接较大咧啦，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大家拢捌听过林阿寮，台南的将军区有一个林阿寮，啊，高雄林阿区呢嘛有林阿寮。啊，就这人唔知影讲林啊是一种希望，播林啊的工厂，播希望的工寮，就叫做林阿寮啦。真侪地号名拢甲当地生态吼有牵连，比如讲高雄有一个盐埕堡。盐埕堡对清朝地清宫的年代就真侪，这个登山人哦来开垦啦。啊，好多人在讲这个埕啦，讲堡啦，因拢讲哦做埕啦。所以较早常常听人讲门口埕，门口埕，这一定就是好多人啦。盐埕堡的古早是咧拍盐的所在，所以叫盐埕，后人叫盐埕堡。啊，屏东枋寮。因为这个所在种真侪枋啊树，当时吼枋啊树的枋寮啊，所以才会号称枋寮。台中的五车，古早叫做竹排啊黑，竹排啊黑，多只的人拢靠掠鱼生活，家家户户有竹排啊，所以呢，才会个号名叫做竹排啊黑哦。古早叫做竹排啊黑，五车杠家。那宜兰大溪。这里打，甲台湾话你莫打、拍我打，迄、那个打是同意思。所以本来是伫咧讲这个溪啊水愈来愈少，叫咩打客气的意思啊？哦啊，所以打溪就是这个溪水已经叫咩无水要打起的意思。依然啊，有一个燕山啊，这个燕山吼、哦，为连着连着弯山。园林的这个园，哦，这其实连着燕山，这是咧讲吼，一支山啊，细细枝啊，啊个生着燕燕啊，啊，所以因才叫做燕山。啊，这个东山乡吼，诶、哦，东山河名由来是甲这个安平川有牵连呐。第二然吼，这个安平川附近呐、啊，有一支山无足悬，形体像一粒冬瓜。所以才会叫做东山，在地文化，石川啊开港。

就在那请你听一段广告，然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脂肪肝简单形容就是讲吼肝包油啦，有脂肪肝的人吼，目前咱台湾差不多超过四成。啊，肝包油你嘛，甲当作讲这小事你唔插理吼，到尾也变成肝硬化，甚至到尾啊造成肝癌啦。有脂肪肝的人吼，听我苦劝，维他肝唔通甲坑咧，吼，维他肝吼，你爱砍咧砍咧，再暗干两粒两粒安尼做保养。你维他肝有咧过吼？就像打一个护身符啊，维他肝伊本身是食物性的医师处方哦，澳洲人的心肝宝贝哦，伊这本来是处方药哦，有这确效哦，有效果哦，有达到标准，才会当叫做处方药哦，医生开处方，你才会当买得到哦。啊，迄阵啊，感觉讲真无理咧，苦苣草西曼呢是一个植物性的，唔是化学西药，去处理袂当市面流通啊。所以是安尼吼，就算啊，才想办法去争取。啊了后吼，卫生机关顺应民意，怎啊开放吼，变作指示的处方，才会当伫市民来流通，恁才食会到呢。这真正是就算啊去争取的，你敢知影吼？第一年我得破100万罐啦，诶，业绩吼，逐当在咧进步吼。人讲效果会讲话啦，吼，肝的艰苦唔知疼嘛，人讲下高肝。啊！你熬夜啦，食薰食酒啦，你啦草莓啊草啦，你啉酒啉到天光啦，伊咧艰苦嘛袂爱啦，伊就是袂爱袂艰苦，囥了过境，所以讲你若要摊开吼，啊你就无救啊吼。会记哩，人若定定神神啦，安尼困袂饱啊，困饱无精神，规工拢无力，啊腹肚不是肚肚胀胀吼，肝歹心白影响油脂，排便无正常，皮肤会暗沉，啊会肝斑体斑身，看面色就知影讲你肝有问题。维他肝，维他肝紧食，唔通囥我过症。买大罐的俗200，大罐的2800块，阮的指定药房才买得到。问药房的电话：0800068777。

人讲少年得值钱啦，哈，啊那食老得吼无记得，啊讲安尼实在是足感伤啦，但是吼、哦、这嘛是一种事实啦，哦，少年得值钱啦，啊那食老得无记得啦，哦，啊少年的查某囡仔吼，你唔早发现无吼，迄皮肤拢会透出一种迄个真奇妙的香味，哈、哦，那较年轻的查某囡仔吼，你那安尼啊，甲挖滚伊的身躯吼，拢有一种安尼真奇妙的香味。哦，迄是安怎那有迄条旁边呢？吼，唔知各位可以注意到无啦？吼，迄就是吼，即个性荷尔蒙吼，伊所散发出来一种的香气吼。年轻的女孩子才有的香味哈，特有的香味啦。啊，即卖啦，年会愈济吼，即卖来啦，像讲皮肤变空气皮啊，即个年龄的增加啦吼，咱即个性的荷尔蒙吼，也自然的减少啦，即个香气吼，伊自然的沉淀落来吼。啊，那是讲，搁再遇到吼一个介意的对象啦，哇，这个一刹那之间呐吼，一些性荷尔蒙又激发出来，很奇怪哦，比明白香水搁较迷人哦。啊，这个时阵啊，加上讲啊，这个爱人啊吼，恋人呐吼，啊，改安尼爱抚啦，啊，搁改刺激这个，哇，迄肌肤吼啊，就变个安尼容光焕发啦，吼啊，安尼香艳无比安尼吼。真正人讲爱情吼，会使予人皮肤变水吼。啊，这个皮肤就敢那一件衫裤啊，亲像那内衣啦吼，啊，就比这个三角裤更加秘密的衫裤的对啊。但是如果那是讲减少这个爱的滋润呐，伊的自然的旁边吼，伊就袂散发出来呢。所以讲有一句话人讲，人逢喜事精神爽呐哈。你有感觉讲谈恋爱的人特别漂亮无哈？

0: 即卖就咱啊吼，搁再来讲，就那布隆族的代志，吼、哦、布隆族啊吼，布隆族因姓左边的左，哦，这个姓吼介少，哦，左宗棠有无？左边呐、啊，右边左边那个左，啊，有一个布隆族吼、哦，诶，小兵啊，哦，去做兵诶啦，姓左，哦，名叫做天来啊，哦。诶，较早的人哦，足够好，这个福来啊，天来啊！啊，毋着新兵，有一天有着连长，连长问伊讲：“你叫什么名字？”昨天来，你个死老百姓！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什么昨天来？叫什么名字？昨天来！哦，老伊把这连长手机怎么摔的？哎呦喂呀、啊！哎呦，我、哦、好痛哦！连长，你怎么打我了？你有病啊！连长问你什么名字，不是问你什么时候来，你怎么叫昨天来？
1: 报告连长，我姓左，我的名字叫天来，昨天来啊！
0: 哈啊哈哈哈哈哈！你哦，哇哇哇哇哇，这五位就大，哎、啊，那个嘴巴给神的了，够水了。

0: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 耶，阿嬷一百分，
0: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一百分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小娟，很开心看到你休完产假回到公司，每天定时挤乳为孩子准备，工作还是一样努力。
10: 哺育母乳，用爱坚持，用心支持。卫生署国民健康局关心您。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咱今麦介绍宜兰县市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大溪火车站前，头城是丰兴药局，伫金明农会正门倒手边。宜兰市有两间南兴药局，伫南管市场正对面；另外一间中兴药局伫北门口 7-11 的隔壁。罗东是两间建丰药局，民权路中正街啊三角窗；另外是天一药局，伫旧博爱病院大楼边啊。南丰二新丰药局伫苏澳镇江下路26号。宝德旺服务处在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旁边。
14: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台湾的古早风俗对这嫁娶吼有真侪禁忌啦。虽然咱有时啊，甲想着讲因这禁忌吼，实在是听起来吼，用现代眼讲，咱来甲做一个吼，这个评论的话啦吼，感觉讲因古早人吼所想的一挂风俗吼，实在是有淡薄啊迷信。不过吼，你那是其实认真甲研究起来吼，咱有那也是讲古早咱的祖先呐，吼因设下这禁忌吼，其实讲起来吼，因是真有智慧。嘛，会使讲吼，用心良苦。就他那比例话来讲啦，吼，讲咱台湾人唔得认定讲六月吼无适合来嫁娶。讲六月娶某，就是娶到半年某，吼。啊，七月时啊，更加无人得嫁娶，因为七月吼开鬼门的关系啦，好兄弟啊拢出来哩。啊，所以吼，咱古早祖先就讲讲啦，讲七月忙娶某，七月娶某会娶到鬼啊某。咱拢知影古早吼。做新娘的人足可怜啦！古早娶新娘的时阵哦，新娘拢吼安尼光叫的吼，啊，听好清楚，唔是光叫的吼，吼迄光叫的光咧吼，啊，光咧到光到一个即、這个像讲啊，唔捌去过所在哦，光去到一个唔捌见过面的查甫人因家哦，啊，自然咧，把一世人的命运交代给迄个查甫人。假使这段路那是讲到安尼近近啊尔哦。啊，像讲啊，到台北到三重埔哦，啊是讲啊，到台中到台里安尼近近啊，哦，啊是讲到吼，即、這个咱台南啦，哦，啊比如讲啊，到台南到即个倒位啊，到万里吼，啊即近近啊尔，哦，啊坐搭久啊就到，哦，安就快活，哦，啊万一呢，那是讲隔较远嘞，隔来到吼台南，隔来到高雄啦，哦，啊即坐轿吼，都爱坐咧几工啊。台湾嘞六月天啦，七月天吼，日头拢长热。人讲六月火烧波，哦，叫来个无冷气哈，啊，新娘衫穿嘞，同款款，迄我翕死人啊！穿那新娘衫是足艰苦的哈，啊，上重要一点就是安那，新娘呐坐咧叫来吼，袂当讲雄雄哦，想要放叫讲，哎，光叫呀，哇，光叫呀，等下哦，我倒安尼吼，尿尿一下哦，无法度安尼哦，较早新娘哦，无人敢遐大面神呐。哦，啊，个查某人吼、哦，你临时呐，讲你踮路边方便，不比查甫人哦。这查甫人真凊彩，路边吼、哦，会当就地解决，查某人无法度安尼，想要放吼、哦，袂当放。所以伊若嫁娶吼，万一坐咧轿内啦吼，迄轿夫若跟几工吼，伊得跟几工哦，拢总无法度放。诶，你甲想看嘛，弟弟兄弟姊妹啊。迄安尼要禁几工吼，迄比死较艰苦呢。我甲你讲，人会使七工无食呢，你吼、哦、一工无放尿吼，我甲你讲，迄死人呢，迄爱送去病急救，迄人的昏气会得尿毒症，你敢知影？迄腰子膀胱会歹了了呢，吼、哦。所以吼、哦，这真可怜。啊，无像讲咱即卖吼，啊、哦，该享受吼，即卖咧嫁娶有灵气啦。哦，啊，那想要放尿，佫会再休困落来吼，该有站啦，吼、哦，来哦，新娘讲要尿尿，该有站休困一下，该有站都冇这个，这个，哦，那个休息室啊，吼、哦，会再去该有站来放尿啊。啊，咱台湾哦，有一句古早话啦，讲吼，光叫的唔光叫啊，烦恼新娘放尿，吼、哦，唔知咱这个，老兄弟老东西，吼、哦，老阿伯老阿姆啊，吼、哦，阿、啊、有印象无？讲哦。光叫唔光叫啦，啊烦恼新娘放尿，啊咪鸡家了了着，新娘放尿，甲你光叫啥物地带，你叫光好得，对不对？得冠英叔啊，放尿的代志，这是新娘的代志，无你的代志，啊，无嘛新郎的代志，甲你哪有关系？万一若禁了派去嘛，新郎的代志，对不对？所以哦，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哦，你光叫的人哦，都光你的叫，新娘放尿是新娘的代志，吼，唔免你搞操烦啦。其实哦。这个光叫的是体贴，啊，煞予人讲家婆。

拄仔我要来上班，坐一台客运车啦。啊，无伊中间吼在开讲啊，讲啊讲，讲着讲吼，我问讲啊，你娶我未？吼、哦，伊讲啊，离婚啊啦，两个囡啦，吼、哦。啊，我阿先啊那离婚啦，伊甲讲个离婚的原因啦，吼、哦。讲起来实在是吼，即卖即个科技啦，遮尔啊发达吼，啊，有时啊像讲咱即个手机遮尔啊流行啦，咱个手机啊，即卖差不多吼，每一个人拢一机在手啦，吼、哦，啊，手机啦，啊，因为呐，有一天人拍简讯，吼、哦，即、这个司机啦，吼、哦，即、这个老大哥啦，即、这个塞车的啦，吼、哦，伊讲迄个简讯顶面写讲吼，比如讲啊，亲爱的，我爱你啦，我想你啦，反正就是肉麻兮兮啦。啊，写不三不四的话啦，安尼无意中间去哦，因老婆看到啦吼，讲这个是一个离婚的导火线啦。哎呦，我伫想讲啊，因这某嘛是啊，实在是有影，伤过冲动哦。即款安尼吼，别说看到乌影吼，啊，得开枪安尼吼，啊，我多，啊，阿某咱就忝死啊哦。所以有些人讲吼，娶某简单哦，爱甲某甲教育，爱会晓教某啦。啊，若袂晓嫁某吼，像迄画某很钢筋啦。人阿讲，我甲你讲，阿基啊，今仔我看恁翁安怎，恁翁娶查某吼，我看恁翁吼对饭店、汽车、殡仪馆出来，安尼就转来冤家后我多。连着安尼专门在派挂人吼，啊去甲你弄生弄死啊，翁阿某都一间冤家较暗。所以吼、哦，中共的人就是讲吼。因为翁仔某代志啦，啊拢听别人吼，啊那甲你厝东厝西，啊你着怎啊吼起动啦，吼、哦，啊聊聊啊着管咧着起动啦，即款人上戆啦，对唔对？人讲话免负责个啦，哦，啊你家己翁仔某代志恁上了解啦，啊人啊小咧你着起动，世间上戆个人，我感觉即上戆，清官难断家务事啦，翁仔某代志无一个人了解啦，啊互相上了解上知影啦，对唔对？啊，这个、司机就是讲吼、哦，为着一封一张一届这个简讯，吼、哦，伊手机啊接到一条简讯呐、啊，迄、那个简讯写讲哦，亲爱，我想你，我爱你安尼哈，还是讲我想对你搞一次安尼，吼、哦，啊，这无看来到底吼，就怎啊刺激安尼，俩讲咧起动咧吼，造成到尾离婚啦、啊、吼、哦，啊，一个查甫人吼、哦，你甲想爱去传两个囡仔。啊，大刚哥为了生活，还去开客运车，实在讲我感觉吼真可怜哈、哦。所以我坐一台车吼，差不多140块的款呐，我提个要300给伊啦吼，算我那表达的一份的心意就对啦。谢谢啦，因为甲我栽培听堂的司机大哥真多。啊，讲实在话，我唔是有钱，但是吼、哦，我真体贴吼、哦，我有这个体贴的心呐。我拢定讲吼，我坐客运车唔要得讲找钱啦，原因是安那。因为有时啊，客运车在开吼，嘛是去碰到歹人客啊，啊心情歹几工个啊。那碰到我这好人客吼，伊心情就爽啊啦，吼、哦。伊讲啊，今仔日吼，啊待你袂歹，佮碰到一个吼潘啊，吼、哦、碰到一个好人客，哦安尼吼开车无嘛，讲精神较好，对唔对？啊、哦，我是出自的一番的好意安尼啦吼、哦。所以那是讲吼、哦，我坐到客运车吼、哦，真正大家都感觉讲，今仔日运气袂歹啊，因为我唔捌得个客运车找钱个啦。哦，讲起来，我那是讲吼，啊，对社会种关怀心意啦，吼，啊，其实这款的事是不应该的讲出来，吼，这讲出来就变无人情，啊，我唔是要讨人情啦，歹势歹势哈，好来继续，咱来听歌哈，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肝病是咱台湾人的国病。民国75年了后出世的红孩啊，拢有注意防射，就是在预防慢性肝病。肝好，身体好，人健康较袂疲劳。有慢性的肝病，一定要长期追踪检查。平时就要保养，肝要顾，确保咱肝的安全指数伫40以内。有健康的肝，金山银山在咱搬。少年拢真拍拼，为了家庭，为某囝，日啊拼，暝啊拼，啊拢是哦靠咱这粒肝。肝上惊抗过症，肝病唔是无药医哦，上惊就是哦慢皮铁气。工业化的时代，咱的生活环境无一项无毒啦，化学的添加物啦，有毒的满满是啦，食袂安心啦，乌心油啦，过量的使用农药残毒啦。恶心生理人趁钱无顾道德，防不胜防，咱注意未到。有的是吼，薰酒、槟榔，甚至毒品糟蹋家己身体啦。人讲个自作孽不可活。啊，我看到身躯边足侪朋友吼，为足少年啊，好好人，雄雄吼，发作才知影讲我害啦，肝癌啦。安尼年纪轻轻啦，啊，互人足唔甘。所以讲，石川的心愿了，这个维他肝，我苦心找来。伊是有药效的植物，哦，伊早是肝胆专科医生，有处方千里才买得到的处方药，市面上伊早无得流通买袂到的，哦，所以讲是石川啊用尽苦心去找来心丸药，赶紧，那有定定在疲劳亚神的啦，感觉这个肝无啥对当的啦，紧甲买来吃维他肝，问药房唔免开钱，0800068。777

少年伫咧恋爱时阵吼，伫追求爱情啊，拢是安尼轰轰烈烈。哎，有一句成语讲，宁为玉碎吼，不为瓦砖呐。哦，宁愿吼玉啊要互碎，那未当结果来讲，来讲未当结果来讲就对啦。我甘愿吼，得玉啊要互碎就对啦。吼，我唔愿意啊，这个死里脱生就对啦。就是讲吼，我唔愿意讲苟且脱生。哦，我如果呢爱你袂得袂当跟你结交的时阵，我甘愿来结束生命，为爱殉情啦。哦，迄阵咧少年的时阵哦，在恋爱吼，所讲的话吼，迄种勇气跟迄种的痴心啦吼，你那呢经过久久甲想着吼，心头拢甜甜。啊，就讲恋爱时阵啦吼，日思夜梦，只想伊一人啦。啊，人你身躯边来讲，又个烦恼讲，啊，他对咱唔知真心还是假爱你哦。一切呢也未定局，就安尼坐立不安呐，忧愁万千呐。啊，即卖正式啊，已经得到了定局吼、哦，已经圆满有结局啊。哎呦，翁仔某又搁唔知影通好互相恩爱啦吼、哦，又搁百般无奈啦，百般无聊啦。啊，甚至为人哦，搁定咧冤家啦。啊，时间是无情，人讲岁月催人老，结成翁仔某了后。哦，开始伫现实生活中间，难免有悲伤，也有快乐。啊，人会变，多年了后吼，有可能一人行一路。啥物海誓山盟啦，这种骗人吼。以前啥物无你甘愿死啦，即卖是混你混甲死哦。世事多变化，真久了后，你已经看开想开啦吼。比如讲，代志经过十冬二十冬了后，吼、哦。你经得啊，对这个人生啊看真开啊，你别个再坚持啦吼。迄个时阵呢，你的心胸开始变真宽，你得明白讲，人伫世间上，啥物是快乐？为什么人会无快乐呢？啊，为什么为人会快乐？就从那来讲一挂原因，让你听我，请你听几段话吼。爱人比好人爱较快乐，无要求比有要求较快乐，原谅人。比好人原谅较快乐，无期待比有期待较快乐，无的时阵比有的时阵较快乐，无计较比有计较较快乐。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那个文馨老师来讲到咱这个西药剂的慎油爱注意哈，因为咱西药剂唔单是讲咧西毒素，主要是讲西掉只营养素的流失，所以咱做些药剂科嘛，一直呼吁着咱只慎油，你身体爱补充营养素，好，你营养一定要够。安怎讲呢？因为咱即卖血液透析的，咱定咧讲的西药剂啦，会啊，因为药剂功能你无。

你不可能说啊，伊迄个过滤嘛，无法度做甲足精准讲，啊，你营养的保留，所以有时候咱那西大三八了后，营养的对咧拖走，所以今天特别来提醒有咱在肾友吼，你一定爱顾着咱身体在营养有够，你若无够，你嘛无本钱通去西药治哦。吼，像现在洗肾吼，有分两种，一种是讲暂时性的，就是讲可能。多好都得你较急性诶，尤其帮白这种急性是，因此阮伫教病房拢做定拄着，哇，你拢放未出来，人咧肿起来，啊，毒素愈来愈悬，安尼啊，人就未清醒，啊，即阵就伫改变来讲，啊，无暂时来买带一支讲来个西药剂，啊，若讲诶机能较好啊，还是讲体内感染一定改善啊，咱即支讲。慢起来，药剂也使继续用，这合作暂时性诶。但是有即卖有一合作规律性，讲固定爱洗，这个较麻烦啦。因为固定爱洗，你得可能一礼拜爱洗三次嘛。哦，毋是一三五的里数量，啊，个个看你洗对一班，早班、中班、暗班，啊，大概一次洗，因为是要分三班，因为一次洗爱洗四点钟啊。啊，大概迄会有无？就对咱身躯甲抽出来了，经过着咱即个公路送去机械。那贵哩，安尼甲你洗洗，啊，佮甲你上的嘛。所以有时候要躺很久，很不舒服。但是你洗掉台拢稀烂嘞，因为安怎讲，你来这只营养素洗掉，毒素虽然是讲人较轻松，但是营养素洗掉，你感觉讲哇，倒来人加足稀，拢加食袂落去，因为你大概洗倒来吼，体内只诶的基本啊，咱的氨基酸，因为这是体内咱细胞要食诶只营养素氨基酸，一盖哦，你洗掉会说流失到6到8公克。啊！你一单甲算落来，差不多啦。你会减一公斤的氨基酸。你讲啊，用一公斤足少的啦，听起来足少的。但是主要是安怎？因为你食有遐个量有吸收无？氨基酸有吸收无？那无你人就愈来愈易。佮加上讲，咱洗掉了再微量元素啦，一寡矿物质嘛，啊，佮维生素嘛，拢会洗掉。啊，你若无及时佮补充，互身体用着，咱身体即个机械无法度胖，弄到胖无能量，你就无体力。所以平常吼。咱伫这个营养第一个爱特别注意的是，这个蛋白质，蛋白质的来源是原来讲蛋白质是算大分子，大粒的啦吼，大粒的去到体内，你爱分解变较细粒的，会使吸收它的氨基酸。所以在这边，有等下咱洗掉了后，咱身体哦肾有做个发炎的是因为你洗掉了后，佮加上你补充速度上慢，咱这个体内氨基酸这积吧，就会去一直套。你吃不够，还要掏下这去，就都你没在赚钱，还一直开钱，所以你体内酸足紧的，所以特别提醒哦，有几科的医师在讲哦，啊，直接嘛给大家提醒，伊会叫你叫膨体重是有原因的呢。有的人感觉讲啊，膨体重，洗了就拢爱膨体重，因为要看你有瘦无啊。你若瘦落去，代表是安怎？你的氨基酸蛋白质不够，你无吧？你后续要洗，风险拢足大的呢。好，所以你若伫这个三个月来。咱洗了后有无？人讲减体重，讲你脱水脱了后洗了，你甲崩，你啊三个月来，那减5%的体重，比如讲我60公斤，你这三个月来你瘦3公斤，洗了搁瘦3公斤，哇，安尼就唔对啊，代表你营养拢去有套掉去，甚至医师买看你体内这個身体质量指数，还是讲必要的有其他，伊甲你量讲你体内只你的肉哦剩偌济。体会看卖你的白蛋白有够无？这拢是营养的指数，甚至你讲西药剂进前进后，咱身体内迄个尿素氮啊、肌酐酸这拢毒素是侪啊少。好，所以有时候医师会甲你关心讲，啊，你有咧食无啊？必要的话，拢会给你去找营养师。原因就是在这里，所以咱在肾友，咱提醒一下。咱若洗了吼，平常时你食物件卡路里一定爱有够。好，不管你是。食饭、食肉、食菜，这种一定要注意啊！特别讲，咱有咧西药剂啊，应该你安尼蛋白质都无遐限制啊，反倒爱增加，因为无西药剂无好人，那无西药剂的人是爱限制蛋白质，但是你有咧西药剂的人，反倒你蛋白质一定爱有够，好，一定要够。只是说，这个蛋白质部分，你若咧食咱只鱼吧，食就注意人讲，你迄个磷离子卖伤高，安尼爱注意尔。那必要的话，现在嘛，大家分享讲。现在最新就是说，有一种真正你若讲第一次家己食袂起来，啊，佮补充袂起来，伊会伫你西药剂的时阵，佮家己增加人讲西药剂的营养食啊。但是这个就是救急啦，就讲真正也袂使，第一时间赶紧要补起来，还是讲啊，拄好你要拄着要开刀要检查，无法度食，你会使煮几下来佮你

体能先听起来，但是呢，洗了也是蛋白质要够，氨基酸爱有够。啊，注意点，咱这个磷离子，好、哦、磷，就是讲你磷啊，伤侪，咱骨头会变变啊，皮肤会痒啊，所以磷离子啦、钾离子、钠离子这部分，咱就是爱去加注意。所以最重要，卡路里跟蛋白质、氨基酸爱有够，爱补充有够，安尼的说有几啊，卡卡顺利，谢谢。

就在那千里天短工格里奥两个给小谢谢罗兰。一支药啊，要给我来提出来广告吼，就无简单。我讲这个维他干，这拢千真万确。较早吼，因为这支维他干的药啊，伊是肝胆专科医生吼有处方签，你才买得到的处方药。市面上以早拢无得流通的，买袂得。啊，我开始咧试用的时间吼，我迄阵啊知影这支药啊好用，我一概拢甲药厂吼买48万，买规箱的，你敢知影？啊，就买回来送给很多朋友来试，一试再试，我拢总前后买三次，开到要150万啦。啊，朋友吃吃咧，大家讲哦，这支袂歹哦。啊，吃过的人来个要搁加继续套哦。你像屏东县农会理事长苏英庆啊，啊，你会当甲问伊哦。大家拢讲好用，啊，我有那一试再试哦。啊，尾啊，我再从啊去编这个法令，去甲挖出来哦，安尼前后哦。费三年的时间啦，用足济苦心啊，才个申请出来哦。啊，处方个改做支持处方哦，今仔只当吼，佮提出来市面上做流通啦，真正有效。这唔是咧食安慰哦，唔是靠广告出名哦，唔是讲广告大。我甲你讲哦，有的人做无生意，啊，就恨天怨地，恨厝边头尾，迄落唔对。生意做无吼，家己检讨，唔能去批评别人吼。咱的维他干呐、啊，真正出名，拢是人客。安尼一句耳朵看下，我一百句好，真侪人食好，大家斗小报吼。嘴大嘴臭啦，啉较侪都袂止嘴大，火气大，困袂饱吼，食袂落啊，不是安尼胀胀肚肚啊，排便无正常啦，搞疲劳、搞忝、搞身，肝病的信号，唔通慢皮，唔通靠用，就减啉寡维他干最后条，先甲食3个月，一个疗程甲食完吼。一顿两粒至三粒，饭前饭后拢可以。第4个月，你才甲改一顿一粒，砍咧砍咧，安尼保证几条肝永远平安。下起哩维他干指定药房肝，甲买好着，唔通去互拽去维他。

有一个厝主吼，我不输贵呢。伊个吼厝伊租个小姐啦吼，租宿舍，啊拢吼都规定讲要租迄吼单身的啦吼。迄原来就是安那，你敢知啊？这个人吼就是心怀鬼胎啦，是安那厝的要租迄个单身的独身的查囡啊，骗鬼。哦，租囡仔就要租，阮查甫吼，阮都嘛无厝通住呢啦。原来就是安那嘞，我不输贵呢。拢在咩小套房内底吼，拢装迄种吼针孔的摄影机，你敢知影？拢偷装迄个共观察，伫共偷看呢。迄我心理变态，你敢知影？无怪哦，伊若出租拢写讲哦，干那要做单身的吼、哦、女孩子安尼啦。啊尾啊，这代志毋着别空呢，互掠去警察局。你敢知影？外袂见笑伫警察局安那讲？伊讲吼。人警察问讲：“啊，你啥啊？刚装这针孔在偷看？”歹势啦，我唔是要偷看啦，我是因为吼、哦、想要知影讲，这个来甲租厝的人有骗我无啦？因为我厝当时要租人哦，大讲哦要租这租因啊啦，啊来甲租的人哦，伊个衫裤穿掉咧，我嘛唔知道是查甫租因啦，啊所以我就装这啊偷看安尼啦，主要要看是查甫的租。整个警察都听到爱笑，你说很小话，连这小话也说出来。

0: 今天你的节目到啊吼，录节目你后要订货要做本产品啦，请你拍226-8888，高雄电话072268888，门邮版0800068777，大家平安，拜拜。
1: 离开你路，思念。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为你加油。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两个钟，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为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所药制造零四七六一四号，德利为他跟卫所药制造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台南市这个查某警察伫顶个礼拜休假间吼，桥倒摆，就等一个路边停车，我也算违规啦，违规路边停车吼，是一台游览车，当然就是咱学校甲请做校车嘛哈。倒一间呢，中华医术科技大学吼，这较早叫做中华医专啦，中华医专吼，啊即马甲改做科技大学，我也算拢。医学这边的科技大学吼，校车吼，伊停路边嘛，可能接学生囡仔啦，放学生囡仔啦吼，校车吼，但是若讲违规啦吼，人大家拢无发生代志，就是大家拢知啦。啊，你看后边有两台嘛，唔是干那这个查某警察，另外一台奥托嘛就停伫遐，因未过。你若要真正行，要甲超过，迄奥托牌通出去就外口，人爱快车道吼。大家嘛，大家危险嘛，所以大家拢在遐等吼。这里校车，这台游览车，我那学生囡仔放了，起来吼，就开始起步了吼。拄啊未到起步吼，差不多起步啦，到游览车，后壁一个差不多学生都落来嘛，人头前车咧停，奥托拜啦，奥托拜为着要等这台游览车吼，咧停吼，后壁这个完全无注意看到。一个查某台先弄来，就先弄到这个上个一台，就这个查某警察嘛，倒嘞，转去后壁，搁一台校车，这款游览车，人请坐校车是南英上港校车，哦，这撮校车搁不加坐啦，啊，还有中华艺术大学个啦吼，还有迄、那个这个南英上港个吼，拢请迄个游览车吼，这学生伊啦吼，总教室嘛，教室，那么警察。现在在处理这个事情，我们分成两派呢。对两派，就有人说，头前那台游览车违规，只是违规，可以加罚违规啦，因为当时违规的时候，后面就都知道，后面都知道，而且后面都没发生事情嘛，大家都动点，在那里扭这台游览车，大家都知道说它是好车，要放学生囡仔，路边这个，也是要接学生囡仔啦吼，的校车吼，拢无代志，伊嘛拢起步啊，拢无代志，是后壁这个查某大学生，你完全无注意路况啦，这个都注意路况，无唔对呢，本来就是安尼啊，你我都把你骑，车咧开，伫路边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一寡路的问题啦，人的问题，你也相当注意啊。人头前在停，人头前在等，人头前在创啥？停路边有诶无吼？你目足足金吗？你弄来，这个大学生刚弄这个查某警察，搁害人死嘛？哇！这大家伤心甲啦吼。当然上较严重，就后壁人弄这个查某大学生啦吼。当然教师，这个查某警察就边啊快车道，搁另外一台校车，拄啊到伊爸互动嘛，后头摆弄着骗了，哇！伫罗中个所在吼，教室这两个吼是上个做，即马人咧讲，迄个违规停车有要甲办啦。当然，这是一定爱办啦。啊，即嘛有案例啊，你违规停车害人交通，即、这个动掉啦、未顺啦吼，啊，无应该停的停啦吼，这就是违规停车。所以讲违规停车吼，你唔通当作讲啊，当让一个违规停车一个吼，啊，我放人落去也是载人一个，安那样吼。都甲你讲无代志就好啦，那出代志就背袂了啦，得安尼。那即台中华即、这个艺术科技大学校车吼，完全无可能发生问题嘛。当然伊就违规啦，不违规，伊就违规停车，也是咧接学生囡仔吼。这段你若要甲罚，甲罚车啦。你今仔日后壁拢知影，你若讲你随违规的时，就随发生车祸，这就是你的问题嘛。你这不应该停，结果你向阳硬要停，停路边啊，管袂过，总发生车祸，这是你大问题吼。但是伊直接叫声音啊，这台校车吼，这台游览车，这段时间完全无任何代志，就是后边车后边都摆无拢载嘛，唔只拢停伫遐，你等伊咧吼。但是警方即马有一帮人认为讲，这唔是单纯违规停车啦，那唔是违规停车，都被害人伫遐动，伫遐停。底下弄掉，讲咧嘛掉啦，本来就是安尼哦。另外，一部分这个交通警察都去做案例嘛，无外久三年前尔啦，
台南有一件，就像这個，叫做违规停车，就是伊个大货车、大卡车吼，伊要落货，伊阵停伫到这个所在嘛，就类似人个乌多麦啦、慢车道吼，会较边啊。但是大货车道有那会较大台淡薄嘛吼，嘛无会弄着，就是像咱一台乌多麦，伊看头前一台货车停路边违规，但是伊硬要闪过，伊硬要闪过，阵捅出来，捅在后边一台拖把啦。总个教过嘛，总教训吼。当时我官认为讲，这台货车吼是过时地势，若毋是你违规，我都话袂虾米变啊，是安尼讲啦。啊，当时嘛判刑哦，三年前这件大卡车司机嘛判刑哦。那经过讲内面讨论以后，认为讲，就是先这台豪车、这台油车底下违规停车啦，才造成后边撞到，撞到以后吼，才会造成后边搁再弄啦。这个问题啦，吼，省定这个查某警察，就是为着要停让这台豪车嘛，吼，准停伫遐嘛，啊，这算路中啦，这毋是路头路尾，你若路头路尾绝对无问题，大家拢知讲啊，迄个车顶也是路头，人拄伫遐咧等，啥物毋是，你伫路中吼，人上歹注意啦，啊，较无就无是，我倒来两台停伫路中，后壁来吼，哇！看无，有人讲后壁这个当然是严重啦，上严重的这个。你不管安怎讲，人头前有人咯，做工程啦，什么话啦，车咧烧尿啦，哦，车咧烧闪，还是速度向阳变慢，都反正嘛，甲有一挂问题吼。你搁后壁车拢要注意啦。你袂当讲啊，大家总闪，啊，拢袂当发生问题吼。啊，我后壁我都摆咧来吼，都都是因为头前撞着，头前撞着你才对人撞啊，唔是头前撞着。大家拢向我来，我特别钱来啦，无咧安尼。唔只人咧讲，当然这个案件到即马啦，已经第几天、第三天啊嘛，二八、二九、三十嘛吼，算第四天开始啊吼，人我那一直被甲这个查某大学生啦，列出名啦，伊读对呢，伊读昆山啦，台南的昆山大学吼，啊，这个查某警察。叫这学生弄着跋倒，准跋到这边吼，准去后边，搁另外一台校车，准到时嘛。听讲什么人上伤心呢？就这个大家啦，伊个男朋友已经讲要嫁娶，大家去看手机啦吼，还新娘衫啦，有拢翕相啦，啥拢都好。而且这个查某警察听讲后边平这段时间已经过来遮住，就是过来查甫因兜住啦。啊，这个大家吼。到这个查甫的老母吼，对这个新妇，这个查甫更疼命命，比查囝较疼啦。啊，形容无代表是安尼啦，你甲看，你看这个大家吼，这个查甫这边的妈妈实在伤心家呢吼。当然这伊要娶新厝牌啊啦吼，要娶新厝牌已经这个决定啦吼。啊，当然啦，家长吼绝对袂当放人煞啦吼，尤其迄个后壁迄个查甫大学生啦。听讲态度无介好，唔是无介好吼，这段时间咧处理三工嘛，三工的态度看起来吼真歹啦吼，啊，真系好，啊，这个，这个查甫警察，伊家己本身这边的妈妈，生来身体无好，拢伫病院吼咧做治疗啦吼，啊，就是安尼，唔像这个妈妈吼，哇，人家讲实在。袂当会伤过伤心。你今日身体无好，接受医生治疗这段时间吼，啊，佮等到一个查囡做警察的查囡吼，安尼，发生这个车祸啦吼，真害啦。啊，当然啦，这个，后事嘛都要办啦吼，啊，这等到这个代志啊吼，就是安尼，唔只人咧讲上届。讨厌，就这三天在看这个台图，到后面上严重，完全没在注意头前。你不管怎样，开车桥到外出门，头前发生事情，人在动，人在闪，人在停，人在怎样，你后面一定要照人头前嘛。你不能说弄来，都别人害。啊，这个查某大学生这三天的行为，大家看到相当不满了。人在给他找，原来就是在台南这个昆山。科技大学嘛吼，我老公吼，啊，这查甫大学生吼，看起来就无有代志干款呢。其实，若按照目前，包括警察啦，包括一寡处理车祸人的人士来讲吼，那这个案件三方面吧，上严重就这个查甫大学生啦，
道理来共弄的嘛。人头前咧停，头前咧动，头前咧让，头前咧冲，但你后壁一定要照安尼做啊，一定是安尼啊。上严重就是，结果伊当作伊无袂个代志呢。有三方面，就即个我来快车道，甲教师即个查某警察袂互动啊。伊你弄掉以后，人听出来，后壁诶，搁一台即、這个诶、其他后车，搁甲教师吼。好，另外一个第三方就是即马人咧讲吼，即、這个是毋是有责任？人一个讲绝对有责任啦。即有哪甲？发办啊啦，我个发办，就是迄台违规上头前迄个校车，迄个艺术大学个中华艺术大学个即个校车吼，即三个吼。但是人即马上届上去，就是后壁来个弄。上届主要发生原因，迄、那个查某大学生啦，迄、那个啊，真吼，真系啊，这就是意外啦，相当不幸意外啦。所以人咧讲吼，人吼。实在真正爱设计噶吼，唔知变哪设计啦，先先嘛下上设计啦。啊，这个查某警察马上接手规矩，家己本身做警察嘛，当然对代志乌话无吼，电桥都无做规矩吼。伊知影讲个校车吼，实在是有啦，真无奈啦，啊，特别教学生囡啦，伊是人请校车嘛，吼，甲请这个公车做校车吼，这个所在特工固定啦，伊在固定呀啦，固定这个所在就是要教学生囡啦，有一个点嘛。接学生囡仔啦吼，啊是讲这个放学生囡仔吼，一个点，就是因艺术大学的这个点吼好。那么那通人知，大家拢会知讲啊，这动一个吼，人学生囡仔多咧上下车啦吼，啊这人个校车嘛吼，后边人都要动，结果多这个大学生因哪样动啦，啊弄来啦，哇啊个潘姐姐吼，第一时间啦，第一时间过来就点伊啦，伊较知影讲代志大条啊。人真正要找你啊啦！这个昆山大学的这个查某大学生吼，你爱好好讲话是的啦。当然你绝对无心啦，你够可能刁工甲弄个死嘞，刁工甲弄个没有这个查某警察就是无可能吼。你即马心内可能咧想讲吼，我有作衰吼，但是问题是你唔对呢。我得甲你讲，咱奥托拜还是车开伫路顶，头前不时都有可能发生什么状况。好。你就要相当认真啦，人咧动，人咧闪，人迄边咧做路，迄边有啥物问题？你爱头前看前，人伫咧动，伫咧让，多你不要唔知啊，准过人弄，弄这个查某警察，伊当作无伊个代志啦。若无头前只违规停车啦，若无啥物话哦，伊就无代志啦。其实，即马目前咱个看起來，所有处理车祸，包括警察方面，上严重就这个啦，上大责任就这个查某大学生啦，这查某大学生。唉，真咯，好像人实在是足歹安生啦。啊，本来什么代志拢安尼安生好啊吼，订婚了吼，啊过来就买看新娘衫，哇，大家欢喜噶。啊，有够疼惜这个查某警察做新妇吼，查甫这边吼，结果唔要化解的时光哇，发生这个代志吼，大家都袂当接受啦，真正有影好大难。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们邀请商业周刊推荐的百大良医优良医生哈，真正郭医师足客气的，非常优良的医生，医生是行医救人哈，相当多啦哈。啊，咱是荣幸邀请在咱节目中，哦，郭医师陈小姐，我的节目哈，拢是中高年龄比较多啦，中诶中时代中高年都是长辈较侪哈，所以有当时啊，迄个长辈哈。最喜欢跟我问的说，我开遐接拢会感冒，甲人安尼抵抗力的问题是不是先啦吼？哦，咱郭医师甲咱讲来吼，好不好？
1: 好哈。第一点吼，甲大家爸爸妈妈从亲戚都报告者吼，我是家庭医学科加医科的医生啦吼，所以阮伫咧。新店家开诊所已经开二十几年啊，就是服务的患者吼，真奇怪哦。过去吼，拢是囡仔为主，即马吼，囡仔敢若较无咧破病，哇，社会人的毛病，讲一个是真个愈来愈侪吼。啊，其实真侪拢是因为吼，伊即个大概我的观察就是即营养的问题。因为啥物呢？咱若讲体内若营养无够，人讲会虚，啊虚吼，吼即。人若虚气了吼，就人讲吼，身体虚，体力虚吼，啊，佮气血两虚对。人若较虚，对，天气那一边落雨一个，寒嘞热嘞，哎，啊奇怪，啊过去少年时都无啥嘞容易感冒，啊就开始咩，拍卡、像流鼻水，甚至较严重，头痛、身躯疼痛，甚至发烧，吼，有诶食药也好，有诶甚至爱去注射，甚至爱住院，这都是因为咱诶人吼，对回去了。体力开始变慢，啊，体力加咱的一个最重要的系统叫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啊，你免疫系统若慢吼，其实六七年前大概应该拢知影，迄时阵大概发生什么代志，叫 COVID-19， 哦，迄时阵吼，这个免疫系统真正。大家拢有掉啊，有的人有的人掉，人就感觉讲两三天啊，四五天就好。毛迄个掉到路边啊，走去迄个病院，带伊去倒迄叶克膜。哦，啊，这想怎呢？你过了有好无？迄真正人讲吼，迄个刚刚讲咧考试同款，迄考试感觉。本来大家咧写吼，有的人考一百分，有的人考无及格。所以咱若要顾好咱的身体，调养好身体，第一个，你平常时营养一定爱顾好些。但是即马咱坐回去了，因为安怎，咱的消化系统吸收的这能力都无像咱少年时较好。所以我即马拢会考我患者讲，你都爱去找看卖，有迄个较好的保健品吼，会使真紧把咱的这个，就讲愈坐回愈需要使用安怎。这个保健品，因为咱无可能讲，比如讲哦，这食鱼食肉，啊，一工食两碗饭、三碗饭，这咱实在有可能，喙齿嘛补袂落去，啊，胃肠嘛吸收袂去，这用讲会较简单。所以呢，要安怎找到好的这个保养品、保健品哈，把咱的这个营养提悬，才有法度提悬咱的抵抗力，提高咱的。这免疫力
0: 是，所以讲那个欠缺，身上缺很多东西，很多东西。像少年期，我吃啥生啥，吃啥的，咱讲安尼吼吼，我自己会制造，但是咱袂当制造，得靠外来给补充啦，补充下哈。哎，这哎，这个是最主要的，身体胃病最大的来源嘛，
1: 吼，是安尼吼。
0: 还有一个问题哈，那个郭医师，真侪这个长辈哈，就是足惊。人家带伊讲，你检查身体，姑姑去病一下吼。伊讲，检查弄个内面乌白生啦，就是很怕这个东西。
1: 啊，对，刚刚讲无检查都未生毛病。啊，其实这过去吼，这个真侪时代拢有这个，吼，嘛拢出不来找病，到诊所感觉讲哇，你无找拢无毛病吼，啊，愈找愈。但是咱希望讲各位爸爸妈妈，尤其是讲骨卡侪岁，像讲阿公阿妈吼，爱改变这个习惯。政府甲咱提供每年拢有一届这个成人的健康检查，吼，就是你会使抽血，甚至会使照电工研究，去了解讲咱身体的状况。尤其足侪爸爸妈妈，吼，可能拢几啊年拢无咧做抽血，吼啊。我拢会，那伫咧即个门诊时，拢甲讲啊，你爱提醒哦，你爱做抽血检查，为什么呢？就是讲一个简单的抽血，互咱知影讲咱身体发生的状况。咱即马当然，那现代即、這个。中年人就大概较无较未去惊这個，过去时代感觉讲，迄病吼诊所迄无去拢无代志，无去拢未破病。其实老实讲，即马咱现在社会甲过去无同，过去是农业社会，咱咧食物件。原型食物关系的较侪，吼，食饭啦、食肉啦啥，就是吼简单的这个主食，拢是拢较偏天然的。但是咱即马添加物 实在是太多啊，
0: 加工
1: 色素啦吼，啊内底吼，不然讲吼，即个调味料吼，啊，足侪拢是化学物件，所以咱无可能无对人食。除非是讲你家己种菜家己用，啊你哎菜嘛有听讲农药，就是咱拢爱听讲即个添加的物件，所以呢，其实为着要知影家己身体健康状况，甚至也在预防胜于治疗。
0: 所以说，迄个郭医师，有一个物件哈，我甲看个医学报道哈，说有一种成分的东西叫做多糖体哈，它比较不容易让身体长出自由基啦，迄种
1: 等于说
0: 欧北生啊，那多糖体这种东西，
1: 因为这个自由基哈，你咧这个。就古这西医来讲哈，1954年，我记得哈曼博士的是外国，这哈曼博士就有名的哈，啊，伊发表一个这个理论，自由基就是咱身体要发炎、要丢肝，拢是为自由基来。所以讲这个自由基这个物件哈，就是咱可以讲说百病之源。啊，上面叫自由基，伊这个自由基哈，就是。咱身体内底，譬如讲，缺氧，或者是讲你的压力真大，睏了无好，啊，你有病毒细菌，你甲身体内底就产生一挂垃圾的加毒素。啊，咱简单来讲，自由基就是咱中医过去咱智慧时代人咧讲这毒素。啊，那毒素，咱就讲身体内有毒，啊，这个毒，佫唔是讲。讲一届一摆，伊是伫个身体内底慢慢啊，
0: 愈生愈多，
1: 敢若咱欠银行的这个口罩吼，定存的生理是同款，愈生愈多。你若无去甲清除掉，伊会哪来哪破哪开，哪破哪开，那甲一个抗战以上，这个细胞就会变歹的细胞，啊变歹的细胞就变歹物啊，歹物啊就是咱咧惊啥，惊癌症。所以自由基就是癌症跟。炎症主要的来源，所以各种的生病，甚至老化，所以咱咧惊三项，第一个惊破病，第二个惊癌症，第三个惊老化，拢甲这个自由基有关系。所以呢，咱那边要减少这个自由基哈，甚至这个自由基甲这三高的疾病，甲咱高血压、糖分，其实啊甲这个胆固醇。其实拢有关系，中风啦、心肌梗塞，拢甲自由基拢有关系，所以免怎清除咱身体的自由基，是咱即马目前医学一个足重要、足重要的一个议题。
0: 安尼吼，这是所以讲，身体愈清气愈自然啦吼，啊，愈可以把它扫除，就每天哦，每天
1: 忙。但是问题做袂到啊，
0: 忙顿顿顿。
1: 咱那啉的水内底，毛可能有一挂消毒剂
0: 哈。
1: 啊，咱食的物件，他都讲过，食甜的，佫惊讲甚物吼，迄糖分的堆积哈。啊，若食到甚物吼，反式脂肪哈，啊，食到甚物饱和脂肪酸哈，啊，这嘛惊讲咱的迄个血筋会变硬
0: 哈。
1: 吃到什么塑化剂，吃到色素，吃到防腐剂，所以咱起码这物件都是造成自由基的管理。啊，卖公家，你敢那呼吸内底有迄 PM2.5， 有这个空气中的废气、二氧化硫、甲醛，你这种内底，这个就是在咱讲自由基就是，所以呢，你若吸入去，可能就气感，啊，你若讲将吃这个较唔好的物件，有大肠癌、肝癌，啊，甚至你的喉咙变化。冇可能，女生朋友会惊啥？是讲子宫的癌、家庭癌，吼，啊，这东西讲的较实在，所以我们才会讲，咱讲这个癌症时钟，过去是可能十几分钟才有一个丢癌，现在已经剩下四分钟左右啊，所以每四分钟台湾都有一个人罹患癌症，所以这咱不可不防，因为随着这个咱的食食跟咱的社会的变化，癌已经是对咱来讲愈来愈普遍。
0: 是，所以讲清扫身体有一个清道夫之相当力吼，都加这点吼，
1: 这
0: 要把它清，每天都有个清道夫把它清血液的什么物件清扫出去吼，阿杂物件呢吼，这是非常重要。
1: 清除的物件有足侪种
0: 诶，吼，
1: 啊，其中有一个很特殊，就是多糖体。
0: 多糖体哈，
1: 哦，伊这个多糖体呢，不管是中医西医来讲，都认同哈，这个多糖体也是对这个自由基产生清除的效果，甚至呢。这个多糖体的这个抗癌的部分，你呐，咱丢癌了，一般来讲，拢按啥开刀啦，
0: 对对对，
1: 或者是讲这个做化疗啊，做放射，那其实那个咱呐讲有这个多糖体的一个加入哈，在大幅的提高咱抗癌的这个成功率。 就是讲平平大家拢去开刀，哎、嗯，有的人开完了一个生，
0: 哎，
1: 有的人人开完了吃一二十年，拢啊够好势好势，去爬山，去受罪吼，人哎，拢甲正常人拢一模一样，这就是这个咱这个多糖体哈，这个咱的抗癌这个帮助。
0: 安尼吼，嗯，是。

好，拄只吼，咱就是有机会访问到台湾，这是百大医生啦，这人经过落去筛选了吼，有得奖嘛，人特别给这个这医生认真吼，对这个人的照顾啦，包括病体啊那讲救人啦吼，这个郭威廷啦，伊的名叫做郭威廷医生吼，咱就有机会给访问啊，和医生来讲人的专业，什么物件对身体好处吼，这连讲吼，咱啊个陆续会甲郭医师访问吼，啊，和大家知影一寡对身体边个照顾吼，啊，咱等下这部现场来，台中电话呢有半个一案件都诈骗啦，这个本来你驶个南摩公车，你讲灌浆吧，工地啊对灌浆吼，其实薪水袂歹呢。在南摩公车啦，灌浆的工人吼，姓刘啦，伫差不多两年前加入诈骗团做车手啦，收袂少遍啦，其中一遍上大条啦，的甲边边姓刘吼，一名太太吼，有钱太太吼，都诈骗团骗掉嘛，骗掉讲要投资啥，投资啥，什么虚拟货币啦，股票稳赚的啦，吼好，一棍头，无分做棍那边吼。干那一边呀，刚收偌济呢？想买个3600万，3594万啦。啊，这个太太准用一家人咧旅行，迄、那个大家行李箱吼，内面得3000几万诶。这3000几万是重坏坏呢。迄大家行李箱吼呢，全部钱甲甜甜吼，存3600万吼，准交这个，啊，就交这个姓刘的啊，这个。你使南摩公车灌浆的工人吼，摕到钱，伊去交顶管吼，结果抓到。我讲抓到顶管唔是啦，无遐敖啦。诈骗迄个啊吼，即马10个9个半，拢抓到迄个车手尔啦。到底姓刘的啊，抓到这个案件长嘛，正式这个地方的判刑吼，5年半，爱乖啦，这一定爱乖啦。做车手就是诈骗的其中之嘛吼，上大啦就是。民事赔偿，法官张彩婷，这个太太，和你客气，一条3600万，你爱总赔啦。你甲法官讲，迄钱拢交顶管无法度，无你有在条甲顶管讲出来啊。啊，你无在条，钱是经过你的手，你就是讲给这条3600万，你爱总赔啦。哇，多大，真正多大，哇，真系吼。半个你先啊，22岁尔，你少年家都唔知代志啊。公都都吼，22岁，伊本来咧驶个南摩公车，啊伫工地人灌浆吼，都是差不多2年前的时间，去用购物准加入诈骗团做车手啦。讲啊，这收钱吼，都有钱通赚啦，吼好。准迄边吼，诈骗团骗着大条的啦。我那偏偏台中一个姓刘的太太嘛，有钱太太吼，都已经购物着啊，投资什么虚拟货币啦，投资股票啦，有诶无稳赚的吼，好。姓刘这个南摩公车少年家吼，伊接受指示，伫什么时间到台中，就是去人个徛个头前哦，无约伫外口车厢底无，到这个太太吼准备好啊吼，要投出个钱吼，所以投出个钱就骗个钱啦，骗着吼，一卡相当大卡，人咧流行个迄个大卡行李箱吼，内面全部放现金，放3594万啦，你甲看。偌久啦？迄绝对袂当胡白骗。我咧讲这，大家知。你看钱要用骗啊吼，就讲倒算钱呢。迄钱就贴无拄拄好呢。无你一家大家兄弟想要藏3000几万，我也无好藏呢。你都爱贴无安尼坐吼，安尼规卡拄啊3594万吼，总交伊啦。啊，这里少年家车手啊，姓刘这拢讲车司机吼，载咧都客掉嘛，总交顶管，结果向掠着。到这太太开始报警察，唔对，掠着吼，人监视器有翕着嘛。到这个姓刘的出面讲收钱的啦，伊就车手嘛，大家嘛知你车手尔啦。啊，你车手讲收钱，钱都是交顶管啦，找无顶管就找你啊，就是安尼啊。唔且人调查手续无唔对，就是我客钱的嘛。啊，你出面讲客钱，这条是要交你的啊，钱嘞。你唔知白当讲你唔知，你讲收3600万，你即马讲你唔知白知，法官甲判5年6个月嘛。到这个时候，姓刘这南摩公车的少年家吼，但是刑事当然我
不加当啦，五年六个月吼，反正嘛个揢无加万块咧。哎，刚收一条3600万，揢无加万块的款项吼，五年六个月无大紧，咱民事刑事判，就是刑事关五年半。民事部分，你一个正经人，你唔知道好好头路，你家己本身就有头路。你讲西人嘛，讲车咧灌浆吼好，但是你得个什么咧？人家己过不做车手，你嘛怎做车手啊？这是无合法的诈骗团。你甘愿退休钱吼，你来负责所有这啦，所有这太太，这条3500到4万是经过你的手，共收啊，交监管，不管你交什么人，我唔知道，反正嘛，甲你家己掺起，我讲下等下你讲安尼啊。你讲你交监管，我怀疑你家己藏起来啦，钱伫你的身躯，所以法官怎认定这个车手细佬这个少年家吼，这条3500到4万你总赔啦。当然判是安尼判啦，赔出来赔袂出来唔知，但是你茫看讲赔袂出来，赔袂出来袂要紧。这个少年家22岁，你若真正为即马开始正经吃头路啦，你的薪水吼，逐个月就一半爱用扣掉啦，因为你。人甲你判赔嘛，你若一旦叫我们判赔的人，虽然我一时做袂到，比如讲赔1000万、赔2000万啦，不管啦，好好，我身躯无侪钱，不要紧啊。但是问题赔嘛爱赔啊，你无遐侪钱，唔是讲就免赔咧。你无遐侪钱，等你两工关出来以后吼，开始做到咯，你的薪水上无，逐个拢一半啦，都要赔这太太啦。做一世人，你都赔袂了啦。3500到4万呢，唔是35万呢。你甲看，我讲吼，即个车手吼，你唔茫搁再做车手啦。你无做车手，我敢保证台湾的诈骗绝对减足侪啦。无人出来替伊收钱嘛，好当迄个诈骗的收脑，家己出来收啊。伊家出来收吼，便宜就了侪啦。大家上爱掠起啊，你拢卖甲做车手，做车手无效啦，赚一只鸡，反正一只鸡都无，赚一只鸡毛尔啦。便啊收钱3500啦，啊拢收要过100万，结果掠着拢掠你啊，啊掠你吼，人着甘你赔呢，因为人即马找无顶悬的人，拢找迄个车手吼，迄茫搁找车手，你若无做车手，即个诈骗集团就咧减足侪，无人替伊收钱，伊也毋敢啦，伊也毋敢甲伊拼这啦，伊嘛知影讲我这诈骗收脑吼，若真正家己出面收钱吼，来讲锁定吼，哇，着代志大条啦，所以我讲这车手吼，你干那出面替人收钱，遐车手你若卖做啦，台湾的诈骗绝对减足侪啦，无人敢出来收钱啦吼。到台中咱一件，这个太太一棍头安尼用迄个大卡行李箱吼，装3500几万，要到3600万啦，差6万尔啦，安尼全部装现金啦，用一卡大卡行李箱去收银吼，你甲看哇。事后甲你知影唔对，啊，就上班啊咧，无就稳赚的啦，啥物投资啦吼，所以爱家己注意啦。台中，现场电话0800-0868-999。

0: 咱来听一个功课。
1: 我要请问你哦，你介绍一罐叫做维他干
0: 吼？维他干对嘿。
1: 人啊，感觉真真啊，
0: 对啊，
1: 食较多的迄个
0: 爱食。对，爱食，咱的肝较疏通吼，人较有胃口，人就较便咧生迄个肝，咱的无够维他命啊，肝不够营养个安尼啊，啊吼。
1: 哎，
0: 你当个食两顿，一摆个食两粒，我甲你教。下早顿，下早顿，迄个空白阿袂食饭个先，阿下晡阿袂食暗顿，先整这两顿解好，好不哈吼？
1: 哎，
0: 拢食空白嘿。
1: 哇，你食你个迄个，哎，迄个叫 Q 加迄个金星。
0: 啊，金星甲 Q 做伙食个食饭百只，食饭百个只。啊，咱个胃蛋干个食。嗯。
1: 咱若正常算你食保养，还是到食几粒较好？
0: 几粒几粒？几粒几粒得？几粒几粒得？各一粒，各一粒，嘿，各一粒，安尼，哎，对对对，
1: 吼。
0: 食饭饱较好，你按照三顿时间，按照三顿时间去食饭饱，你哈，好不好？
1: 食饭饱，还是你来食三盖哦？啊，食一盖。
0: 食三盖，食两遍，食一遍拢不要紧啦，看家己，好不好？看家己的迄个清单，不保养安尼哈，好不好？哎，好。
1: 你讲那个维他干，伊迄个讲，你讲空白。
0: 空白较好消化啦，吼。啊，对两顿盖好呢，那。下早顿迄个阿伯食饭，阿下晡阿伯食暗顿，这两个时间袂歹，好唔好吼？
1: 拢食两粒两粒个对。
0: 两粒两粒，啊，若一粒一粒先食看卖啦，因为吼，你这唔是讲严重个症状，是要迄个诶疏透一下吼。你先甲食一粒一粒，或者两粒两粒看卖，看家己个感觉安怎，好唔好？哎吼。哎，
1: 做做个调安尼啦。
0: 哎，寿司的这是无，寿司的啦，全素食的，底部萃取的咧，植物萃取的啊，哎，伊
1: 这是药啊，算萃取的，
0: 对对对，完全无药啊，哦，无西药啦，无西药啊，哈，
1: 好，好，谢谢你，
0: 好，别，好好，维他根啦，那要身躯吼，足够摇白浆啦吼，啊，嘴破空啦，目屎哥啦，吼，尤其咱人吼足神奇怪，正经去医生看，真正无什么病，但是人都无开脉，就肝。无够开脉就无够营养，两个所在啦，一个碰补啊，一个所在，一个就肝啦吼，人吼啦，安尼都较像无啥物大严重吼，啊，就人神神都无迄个开脉精神吼，就两个所在碰补啊，这个所在吼较弱啊吼，衰退，那无就肝啦吼，加固一个就倒来啊，无加固，到尾变做真正病哦，本来这是不是病呢吼，是较无好呢吼，好，你真正无加固起来吼。到尾就变成真正病啊，安都冇办啦。所以讲，大家小可了解咱身躯迄个保养的重要。我个讲一句，大家听，人这是所有综合医生来甲咱鼓励啦哈。身体要哪顾啦哦，大家总爱问啊，我想要顾心脏啦，顾血管啦，顾啥哦？阿妈有发生代志，医生讲这无撇步，什么人我发生啥，伊嘛袂当甲你讲啊。我都唔是生哥哦，我是医生哦，道理发生代志啊，来我治疗哈。但是卖发生代志之前，免啦。哦，伊讲啊，要保养啊，人就是重保养，你就是甲保养，对这个所在有好处，而且是天然的物件，天然的，唔是西药的物件。你平常咧讲哦，就这个物件，就上下个心血管啦，或是内脏什么肝啦，对什么所在啦吼，啊，包括血管啦，就是用高的啦，用保养的方式吼，尽量卖话，我想代志都爱较来找医生啦，就是安尼啦吼，和大家知影讲这个身体保养的重要性。预防胜于治疗啦，大家拢知影哈。我要跟咱欢呼现场，这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多多跟咱使用哈。好，谢谢以上广告，谢谢咱小邓这个介绍。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656-979。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7.9，伽马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台南市中西区伫顶个月里个一件悲剧，一对姊妹拢误会啊啦。小妹84，阿姐90吼，上届主要拢即个阿姐身体真无好啦，啊当然是安尼啊。阿姐91啦咧，啊小妹84嘛拢误会，拢阿妈去吧吼。好，听讲是即个阿姐到即个91的阿妈吼，要求小妹84嘛吼，就是长期拢在照顾。啊，这个阿姐身体较歹，当然较后悔，较后悔啊！你吼，伊讲阿姐要求啦，千要求万要求吼，讲拜托这个小妹祈祷，甲挂唔管真正去挂落去呢。我讲有影无影，唔知，惊死人。当然有报啊！伊甲阿姐加工，即算加工啦，加工，互阿姐死嘛吼，都不爱甲照顾，哇，痛苦，可能是身体转变吼。这俩、個、这90岁阿妈吼，但是咱伊报了警察甲问嘛，因为现场这个情形吼，而且看这个阿婶啊，这个84岁，这小妹84岁，恭喜小妹是阮阿妈去吧，84岁吼。人家问讲阿妈，你真正撩会落去吗？恁阿姐颔棍伫你面头前，你撩会落？你都我看你的行都唔捌咧做这代志的人吼。啊，这个阿妈讲吼。我都一刀一刀看看了啦，伊讲一刀一刀像咧硬搞遐感官咧慢慢咧吼，但是人迄个法医啦初步验尸嘛，你讲你一刀一刀就滚啊刀啊呢，颔棍要挂死吼，唔是讲一刀一刀慢慢咧，像咧像咧搞正家人讲唔是吼，但是法医甲看是一刀啦，就像我太监安尼一刀尔啦，血紧就断啦吼，到底现到即马这个警察。做笔录吼，嘛袂当笑那样啦吼，都只有上检察官，所以搁在问话。那经过了解，这对姊妹拢误会啊嘛。小妹84，阿姐91啦吼，收入无稳定啦，有至少一寡老人年金啦吼，什么补助吼，进前并无带做伙啦，是过两年前两人才想讲啊，身躯边拢无伴无人啊啦吼，啊两个姊妹啊吼，就准合租啦，伫台南一个较旧的公寓吼，相依为命。好，那么这个小妹伊咧讲，伊讲因阿姐伫3个月前，今年91吼，3个月前吼，准跋倒啦，老大人啊，尤其到这个会上惊跋倒，我讲迄就是。人吼、哦，已经生命身体袂堪起来。我跟你讲啦，真侪人讲老大人跋倒，有可能引起生命危险。伊就是生命要到终点啊，伊个无代步就走路会跋倒，你敢知影？这是相对的。人医生咧讲的是安尼啊，所以讲这个阿姐伊讲91吼，啊，第3个月前伊都跋倒啦，啊，跋倒以后吼完全袂停袂动。大小便都无阿多啦吼，需要伊抱抱他他啦吼。伊讲我嘛后悔啊呢，我若再搞早伊讲阿伯就是啊，两个差7岁嘛吼。大小便无阿多啊，完全袂惊袂大吼，都这个小妹加照顾啦吼。伫拜日暗时离背嘛，拜日暗时要阿姐吼，就甲伊讲，伊讲吼，伊只痛苦甲人吼，足艰苦当然啦。伊哪里看个都无去找医生啦，伊就无去看，真来入去医生馆，医生做你个大医啦。啊，这摔着都严重啊！人摔着嘞袂叮当，就做严重啊！所以个这个阿姐吼，伊准无去病，就淡厝啦。啊，淡厝都艰苦，够艰苦啊！吼，啊，就他妈哀啦！吼，啊，就袂叮袂当啦！啊，这个小妹就加放晒去了啥啦？吼，好。那么一直到到这个拜礼拜，因阿姐来讲，伊是有够痛苦。其实咱会当想象，事实绝对是安尼啦。这个。90岁阿妈甲讲，我相当艰苦啦吼，我想要死死的顺转，唔代表那死啦吼。准过灯光，因阿姐一直甲要求吼，所以过灯光就半暝暗时啊嘛，拜二的暗时一直甲伊讲话，讲话，讲话，讲到过灯光，二到就拜三的半暝啊吼，讲你甲我斗三讲一下吼，伊才下定决心骑到因阿姐颔棍中啊流泪啦，安尼。了了以后，这个做小妹84岁阿妈，才做同同的亲戚朋友讲，甲我报一下案的吼。警察到位，这个阿姐已经死了，这个91岁阿妈已经死在现场两支刀了吼。那警察听完，第一时间，这就是加工自杀嘛，就是你讲加工，让你阿姐死。但是警察甲看吼，这个做小妹，我那84岁阿妈呢？84岁阿妈吼，
迄刀啊吼，甲迄个出力绝对无像咧想遐简单啊吼，唔则警察调工个问嘛，定个做笔录先，甲问这个84岁做小妹阿妈吼，甲问讲阿妈，你是安那抬恁阿姐吼？伊讲啊，着开几啊刀，啊连伊讲吼，无啦一刀尔啦吼，啊连伊佫讲无啦一刀一刀吼，我着一刀接一刀吼，啊着像个细细工啊，你慢慢啊加愈料愈大工啦吼，安尼啦哈，但是警察。报检察官，检察官叫法律上严吼，颔棍干那一刀啦，那颔棍吼，就干一刀，就掉血棍啊，迄个血棍啦吼。啊，这小妹佫讲，伊是慢慢来刮，到底是一刀就死，还是棍啊刀，加慢慢来刮啦吼。这有人讲，有人讲，若要加工自杀吼，这阿妈讲安尼吼，实在我那无啥正确。我今仔日唔捌杀人的人，唔捌创啥的人好。你叫我抬我家己阿姐颔棍吼，迄有诶目睭客个一刀，反射做会落啦。你讲叫我揢一支刀啊，对伊颔棍搁家己阿姐，讲要好死。伊虽然伊敢要求诶吼，你一刀一刀慢慢啊撩，你安尼真着艰苦呢。你讲对唔对？你若讲目睭客个一刀吼，反射搁做会落吼。所以即卖检察官叫法律严死了吼，即法律讲无得去详细。较详细检查一下吼，那无让我看吼，是一刀尔啦，伊这一刀像要抬鸡啊，准着迄个血管加迄个血管吼，都掉唔过嘛吼。但是阿妈讲，我咧一刀慢慢量，像加针加咧啦，安尼慢慢啦慢慢量吼，啊都唔掉咧。但是现场甲看见吼，都无别人啦，就是这个阿妈伊家己阿姐吼，加工做上啦吼，加上讲这个阿姐口才片完全身躯无再来反抗啦。就是安尼啦，无到底是一刀还是棍啊刀相连吼？这都爱到尾做法律这个鉴定上尾确定啦吼，无法度啊。但是我想了，人已经有报警查嘛，这已经拢在处理啊吼。这都三更两更前啦，两更前拜三嘛，拜三的迄个透早天白光在半暝吼，过来透早人就开始处理啊，拜三吼，从拜四处理是刚到今仔日拜五吼，人甲报出来嘛哈。到迄个厝头家相当不满啦，这个厝头家讲吼，当时啦，都几啊年前啦，而且厝头家完全无家去厝水，就是带量讲，恁这对姊妹啊吼，我那身躯边无亲人，当然是安尼啦。你身躯边可能翁婿对囡仔都话事侪拢无嘛吼，都拢无去啊吼，啊，剩恁两个吼，一个84啊，一个91啦吼，这厝头家讲我真正好心呢。我是好心，都拢无家去住水，都凊彩客者吼，都是甲我厝，都凊彩睡一下，互这个老大人。有当大伯想讲讲，算变凶宅啦。伊讲后盖唔知要哪睡人啦，啊唔知要哪卖啦吼。而且一寡这个厝边计表人讲，啊你这哪凶宅，阮这厝边计嘛影响到，那讲老阿多，啊唔是我卖啦吼。啊我本来是好心呢，本来这个厝头家，这绝对厝边的嘛，做日拜三发生代志，怎就全部拢知影吼？厝头讲哇，真正吼，实在当时会家伊个厝啦，所以这对阿公阿妈啊，不，这对阿妈啦吼，都姊妹两个人嘛，啊，拢误会啊吼。伊嘛想讲，就凊彩揢一个厝水吼，我也无欠债啦吼。啊，到恁来找我，啊，到厝水林到迄个公屋嘛，公屋迄、那个一个房间嘛吼。结果唔知讲，啊，我拢无甲你起价嘛，拢凊彩甲你收一个厝税咧吼，就是为着讲你有一个所在人住啦，啊，两个拢80外九十外咧吼，结果唔知讲用这步，你若讲主人死都无同款啊，你都无安尼，你人食甲主人哦，人讲叫做年会主人的死亡，迄都唔是凶宅啊，迄甲这完全无任何关系吼，但是你即马安尼都变成凶宅，就是加工自杀嘛。自杀就是凶宅吼，啊，所以讲后盖伊这厝要衰人啦吼，包括买卖啦，包括厝边计表，大家都讲啊，你看安尼啊都哪法度啦？伊讲我嘛是唔知变哪讲啦，啊这84岁阿嬷吼，从开始处理第一件事讲关，因为到目前还阁查无清楚，到底是安那个台啦吼，是到底一刀刀流死，还是棍啊刀吼，安尼慢慢来流啦吼，这个阿嬷84岁更羞啊呢。我若叫台南地检署甲收我伫看守所呢，84岁阿妈，哇，我讲你个看，真害吼，啊，免哪讲，咱
不要靠控制啦吼，人食到这个货吼，伊有真侪真侪家己足困难的所在。咱讲事实，咱无食到这个货，咱唔知啦。事实吼，一个九十一，一个八十四啦吼。当然你讲自杀袂当解决代志啦吼，自杀唔是勇敢的行为，念这大家足够念啦。人无惊到一个坎站，你唔知讲。要发生什么代志吼？不是咱愿意啦，事实有影吼。所以有当时啊吼，那看到人家庭有一寡不好的代志，咱足唔敢讲这个讲讲苦劝啦啥吼。无你是知影半行是对吗？你是知影人个痛苦伫什么所在嘛？所以讲这种代志，我上不爱讲苦劝，但是讲哦，什么的叫人加油啦啥，迄几几样加讲的啦。因为你根本唔知影伊的痛苦，所以讲人讲一句话。唔知影我的苦，唔通苦劝我的好啦。唔茫定来讲吼，安尼好好啊，都唔是安尼。你都唔知影我的无了解我的苦，都唔通苦劝我的好啊。哦、这句话是这个我那相当智慧老伯才甲教的吼、哦。好啦，现场电话台南，但是总是无好啦。人讲事实总是无好吼、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哦，连国政最好呢，好这个阮先生啦吼，人阿咧安怎伊无代志？
1: 安尼啊，
0: 也阿无呐，见人阿钓伊都有，见人有也有。
1: 哦，
0: 安尼阿哥无三件吼，佮做个贵宾，起码平康也袂晓搞清清，
1: 袂晓
0: 拍个钱嘛。
1: 本来较袂贵宾啦
0: 吼，即个贵宾差足侪啦。
1: 贵宾差足侪吼，
0: 连国政透冬拢无，寒天热天，寒人泡烧的，热人泡冷的，
1: 安尼哈，
0: 拢总无了冬啦。
1: 安尼哈，
0: 吓，哦，
1: 啊，你讲较足个感冒安尼哦。
0: 嗯，即摆感头早吼，较袂安，较像流鼻水。
1: 哦，安尼，较袂过敏啦吼。
0: 嗯，
1: 啊，较袂讲，啊，袂甲人搞感冒安尼吼。咱咧得力两个种，一个叫保护体啦，保护身躯一个力量吼。无形当中，就发现讲，嘿，得力两个种吼，真正人保我只，我呢，啉一段时间，较袂讲流行咧，换季节啦，什么话，别人咧安怎消费啦，吼，我较袂着呢，吼，囡仔嘛同款。囡仔大人吼拢同款，咱得力两个种迄个多糖体迄个成分吼，就是身躯一个真大真大真量的胃病啦，较少的那啰嗦啦吼，较少的消费啦吼，啊较少什么乌白生啥生啥生生有诶无，伫体内啥的乌白不乌白生啦吼，人吼都诶很不舒服吼，无大件得力两个种伊个元气。人有一个元气足奇怪吼，讲袂出来到底有对产生吼。你甲食咱得力两个种的气吼，足饱足足，人吼精神啦元气吼，就加少个咩吸收吸收啦吼。加上安尼唔知对咱懒懒啦吼，一直身躯无元气，人咧讲一个元气吼，就得力两个种啦，正好个物件。咱得力两个种吼，已经五十二冬啊，超过啊，今年四月吼，到即卖四月就是五十二年过四个月啊咧，咱。得力公司的开机完做了这关啦，得力两个钱做到即马你甲看，无人嫌颠倒愈大愈侪人，大家食到有够好吼。到咱的灵芝落去萃取吼，咱的得力的两个钱吼，那无上在卡内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电话呢有判决，这是判决一个案件哈，就是做妈妈的加罚爱关五十天啦，拘役五十天，当然嘛，他我再罚金50,000啦哈。到台中这个姓江妈妈哈，我那少年妈妈啦，打生一个4个月后生哈，查甫的哈，加4个月哦好，这妈妈。改成专门拢咧顾因啊吼，无去上班。好，妈妈吼，唔知是咪听人讲，还是哪吼，这囡仔咧困吼，拢个趴咧困，就是鼻目嘴向下边的迄啦吼，甲趴咧困，而且唔是伫囡仔眠床，是伫个大人就是盖共眠床，就是有人讲伫上起叫安尼啦。人家咧讲，本来这种幼囡仔吼，尽量唔是尽量啦吼，是绝对唔当甲大人困做伙啦。啊，佮共领棉罩被。共一领棉罩被，啊个甲妈妈安尼准困共顶迄个湿棒子吼，都迄个碰床了对吼好，佮个盖被呢，都盖棉被啊，啊到妈妈到一领棉被吼好，那么伊家己背这个囡仔吼，到底甲看这个囡仔吼，到尾好困啦吼好，结果家己准困去啦，上惊呢啊，所以人家讲啊，你甲囡仔吼爱无共眠床。你要当共房间陪这个囡仔，看这个囡仔拢不要紧，但是袂当共领棉罩被，啊袂当共眠床。那如果做袂到，上起码袂当共一领棉罩被啦。你阁共顶眠床，到厝内设备都，我若无讲做袂到的程度吼，你共顶眠床，我若无共领棉罩被吼，啊共一领棉罩被啦吼，家己种困呢，一定是安尼。我讲。迄大人啊，你顾囡仔吼，囡仔困，大人拢差不多困，那母规工啊，迄囡仔足母，连咪饲久，你咪话哦，足忝嘛吼。所以讲囡仔来困，大人拢会伫边仔度困伊啦吼。困差不多几点钟唔知，一个醒过来，因后生鼻目嘴吼，暗掉咧，伊管个掀开嘛，袂赴啊。迄几个后生到这个4个月吼，嘴乌咧，规面翻乌啦，就是无开啊。当场准哀出来，我有够大声，赶紧打电话报医救啦，报警察啦吼，送病死嘛，死！就这个案件，等于我哋到今仔日，加判官吼，差不多一年外时间，旧年的代志啊啦，旧年就到今仔日，涨啦，涨到判官吼，这个妈妈当然可怜啦，你绝对唔是吊工啊，伊到底啊艰苦到要死啊，我。真无简单生这个囡仔吼，安尼4个月顾住家吼，结果底下顾囡仔咧顾家家己困哩吼，啊个加棉罩被，结果唔知讲囡仔从死里先过边来，安尼啊个拍咧嘛，囡仔个拍咧吼，再去九点外者吼，对囡仔足爱困，这4个月囡仔差不多困几工啦吼，啊这个妈妈就是干那生一个台中母方啦，生一个差不多4个月嘛，当然这个囡仔。4个月绝对别烦心啦，7-8个月吼，这靠可能烦心啦吼呵。啊，这囡仔无有烦心吼，人足早以前就咧讲，嘿，唔好听人我爸讲什么囡仔趴咧困啦吼，头壳硬碎碎，唔通安尼啦。人从足早以前一段时间足流行这，几啊十年前吼，拢流行讲囡仔就趴咧困，啥结果拢对，人后壁变这。儿科的医生啦，什么鬼？妇产科医生啊，迄囡仔唔好去趴咧滚，因为囡仔无在来翻身，伊无在出力，迄鼻目嘴都起滴个病吼，上高无开啦，就是安尼好好。啊，这个妈妈，就囡仔选择去趴，就是趴咧吼，啊，鼻目嘴阵滴个病，伤困啦吼，无大劲，个个困共顶眠床。其实这个妈妈，伊无想到讲伊个困共顶眠床，困在所在，伊是无要困啦，啊，无要困伫边啊，顾囡仔就。准倒位，做位倒地，准困去啊！大人上安尼吼，啊，佮共领棉罩被啦，共顶眠床，共领棉罩被，家己困去一定困去啦。啊，困去都唔知人嫌，困差不多3点外钟到中昼12点外嘛。这个妈妈雄雄准吓醒，一定是安尼，大人拢安尼，雄雄吓醒，啊吓醒吼，才去注意讲，这个囡仔奇怪，啊，佮伊棉罩被盖到差不多要到头壳啊啦吼，伊本来是佮盖到肩胛，这个所在伸一粒头壳嘛。奇怪，这棉罩被盖看到要头壳，啊！你当然是人大人困去啊！你安那叮当，你家己唔知啊！啊！这囡仔鼻目嘴去，炸着伊，赶紧准棉罩被掀开嘛！啊！关掀开了，佮看到囡仔哇，规个嘴面都乌裂个啦吼！好，伊惊一个准当着大声哀出来啦！伊嘛知影讲代志大条，赶紧卡医照报救护车啊！送病医生，这个警察配合吼，但是到病囡仔就死啊！医生安那急救都无效嘛！
就死啊。那检察官解剖尸体，确定这个囡仔是吸死的啦，就是用米酒杯、民国向的标准吸死的啊嘛，就是安尼。唔只诶，安那讲可怜，绝对可怜啦。你妈妈绝对唔是调工啦，干那死这个囡仔吼，你都唔知艰苦偌久啦吼。结果嘛在犯呢，在法官来讲吼，人已经有足侪这个正确的知识，甲你讲。囡仔吼，人当时足侪年前就咧禁止，唔通去再拍咧棍吼，啊风险足大嘛吼。你唔好讲听人乌白讲，啥物咧囡仔拍咧棍吼，就头壳人较水啦吼，会安怎样啦吼，会还尖尖啦。我咧讲这是，当时大家咧讲安尼啊，讲啥物咧吼，面型就较长型啦吼，啊就头壳型较水啥吼，咩咧拍咧棍啦吼，但是拍咧棍吼造成危险有够大，都准饲伫鼻腔袂喘气啊。啊，囡仔佫袂叮当无在条，尤其是上届刺激，就是大人甲这种幼囡仔，完全袂变平、袂翻身的幼囡仔，困共顶眠床。你若真正无在条，设两顶眠床吼，迄有个人多较袂拄好无唔对吼。你若无在条，设两顶眠床，囡仔另外困就对了吼。上无上起要爱无，袂当共领棉罩被。囡仔家己一领，啊，你大人一领。迄囡仔上惊想安尼，伊即马囡仔甲教棉罩被，伊本来开始甲教肩胛，好啊，即、這个一月嘛，拄当日当练当天嘛，当天的时间拄新历个一月吼、哦、好，啊你当天时啊吼，大人来困呢，我来教棉罩被吼，啊拄教工练，结果伊就遐济，三点外钟，中头十二点外，九点外困呢嘛，三点外钟了吼，伊遐济了，伊才发现讲奇怪，即、這个囡仔本来甲教教肩胛，行，伊在即、這个。脚脚边更加这所在呢，啊，开规领棉罩被从暗暝头壳个啦，啊，就是你困你唔知呀，完全唔知，你人顶大人顶当嘛吼，棉罩被佫大了种合嘞，合嘞吼，伊条件一个个掀开呢，规个囡仔都乌裂啊，嘴唇啦、面拢乌裂，哇，真害吼，啊，当然，法官啦、考量啦，这吼就是，绝对唔是调工啦，相当悲哀嘛。做妈妈的人绝对无可能发生这代志，但是问题是法律上无甲你判一个吼，袂使，因为这是大家法律早都甲你讲安尼吼，所以讲过失致死呢，就是妈妈害死家己的囡仔，甲判一个五十天啦，罚金五万块啦。唉，所以我咧讲这吼，爱相当注意，人医生专家咧甲恁讲，这是真正有所本啦，唔是讲吼三日五白讲吼，囡仔第一个。即嘛，大家会记哩，千万唔通阁有拍咧棍，唔通阁听人乌白讲啥物头壳用较水啦吼，啊那样啦，有诶无吼？好，第一囡仔唔通拍咧棍吼，伊较袂去刺着，刺着迄个鼻腔、鼻目嘴吼，即种穿过诶所在。第二，上好是毋好共顶眠床，啊你若做袂到，袂当共顶眠床，一定爱困共顶、共一顶眠床吼。上起码袂当共领棉罩被啦，你囡仔家己啊单独一领棉罩被。大人一领棉罩被，你茫夹共你，夹共你，囡仔上好你翕是？你大人困去，手持对棉罩被，甲你持掉嘞，囡仔去翕是啊？囡仔袂叮当啊，无在掉叮当，无你个力啦。这真正可怜啦吼，台中啊，持死家己个囡仔吼，得阁罚五万块啦，那无在关五十天啦。这个妈妈，台中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只。多多使用。

0: 较好
1: 啊。即摆吼，讲起了，那像讲啥物也较袂安尼，遐个拢会酷酷少。
0: 好安尼哦。
1: 啊，较袂。
0: 啊，较袂啊，吼。
1: 啊，即摆去啊啊，阮伊哥一个，阮哥一个祖孙啊，伊咧都唔啉。
0: 好安尼啊。
1: 唔，我甲讲叫伊妈妈人家甲教，互来啉。
0: 好安尼吼。
1: 啊，六罐，讲啉啊，剩一罐。我讲即个怎啊，先煞搁加一罐吼。
0: 好好好。
1: 清明要转来，人好搁关心。
0: 好安尼啊，好好好，
1: 啊，食了食好，迄面古早迄囡仔，我是吼，伊有过敏性的体质吼。
0: 对。
1: 哦，食啊比较咱这感冒吼，也较袂，那阵有掉也较紧过。
0: 对。较
1: 有抵抗力。
0: 靠抵抗力，对。
1: 嘿。
2: 大人囡仔。鼓励哦，听我鼓励，咱即款得力能够将52吨车过吼，安全性啦，伊个成分啦吼，对人体好处吼，甲你100%保证吼，有够好个物件。无好，然后任何小寡细骨杂无拄好个所在吼，无在条做52吨超过啦，52年咧，52吨超过咱个得力能够将吼，甲买顿来得接接啉。即句话记好，阿伯啊，唔是今仔日感冒啊，赶紧啉得力两口精，特别水好，唔是安尼。这吼，唔是家己当作什么仙丹调药，唔是。咱的得力两口精要产生保护的力，要产生保护你家己，袂甲人消化，袂甲人流言吼，袂安尼杀了乌白生，食人食老来吼。伊有医生检查到，哦，迄个做咧生乌白生，正都体内较袂乌白阿渣乌白生吼，啊，较袂安甲人消化，干么得接接啉啦。逐天都食着啉吼，你那大人吼，都较袂生头发尾啦，吼，较袂安尼啰嗦啦、烧火啦，吼，健保卡起咧，达不时都咧中医院管啦。得力能够讲吼，那无详细卡内门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好着，没有着，好，谢谢，以上广告。

伫宜兰市内一个开美龄啦，吼、哦，对啦，开美龄的吼轿车啊，速度偌紧呢？骑着人伫宜兰市内这条路叫做环市东路吼，伊、哦、要往罗东啦，那这个方向往罗东吼，发生大事的地点，这个所在吼，拢总无车，结果这台美龄的可能就看无车吼，但是落雨，迄土甲澹澹嘛。速度外紧，人事后甲吊个监视器用飞啦，即台车若看起来用监视器甲翕放出来吼，像咧飞同款啦。惊到人到这所在吼，有一个小弯弯嘛，迄、那个路吼小块弯安尼，唔是讲大弯吼，伊安尼弯一个咧吼，未过，规台车直直准飞起来，飞起来以后弄到中安全岛，搁再继续飞准弄去对面，滚来去电话条，啊甲迄个树啊吼，哦，全部一直弄弄弄甲。袂吼，这车往巴肚边总徛伫路边啦，巴肚边徛咧吼，安尼人死伫内边啦，人开始处理，边恁变变作大声，人绝对听好对哇，一个该处理吼，迄处理的人吼，遐吊车包括遐交通队讲，这车是安那弄的，得惊死人，下当讲规台车剩一个空空尔咧。内面的椅啊嘛，平平坐啦，玻璃破鼓鼓，无大件，迄个水箱有诶无，万把全部拢空空空啦，拢散啊几多家，人当场死伫内面嘛，人当场吼，当场冤死啦。人甲你讲，啊，这车有在条弄安尼，啊，都甲你讲速度上飞啦，结果这有人开车吼，这样飞呢吼，啊是食酒，啊是食毒，啊是人。夜光是咧创啥吼？啊，涂骹澹澹，特甲你讲落雨啊天吼，你甲看，大家速度爱变紧啦，尤其是三更半暝啦，上无车的时间上危险啦。一看一个无车，规条路好安尼，速度真紧。你若撞到小寡弯弧未过，就开始撞啊啦，真害安尼，家己装死内面，而且人咧处理的迄、那个。人员哦，拢讲这车真正唔知要哪弄的，弄到会当讲规台车变空壳车啦，空空空空，玻璃也破，椅也拼出来吼，连水箱什么物件全部拢种全部拢无去啦吼，都剩一个空壳车啦。啊，迄、那个驾驶吼，因为安全带下咧，又下安全带嘛无效，你驶到遮紧车身都无效啦，嘛是蹲宿伫内面死啊。这台美龄的伫昨个十二点过啊，有诶讲真正有影，人讲见死吼，都咧偷保险啦，啊开车都开安尼啦，真诶吼，宜兰啦，宜兰，现场电话0800-8689999。

好，这个电话给抄给阿伯啊，那产品哈，公司就包边啊，等着最近哈，腰带啦、肩上啦哈，还有什么腰板带所在产品不要讲哈。咱规工的时间，拢会等卡一个电话，唔免等卡直播吼。规工的时间，咱嘛拢服务小姐，甲你讲一寡产品啦、产品的名称啦吼，药房什么所在吼，啊公司即马正上啥吼，都袂订单啦哈。0800-8689999，阿表三个九，0800-8689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德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德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想在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好，明天见。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我跟流行，
2: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一百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永远站在你这边。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嗯，这首歌就是毕业季嘛，哦，毕业季必听的这首歌哈，啊，即马就是毕业季啊，咱也伫个五月哈，啊，像咱台湾的大学毕业典礼，大多数拢伫个五月下旬，大学哈，安尼，啊，无就六月中旬，你像即马高中拢考完啊，期考完啊，吼，高中已经是。伊伊下学期所有诶考试拢考完了，即马着等咱啦，等去面试嘛，哦，去你大学面试嘛，咱即马大学拢爱面试啊，爱去面试吼，啊，你填志愿，看你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吼，啊来着是即个啊六月初着毕业季吼，高中诶毕业吼，啊来到咧八月九月吼，啊着去读大学啊，哦，即拢满十八岁啊，哦，即囡仔满十八岁啊，哦，嘛希望即囡仔吼，安尼咱讲会当安尼诶读册吼。啊，平安顺心，然后伫在外口，啊嘛平安顺心，哦，啊会当伫即个社会当中吼，伫个快乐学习当中嘛是平安顺心，哦，安尼是上介好吼，平安长大，哦，有诶囡仔即马高中毕业了，要做好准备，要要读大学，哦，选择人想要考着第一志愿，第一志愿考着去面试啦，吼，面试了会过过。了到安尼四年大学，有诶大学了去读两档诶硕士，有诶硕士了想要去读博士，哦对，有诶博士了去想要读 EMI 哦吼，什么吼，对，我这个想要去读，啊所以讲做侪，一直读起哩，一直读起哩吼，有诶一世人读册啊，你像遮学者专家吼，一世人拢读册吼，嘿啊吼，啊咱台湾这毕业季有做侪项诶，你像诶台北市吼成功高中啊，伊每一档诶毕业季就是啥，单册，嘿单册。站在那个学校三楼的高年级嘛，高年级三年的大家找条条，啊他白痴，哦，整个车这样对三楼这样弹下来，哦，有够壮观的，像那雪花片片这样下来，哦，每一档的，他们的这个就是，哦，他们的就是，让感觉，哎，我们就是每一档成功高中，就丢书嘛，哎呀，这是他们的传统啦，他们的传统。哎，阿宝无同款的吼，啊，你像宝新村呢，新村的这个学童，啊，哎，绿岛好像也是哦，绿岛哦，因为毕业的时候潜水毕业典礼，哦，加海龟哦，啊，长官哦，官礼不致辞，咩啊致辞，迄条氧气罩，咩，迄条安尼挂掉的吼，嘿，迄氧气啊吼，这毕业典礼吼，无伫个枯燥吼，而且礼堂，等等吼，伫个吼安尼，足水足水的蓝色国土吼，新村半岛。哦，上个具代表性的海洋毕业典礼啦，吼，嘿，你看，近海，哦，近山、食山、近海、挖海嘛，吼，吼，啊，这挖海的吼，来，你伫咧今仔日吼，今仔日拉开序幕吼，新春半岛四十名毕业生，伫咧专业的教练哦一对一的锻炼之下，舍弃传统的制服，换这潜水装备吼，哦，啊，亲身拥抱哦新春。最引以为傲的海底世界，哎，透过这深潜哦，是深潜，哎，排氧气筒了哈，深潜的仪式哈，来领取着已经新的，而且毕业证书啊哈，啊，这张迈入第七年，哎，第七年安尼办哦，新春海洋毕业典礼，已经变成这国境之南哈，哎，学子最向往的成年礼啦，哦，这潜入海哈。阿宝爬山呢，嗯，阿都上山落海嘛，爬山，阿宝爬手海哦。你像人咱公寮，公寮啊，大多是乡村的囡仔吼，啊，伊台北关公寮，公寮不是海无，不是海啊。公寮的这学生啊，潜海底摕毕业证书，哦，这嘛是是不是？这台北关公寮吼，联合的这浮潜毕业典礼哈，吼。这安尼一档一档，咧边几啊档前，几啊档前嘛爱办过吼。伫迄个龙洞湾哦去举办，迄个时阵伫咧公寮吼，有七间国中小吼，国中诶个小学吼，诶毕业生因装备吼装载得迄整齐，训练有素吼，游向海中集结底下哦。啊有七间好诶学生啊代表吼潜水取得海底毕业证书。用勇气跟海熊吼，而且技能证明自己的能耐吼，哎呀，这也是袂歹，这爸爸曾经安尼过吼，啊，这内容潜派吼，潜水吼，啊，即卖换来用这个背球啊吼，背球啊有呢，这背球啊，这迄个高雄啊吼，高雄这个大寮中义国小，嘿，中义国小吼， 因第一两当前嘛，捌举办这个特殊吼的毕业典礼。伊讲，你若想要摕毕业证书，你都爱爬桥去十公尺高的树啊。再当领到校长吼所颁发的毕业证书，嘿，啦，十公尺是还可以啦。伊讲，啊，靠自己的力量吼爬上去，啊，摕到校长给伊的吼毕业证书，安尼吼，这个、大寮中义国小毕业生吼，进前嘛爱做华裔安尼吼，啊，这嘛是按、啊、这是今年上新，再无今年。这无这个啊，这个迄落来爬树啊吼，这新得个，新得企业新科国中毕业季挑战爬树这爬啊悬哦，咧学习户外吼风险的这管理，有诶囡仔袂晓爬树，像我做够爬树啊，我做够爬树啊，我真做囡仔都做够爬树啊，因为我咧办高会啊，上盖好诶所在就是迄丛迄落罗里浪。迄丛罗里浪树足大丛，迄丛罗里浪，罗里浪若即马超，即马差不多两个半个大人，安尼箍起来吼，两个超两个，啊超两个啦，两个箍起来，个大人箍起来，啊只大丛个罗里浪，啊当会分歪嘛，迄歪足大枝个，当坐咧顶块，摕咧顶块摕咧，摕咧树仔顶翘脚吼，啊办高会啊，伫个树仔顶，啊挽杨桃吼，爬杨桃树，爬芭乐树。都啦，应该会爬，我拢会爬啦。我做过爬树，爬树，即马嘛是会爬啊，嘛是，但是较惊啦。应该囡仔怣怣，唔惊怣胆吼。啊，即马你大人你会惊啊？迄爬无好势，稍微硬一下呢，对无？嘿，足久无爬啊啦。连连讲啦，礼拜就少要甲你找树啊爬，爬树啊。哦，进入毕业季，足侪学校拢展开着即毕业季的活动吼。即进前嘛，曾经即新德市新科国中，伫个叫做金山吼，金山面吼，而即公园个边啊吼，啊学校嘛展开着即个爬树啊吼，个特色个课程，个爬树啊证照呢，咱台湾有咧考爬树啊证照呢，迄个树医师啊，树医生啊，咧医树啊，无树啊得病啊，哦得病虫害啊，哦树啊会破病，免有菌啊吼，菌。啊，无病虫有无？吼、哦，迄种按见去医啊，爱树医，树医师爱爬去树仔顶咧，去看只树啊，这丛树是安那破病，是安那，啊，着啥物病，啊，要来医安尼呢？啊，有药医无？啊，无药医就卖，爱甲错掉较袂吼，风台地去地着人安尼吼，啊，即种即嘛有啊，咱台湾爬树啊有证照吼，哎、啊，学生啊，透过爬树的活动，会当学习着户外吼风险的管理，哦，而且结合着平常时啊童子军。而且课程哦，这绳结哈应用伫这背球啊，而且设计顶管，啊，好这会考后，而且学习哈更贴近学以致用，不要学以致用，背球啊老学以致用，可能是恁要去攀爬什么环嘛吼，都用到啊不，哎呀，咱那比方说恁啊不，我来问恁，恁一当啊，恁敢有背着球啊？无啊，要得背球啊，起码做农的哦。嘛免啥物爬树啊呢？即马像恁若咧做实的人，做远啊，你像拢矮化。若万年经啊，我若甲上爱上盖悬的，迄落啊，波罗蜜脉讲吼，上爱悬的诶，即个正则应该是灵境吧？但灵境即马拢矮化，应该爬灵境树啊，削着，但当然啊，灵境就是有人爬爬倒的吼。所以迄个拢是老丛啊，吼啊，即马拢改矮化吼，记条记歪。即马阿玲囝啊，我奶子即马有白，我去小我爬一下吼，有爱爬，我小爱爬一下，因为有较大丛吼，爱爬去你加奶子吼，阿奶子，吼都阿奶子阿玲囝啊吼，啊无你像金蕉遐嘛，无咧爬树啊，金蕉咩爬，金蕉只直直咩爬吼，还用挂尔吼，木瓜，吼木瓜嘛用挂吼，木瓜即马嘛是拢矮化落来啊，系啊，所以讲安尼一年四季吼，你讲爬着树啊，无吧吼，来生水有啦。等到人去迄落耍水吼，会等到机会有较大啦吼，嘿啊吼，啊咱办活动要继续，然后咱办的这活动哦，是要继续吼，促销就是因为咱的粉红草包上了，但是上完啊，咱的活动够三天，啊上完了无啊，所以恁那约会对无？有人做阵约着会吼，约着会，就知影讲真正无会，啊尾来搁甲粉红草包搁催。咱要办九天嘛，吼，咱伫第五天全部都卖完啊，咱第五天全部拢送完啊，尾啊，竟然搁甲厂商搁抢，一直甲伊催，搁甲追加， 对个，甲伊即下嘛无会他人，吼、哦，像像这就是马仔会可能会搞，马仔会啦拢搞，吼、哦，啊，就全部落药房，吼、哦，药房先就通知恁，恁就人去提安尼，吼、哦，吼、哦，就是安尼歹势，啊，所以咱个加叫，所以咱伫个今仔日马仔吼，啊，今仔日也是马仔，吼、哦，恁若要搁订，咱再搁开你写，吼、哦，咱若真若有订有订着，你提着，哎，卡加做诶，啊，就恁就加做好恁诶，吼、哦，咱即马来，我甲订讲过啊，吼、哦。咱的林国珍甲雪莉旺吼，咱的活动本来是甲今仔日，哦，但是咱的粉红草包共欠未欠三工啊，哦，因为咱要办，咱第五工就拢卖完啊，第五工咱的粉红草包出完啊，哦，拢谢谢大家热烈支持吼，诶、哦欸，老朋友谢谢你啊，新朋友欢迎你，啊，所以咱即摆回过来啊，回来咱有加叫，咱做咱即摆等互你甲明仔后日，互你预定吼，明仔后日，吼安尼，哦，因为咱即批货了，咱就无啊。因为早就无啊吼，咱搁订回起来，啊，所以个谢谢大家吼，再次谢谢大家，啊，足踊跃吼，啊，拢知影，因为拢知咱林国珍林国芬足好好，吼，啊，这乱搞今日就拍嘛，今日就立夏吼，立夏要怎开始要热，吼，爱做吼，做好热的准备，啊，做热的准备吼，这个报道足侪都讲你家食水无够，咱其实咱伫日头卡咧拍的人足侪，全部新闻咧报讲起厝的吼，做土水的外边，一工吼5000请无人。因为起厝会足热，做水电的搁较热，做水电你就是起啊堆用啊堆，拢无通知影，迄足热，迄愈一工5000-5万要做影，热了足艰苦。有诶讲啊，无性命去趁迄钱，啊热一连拍着着煞食力啦吼。所以你人工精爱对你甲食，吼，互你较勇敢，吼、哦、来听咱身体，逼着诶就是汗流袂出来，着煞汗流伤侪，内底水分无够。血，咱的血变高变渴，迄种食来咯，就刷到就血啦，变热变渴变高高，所以咱唔是单吹单个啉水，咱平常时啊就是食20分钟啊，半点钟你甲啉一下水，甲接一下接一下安排好。哦，你的体重1公斤啊330cc，哦，你若50公斤，你一天上要1500cc。咱若50公斤的人，你一天爱1500cc的水，哦，这水分才有够，哦，咱只要要甲定讲，哦，咱的这人工精啊，人工粉，4000多就好啊，4000。都两组啦吼，一组2000嘛吼，啊两摕两组就是4000，哦你啊小姐讲，小姐我摕一组4000诶，啊伊就知影一吼，你嘛当两罐拢水，两组拢水诶，啊是要两组，一组水一组粉诶也可以吼。你若带糖分诶人，定糖分控制袂好者，你灵芝一定爱食，灵芝双向调节，吼你啉3个月了，你就知影讲，我讲拢是事实，大家分享拢是事实。谁阿讲？啊！你科学拢认真啊！你是咧会多少？科学拢实证拢认真啊！科学实证啊！吼、哦，科学认真，伊就双向调节者吼。咱若慢性病人，人工精那个食咧吼，啊，来食物件煞袂行，互人工精来带路。人工精来带路足紧，咧传，都即波传咧带路足紧的紧。人工精甲血尿做伙食可以，老来做伙食上解好。所以我定来讲，气通。就是人工精，血旺就是血尿旺，气通血旺身体健康，就是人工精甲血尿带来做伙食。吼、哦，搁较好，吼、哦，搁较好哈，吼、哦、来。啊，所以讲，咱若有食吼，啊，咱就有补素。吼，啊，你无食无啉，你毋知道哇，啊，人工精，啊，血量我拢有咧食呢。啊，人工精我都毋捌食过，爱食人工精甲血量做伙食，会啊，敢饿了敢嘿。吼、哦，咱若人工精，啊，甲泡做伙食，就讲啊，人工精甲精灵做伙食好无？好，人工精做咱定讲大条人工精，吼、哦，细条有精灵，吼、哦，大条人工精来清落清口。摕来做环保，让咱的新陈代谢变较好，安尼吼。啊，若讲诶，即、這个啊，雪莉旺补充营养素，哦，所以讲因两个斗做伙食做伙好吼。啊，啊，精英，哦，人工精啊，精英做伙食，大条人工精，哦，互伊咧清落清口，摕来做环保。啊，细条食精英，细条精英食你无少，细条精英就精英吼。所以人工精啊，精英做伙食好无好？吼、哦，即两只鸡做伙食好吼、哦。啊，若咱人工精，吼、哦，甲维他干诶更加好，100分诶好，人工精。哦，伫咱古早来，你过关就食灵芝吼。啊，咱即卖有咱的德力维他干，是恁妈恁临床实验的针对肝脏的落药，所以有灵芝来个辅助维他干，吼、哦、一杯一种。八爪鱼 Q 米，甲灵芝做一食好无？也可以，吼、哦，也当做一食吼、哦。啊，来咱的活力民宿食康棒吼，吼、哦、活力民宿食康棒了后，你想要食灵果精做一食好无？好，系咱无问题。哦，咱的德力灵果精哦，做来，你请这妈妈讲哦，哦，伊咧。有食产品啦，咧带动啦。
1: 食无元气啊，食食就较有元气。
0: 有影有差吼、喔，本来神叨叨软胶胶吼。
1: 嘿啊。
0: 阿贵啊，啊那愈神愈软哦，愈袂食。
1: 嘿啊。
0: 有影吼、喔。
1: 啊，咱都佫无喙齿啦。
0: 哦，牙口无好啦。
1: 嘿啊，阿敢讲 骨架无啥真下对，啊，都石油啊，往往食往食都有差啦。
0: 有差吼，靠关系，啊，去遐订两组，今个今个提两组啊。
1: 有啊。
0: 哦，真好，真好。好啊，阿贵保重哦，谢谢你，谢谢啊，好，拜拜。
1: 谢谢恁的实力吧。
0: 真正做好对不对？
1: 好。
0: 哈，好，谢谢谢谢，拜拜谢谢哦。嘿，咩？同人，你人讲
2: 恁哥哥，
0: 讲伊是安那他恁哥哥呀？
2: 阿都拢无啦，拢无爱食物件。
0: 你讲哥哥。
2: 小马食啥？小马会差要食饭啊啦。
0: 哦，我讲，嘿啦，那身骨病人拢袂枵啦，无爱食啦。
2: 对啦，
0: 啊，雪莉王你有吃，我讲过，雪莉王你用完那好吃诶。
2: 哎，你就甲我报讲吼，你甲我讲再吃一杯，要吃一杯，啊，我搁中头搁加一杯。
0: 哦，你真好，你足甘诶。
2: 啊，明仔载我两礼拜吼，食了买两罐。
0: 嘿，
2: 好，
0: 好，你安足甘无食，你两礼拜食买两罐诶吼。
2: 嘿，
0: 啊，你一直发啉，好那听咧。
2: 啊，你听咧听咧，啊，无伊诶吼食，喙齿较无好啦，
0: 啊，吸收
2: 较歹啦。
0: 对对对对。
2: 啊啊，就是安尼，啊胃肠吼，佫无啥好势安尼啦。
0: 嘿嘿嘿。
2: 啊，即摆吼好，食迄类安尼吼，安尼就迄类啊。好啊，啊欢喜甲啊唔当个解感恩个感谢。哈哈。
0: 谢谢你，我拢服务谢谢。
2: 哎呦，足好诶，足好诶。
0: 就爱。
2: 对，啊，佮迄林老师嘛足好诶。
0: 啊，足好好。
2: 佮香菇香菇精
0: 啊。啊，你敢卡来林老师佮伊听啦。
2: 嘿啦。
0: 哦，对林老师，对对对。
2: 啊，伊就甲我讲安尼啦，啊，我讲好，佮佮加来加来安尼。
0: 赞。诶，气通血通，身体健康。
2: 嘿，对啦，安尼啦，啊，两个咧，两行咧走吼，较紧。
0: 好啊，你互伊甲顾甲，伊真心欢喜，你嘛对咧欢喜咧吼。
2: 哦，欢喜到啊！啊，无，你拢会甲我讲甲足详细，我拢听个，个感恩你。
0: 谢谢你，谢谢啊！那谢谢大家啦！哈，好，服务就怎讲，我的生命真哩好，因为伫咱辛苦病痛时阵，懵懵要不要，唔知要食啥物。哦，伫咱咧辛苦病痛时，哦，这个补，那个补，哦，哎，安尼，就偏方、秘方拢来。食咱的上解好啦，后尾听完古本啊，灵芝一定爱食。我讲你开大个刀破大病落去了后，你伫三个月内底，你的精气神一定爱马上救活起来，因为你流失太低吼，嘿，哦，啊你若无救起来，你的身体规样脆嘞。但是郭伟廷医师讲，有人开刀四个月就断呀，嘿啊，特地因为伊未卡命，伊身躯无病本啊，啊开刀落去气的量去啊。所以这气要起来要吃啥？灵芝，灵芝一调这气调会起来哦。所有中药材，你搁吃啥物？吃啥物？唔免去吃侪啦。你灵芝认真啊吃，迄，那个气后摆你讲话哦，中气十足，你就知道。哎呦，真正赞，那真好用，无好用明仔做起加补。你讲对唔对吼？买灵果精、灵果粉、四千块上粉红超跑到你家，谢谢大家把握这机会，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哈，0800335599，听第8月台。

恁偌久无坐车？坐公车，啊无开车，啊无都互人载。哦，坐火车，足久呀吼，拢无出门，啊那无爱出门，啊都无伴，啊都唔捌字，啊都未爱出门。哦，那未爱出门就要紧。有诶都有诶都关系讲，啊无一定，但都一定勇行去世界行。阮都无爱世界行，我踮附近的，安尼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吼。当然，咱行出去看无同款的风景是无同款的心情嘛吼。但有人做勇敢，不一定伊爱佚佗，伊无爱佚佗啊，无爱佚佗就要紧啊。你着做你爱做，你坐伫遐行棋嘛好啊，吼，都莫坐遐拄骨头啦，吼。爱行爱行，那叮当，活动活动要活爱那叮当吼。即因为我尽量甲家讲，迄599坐火车漫游台湾迄无，哦，今日即爸爸不简单，伊算29年出的吼，哦，咱若讲86岁，吼，啊，咱讲87岁，我讲伊86岁。哦，伊安吼，伊讲伊最爱佚佗诶，伊讲伊家一个人吼，啊，每一工伫厝拢无代志做，啊，真正感觉足寂寞诶吼，啊，所以伊就想讲要去外口看看，看台湾美丽风景。啊，年纪较大，伊讲伊脚力有较退化，行动有一点仔较困难吼，啊，但是伊咧吐乖啊，出佚佗伊甘愿啦吼。虽然是感觉自不量力啦，但是这是事实啦吼。但我都想要出佚佗啦，吼，因为伊认为时间无济啊啦，哦。啊，若要阁出去行行哦，后摆恐惊更加无机会啊啦！吼、哦，伊就想要来台东佚佗两天啦，两天一暝。伊偌牛吼，伊是云林人嘛吼，伊对下早对云林坐高铁诶吼，诶、哦、坐接驳车甲斗六，坐自强诶来甲高雄，高雄阁转新自强去金轮，我着爱来台东啊哦，吼、哦、来台东金轮啊吼，行路吼去即个一间牛肉店吼、哦，牛肉店。哦，去食中昼，因为足好食，我去食三届吼安尼。因为要佚佗两天的吼，下晡一点外，伊包一台客轮车有够无？我想，伊那只够，还要包客轮车吼？嘿，啊，佫拄着好人，伊去台东吼，啊金轮食牛肉面，啊，伊怎伫遐包一台客轮车，包4点钟，吼、哦，游东海岸的景点，啊，这個、司机吼，啊兼导游呢。啊，佫兼办翕相呢，吼、哦，真袂歹。吼、哦，啊，伊去过多良的观光车站，我徛顶悬嘛，啊，火车就蹦出来呀，吼、哦，迄个铁桥海边啊，吼，哎呀，吼，哎，迄个多良的观光车站吼，啊，太麻里的车站，哦，啊，招财猫的土地公庙，吼、哦，啊，佫去花园的天空之镜，伊即我那即我徛倒来，走人即个拢只，我一摆用徛倒来无吼，我甲人即去台东佚佗啊，吼、哦，去花莲台东，我去台东着。去台东佚佗，哦，去台东佚佗，哦，啊去遐耍，啊，就像即个花园天空之城，哦，安尼，啊，司机尾来载去了大饭店，吼、哦，大酒店，阮就住一间，我嘛去即间大酒店，大酒店，吼、哦，去住遐，吼、哦，啊，交代司机，哦，下早啊，明仔9点半，吼、哦，过来载去佚佗，哦，啊，这酒店的房间做住宿，我困一暝，真好困，隔日讲司机，哦，啊，来载去海边啊，吼、哦。啊，这个食咖啡，啊，餐厅你看，伊86岁呢。司机载去海边啊，一间迄个咖啡店吼，啊，食餐厅，啊，看海景。哦，啊，下早就好，就食一杯吼芒果冰沙。哦，啊，中昼食一个小披萨。吼、哦，下晡佫点一个洛神冰沙。哦，你爱食冰哦，老爷。对，下早10点吼，甲下晡2点，吼、哦，台东的火车站，换坐4点的，吼、哦，新竹强。哦，啊，来个斗六，啊，搁转高铁的接驳车，等于因兜拄啊暗时8点半，结束台东两工一暝，司机帮伊翕相，所以足欢喜，伊怎甲相片哦，怎甲大家分享，安尼好无？好，咱人爱活会安尼精彩。你莫因为咱即帮独居，你莫想啊，咱忙囡仔变，我所以我想今仔日吼，我来讲一个，我来今仔日讲迄故事算啊，较无啥物，但伊咧讲。独居的人的心态，吼、哦，啊，因有诶要妈妈节啊，有诶妈妈节、母亲节，足欢喜人着过母亲节嘛，吼、哦。啊，但是有人厝里就只要有代志发生诶，伊无爱过母亲节，伊足惊过母亲节，即种人嘛有啊，对无，吼、哦。啊，因为即摆囡仔是属龙刚相啊，无一定着假期咧休假期礼拜啊，是毋是？嘿啊，啊，所以今日来讲这篇又较无啥物啦。今日要讲这篇，就是讲为啥物囡仔大汉了后吼，会慢慢甲咱袂遮亲。会慢慢冷落父母，嘿，这佛法咧讲的吼，伊咧讲这个亲子因果的真相安尼啦，吼、哦，咱今日
再来甲伊讲像像这安尼。所以你哦，像我昨下要讲，我昨我咧白家甲讲一件代志哦，真卡一个姆妈，迄姆妈86岁。哎，拢做勇敢哦！逐摆我若等真卡坐，伊拢啊，你啊，你今日等来哦，吼，啊，就真欢喜啊！啊，你遮开讲，我要来佚佗啊，我要行咯，哟，伊行，伊行，做我行。啊，伊个日时去上日照，哦，人8点嘛，8点半来载，啊，下晡4点我载转来，安尼，伊上日照吼，一个月7-8千，计讲讲载过用去啊，啊，伊过年后过用去，伊拢无破病哦。伊只是伊讲，唔系讲倒来，甲因囝讲过年迄时阵，因囝伊人爱艰苦，人爱啥无爽快。因囝也无我在载机密，在载机密看，啊载机密吼，结果迄下晡载倒来，人唔系讲安那，啊怎个个脏个脏病，啊就死啊，嘿，伊死去，甲伊火化无三工，人你话人咩讲，去倒来。无爽快，搁是去，啊，就死啊！啊，伊讲，伊讲车倒来厝点我，4点外火化，我看啊紧啊，4点外火化，啊，就他多时间排啊，你也知。伊在伊人过用去，甲火化无时间，所以吼、哦，好朋友，莫去轻分计较遮济，你一定爱听你家己，惜你家己。哦，应该食足济苦的，啊，人啊足艰苦，你要听家己。啊，你无定无到像咱86岁安尼，我学了伊，伊那遮牛吼。伊那只狗会用讲起啊，啊请司机倒啊。咱即马做者，咱即下做者北部的好朋友，伊落来南部佚佗哦。伊就请中巴，啊中巴就兼导游，吼、哦，伊中巴甲你载载啊，对好食的吼，安、哦、尼口袋名单的好食好耍，伊拢载你去。吼、哦，啊伊知影路嘛，我伊载你爱甲你解说这所在，诶，啥物啥物啥物，甲你解说。你慢慢解说，你去过知影这所在，规个历史啥拢出来吼、哦，啊就去，啊安尼嘛安尼嘛是佚佗，一种。

0: 伊可能咪甲你讲者，对唔对吼？嘿啊，安尼咪一切都两讲，哎呦哎呦，哎，即马感觉安足简单，后摆伊定去，伊就要定去啊，就爱行出来。人有伴少少去，咱即马坐高铁、坐捷运、吼、坐捷波车、吼啊坐即个台铁、吼啊无坐即个迄落客运、吼，哦拢足方便的，唔免惊。你伫咱台湾，你讲台拢听有，你著讲啊，我要坐坐车，人拢甲你讲，有无？啊到的时阵，迄天迄阿妈呢？因祖囝无讲足远个，离咱台湾几千万公里，为着要甲因祖囝做月来，始终计唔免安尼啦。伊只是老母感觉啊，祖囝吼，啊嫁去到外国吼，啊要做月来，无食只中药袂使无，哦，啊着千里迢迢摸只中药，啊伊慢慢去呢，啊着安尼一步去，咱都坐到祖囝遐，坐咪几万几千万公里，咱都到，对唔对？吓，所以吼，行路靠脚腿啦，啊问路靠嘴水啦，嘴甲问倒啊，你也毋去阿多呀阿多呀，你都袂晓讲。对不对吼？啊，当然了，用语音翻译机，你还佫用中文，佮翻译因变遐，你也袂讲中文名啦。所以台湾拢免惊，你讲台语、讲华语，免讲华语，免讲国母，我着北京语，话见你讲台语着。含台湾佚佗，你咧惊，安尼你看咩行出去吼？哎呀，那下当行爱行出去，像这爸爸这个86岁啊吼，吓啊，那去个87岁安尼，你也看，啊车坐咧安尼，啊人家翕做者上个古锥干嘞，你看有足欢喜无？足欢喜。所以人生呾简单足简单，哦，是你要爱佮唔爱。你要行出来，敢唔行出来？你要接受，敢唔接受？像安琪讲啊久啊，你讲啊，我该接受。哦，无你讲物件遮尼好，我无该买当来食。哦，对，啊你听，你变勇敢，安尼对无？嘿啊，唔免惊老，即卖人无老，因为我今日厝吼，像我今日穿啊，我把穿做破呢，我今日穿一件吼，褐色的吼，用咩豹纹呢？褐啊，我是褐色，豹纹是黑边啊，外面我是褐色的，啊，足宽版的吼，足宽版的即个裤吼。啊！我穿只小肩嘞，乌色个小肩嘞，安尼踏起有做趴无？做趴，我因为我头毛即马电蓬嘞，好做好看。所以即马吼无老人，我两冬我就要60岁啊吼，无老人。你要把自己活成像这种70岁人，甲看像50岁呢？你像潘英子70几岁啊呢？潘英子嘛70几岁啊呢？对不对？嘿啊，因嘛才10岁啊，啊看有少年嘛，做少年嘞啊。啊，所以就是心态。所以讲，卖过年纪哦，其实哎，我七十我老啊，70无老。即马70岁足水诶，70岁会用保养吼，我有水当当像安50外岁人尔，都爱像安尼。所以即卖年纪无准啊啦，即卖是心态。你若健康爱勇敢爱行出来，你爱对家己较好咧。身体病痛不应该定爱身体病痛，你若讲是我病体无好，哦我本来病本无好，对哇？啊你甲听，着用灵芝来甲食。你莫甲伊想讲啊灌药啊，灌药啊无着调整体质啦。他咪讲灌药啊，伊只无着调整体质。哦，咱若食了吼，身体病啊，应拢会，咱人退化嘛，吼、哦，咱咧应拢会，吼、哦，但是有当时啊吼，咱着爱靠着像我遮保健的物件来疼咱的身体，咱会愈来愈勇敢，对不对？吼、哦，来，我甲进者广告嘿，你这爱讲讲啦，讲你食哪样啊？
1: 拢都唔要用健保卡，无得吹啦，
0: 囥甲健保卡无得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1: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真家你食到即马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5-6冬啊。
0: 哦，5-6冬啊，你来看，啊，是毋？咱卖安尼，卖安搞所在，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的。嘿啊，都安尼你来看，看偌赞。啊，都简单啊，免点免转啊，袂。
1: 我大家拢食条700泡茶了700cc
0: 啊！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新妇买粉的，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吼。
0: 嘿，啊，爱食粉的对。
1: 啊，食粉的
0: 啊。嘿，啊，恁新妇有糖粉。
1: 我先买过来，甲买一
0: 撮咧。哦，那真好啦，这大家咱卖浸浸嘞安尼。
2: 今麦热天热，我今麦啉凉。
0: 哦，啉凉。
2: 啊，剩一罐尔吼。哦。啊，我是讲要去梅山可以有体，我咧去年8月瘦一个，要瘦死安尼。哦，瘦一个，我想讲要瘦嘞。
0: 嗯。
2: 不到几钟天，卡只片，听过卡只片去啊。啊，听讲我想讲哦，安尼这就是咱的免疫力吼，可能安尼降低袂使。你敢知影？我昨下记得，好。因为边可以买一组来食，咪起起好，咪一般死个啊，好啊，甲你用啉迄个罐汁，哦，起甲我啉罐汁呢，啊就好啊，啊我就旧年八月啉个汁嘛，安尼啊，我即摆想讲吼，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个敲电话吼。 问街中阮朋友哩，我剩一嘴呢，好。
3: 系啊系啊，我较早起来哦，半暝点五两点五就袂困起咯，阿妈食食食，继续好困
0: 起啊。真正早困，
3: 诶，继续好困。
0: 好困无大劲，佮困在路边呢。
3: 嘿嘿，恁公司遐个产品哦，我都有试呐。你许个我拢家己买，拢家己买。我拢有听恁个节目啊，遐白话单吼，阮姐夫话买恁这间炖呢。
0: 啊，都盖好恁，啊盖好啦，盖好啊。
3: 系啊，好好好。
0: 谢谢阿你勇敢诶。
3: 哦，谢谢，
0: 拜拜，谢谢，
3: 拜拜。
0: 到拢安过着，阮个产品的呀。
4: 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孙阿妈在吃。阿姨今年才四岁啊，伊就爱吃。对啊，我托讲伊要吃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我拢有摕去吃。
0: 精吼，迄囡仔拢会特别吃，因为伊袂苦啦。嘿，伊用冷冻法
4: 做。我不会混嘞，我不会混嘞，阿姨拢会摕去吃。
0: 嘿，胖胖做吃。
4: 对啊。
0: 囡仔袂搞耍耍，咱加偌快活嘞嘞。
4: 我较袂感冒啊。
0: 真嘞真嘞，哦，我无有囡仔之前在读册又真熬落啊，胃胀胃塞等啊。
4: 两个拢读幼稚园，刚刚我的感冒。
0: 哦，真的真的。
4: 嘿，
0: 对对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4: 有，
0: 哎呦，真正有差，有食有补爽吼。哎，我天天做来食，像我昨底啊，伫灶开洗碗，伊就行来行来行。啊，我想啊，这两间无用好食吼，我就放伊边啊。哦，我连连狗我摕来，伊就早阿妈摕一包就徛咧等我。哦，我拆开来吹开开啊。哦，我来做两盖啦，做两盖甲倒，啊又配茶，一盖甲倒了了，啊配一个茶了，伊搁吹开去搁食。啊，那物件会靠囡仔绝对袂安尼爱食。囡仔真正疼，啊！你爱互伊食，调整体质吼，莫定爱搞啥啥艰苦啦，吼！囡仔艰苦，啊！你也袂快活吼。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哦，买两组四千，买上粉红超跑到你家吼。即、這个折叠式那购物车哦，诶，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诶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若毋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诶安吉拨电话，吼、哦，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诶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在咱宝德旺便利店啊，做方便的啊，做便利的。而你今麦去看咱的粉红超跑，规排排伫遐，好好水当当，迄同人看同人娱乐，因为做下用的啦。哦，难得咱这今年咱都要母亲节都要上去行吼，哦啊，大家踊跃参加，谢谢大家哦，真正够谢谢。阿爸甲你讲歹势吼，咱等会等遮久，因为全台湾大约会，诶、欸，咱办第5天开始约会啊，哦啊，但咱即摆会拢约定啊，吼，拢约定哦，吼，谢谢哈，0800-3355-99，爱学人听，啊，足好食，哦，足好食，啊，足简单嘞，吼、哦，你逐工都咧甲你身体要填本啦。哦，家你身体哦，怕地啦，爱填本爱怕地哦，咱就免惊身体不时在破病啦。因为咱即摆病菌病毒太侪，病菌病毒太侪，你防不胜防，啊，你免哪防，就叫你挂口罩啊，啊，叫你勤洗手啊，安尼就100%吗？无可能，100%就靠你体来保护你的爱我关起，安尼才够用啊，才我就来对抗病毒病邪，安尼对唔对？祝你勇敢哈！来，咱来听歌，听别怕痛。

0: 别怕痛，别怕痛啊！吼，我讲大大个阿妈有啊，哦，听着我拢红火红，我那安尼阿姨阿足勇敢呢，阿讲个足大声呢，但是你若甲想者，等下讲吼，阿着伊安尼夜考做顿呀，哦，哎，阿足快乐，后去上长照来讲，阿讲迄天过年休困，过年都放假无上长照安尼。啊，就是啊，有上长照，就是我顶界开讲，啊你了解上长照，拢爱教你啥物？啊，教咱压笔，啊叫教咱画，安尼画，咱一世人捌压过画笔啊，哪会晓画？啊，就教你画，去遐洗身躯的，嘿，洗身躯啊，做饭互你食，哦，啊，大家在跳舞，哦，啊，做运动，哦，脚嗨嗨，啊，枕头啊嗨嗨，安尼哦，你若家己厝里手嗨嗨，脚嗨嗨吼，家己做一个较活泼的人啦吼，啊，莫定做独孤家啦。你话咱广播电台，咱来播歌，啊歌若好听，就起个嗨嗨，手啊冷冷的，哦，手啊对节奏冷冷的，弹哇，弹加四，弹加八，弹加四，弹加八哇吼。啊，那徛有在内脚背是上好，啥物运动上好，徛咧内脚背上好，徛个内脚背啊，内脚背内腰悬，哦，这运动上好，哦，啊，上好你是那坐椅啊，就当内脚背，哦，坐啊，坐咧内脚背，内脚背，哦，内脚背，人人咧播歌个内脚背，内脚背，内脚背吼，你安练安尼练吼。你咧到85岁，你到足够行，你个脚袂叫退化去，你着安尼内脚背倒，内脚背是上好个运动，内脚背，吼，你着坐咧内脚背，吼，也是着徛咧，吼，徛在人内脚背，吼，这运动上解好，吼，啊，个人内脚背遐悬，着手啊海洋悬去，海洋悬，迄愈好，迄规个腹内拢开，吼，腹内拢开，拢袂有咧，吼，腹内若开吼，咱个心情拢对咧开阔，所以有当时啊，足侪简单个运动吼，互咱规家拢足开，你说有人做运动有无？有人再去收水的吼，啊，拍太极拳，啊去跳舞，哦，啊去练运动安尼，哦，啊去健身房，有爱运动做爱运动，一直走一直运动，哦，所以讲若嘛祝咱大家吼，即、這个心情开阔吼，啊心情对你快活。诶、欸，即、這个鸟鼠啊，即台北即嘛，大家拢讲鸟鼠啊吼，所以咱高雄哦较巧，高雄啊人，高雄即嘛看到台北吼，即鸟鼠啊之乱，所以高雄就加强吼灭鼠。因为咱即马阁无汉滩，哎，荷兰呢？荷兰的游轮吼，哎，顶悬感染着汉滩病毒，因鸟食着汉滩病毒吼，哎，汉滩病毒死六个呢，死六个，着汉滩病毒死六个，坐迄台游轮呢，荷兰，昨个新闻报，我惊到，哦，哎呀，啊，所以高雄加强灭鼠，啊，你像咩讲？像我讲，咪讲，讲个迄落啊，迄落巴黎啊，哦，巴黎灭鼠失败啊。巴黎伊个灭鼠啊吼，灭鼠失败，啊灭鼠失败尾啊吼，因怎迄个因市长啊讲啊，叫因甲迄个鸟鼠共存啊，无免啊，哎呀，迄台北市哦，啊灭鼠失败啊，鼠患啊，迄起鸟鼠安尼吼，小狗真猛恐，也是鸟鼠真猛恐吼，鸟鼠做侪，迄个市长哦，在迄巴黎啊吼，相当精。迄、那个市长讲哦，200万的居民啊，吼，即个住巴黎市吼，200万的居民，你甲600万只会鼠辈共存啦、啊，伊叫因改做共存，无咩都掠伊掠袂了。即摆猫啊也袂养饲鸟鼠啊，但是你伫对迄个土耳其，你有去佚佗过？你看猫足侪无？猫足侪，因为土耳其伊是迄个穆斯林教啊，吼，穆斯林教哦，因个教长、因个主管吼，嘛因迄个神就对啊。伊就讲猫，伊就讲猫是做清洁动物啊，所以做爱猫啊。其实伊看到猫底下，因个去买猫的食物了，猫啊食。因做尊重猫，做爱猫啊，因为感觉猫是一个做纯洁、做清洁物件。哦，因穆斯林教徒吼，拢做爱猫啊吼。啊，伊做因遐母鸟鼠，嘿，伊就母鸟鼠，安尼嘛。所以讲啊，伊是担保。那土耳其的首都不是伊斯坦堡，伊是个什么大红花、番红花、番红花，开始土耳其的首都哦。伊斯坦堡不是首都，哦，啊，你去伊斯坦堡，你看因那鸟啊都侪，但是因的什么鸟鼠也无看鸟鼠啊，所以因无迄个因无迄个，我正想，啊，你来饲鸟鼠得啊，嘛饲鸟啊得，无啊饲鸟啊，迄都有当下有人爱鸟，有不爱鸟啊，对不吼？啊，所以的话，因巴黎灭鼠失败啊，因要消灭鸟鼠哦失败，所以市长甲200万的居民讲，恁爱甲600万只的鸟鼠啊做伙共存啊，无变啊台北死啊！ 因够撤资千万呢，要掠鸟去呢，无法度啊，掠袂完啊。啊，所以即马台北要拄着嘛是掠鸟去的问题啊，对不对？嘿啦，要咧掠鸟去，即都即嘛是真正足重视哦。你若互旱獭传出来足恐怖咯，会有的人就是，伊讲佮看伊敢看只鸟啊吼，咧食鸟去。啊，只鸟去若如果有迄个鼠患，对无？有旱獭。哦，啊叫伊只鸟吃，食一只鸟，一只鸟啊，食一只鸟，放屎落，佮喂着佮污染，都恐怖哦。即马是还袂团灭，爱紧做处理，就对。鸟吃都免了，鸟吃都对吼，嘿啊，安尼爱要用土鼠药、灭鼠药，即种都爱看智慧啊，看有专家专门掠鸟去。啊，有咧专家掠鸟去，啊，都若农业的啊，农业局的遐个看因的对这方面有达到相干无？迄鸟吃做生呢？迄就会变成足大个问题呢吼。好啦，谢谢。来要到咱电台来进广告吼，那是这时阵做服务电话都拨，卡到那0800-33-55-99进广告。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就来报告宜兰的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大溪火车站前；桃城丰兴药局，伫金闽龙会正门倒手平面。宜兰市南兴药局在南管市场正对面，中兴药局北门口 7-11 的隔壁，乐东建丰药局在民权路中正路三角窗，体育药局在古博爱病院大楼边，南丰儿啊新丰药局在苏尔江下路26号，宜兰保德旺服务处在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边啊。
1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嗯，谢怡君所唱《顺境花》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微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安吉啊来分享哦，咱即马我甲短短进广告的哦，因为咱的粉红超跑咧做竞赛吼，啊咱的零果精啊零果粉哦，只要买两组的4000，哦不然两组就是一条4罐的零果精，诶每一罐拢1200cc浓缩的。迄种对凝结主实体抽精浓缩，迄做有够力的吼。伊是浓缩，啊泡茶啉、泡水啉、泡我开，吼泡我开安尼啉吼，啊摕4罐，安有4000。哦，你买当摕2罐，就是咱的一组吼水的，啊一组粉的，粉的一克吼63包，伊一克63包。哦，你啊摕2克就4000，咱就送粉红超跑就到你家。吼、哦，保庇平安顺时有够好用的吼，囡仔是实拢会用用。啊，囡仔啦，较细汉出去，你甲藏起哩，好搭坐啊顶悬吼。咱手吼，咱就咱加3-4支手出来安尼啦，倒挂物件，加做方便，加做便利。哦，即摆现代人会当用用即卡吼，咱的折叠式的购物车，也就是咱的粉红超跑吼，啊，要送咱所有好朋友，若要订购专台湾经销油房300多间为咱做服务，专台湾咱的宝岛湾便利店拢总看得到，你若去哦，一字排开，哇，即台遮水就是粉红超跑，要送啊遮好，送啊遮好啊，你就摕着啊4000块送去遮遮好，你会学着干嘞，你会感觉足甘心的哈，啊，未送着紧去摕吼吼，咱买回还佫会付哈。咱买回还阁会付吼，啊那唔捌食过灵芝，学人食，咱的灵芝足好啉的，泡茶啉足好啉，比你食凉的阁较好啉。我囡仔特别食吼，你若食粉的足简单，贴几对嘴就配茶桌啊，哎方便利便哦。甲咱订甲咱食，你有哪听哪嗲食哪食吼哪啉哪用惊，食到你灵果精嘞。囡仔大细趁钱，唔免分医生吼、哦。谢谢大家哈，来啊以上广告，来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咱继续开通现场，即款就可以客服今天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伊讲哦，为什么囡仔大汉了后吼，会慢慢吼冷落父母啦？哟，啊，这是啥物原因啦？吼，咱敢发现着，做这做人时代后半世人吼。伊真正会熬不过去哦，日子感觉足艰苦哦，唔是老，嘛唔是破病，嘛唔是无钱，是啥物？底伫伊心肝底的迄口气，嘿，怎么样吼、哦？拢安尼，会感觉讲就是因为这口气吼、哦，好样艰苦。啊，这口气是啥物吼？这口气你也是日时吼，还佫有朋友伴嘛，吼、嗯，你啊我伫朋友咧来相吹，你会感觉那是无啥物代志，就装作若无其事，日时还可以。啊，若佮三更暝半夜深人静的时阵呢，哦，迄口气吼，会安慢慢啊哦，安尼起来，手机啊放伫个门窗边啦，明明都知影今仔日。大概吼，囡仔袂当来对啦吼，安尼。但是总是忍不住，甲看一下手机啊，搁甲看一摆手机啊。这个时阵，你感觉讲哇，手机拢袂用啦，喏、哦，手机那今规个拢无用啦。现在要母亲节啦呢，顶礼拜无交代，这礼拜了母亲节那个无交代吼，因为。伊都怎起来坐伫原本哦，应该坐伫哦，应该坐伫囡仔的椅啊嘛，囡仔拢大，迄条椅啊是空的，哦，安尼，囡仔若倒来吼，囡仔坐了椅啊嘛，但迄椅啊是空的，嘿，啊你目查讲囡仔无闲，无听定倒来，你目查囡仔是咧心头吧，哦，你目查囡仔大汉啦，有工课有家庭啊啦。有压力啦，有家己的生活，这你拢会理解哦，你拢是会理解。但是你会想讲，咱会理解伊啦吼，伊嘛无就讲吼，规工拢咧陪伴咱啦，不要若有闲的空旁在咧陪伴咱啦，咱拢知影，这道理咱拢知影，咱拢捌。但是真正疼的所在是对，我只能体谅你，你若不体谅我，对吧？嘿呀、啊。虽然知影拢互相会体谅你，但忍不住会难过呢。你嘛忍不住会想呢。咱这一生当中，会当讲把所有一切上好拢互囡仔，
就让囡仔出事了啊，对不对？系啊，会当好的拢予伊，青春嘛予伊，二十外岁生囝，心血嘛拢予伊，对不对？含家己唔甘食、唔甘穿的迄一份的，拢甘予囡仔，惊甘啦，咱讲惊甘啦，是不是？家己食歹穿歹，要紧啦，囡仔袂当食歹穿歹啦，对吧？那么为什么家家即马老啊？哦，一定等袂到的人。他最常等不到的人，偏偏就是你牵肠挂肚这囡仔，而且你可能唔嘛加一届吼，心肝咧嘀嘟啦吼，哎呦，干咪命不好，干咪我顶世人欠伊个啦，啊，是毋咱人老啊吼，迄终极尾总是爱吼孤单家一个嘛吼，但是囡仔囡吼，伊就想，吼，伊就想讲吼，你学一个吼。伊讲，就做一人听过吼，我跟你学一个，很多人听过，迄心头吼，为咱心头吼这一阵吼，这个真相，囡仔吼，对你吼哪来哪领导，应该要促进做阿母啊阿母啊，妈妈叫妈妈，妈妈咧，妈妈伫对，妈妈伫对，但囡仔大了，这啥物都无样，哦，像即摆要毕业啊，有当囡仔就出去住校舍。无伫厝啊，妈妈叫，无妈妈叫，好无？嘿啊！那么囡仔唔是对你冷淡嘛？因为有伊个社会，有伊个生活，有伊个交际嘛，吼、哦！囡仔对你开始冷淡吗？这哦，足侪人会度过啦。有当时啊哦，是讲迄唔是，根本是咱家己拢会想袂开，还是都若看到人厝边隔壁吼，哎呦，某咪人转来，哦，伫巷仔头街咯，巷尾在欢哦，哎呦，恁老爸转来有够欢喜哦！但咱的这关有当时也较袂贵，较小薄。咱想，咱听也无减，也无减隔壁这个错啊，撇一分啊啦。咱听孙啊无减一分啊，听囝嘛无减一分啊吼。啊，啥人会拢会知情要倒来？吼、哦，这敢是命运用一种哦，足疼、很痛的方式，哦，来逼你要醒过来吗？因为这个世界上最折磨人的哦，往往不是别人冷淡的，是喏。是你家己心内迄个啦，哦，你自己心里的那一个期许啦，始终不肯放手的期待啦。哟，好呢吼，哎，那无生囝无这问题嘛吼，无生囝无期待，我无生囝，上面等下看，伊就无期待嘛吼。啊，但因为你有生囝，你甲所有五芒所有好拢伫个身上，拢寄托伫个身上，所以希望伊长大成人了后，伊会当反过来疼你。像恁啊，即阵无怨无悔听伊，无求大家听伊，对吧？嘿，所以始终不肯放手的这个期待吧。所以你以为你在等囡仔回头哦，其实你真正在等的吼，是囡仔替你等爱吼，是囡仔来替你证明，证明你这世人的辛苦无白费，因为我等爱报恩，因为我有孝。对不对吼？嘿呀，证明你的付出是价值的。阿爸，你栽种请养我大汉，对不吼？嘿哦，即马换互你轻盈啊！证明你付出是价值的嘛？证明你无吼被辜负嘛？证明你是一个好老爸老母嘛？证明你的爱最后不是一场空嘛？对不对？嘿啦，嘿啦，希望囡仔反哺啦，吼安尼啦。这就是吼，这个看不见的念头，就是因为这个念头，害足侪老爸老母哦，食老的时阵，愈活愈忝。外面的人看来，只是感觉你有点失落嘛，啊，拢无囡仔是一顿来看，啊，你不晓得家一个底下安尼吼，吼，只有你家己知影，别人看可能是落较失落尔吼，但你家己知影，迄唔是失落尔。那是一种被掏空的感觉，因为呢，你等的吼，早都不是一个电话啦，嘛咪一个赖啦，不是一摆回家啦，不是提礼物回来啦，你等的是一句话啦，一句哦，会当让你安心的话啦，一句哦，我懂你，吼，你那是一个了解，我懂你。哦，一句借由着一句话吼，和你这一生的辛苦，可惜的是啥？这个、世界上啊，最难等到的，就是这句话。啊，
那复返吼，要甲你讲的，诶，第一件代志，就是啥物？你今日痛苦，就有可能诶，唔是因为囡仔真正有偌戆，而是因为你甲家己的后半世人，把伫囡仔顶管的态度啦。安尼哦，听起来感觉有足残忍的啦，但这是足真的话哦。你甲伊的瞬间哦，而且速度啊，当变作成你家己心情的天气，哦，你的喜怒哀乐啦，拢对囡仔咧行。你甲伊的口气对你较冷淡啊，较无关心啊，较无热情啊，当作你家己价值的评分。啊，你搞因为那听我的艰苦那。无做要义的，那无做关键的，那无做着急的，哎哟，安尼啦吼，嘿，嘿，当成自己的价值的评分啦吼，哎呀，我敢无价值嘞，敢无爱我，敢无尊重我，有无？啊，就内心戏啦吼，安尼。啊，你怎甲囡仔要倒来，甲唔倒来，当作家己是不是吼被爱，吼的珍贵啊？哦，啊唔讲啊，大礼拜带了一定爱你，唔是啦吼。啊，那固啊嘞吼，久而久之嘞，你哇嘞吼，不像在过日子啊，那不嘞，都哪像吼在等待判决，囡仔一句话哦，好听，甲歹听，有温暖，有关心哦，啊，你的心就温暖一点嘛，因为讲话也较冷，哦，那如果伊讲话较冷，你的心就又荡到谷底，佮规暝困袂去啊。所以表面上啊，是囡仔咧左右着你的情绪啊，要欢喜，要忧愁吼。其实真正掌控你的人，唔是囡仔啦，是你心内迄个吼，一定吼，一定要被理解、被理解、被关心的这个感，一定爱被感恩呐，一定爱被回报一个执念呐。啊，讲囡仔吼，啊大汉都。树啊，大长分歪啦，囡仔大分家无影，下里问好，卖里当多，永远牵长兼挂多，就是安尼，就是这个执念，一定吼，吼要被回报，而这执念啊，所以你敢知影吼，足侪老爸老母哦，这个食老啊吼，上界辛苦的所在吼，唔是囡仔不等来，是家己明明受了伤啊。所以唔肯承认哦，因呐，却不肯相信家己，我无甲找着囡仔，无等下无紧啦吼。啊，伊吼，伊也唔是哦，我唔是要伊等下回报我啥物啦吼。我嘛唔是都一定都爱读足关车，伊提钱当我开，唔是啦。我都只是希望伊有闲哦，等下甲我看看就好啦。即句话当然是真的啊，吼，希望囡仔等下看看。哎，高音把一首歌，后卖等下好个，搁要等下看时段，无定你等下有钱，等下时段不伫遐，有无？嘿啦，就是等下看看，伊要看你啦，唔是讲你等下在提钱啦，好提偌济盘手咧等，唔是啦。但少年个等下讲，我等两手空空，我都歹势等呀。但是伊敢烦恼你，我有饭食饱，有收衣裤无？等下厝，我看看倒时段拢是安尼尔，是不是？对啊。但是更旺吼。即阵当往更深层吼，一直顶来甲看吼，就是这个心肝底，伊暗藏着另外一句吼，没无讲出嘴吼，诶，即个话啦，另外一句无讲出嘴话，迄就是吼，我拢为你做甲安尼啊，我拢诶情绪勒索啊，诶叫做哪，即卖囡仔叫做情绪勒索吼，迄就是啊，我拢为你做甲安尼啊呢，嘿呢，啊你即就。嘛拢知影啊！你只个目睭嘛看有着，阮对你做甲遮好吼，对啊，问题就出伫遮，嘿，因为吼，你着要即句话会完在着啥呐吼？你要囡仔知影讲，你的苦吼就不会停，因为囡仔呐有感恩的话啊，好不好？一直挂手刀把刀咧，互你食，是不是？所以你的苦吼就不会停，因为囡仔呐就感。都感恩的话，啊那但是对佛法来甲讲吼，世间所有的关系啦，拢唔是靠着理所当然，恁这个问题哦、喔，是靠因缘。啊，啥物叫因缘？就是咱今仔日，吼、喔，你甲啥物人相拄着，
跟什么人相熟，跟什么人拉扯不下，跟什么人分离啊，那都不是单单的一个你是我的老母哦，都不是单捧的一个你是我妈哦，那是阴影哦，那都是阴影哦，有没有？应该都没说过啊，我是你老爸，对不对？是啊，我是你老母，我是你老爸啊，这样就算一个姻缘的缘分。所以你跟孩子之间表面上是血缘血缘血缘啊，但是更加深的可能就是怎样，那业业缘啊，有的会关系有的是来报恩的啦，是啦啊，所以一接近的就很温暖的啦这样啦啊，有的关系有的关系要来磨合，那有这么深的心爱啊，心血会摇脚，哦啊，穿久嘞，迄双上好穿，哦，所以爱栽成好斗阵，哦，有诶关系来磨合的，所以伫爱内底吼，有啊冲突，在爱里面夹住冲突，因为要磨合的嘛，要磨合就安那，一过来一过去嘛，哦，会摩擦嘛，吼，都有冲突嘛，系安尼，哦啊有诶吼，有诶一过关系哦，就是哦，把这个成年哦，一有个人就是一来跟你玩玩了了后吼，伊就慢慢伊就行完，伊就走啊。所以有来报恩的嘛吼，啊有来讨债啦，有来行债，啊有来报怨的呀。哦，囡仔就是安尼嘛吼，有的囡仔一出世就当跟老爸老母可不做无缘的啦吼。啊，这种话做侪人吼无爱听，嘿呀。啊，但是哦，可厌世往往就是如此啊，世俗。往往就是如此嘛吼，系啊，所以有的囡仔吼，做事做不代志，吼有一种囡仔吼，伊就忍不忍心哦，对父母说吼，党威，嘿，因为囡仔忝嘛吼，囡仔即个幼孩囡仔吼，即出事就要报呢，即个囡仔伊都看会出来，伊知影啊，你委屈啦吼，伊拢知影哦，即种囡仔吼，定定互人吼搞得吼。安尼，对咱的心情足好诶，足体贴诶，安尼啊！但是某一种囡仔吼，你安那掏心掏肺，哦，你着我讲都挂手刀麻好食，你家就是袂亲，就那像隔了一层吼，你家就是袂亲。啊，你愈要挖近伊走愈远；啊，你愈付出，伊愈点像说当作无看到。有无这种囡仔无有？到最后，伊甚至开始怀，你会开始怀疑哦，甚至家己吼对做唔对呀。啊，伊那拢对我，其实足侪时阵吼，这代志无未必就是安那吼，谁对谁错啦吼，无要紧吼，不要紧，无一定讲上对上唔对啦。迄是恁两个之间哦，这段缘啦。哦，本来就是唔是要提来吼。享福的呀，而且要提来吼，和你活得吼，活得像安尼，没有你活得通常就是爱叫做爱你放下，爱有人放下，你为付出遮尔济啊，伊拢会生鸡卵，无用放鸡屎。啊，你叫改变伊都袂听，你愈讲伊愈走愈外口出去，这嘛是你家己阴面。但这种囡仔来要磨你屎，要磨你爱学屎，会晓什么叫做放下？啊，无就万底深坑，你愈活，你愈伤心，伊愈艰苦。这目睭，这眼我应该捌讲过吼。这老母看着就哭哦，啊，伊做有效的无？做有效，啊，因老母生我病，伊拢做有效。因老母看着哭，看着哭，拢不爱甲看。哎，前世伊甲杀呀，对吧？前世这个后生是杀死前世这个老母的老爸啊，有无？嘿啊，所以前世因即世过嘛，未来世嘛吼，安尼。所以这个囡仔要骂你。伊就是无你爱学养放下，但是偏偏这都上解难的，这多上解难都未过。哦，因为咱人一旦啊做了老爸老母吼，就足容易甲爱，啊甲占有混在一起，占有啦吼，啊甲爱吼混在一起，男男做结，甲照顾、够控制，男男做伙。哎呀，所以甲付出，啊甲索取，男男做伙。啊，所以你以为你只是关心，其实内底掺着什么要求啦？你以为只是牵挂，其实内底掺着不甘啦、不愿啦。
理由只是希望囡仔好，但内底掺着一层啊足深的心愿呐。所以就是希望囡仔过了好了后咧，卖袂记得哦，你曾经安那为伊好啦，你曾经为伊做了啥物安尼啦。所以哦，人生就是安，这就是足济吼老爸老母后咧上界疼的所在啊。哎呀，我都放下，唔是因为吼家己无够爱。是因为爱了伤过出力，吼、哦，这出力刚好甲一切吼拢跌伫个囡仔身上，最后咧，你无得接受，对方咧嘛无用同款的重量来回应你啊，吼、哦，所以我甲你吼，咱就是哪像咧听这個，哪像咧听这個故事吼，我来讲一个故事，一个老母，伊少年的时阵吼，伫菜市啊吼咧卖只肉吼、哦，卖熟食。啊，天未光到未飞了起来，阿妈阁收担，啊，一双手长期泡在水做生理，啊，憋咧憋，啊，离个离足疼，啊，那热人寒人哦，去吸着冷水，吸着盐灰啊，吼，迄肉生甲真正阁艰苦，像迄针咧插安尼。啊，有一个后生，细汉读册哦，成绩普通，啊嘛无特别贴心，无特别贴心，伊甲做完。所有希望拢放伫这后生身上，哦，这个生理打这个头给你，伊把所有希望拢放伫这囡仔身上，安尼吼，啊，伊唔敢食，唔敢穿，啊，唔敢休困，啊，唯一会感的就是啊，唯一感的就是惊感，就是伫囡仔后生身上开钱，哦，别人拢讲伊哦，你爱替家己想啦，啊，对家己较好个啦，伊听袂落去，嘿啊，伊只是拢笑笑。啊，囡仔爱耍啦，大汉就好啊啦，哦，做个老爸老母拢是安尼，啊，唔是哦，唔是唔知影要爱家己，唔是哦，而是哦，这个心根本就收袂转来，惊感的心收袂转来。后来一摆哦，这囡仔大人去外口做工课，从啊开始哦，去外口玩吼，还佫有联络，啊，过年过节哦，会佫会转来。老母心内虽然空虚，伊搬出去，但是还阁会动，因为有咧等啊。后来日子愈来愈无用啊吼，啊，就这个囡仔愈来愈无咧等，过年嘛不一定等来，吼，含生日嘛无等来，穿一个贴图安尼尔。老母嘴讲冇紧啦，啊，都咧无用，代志也无用，哪会等来吼？但拄着厝边隔壁，大家都十指交叉床嘛吼，啊，卡无等来。啊，外口竞争遮大，是安那无等来？伊拢讲，啊，都外口竞争大啦，啊，事业真做大吼，啊，较无用啦，啊，少年人无容易啦，勿紧啦，无等，勿紧，伊若平安就好啦。对啦，这篇来讲一寡妈妈的心态，互咱放下，放下再放下，哎，明仔再来讲，佛教甲讲了，伊心肝较开朗，因为安那，你爱放开。囡仔的心肝才会清，啊，你嘛才会快活。因为囡仔早起定定哩做爱等，但是伊只礼拜好不容易当放假休困，伊只真是要好好休息，因为伊伫一个礼拜内底，伊拄着压力足大足大，有无吼？嘿啊吼！所以互相体谅啊，互相手放互开，吼，平安就好啊吼。来，将阿文咧唱讲阿做伊啊啦。

0: 伊呀吼，其实我叫做伊呀。后来，俺爷爸进个广告吼，那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那咧办活动，光辉的五月天哦，是吧？妈妈拢身体健康，健康健康，爸爸爸是同款吼。啊啦，林果精甲林果粉拢可以，林果精啦两组满4000块，那么三人之家吼，这个粉红超跑哦就到你家，就是用诶啊，就好用。咱这咱叫折叠式吼，而且购物车。哦，你若甲拖出，你着安尼菜市啊，着咧拖咧行，哦，拖只脚搁较，因免惊落雨。哦，菜市啊，拢你若咧拖迄落买菜车，哦，有诶拢有诶布诶吼，啊，有诶着咱铁啊一格一格吼，爱惊落雨，咱这买，哦，较重着载，吼，你若种较重诶35公斤啦吼，35公斤，你着偌重安尼？35公斤足足重诶，咱若出国诶行李箱一卡若也3公斤着足重诶安尼吼，嘿，35公斤足重诶吼，安尼。啊！你若甲囥啊，挖甲边边嘞哦，无顶当甲袋物件顶60公斤哦，哇，遮好用哦，啊，只脚足好用啊，足舒适，足水。这送无着算你无彩哦吼，送无着算你无彩。哦，啊，咱这台的长43公分，伊的宽38公分，好，伊的宽49公分，总重3.3公斤俩，足水的一只粉红超跑吼。按在老母讲哇，苹果咧甜哦，红粉啊色的吼，苹果咧甜哦。啊，看这卡箱啊底下，哦，恁来去到咱的这个经销房，现在宝东便利店啊吼，你看咱这卡箱啊有画甲足水的吼，哦，就再当再塞再加一行，哇，水当当，我这色最好足水的吼，神采飞扬吼，即咱这只粉红超跑足水，哇，那满4000块都得送啊，当买咧贵，4000尔呢，都要送这只粉红超跑给你啊吼。哎呀，啊，咱着即办即活动，哦，咱若讲啊，着热人到啊，因为今日入夏嘛，开始要大热，啊，你学人食，学人听，莫去热着、逼着，足艰苦的艰苦。哦，咱若因为上班的时所在吼，较无方便安尼走便所的，哦，着安尼脱规身衫哦，咧住电子公司有迄规身衫防尘衣，迄个咧穿的即种，你着好食人工粉，好食粉的吼，伊较袂一定走便所有无？啊，咱若做有慢性病的人，你若会动的话，穿落穿裤体来做环保，互咱身体新陈代谢变较好。哦，若像这时阵啊，咧汗水安尼，会酸啊，甲泡过安尼，或者恁知哇，有咧食咧得力人工精哦，即个身体差遮侪嘿，差足侪。哦，啊，就来对你来食人工精也好，吼，甲咱前做食安尼也可以哦嘿。
1: 哦，迄卡就消炎好呀。我昨日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脚本来安怎？
1: 肥像遐人伫要生伫落脚气安尼啊。
0: 汗水啊？
1: 嘿，汗水，伊看足侪医生诶，就对啦。啊，拢若下下药放放诶消诶，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安尼拢未好啦。
0: 嗯。
1: 啊，食真兴啦，啊，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伙安尼配，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1: 嗯，有够好、哦、啊！听的人有脚健健肥肥的吼，啊，会酸的食就好呀啦。
0: 谭正娘娘，你几岁？
1: 啊，未90岁咧啦。
0: 哎、欸，搁会行噶？只讲偌高？
1: 80外尔啦。
0: 80外做勇行的呢吼，你做勇行行哈。嘿，因为咱讲的吼，即、這个得力人工精的循环穿了穿过，摕来做环保。心灵代谢变较好吼，那恁咱足侪，因为愈来愈侪会用慢性病的人吼，而且心灵代谢变无好，而且心灵代谢变无了，无流通嘛吼，代谢无了，转过积累物质咱体内，啊怎变病起来？啊个，咱人定虚心难定，人像迄神啊，人像都袂晓讲啊，你也像迄只掉刷来，卖掉刷掉刷足艰苦。
2: 王先生免讲济啦，啊，迄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食恁奶奶，伊早出个热掉白掉啊，拢免靠。拢免去用刮痧，
0: 有够好，
2: 做有效的、哦、嘿。恁、欸、的，恁说恁往个苹果真的做有效的。恁阿人讲，哎，平常时啊，爱搞免疫力较会强，免疫力讲，甲人唱些什么什么些，拢免唱啦。你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的。
0: 呀、yeah, ，你有自信，你真有自信。你
2: 三我吃4、5年嘞，我还吃4、5年啊。
0: 上面吃个酱料煮先。
2: 以前吼，做个感冒啊，热天做个憋掉，又拢专门无
0: 去。哦，憋掉做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嘞。
2: 对，真的做好诶。
0: 啊，用口无、哦、口袂使呢。
2: 哎、欸，恁两支做好诶，做好。
0: 迄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内健康诶啦。
2: 热天吼。必掉在家做有效的啦，
0: 好用的
2: 哦、啊，嘿，可能冰箱做凉做迄饮料来食、嗯、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啊哈，哦，真有效，啊，免疫力足强的，我一早做够感冒，弄什么弄？
0: 听这四五当。

整体啦，啊，但要调整体质哦，调整体质这个足重要哦。得你能够整调整体质，身体重新拍底底，咱个健康呢较勇敢呢，绝对唔靠西药管，唔是灌西药。哦，要调整咱身体哦，得你能够整这个办法当哦，加扣来4000块，4000块就要上架粉红超跑吼，迄上无着无彩哈。那要订购电话都拨，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卡电话到吼，咱来0800-33-55-99。啊，我是大人讲，啊，我都无方便出门，无方便出门嘛紧啊，阮服务做上钱呢，送啊对恁兜去哦，而且阮无咧收运费吼，无咧收运费，哦，你个电话甲卡一挂粉红超跑拢做一过哦，好嘞，来听歌，听牛达。

是啊，讲咱的体内保呢，啊药管，较袂感冒吼，感冒会安怎哈？感冒都拍个上呢，无安怎哦？用假人讲感冒无安怎吼？有一挂人哦，足惊感冒，因为感冒包括普通的感冒、甲流行性的感冒、甲其他咱讲的疾病，甲比起来，感冒会当讲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小病。哦，无要紧的小病，但实际上哦，对某一挂人来讲，感冒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疾病哦，无白本的人哦，对了，感冒出现的并发症，甚至对生命产生威胁。哦，所以有这些人哦，对感冒袂当哦麻痹大意哦，对感冒袂当无要用，老大人。老大人哦，咱人啊，甲食老，因为咱的机体的免疫功能。甲呼吸道吼，而且封闭嘞，拢退化。唔嘛讲怎，因为免疫系统低，咱的这呼吸道的防卫退化，所以讲唔嘛容易感冒。而且你感冒了的病情拢足久诶，人有可能三天、一礼拜，你可能爱半个月、十天、半个月，而且足容易搁热起来。嗯啊，顶礼拜唔是讲感冒走急诊诶，恁囝载你转，啊，即马要搁去啊哦，搁热起来啊。你有法度，你啊，这种人你要吃灵芝啊，你莫提起啦哈。过来，你定感冒会引起什么？肺炎，因为呼吸道的防御功能退化，主要引起什么？支气管炎、中耳炎、肾炎，有几把牙起来，心肌炎，我咱体内袂当易发炎嘛，咱体内袂当易发炎，这种是炎，拢体内发炎，心肌炎、肾炎。中耳炎、支气管炎、肺炎，你去年热着，还是你去年，还是你卖讲去年，你都感冒有像牙齿安尼无？有足艰苦哦！你也唔食灵芝，你爱要食药啊？走急诊啊？安无？安那走未起来，人等伊哦！吼，心肌炎这是真正败血症严重疾病，老大人安那因为啊嘞，因为机体哦，伊身体机体而且防御功能还未发育完成，所以因为哦，电话感冒了啊。伊就引起咱支气管炎，哇！咱当然是会知影支气管炎、肺炎、咽喉炎，啊，把中耳炎、扁桃体吼、扁桃大那扁桃体这吼安尼，扁桃体发炎等等遮。另外，感染的病毒吼，甲这个变态反应的，有可能会引起啥物风湿病、腰肌炎、心肌炎，等一个肝炎，因为感冒。所以你莫看感冒无去呢，哦，老大人也未堪咩感冒，囡仔赶快来有心的人，妇女人有心呢，有心的人常常反复哦感冒，这唔嘛讲损害着身体健康，这把影响着巴肚底红影惊惊，伊正常的发育，尤其是得着这流感了后，流感的病毒会经过血去侵害着这红影惊惊，所以容易造成红影畸形，同时有可能流散、扎散、死胎。哦，大多更加袂当感冒。啊，若心脏病患者感冒咧，感冒就是肺、肺心病发生的心脏衰竭合并感染的重要因的诱因。冠心病的患者嘛爱注意预防感冒，因为吼、这個、感冒就是心肌、心肌梗死发作的这诱因。感冒还有明显增加着啊，风湿性的心脏病发作，还佮合并细菌性的心内膜炎，吼，心内膜炎的机会。所以用感冒体内保养药罐最重要嘛，最重要。你即罐都袂过啊，你要食啥物保健品啊？我问你啦，是毋是？呼吸道，你的慢性呼吸道，佮细胞疾病患者感冒。来哦，慢性呼吸道及肺部疾病的患者，你若感冒咧，首先侵犯咧，而且损害到马上就呼吸道的黏膜，慢性支气管炎，黑骨的咧痒，肺结核、肺气肿等等这些病人，本来就是做脆弱的呼吸道甲细胞，因为感冒病毒怎走入，受到更加严重的侵害。这个防御啊，要保护伊个功能啊，进一步就无呀，软呀，无呀，无保护功能啊。所以你感冒，你定定互这个病人啊，病情加重，并发其他细菌感染。有吼、哦、有，
啊，就一个感冒尔，就伫病院无出来呀。所以哦，这有啥物款人上爱惊感冒？你本来就慢性呼吸道过系副疾病的人，你有心脏病的人，你有心的人，幼儿啊，甲这老大人，拢袂堪咪感冒，是毋是？所以咪爱食正经，啉正经，爱食正经，爱啉正经，爱食爱听才会勇敢。讲个囡仔较袂爱搞感冒，较袂爱搞刷痧，心做错，对不对？囡仔卖感冒，卖搞刷痧，心做错，做错啊！就所以讲，就是安尼嘛吼。先来家己爱保养靠自己，咱毋是古早人。这从已经经过吼，我进广告吼，灵芝经过即马科学认证，吼，伊就对咱身体帮助有确实有遮大，因为伊成分，所有万物植物拢无，所以唔管讲几千万种的这中材，灵芝永远都排第一名。有中之王，不容置疑，有中之王。而且要吃灵芝，或者爱对伊做一体，做一体抽筋浓缩。咱的客家话好写，咱的另外一个客家话外口写，做一体抽筋的，这才有够力。因为所有这三个咧，多两体拢是伫做一体，你咧抽筋起来，你才有效，你咧顾才有够力。所以爱紧买回来吃，你唔能够丢，甲你感觉全无咯。唔能即马四千唔开，要开大钱。四千罐等下啉，四千都四罐啊，吼，都四罐吼，迄浓缩的，四千你都爱啉啊，吼，你爱哪个听？退两组，退三组，吼，你讲即摆上架粉红超跑做好用诶，吼，做赞赞哈，拢祝福你健康勇敢，所以灵芝就是真尼好啊，屹立不摇吼，嘛是咱当初订的这起家宝吼，上佳好，买两组四千上粉红超跑不必平安，吼，上一只粉红超跑不必你平安哈，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那咱的 BBS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卡上头，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那边咱上粉红超跑速度爱紧哦，来最后买房车。

0: 爱啦。
1: 谢谢大家辛苦。好，来，谢谢咱这部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管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双海小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唔能错过难过。24小时都有人听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就是平安，就是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656-979。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三 C 产品随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健康宝宝，健康宝宝。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台
1: 上
0: 看见就到来差。没哦，好，我今麦在着阿未做节目的时阵，等你已经变变给我。
1: 你给我寄两组大组的。
0: 好，两组大组的万倍。
1: 我讲你听，这个你拜六会使阿寄。
0: 好，拜六会使吼。
1: 阿寄寄阮隔壁，阮迄落你讲阮隔壁，我要叫阮隔壁我收。
0: 好，隔壁几号？
1: 阮家15号，隔壁17号。
0: 好，17号，好，17号代收哈，好。我会寄过隔壁代收哦，哈。
1: 你若讲隔壁倒了，因为我阵内底我无出去看，阮只想徛好。
0: 好，好。
1: 我今日拜六，我今日拜六有上班啦，我拜六就代收啦。
0: 哦，好，好，无问题哦，哈。
1: 哦，好，
0: 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
1: 好，
0: 拜拜。来哈，节目未开始，咱吼其实呢吼，都已经劳力滚滚吼，都安尼强强滚啊，所以呢吼，唔免讲啊，才真歹势啦吼，安尼甲你擦掉，未哦未擦掉哈，啊，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狂哈，真正是太猛了哈！哦，告别的太猛了。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哎哟。
1: 我要一组迄落放烟花，我拢迄落。
0: 拢要二十米的吼。
1: 对嘿。
0: 好，安尼这明仔载好哩，好吧？
1: 哦，好啊。
0: 好，可以哈。好，谢谢，谢谢你啊，祝你健康哦。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再见。
1: 拜拜
0: 好，拜拜。啊，来，咱独立这边吼，有哪里无用吼？独立这边吼，有哪电话安尼吼？真加压。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电话卡通，身体才会健康。这线哈，就是要救命；这线就是要救人的；这线就是要挽回着健康的哦。后来跟我们说呢，哈，什么太猛了，军事世界纪录。即久呢，吼，无伫咱节目内底来甲咱讲着军事世界纪录，今仔日个要来甲咱讲哦。说到哪一个项目呢？哈，就是拉。单杠，哈、哦，拉单杠，一杠二十四小时内，哈，伊总共扭了12,412摆，哈、哦，太猛太猛了。这是美国，哈、哦，22岁的男子叫做迪拉德，伫呢二十四小时内，哈、哦，就是拉单杠，哈、哦，扭掉12,412摆，打破掉呢，进前军事世界纪录的触手。好啊，伊、为着呢吼，要赢过掉呢吼，这一届吼啊，所以呢，三年前伊就呢吼开始认真吼训练着拉单杠。到甲两年前开始，吼、哦，为着军事世界纪录嘞，这个目标来努力。所以呢，吼、哦，咱咧讲的啊，不是不会成功，而是你没有能努力哈。拢总爱努力啦，拢总爱认真啦，拢总爱拍拼。哦，你看军事世界纪录也是啊，那要做一个工作啊，要经营一个事业，哪有讲无认真哈？啊，都无因无果，无代无志，伊就成功啊？世间无迄个道理啦，对不对？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哦，不是没有白吃的午餐，没有白吃的早餐，没有白吃的晚餐，拢总一模模一样样。后来这个拉，迪拉德呢，吼、哦，是呢，这个月呢，吼、哦，二号的下在时啊，10点调整到个3号，吼、哦，就是安尼一天24小时。说实在的，吼、哦，这敢那产就钢铁人赶快，一天24小时呢，吼、哦、啊，结束。完成了呢，12,412届，记记着了解。先前呢，哈，先前迄个记录保持人，24小时是为哈，有着一个人哈，墨西哥哈，墨西哥哈的男子，是扭着呢12,345届，所以呢，这一届呢，哦，这个迪拉德是加伊扭着呢67个。啊，这样子就破纪录了啦！破纪录的是呢，哈，金氏世界纪录的保持人哈，啊，下一个人要挑战他的又是谁呢？哈，你看，一届呢，哈，给他扭67个，你莫小小看这个67个呢，一天24小时，哈，要扭10万，哈，2000外，讲实在，还真正不是人在做的哦，哈，你真正爱有训练过，密集的训练。爱有企图心的，好来，人有企图心，真好。人哦，人哦，总是安尼啦。哇，在这个世间，你爱有一个希望，有一个寄望，吼、哦，有梦上水。啊，那无梦的，吼、哦，有的人安尼都啊乱想的，吼、哦，你也看，一世人，天公伯啊，总讲人吼。哦啊，属于搁较侪的才华，伊那是单，伊那是呢吼，单得爱吞烂哦，他就没有不能成大器啦。啊，要成大器的人呢吼，除了讲呢，先天的资质伊拄我，后天的努力搁较重要吼、哦。啊，三分天注定，啊七分靠打拼，但呢吼，嘛是爱有命呢。好，昨天啊吼，我看到。这一则新闻呢，吼，让我自己也吓一跳，因为呢，吼，伫迄个 YouTube 呢，吼，我嘛有看到伊个影片，这是呢，吼，伫 北部基隆地区吼，讲叫做基隆的竞赛啦，吼，一个千万房仲子杰吼，结果呢吼，英年早逝，无到三十岁呢。没有三十岁呢，哈，好，这个房仲子杰哈，这个消息哈传出来，讲嘞哈，他猝死，大家哈，诶，不论讲营业界当中，还是讲嘞哈，从我捌看过伊嘅影片哈，虽然没有追踪他啦，但是呢，看下，这个哈，蛮有才的，伊咧讲话口条啦，佮有啦，伊个外形啦，哈，看开就是咧房仲业的佼佼者，是因佮着长期过劳有关系，因为这个子杰呢，哈，求好心切，人啊，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参像咧，哈，咱啊节目内底才真咧佮咱讲个，你咧食产品嘛，同款啦，哈，你唔要急，哎呦，我进前食呢，哈，最近较会安尼呢，哈，佮成。无进前拄头啊咧食吼，反应足紧，即阵啊咧无反应，迄一定爱有一个停滞期。咱人休困，伊包括身体要调整，伊嘛爱有一个咧调整期。无迄落咧吼，一直调整，一直调整。我相信，即个吼机械铁啊做个工作个吼，你个一直甲磨，一直甲磨吼，嘛袂堪个。咱人无论讲咧吼，劳动还是要调整，拢爱有一个周期吼，有一个周期呀、啊。这个周期呢吼。一轮啊一轮行，一轮啊一轮走，吼，就做对今仔日，诶，这个啊，小辉 news 呢，吼，先刷给咱提醒一下。讲到这子杰呢，吼，虽然是少年啦，体力一定比这个中老年人要搁较好，但呢，已经欧巴，吼，伊逐工诶精神呐、体力、时间拢欧巴，每一工呢工作差不多十六点钟至到二十点钟，所以呢，吼，他休息的时间真的很少。伫业界内底，吼，大家就知影，伊足拼啊，伊足冲诶，吼。那伊个业绩好无？有个人是干那才就无头苍蝇，但是呢，吼，我讲过，我有看过伊个影片，吼，蛮有才的。所以呢，伊个业绩，吼，突破到千万，但呢，吼。就是引起业界的震惊呐。好，还有一个呢，吼，就是前辈吼，这个陈泰源，伫呢房仲业吼，伫这个变成是一个公众人物吼，这就是呢吼，做了有那家伙，伊就咧提醒啦，吼，提醒着呢吼，所有的人，卖呢吼盲目，卖盲目去拼命吼，要来。事倍功，你安尼做呢？吼，往往就是事倍功半。这个呢，先前吼，就是这个资深的房仲伊就咧讲啊，第一啦，爱健康啦，第二才是趁钱，对吧？有命才有办法开钱啊，无趁咧钱要创啥？呼吁着呢，所有的人爱维持着呢身心健康，等待着时机吼。这个时机吼，人讲呢三年一运好歹照轮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所以呢吼，咱只要命甲顾好条的健康吼，甲把得住，自然啊时机拿到吼，咱的钱财就滚滚而来吼啊这个。房仲吼，子杰加一个二十八岁，你要看吼，伊个外形啦，各种方面拢真好。伊只要卖嘞吼，投资的话，相信啊，未来要赚的钱嘞吼，也够足侪。但嘞吼，唔好嘞贪多着嘞一时呀，吼贪多着一时，你安尼落去嘞吼，算算的吼，等到嘞无好，因为这个子杰。伊咧卖厝吼，卖家安怎你敢知影？伊呢吼，无法度登去厝困啦吼，卖厝走去新店吼，新店之前啊那个竹科遐吼，迄工程师呢吼，大家咧卖厝呢吼，拢大手笔的吼，去遐，结果咧无法度登来，你知道吗？连咧吼饭店吼，伊都唔敢去，就直接睡在网咖。直接睡在网咖，吼、哦、啊，有啦，钱赚到啊，吼，但呢没命花，啊，钱赚到啊，无命开，吼、哦，等于零。所以呢，吼、哦，咱咧讲的吼，人讲一句话啦，你后边呢，吼、哦，搁十个零，一百个零，吼、哦，拢总同款，头前减这个值。吼，后壁就是呢，吼，佫较侪零拢无效。啊，头前这个值是啥？就是咱家己健康的身体。 哦，个就敢那参像财政伫节目咧咧甲咱讲个呀。你咧吼厝个大较大间啦，钱个存较济啦，吼囝个较财进啦，翁个较缘投啦，某个较水啦，吼、哦。你若无健康个身体，吼、哦、人，人会感觉个讲即个人吼、哦，就是一个累赘，嘿，真正是累赘。你个存较济钱，吼人拢同款啦，吼、哦，所以现在的人我那想开会开啊，较无存以前吼、哦、钱，赚的拢会跌跌跌跌跌跌个死死安尼。好，好来，另外吼、哦、啊，这个台东吼、哦、台东的消息啊。哦我这是受害者呢，什么会啊？警察你要搞我办咯、哦？台东呢吼，昨尾的案发生了一战吼，离奇奇特吼，应该讲奇特，非常奇特的酒驾案件。这个酒测呢吼是呢0.22毫克，啊用力啊，但是呢吼，伊去告到派出所讲来讲。代理啊，我是受害者呢，吼，啊，无甲当事者吼救出来。当事者是啥？当事者就是呢，咩？杨妹妹，哈
2: 哈
0: 哈哈哈。对啊，伊就是要酒驾，杨妹妹无啉酒啊，来酒测伊就是无啉酒啊。其实吼，咱去到对呢，吼，参就去啊，我去迄个男女佚佗吼，因为羊啊吼。哎、欸，你吃的牛羊啊滚呢？嘿，羊啊滚吼，羊群很多，因为呢，因放的吼，拢固在伊伫迄个山坪遐。你参像永春遐嘛是啊，吼啊，这个台东遐，拢差不多是安尼。吼，你着爱牛羊啊，吼，你马路呢，吼，羊啊是比咱的阿个较大白安尼，吼啊，这个40岁呢，姓潘吼的民众啊，就是呢，甲朋友啉酒啉了后。哇，骑奥多麦，突然间嘞吼，有一只羊啊吼，从啊冲出来弄掉，这个呢吼，西坡的男子急刹，结果啦，肋残跌落去，哎啊，警方呢到达现场，这个西坡的男子已经被了送去到病院，后来呢，机车被村民嘞吼，移去到路边，哎，但是吼伤着嘞吼，迄、那个车吼有那。拍了真严重，根据就了解啦吼，西坡这个男子被医伤了后，伊讲哦，啊我无压肾呐，嘿，我又没有压肾哦，啊，但是呢吼，这个
2: 酒驾，
0: 啊酒驾对呀、啊，你没有压肾酒驾，是啊，受伤去到病院就会跟你抽血检查啊，对不对？吼、哦，喂，财政你好。
3: 哦，我下两组啊，我拢迄、那
0: 个。二十米诶。
3: 无，我拢迄、那个。
0: 黑啊油。
3: 还
0: 哦，系二十米诶，对，系。
3: 好。二十米。系。我拢黑哦。
0: 好好，要万倍拢黑啦，哈。好，安尼你等我哈，来谢谢，感谢哈，以上广告产品爱啊，电话加卡0800-77-6699，警方表示讲你哈，持着这。精神啊，吼，也是讲咧，宠物害人受伤，事主咧是爱担当着责任啦。但咧吼，咱咧讲个啊，迄羊啊咧吼，拢放伫个山坪，固在伊行，固在伊走，吼，啊，唔是一个事主尔咧，有阵时啊吼是两个、三个事主，啊，唔知啊对只羊啊甲弄掉诶吼，所以咧，即个吼，这个姓潘的男子，他除了酒驾，爱承担法律责任以外，家己个伤口吼，爱去割牛屎啊，蛮。割羊啊屎，伊个羊啊弄掉，爱割羊啊屎。好啦，酒驾就是不对啦，酒驾就是不对啦，哈。好啊，过来哈，就是嘞，酒驾零容忍，毒驾也是零容忍哈。最近啊，哈，就是啊，包括掉嘞哈，前两天啊，俩也是毒驾哈，啊，弄掉新婚诶一对阿公啊，太太呢24岁，哦，就这样子走了，中华。昨透早嘛发生了呢，毒驾弄死着两个人哦啊，所以讲呢，真的哦，毒驾啦、酒驾都是零容忍。透早一个64岁姓吴的男子骑机车啊，沿路吼，沿着中华西路在行驶，后边呢一只 BMW 呢吼，时速破八钟啊，伫后边个弄了嘣一个一声。但迄个监视器看到啦，阿伯啊，吼，这个64岁姓吴的男子呢， 全部总啊喷出去哈，落落涂骹，规个人来消失去。这个 BNW 呢，哈，弄嘞哈，该弄一个去个十五公尺，手啦，哈，弄长去啦，当场没有呼吸心跳，这机车呢，哈，弄个敢那像就迄个废铁同款。那厝边吼，就是讲当地遐个人在咧讲啊吼，记者甲访问，伊讲咧吼，这个男主啊吼，伊大概那开这只 BMW 回来吼，应当讲改过啦，安尼乒乓叫，乒乓叫吼，真正是吵死人，经常吼拢三更暝半吼，因咧困的时阵，啊就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安尼嘣过吼，啊嘣嘣嘣嘣嘣嘣安尼吼，那听伊讲咧吼，大家吼在困的时候拢要吵醒，真正。是无阿多困，巷仔底内底讲吼，哎，开车阁有够紧嘞吼，伫巷仔底内底呢，拢破阿爸呢，所以呢吼，这是呢他们街坊的头痛人物，大家敢怒不敢言呐，吼，敢怒不敢言呐，有人咧讲啦，吼，这个姓高的男主呢，吼，伊的行径真正呢，吼，非常非常的嚣张，吼，曾经呢，吼，嘛对伊的家己亲生老爸家暴，因老爸呢，吼，无去申请着保护令。哦，有的人哦，就是安尼，啊，家己的囡啊，吼，啊，有的新疆保护令，嘛是不好，吼，那个劣根性呐，劣根性，所以呢，吼，这当地的头痛人物吼，因厝内底人是大人，佮有厝边刀，都是呢，吼，对他，吼，嘛唔敢讲安怎样，你佮讲呢，吼，伊佮比你较歹呢，吼，啊，嘛有曾经地下之争的人去讨笑。哎，厝边的人在咧讲啊，搞不好啦，哎，摇摆啦，吼，摇摆无落皮个骨啦，开只 BMW 呢，吼，咧蹦蹦叫，蹦蹦叫，搞不好呢，吼，嘛买了卡车吼，佮要食迄条泻药酒呢，吼，嘛是去招来，吼，不管安怎样啦，吼，家己摕钱出来买，借钱的拢总共款，你有处可见呢，吼，厝边倒是呢，吼，对伊啊，吼，真正讲到伊就家己出去。哦，那BNW 安怎来？哈、哦，金钱的来源，嘿，咱管不着哈、哦。但呢，伊去查到厝边刀都是唔对哈、哦，这样子对不对呢？哦，好啦，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啦哈、哦。有双臂的窗啊开呢哈，爱、哦、呢非常的庆幸哈，阿哥爱珍惜哈，唔、哦、是来查到厝边刀哈，惜缘惜福。好，来，有需要的财政做服务，有需要的咱来。助理做服务，电话加卡0800-77-66-99。
4: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0: 进来，进来，进来！好，庆祝着母亲节活动哈。后手靠着礼拜哈，真的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了哈，大家速度一定爱赶紧，唔好错过，错过着咧母亲节活动哈，就爱过来到家新历，差不多十月十一月啊哈，又要等半年了。电话加卡，电话加卡哈。啊，要叫两组、三组、吼、哦、五组，拢同款卡这线，0800-77-66-99，0800-77-66-99。要一组省三千，要一组赚三千，要愈侪俗愈侪，要愈侪赚愈侪。新同学、老朋友，欢迎做回来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欸，大嫂你好。
1: 刚刚买了，哎，汽油安尼。
0: 哎，赶快，哎，赶快哈！啊，你等下寄一个哦，哈，来，谢谢哈。林下油，林下油哦，哈，会更清德夫第一名，林下油，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林下油，世界上上个清气性的物件，哈，林下油，以林下生活的呢。世界上吼温度上介低的南极，伊是食物链的末端，因为伊的体积足小，所以呢吼，磷虾拢总是食海产、海藻类的东西，所以呢吼，伊嘛是呢全世界上介清气性的哦吼，对只氢化油、铜化炉、钢化压降掉咧，咱的糖化血色素啊、对着呢会更吼弹性更加的柔软，有弹性。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小香姐。
2: 哎，
0: 你好，你要办宴会哈？好，啊，你等下加一个哈，谢谢，感谢。来，大家坐回来哈，一支棒，一支棒，一支棒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啊。
0: 哎，刘大哥好。
1: 哦，上次就六组，到现在还有两瓶了，现在在两组组。
0: 啊，在两组吗？
1: 哎哎哎，两组。
0: 两组就一万八，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好，啊，明天给你哦。
1: 明天。
0: 明天好吗？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可以哈，好，谢谢。
1: 随时都可以，上次有就有叫有六组，六组了。
0: 好，六组了哈，所以这一次叫八组了，对不对？
1: 没有，不要两组就好
0: 了。没有啊，就是上次六组啊，这一次两组啊，哈、哦，对不对？
1: 谢谢，看的。
0: 好，谢谢刘大哥啊，祝你健康。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再见，再见，哈、哦，来。啊，假买了唔对尔啦吼，假买了唔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别开着冤枉钱哦吼。你看俺刘大哥吼，这一次就八组了哦。

0: 进攻的。我这么爱吼，咱宜兰东山的美惠姐，你哦还用健全通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1: 啊？哦，我顶个髋骨疼干的呀，筋骨疼干的呀，今嘛有较好啊咧，
0: 有较好啊，
1: 继续加食有较好啊咧。
0: 安尼哦，啊，你迄髋关节啊筋骨迄安尼酸痛偌久啊？
1: 哦，我酸痛真侪年，真侪年，啊，食物件嘛食真侪，食啥物？骨劳里生加生反正都就吃那个就都拢没有那个那种感觉啦。啊，头食你这时阵哦。哦，规身骨听听了，听到目屎拢连落来。哦，我听到真正哭嘞。哦，就这样嘿。
0: 啊，有影无？啊，反应也过吼，反应也过了，一届一届轻松对无？
1: 对对，今麦比较好了。
0: 嘿，反在喘气的过程当中吼，听到吼目屎滴落来，但是吼听到还袂好，还袂爽对不对？
1: 我拢哭，无爽。
0: 无爽哦。啊，那反应过有爽无？
1: 现在比较好的
0: 啊，现在的送啊啦吼，
1: 嘿，精神呢比较好，
0: 嘿，精气神，嗯，
1: 啊，我本来吼精神就歹哩啦，一坐了就目睭就开了，干呐要渡过去安尼，
0: 好，
1: 谢谢哦。
0: 好，啊，我讲吼，海用健全通，哎，好，恁开着万隆钱呗，
1: 没啦，
0: 开着万隆钱哈，光这一点就够了，对不对？
1: 对，我跟先生两个拢在家嘞，好，我集中呢。
0: 哦，别紧，我讲卖家家己计较，投资咱的身体，投资偌济，回馈偌济。哦，
1: 对了，
0: 好好，祝你健康哦，一进。
2: 啊，我食迄食食物件都拢迄个灰指甲拢过去啊。
0: 无你爱食啥物件，甲讲啊。
2: 青葱甲迄个海黄精。
0: 啊，你原本你是有迄个臭家哟。
2: 臭家系啊，啊，我无甲你讲，我带足侪年，带十偌年啊。啊，阮先生嘛拢食。
0: 哎，啊，恁先生咧食对部分诶。
2: 伊他就是有高血压，他们是遗传性的啦。啊，伊吼，伊进前困了，困到半暝啊吼，拢伊一骹吼，迄个右大腿吼，迄个后面迄落脊椎弯，伊也毋知是。安怎啦？弄安尼结果哦，拼个哀叫啊！今嘛这阵嘛拢较袂啊，
0: 这阵我较袂。
2: 跟你讲，伊吼伊是安怎啦？安尼是伊就是高血压，这阵嘛食食就是拢袂啊，较袂啊。
0: 哦，较袂啊！
2: 我上听你讲，我唔知食偌久，我跟你讲，嘿，啊，食到这阵安尼才我四个月安尼俩，还没四个月了，到22号，
0: 还没四个月。一进，你看你们两个夫妻哈，身体哈改善这么的多，对不对？
2: 对啊，对啊，嘿啊，嘿啊，嗯，真的很感谢你，你推荐那么。好的产品给我们，
0: 还用健全通哦。最主要是安那，石董讲诶，下当咧吼，出外咧救咱家吼，啊个刷入去咧吼，袂可能开着冤枉钱，安尼这个才是重点呐，对不对？
2: 对，
0: 哈，好，
2: 真的，
0: 啊，食好到小宝哦哈，
2: 好，
0: 好，祝你健康。
3: 好啦，食这哦，林小友啊，甲迄二十米真正食食吼，哦，我脚这个就要行路呢。使用前吼，我就是脚骨拢会肿胀安尼啦，啊，膝盖酸痛啦，啊，连楼梯吼，爬楼梯就安尼，感觉安尼啊，螃蟹走路安尼爬啊。啊，然后我这个食食嘞吼，个人去爬迄阿里山的迄个山有特富的，迄一个要爬3.7公里的。
0: 对，
3: 然后我嘛爬去也行去的嘞。
0: 哦，你有那个行？
3: 行去拢无问题啊，
0: 无问题。啊，回来吼，你的精气神哪好？回来有较袂忝袂？
3: 会啊，回来真正爬袂较，无我以前拢安尼，小可爬一下吼，哦，脚痛腿几礼拜，啊，这拢袂啊，
0: 拢袂吼。
3: 嗯，
0: 咱的迄个
3: 真好，
0: 对，真正吼，迄肌肉吼有力啊，咱脚头有力吼，要行要走要举要啊要爬拢无问题啦。
3: 对啊，我只脚骨行路，拢有人啦出去游览人讲，呀，恁安尼这敖行较紧是要痛。
0: 所以我讲吼，海用健全通未开着冤枉钱，佮说落去呢吼，愈食比别人还佫较健康就对哇。
3: 对啦，对。
0: 好，谢谢小青
3: 姐，
0: 再好哈，
3: 好，
0: 再见咯，
3: 好，拜拜。
0: 来哈，未要如未得，阿姐要去相信。啊，财政所甲咱良心特地推荐介绍海用健全通，安尼嘞，同人食啊，同人娱乐。啊，食的部分、调整的部分、好的部分无同款，因为呢，这两项食落去，就敢那参像人体导航机，伊会去甲你顺，会去甲你吹。无论讲嘞吼，你的心毛病，无论讲嘞老病无， 拢总同款，吹啊吹啊，顺啊顺啊，吹到底就调整到底，调整到底好到底，唔是药啊比药啊较好。啊，你只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咱对只咧讲诶，咱咧啊身体有一个周期，一定爱回一轮啊一轮行，一轮啊一轮走哈。唔好改当做西药，唔好改当做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在吃哦。观念一定爱对，哈，观念一定爱对。会惊会走就是福气，袂惊袂走就真晦气。来，这通电话甲卡，吼，囡仔食当请，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啊，四界啪啪行。健康的专线：0800-77-66-99。海洋精清通，吼，母亲节特惠活动。八罐，总共八罐9000块，拄啊好赚3000块，吼、哦，这罐计是12000块。啊，若要咱兜，吼、哦，好汤头，青菜啦，青菜好食啦啦哩啦啦，3罐1000块，好汤头3罐1000块。以上广告来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买买爱买一个无同款的，买食。爱食一个无同款的，两项都会当解决生活上足侪问题哦。这首歌叫做《就是不一样》。

0: 电话换线，一定要有耐心考。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好，彩珍啊。
0: 是。
1: 我这边爱看的是青通。
0: 嘿，好，产品服务，你要爱青通加海洋。
1: 啊，海洋电视加暖。

0: 就是不一样，什么人的歌声拢听得出来，辨识度足高的哈。凤飞飞小姐的歌声，这首歌哈，就敢那参像咱才真的甲咱介绍，就是呢无同款，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咱哈，我小龙姐哈讲，哎哟，好不容易啦哈，咱都要好啊，卡着电话哈，我接到，跟我咧开讲哈，小龙姐讲，哦，真正哦，产品真正有够好，阿妈报了足侪人来食，食好一定爱到小报，食好一定爱到公告。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哈，你是学姐哈，学长、学弟、学妹。食好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了老好温。产品好是爱呢，咱家己是产品爱用食，食着背开甲咱讲好，恁一句好看也才真一百句娱乐，唔是可能吼，我底下咧讲偌好都偌好，啊都食，咱嘞吼，这个大姐咧问讲，二十米诶，吼得食安怎样？天中日月星啦，人中精气神啦，吼啊，精气神先甲听开，气火那无通，你搁食神丹拢总无用。所以呢，吼、哦、要和咱的化灰化物啊，做气养灰，迄、那个气吼，甲咱来做好开。足济的毛病拢总是气虚、火虚所来造成的。所以你食，你也发觉讲，哎呦！啊，靠！这个物件真好，还有这个物件，这尼啊神奇嘞，吼、哦！啊，你吃不知不觉，哎哟，规身躯嘞，吼，拢甲咱调整透透呢，吼、哦！你啊看，这个物件啊，唔免复杂，都安尼两项，囡仔咧当前发育咧当骨，哦，就赞，吼、哦！啊，咱这个老大人，吼、哦，那会行会走，都、就是福气呢。上界惊都是袂行袂走。我讲，你请到呢外劳，吼、哦，还是讲送去安养院，三年你得爱开百外万啊，吼、哦，一个月拢爱三万外，三万外，那三年得爱开百外万。哎，过来，就是呢，吼、哦，咱这呢少年人，也搁咧做工课，也搁咧赚钱诶。你无健康诶身体，你要哪赚？所以呢，吼、哦，伫当前。期间，伫拼经济期间，伫食老期间，这是人吼人生三大的阶段。囡仔登车，方面啊登了好，吼、哦、赞啊！大人要赚钱，身体呐健康，赞嘿啊！老大人退休啊，那会行会走啊，赞。所以呢，吼三个阶段，你若拢顾会着，人生最大的胜利组，吼、哦、啊！这两行啊，二十米的加着磷虾油，都、就是在食。囡仔登车，大人用行，老大人唔免牙怪啊，四界爬爬行。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啊，古早盐亨、汉亨、帕蒂，包括着新科技、黄金比例、均型指数调配，甲嘟嘟啊好，嘟嘟好。GMP 有手来降价。都二十米嘞 ，MSM 极限高管能被弄过手，玻尿酸、葡萄糖、氨氧化顶头嘞，经过了医生加均衡，但可莫用正清我加好了，对对，叫用其甘蔗传叫欧洲高级贵级玉贵，除了讲吼新婚，新婚得客吼，派客一度哇。咱个是呢 ，GMP 有厂来降价，所以呢用到制药吼，迄、哦、种高标准来咧生产，唔是一般食品厂吼、哦，科技食品厂原料吼、哦，成分叫叫的叫叫的安尼样咧，爱用制药吼，制药的迄种高标准来生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哦，掉线的朋友，底下财政甲咱讲对不起，搁点卡之类，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好来，长来就是咱的立夏，哈、哦、啊，冬病夏治，哈、哦，冬病夏治，啊，今嘛呢，哈、哦，来，哈、哦，就是呢，落雨又湿又热，哈、哦，啊，但是安尼外口那。啊，就好，吼、哦，入来呢，冷气就降落去，对不对？无论讲伫车啦，伫厝内底啦，电风就降落去，所以呢，吼、哦，冬天以前是感冒，大部分拢都是伫迄、那个冬天啦。啊，即马呢，吼、哦，热天， 哎，这个季节呢，超熬感冒，超熬感冒的哈。好，上容易伤风感冒哦。啊，你生活小小啊，流流啊，无细菌，风邪都入侵，啊，都发烧哈，恶风哈，啊，都流汗、咳嗽，全部通通来了。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赵英姐，
1: 你叫我啦。
0: 我叫你赵英姐，赵英姐啊。
1: 你哪知
0: 啊？啊，我知呢，吼、哦，迄、那个我的电脑会算甲我讲诶。
1: 我回去那边也唔咧靠电脑哩呢。
0: 哎呀，啊，但是你到家都有资料啊，系、哎、啊。你到，嘿，你到屏东啊，系啊。
1: 是啊，我到会产啊呢。
0: 系啊，我知影，到你工厂啊。
1: 啊，你了啦，
0: 嘿，
1: 你搁搞加两组，
0: 好，搁加万八啦，哈。
1: 我去年给你买个三千多三万安尼。
0: 哦，安尼哦，袂要紧啦。我讲买三千、买三万、买三十万，拢同款。若无买唔对，伊无开着，我拢钱拢装好。我讲安尼对无？嘿嘿
1: 嘿，哎，我食一下，
0: 食一下吼。
1: 哎，
0: 这个政府听，这个拢无听。来，迄、那个产品服务，咱照样做。你讲你海王煎前通，你食一下是啊？未食进前
1: 安怎？啊，做什么比较好？不用讲，
0: 做什
1: 么？你十十的毛病啊！我食了我就感觉拢无啊。
0: 哦，你来啦，讲两项啊，讲规身躯拢无病嘛，毛病嘛，讲两项啊，我听看卖，较严重的遐
1: 啊。啊，无较严重的啦，就安尼。遐疼，
0: 四界疼咧。哦，四界疼，啊，都，迄个我讲的啦，四界疼啦，啊，找无原因，三无脏，啊，搁食西药，搁食袂好，安尼就对
1: 啦。我是戒掉你食西药啦。
0: 哦，啊，即马海王精情况食食的有
1: 掉。啊，迄个啦，我是讲迄，我听甲你问迄健康过敏的上食来迄个真袂改进的。
0: 我讲，你豆豆我甲食，咱食吼鼻啊吼过敏的，你食真正。诶，什么人啊？说顶个是迄落大寮的苏梅，因孙有无？迄过敏偌严重诶咧，食食诶吼啊！但是迄年纪较侪啊吼，伊诶体质较顽固，你得爱时间回调，三分杯、哦、七分药，嘿。
1: 我若摇起来，迄个就顶个一直拍到天
0: 啊！我讲我家己本身讲我就好啊。我以前吼，因为安那，我咧做节目吼，第一袂使食伤饱，第二袂使食着甜诶物件，食着甜诶物件吼，就会生痰，啊，就会鼻啊。贫水倒流，我讲我食都有哪改善足多的。我家己本身足少讲我食安怎样啦，啊，真正改善有够多。你搁继续甲食就对
1: 啦。我袂放弃啦，我是讲哦，阿姐，敢若对我袂歹，我也一直继续食啊。
0: 答对了，爱到小报到广告哦，哈。诶、
1: 欸，我知啦。
0: 好，安尼来医生。
1: 无啦，我等下电话，你要甲我讲啦。
0: 啊，无我叫助理甲你讲哈。好，等你叫一个来。以上广告，以上广告哈啊，赞的都是赞的，好的都是好的，迄种唔免来小骗啦，迄嘛无在条骗，听无？吼，迄以前吼，咧酸痛咧艰苦啊，啊，即马咧吼，就较袂艰苦啊。阮吼，到底你讲吼，陈阿叫用这讲来讲，哦，这真正足好个，这我袂放弃，真正袂使放弃，袂使放弃。吃好，对嘞对嘞，看嘞看嘞，哦，我讲世间无神丹，我嘛唔敢讲我这是神丹，食这个吼，讲会当嘞吼，这个长生不老哈，啊，会当嘞吼，拢袂破病，无可能哦，吼，世间绝对无这个物件，所以我会甲咱讲，未药如未得，食药可相信，但是你有在吃，你的身体一定会比别人较健康，甲你白白年纪比起来，你一定会比别人较健康，啊，你调整过程当中。人咧生大病，我们生小病啊，对不对？吼、哦，人拢是安尼啦，无一个人未破病啦。医生家己咧讲看病，伊嘛是咧生病啊，对不？吼、哦，所以讲咧，咱爱食产品吼、哦，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有个人吼、哦，拢会甲财政讲，财政啊，你讲话吼、哦，就是在个吼，这个话吼、哦，打你敢讲俩？阁有人安尼甲我讲，我是安那唔敢讲。咱的吼出发点是正确的，咱的观点是呢正确的，啊你就唔免惊。哦，有人讲啊，你拢安尼讲，你唔惊讲吼影响着生理。我讲吼、哦，无讲只影响生理啦。哦，因为安那，咱爱甲你正确的。诶，即个知识观念，甲咱传播出去，啊！你咧食产品，自然而然，你就袂讲吼盲目。伊即马是安那讲吼，你拢安尼听下买，听下买，啊买一大堆，因为盲目啦，吼、哦，无人甲伊讲到遐白啦。 机关唱的乘客来啦，话不说哈，无讲个清楚，你唔知呀。啊，灯不点不亮哦，灯啦啊点落去的时阵，才知讲哦，咱厝内底咧对呀，有啥物件对呀，啊炸太高哈，啊你就讲，哎，拢家内底暗飕飕，无看到好了了，哦，那个叫做逃避。所以呢，哈，听咱财政的节目，食咱财政介绍的产品，保证观念健康，啊未开到冤枉钱，谢谢。今哦哈，咱的母亲节办宴会的活动哈，已经过了一半多了，过了一半多了哈，要爱把握着咱母亲节办宴会哈，买一组，咱就省3000，买愈侪俗愈侪，电话甲卡，0800776699，加油打电话。

0: 喂，彩珍你好。
1: 哦。
0: 哎，彩大哥你好，你要办年会吗？
1: 哎。
0: 哦，好，等我一下哦，哈。喂，彩珍你好。

0: 进攻的。
1: 心中拢安结归原来，要收怎啊道那无讲，像你安讲哦，讲你咧听经搁食落有哦，怎啊道就大条了，大代志了啦。
0: 大代志啊！你讲吼，以前吼你拢足欠的啊，
1: 我足足欠的，我两囡仔大丁你干哪安尼？
0: 啊，拢唔敢买，唔敢食，嘿。即个讲海王精神通吼，救到你啊咧，讲啊，哎呦，真正大家唔好欠哦。
1: 哎啦，唔好欠，唔好欠哦，一个只好所来个。
0: 啊，你我讲吼，海王精神通在食，真正就是吼，咱有用到像你讲。迄规个心脏安尼慢活来，安尼吼，你若无食，
1: 我就唔知要哪处理，你知？不然奈安尼啦。
0: 嘿，啊你像安尼吼，哎呦，好加载，你人讲好加载就是好事啦。
1: 哎呀哎呀
0: 你讲好加载，好加载吼，海王精神通，我平常时
1: 啊
0: 拢有在食。
1: 我反应也较紧啦，我想，哎呦，啊紧，紧来食迄个一看卖。
0: 好，甲你恭喜，恭喜哈。咱拄只迄个新同学，讲咧问讲啊产品，你搞讲你海王精啊未食进前是安怎？啊，今嘛食食是安怎？
2: 有啊，有人较爽快啦，我有中风啊，中风啊，这人较轻松啊。
0: 继续轻松个吼。
2: 是啦。
0: 啊，你中风过，啊你吼食海王精了，你迄个脚手有加较有力无？
2: 有啦，我今啊今摆我跋倒，我脚跋一个，我脚迄脚骨头啊，鼻子啊，过弯啊，啊过缩鼻子啊，过夹起。
0: 安尼哦，我讲大哥，因为你中风过啊吼，行动较无遐尼啊自如，
2: 较无方便
0: 啊。啊，你啊家己细意哦哈。
2: 好啦好啦。
0: 哦，海王精神通姐姐真正几足有力吼。
2: 哎呦啦。
0: 好，好，安尼明仔载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
3: 我有来讲，我食要几十项的有无？
0: 你爱讲哦，你
3: 可怜呢？我可怜呢？
0: 无啦，碧雪姐，碧雪姐，来，你先听我讲，你爱讲讲吼，你还未食我的产品进前，你拢食几十项的，啊，无人就唔知你咧讲啥吼，对无？
3: 嘿，系啊，我食几十项都咧食，讲即我无爱讲我脚筋拢做硬掂掉，
0: 掉
3: 啊食你的吼，我即马骨类几种灵啊，吼啊无我咧骨吼底下咧有够硬的就掉啊，啊我偌可怜呢，我吼为了咧食咧十几项安尼吼，我。阿孙咧拢话定时间咧，半点钟就养就爱食，半点钟就爱食。
0: 阿你真正可怜，
3: 系阿拢无效，真正拢无效。阿我就讲好咯，爱食菜心咧，安全啦。那人讲诶，迄个观众讲诶，爱忍耐，爱即个坚强食落去，安尼
0: 就好易串起啦。
3: 嘿嘿嘿嘿。哦，啊，真正吼，加足有灵的，啊无吼，今麦咧行路加较紧。
0: 对，必须。啊，我唔正咧讲，咱来海王精甲青铜吼，甲你过去所食遐十几项无同款，就是无同款啦。
3: 哎呀，哎，我食一罐五千块，我嘛咧食呢。
0: 对啊，啊，我讲啊，
3: 咱够可怜。
0: 啊，咱来海王精青铜吼，一罐好好的，平常时啊吼，会得回馈一罐，剩下咧1250块呢，对不对？
3: 对啦，
0: 好，谢谢。好、哦，咱的海王精神通，海王精神通，这嘛是呢，吼、哦，咱这班的同学，咱今嘛大家拢足巧的呀，吼、哦，因为安那资讯爆炸的年代，啊，唔是呢，吼、哦，咱凊彩讲讲的，人道呢，吼、哦，会当甲咱听的经验，大家拢会去比较，货比三家不吃亏，啊，嘛有人甲咱讲。哎，彩珍，海王精神通，吼、哦，你若安尼甲算，照三顿食。哎，像阮碧雪姐讲以前咧吼，食要几十种诶，搁刷落去咧吼，一罐吼，安尼四五千块诶，搁有人食咧吼，几万块诶。你甲算算诶咧吼，其实海王精神通安尼食三顿，颠倒搁较省，颠倒咧吼，较未开遐尼啊侪钱咧。而且海王精神通两项免巴肚当作药毒，会当改善咱身躯上足侪只问题。伊就是会吹，伊就是会顺。气贯穿何过，血会当滋养，自然细胞就健康，细胞若健康，咱人的身体就健康。啊，延缓着老化，老大家拢会老啊，但是呢，吼、哦、可以延缓老化，上盖赞，上盖好，海王精神通，哈、哦，啊那要喝头三罐1000块哦，以上广告，谢谢。产品无寄伫邮局，产品无寄伫邮局，哈、哦，卡电话来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咧家人头、乡村尾、山顶、海边、镇卡到都市，拢总好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来甲咱。做服务，伫厝内底轻轻松松，吼、哦、来享受着健康就可以。卡即线一天24小时拢会当主文定岗的电话，0800-77-66-99，卡回通身体健康哦。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 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下课啊，也唔早
10: 哦。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9: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0: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1: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耶、yeah, ，不用煮。
1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庙口小吃，在地风情。陪你一起探索城市之美，最在地、最有人情味的电台——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吼、哦，唔免食规咩，唔免食规胖，唔免食咧吼啊，五行六行几十行的，两行啊，一行两粒，两行四粒。这么简单，两行四粒加照三顿吃，饭前饭后都总可以，水溶性的清水清油型、哦、有人跟我问说什么叫做清水清油型、啊、也就是说呢、哦、我们在吃、保健食品里面有的是水溶性的，有的是呢脂溶性的，你脂溶性像早上一个在跟我说说啊，我呢吼，那各位加这个二十味的磷虾油加着叶黄素来吃，敢会使？可以啊，好、哦，你手的然后叶黄素你要改加做伙吃，嘛是会使。但呢吼，叶黄素你要吃，你就是爱吃饭后，因为呢它是一个脂化型的，脂化型就是呢吼，你吃饭后就做到呢，咱吃物件的油脂伊才有法度崩解吸收。但呢财政甲咱介绍的吼。你无论饭前食、饭后食，拢总好吸收。小分子、高剂量、易吸收，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保留新鲜度，活性哈。所以你食，它会呢，好你有感觉的喂，有感觉的喂哈。财政啊，是安那以前嘞哈，食遐尼啊济哈，啊食过了十单诶保健食品，啊你这两项食开呢哈，个人拢无同款。昨啊，我咧讲小龙姐哈，小龙姐。伊嘛是呢吼，咱的长期产品爱用者，食较紧张，小龙姐讲伊食偌久啊，介绍有够侪人啦、啊，介绍有够侪人嘞吼来食。啊，当然啦、啊，食好爱到小报道广告。为什么我讲嘞，食好袂使红都无讲？你那咧酸痛有艰苦无？有啊。吼、哦，你那咧吼，你目睭酸有艰苦无？有啊。目睭那咧流目油有艰苦无？有啊。吼、哦，啊啦。三高的问题，带着糖分哦，医生讲这袂使食，迄袂使食，腰甲皮皮粗，糖分阁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呢，阁比遐尼啊悬，安尼有艰苦无？足艰苦的吼、哦，对不对？好，来啊，有的人咧吼、哦，已经中风啊，啊中风带着一骹一手，安尼有艰苦无？艰苦，你拢历经遮尼啊侪艰苦。你就知影失去健康的宝贵，所以呢，咱来食好，一定爱互相道小报、道公告，袂好咱开着冤枉钱，吼、哦！得介绍足有面子啊！迄天虾米人搁咧甲我讲，讲咧吼，伊家己食好，报伊的哥哥，报伊的弟弟，个报伊的姐姐，报伊的妹妹。我讲哦，啊恁母也是生几个安尼开啊？报姐姐，报弟弟，报妹妹，报虾米人？伊讲因母啊生要五六个，我讲也对啦，以前的人拢安尼生，食好就是到小报到公告，安尼就对啊。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你这么几线上哦？
0: 嘿，线上对。
1: 啊，你我线下再跟你讲哈，因为我讲太久，拍死了。
0: 好好，
1: 你线下的话赶快看好你哈。
0: 好好，
1: 你听下嘞。好，线下我看好你哈。
0: 好，
1: 谢谢。
0: OK OK， 好，好来，要找彩珍哈，欢迎0800-77-66-990800-77-66-99日子。年历，留我翻一下，留我看看日期哦。
2: 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0: 紧啊，紧啊，紧啊！吼、哦，要蹲会，爱赶紧啊哦。咱的放烟火活动已经进行一半较低啊哦，进行一半较低啊，所以呢吼，脚手手舌，你拿来抢无，歹势哦吼，咱就是咧恢复着四周的啊，所以呢吼，要得要快，要得要快。喂，彩珍你好。
3: 你好。
0: 哎，秀吉姐。
3: 跟妈妈甲我寄四组这人寄来，
0: 吼、哦，寄四组人寄来吼，嘿、欸欸，我是讲你这两天啊多好顶尔好，
3: 人寄来，
0: 人寄吼，你拢安尼做好心做好事，一定出好家孙，食了老好运嘞，嘿，好，安尼你等来寄一个哦，哈，好来，谢谢。到小报到广告的人寄来，产品好就是好，赞的就是赞。喂，彩珍你好，
4: 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彩珍。
5: 放
0: 言会四周，好，放言会四周来哈，四 A 二线哈，啊，电话卡0800-77-66-99-0800-77-66-99，咱都叫来讲哈，讲到这个啊。这个人吼，伤风感冒的问题啦吼。其实无论讲咧吼，伤风感冒，还是讲咧吼，咱身体上的毛病，一定爱要求一个气孙。这嘛是咧吼，深奥的中医才有法度讲到，阿嘛法度调到的气孙，自然就不生病。气孙，所以呢，吼，中医的观点内底，咱人啊有分做六经，有三阳三阴，吼，你捌听过吼？啊，迄个啊，你的三阳吼，安怎样？你的三阴，太阴、少阴，有诶无诶？遮吼，啊，来医生甲接一个，医生甲接一个，吼，来六经气一乱啊，吼，就是咧，你的三阳，你的三阴，这个六经气啦，一个乱了后，吼。外在的病邪都拢有机会入侵吗？喂，彩珍你好。
5: 喂，
0: 欸、你好，我彩珍。
5: 那个七组。
0: 七组嘿、嗯，好啊，来电话加一个哈，来加要七组哈，电话加卡0800-77-66-99。那咧讲啊吼，六经吼指的是三阳三阴，这个气呐乱嘞吼，咱的这个。病邪都入侵的机会，所以呢，吼、哦，六经的气绝对袂使乱，气不足先甲接，吼、哦，来医生，啊，来气不足无顺的话，元气就大伤，六经运转，吼、哦，就敢那亲像呢，吼、哦，咱来爱照着咱的气温，吼、哦，气势气才会顺，所以呢，吼、哦，得讲的就是安那，咱的。一年24个节气，24个节气，中医咧讲诶，冬病夏治，夏病冬治。一年透冬，就是用调诶，就是咧用滴诶，吼啊，均衡周数，也就是讲咧吼，要补诶，伊就甲咱补，吼啊，若要泻，伊就甲咱泻，敢若亲像开车、骑车共款，你爱有油门，爱有档啊，吼，无油门车袂振动，无档啊会危险。中医就是安尼，吼，要补伊就甲咱补，吼，要冲伊就甲咱冲，要泻伊就甲咱泻，吼，互咱来会当达到着平衡，气会平衡，气会顺，自然身体。都会健康，谢谢。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天会降人愿》哈。哎，来吼，我唐妹姐来呀，唐妹姐。哎
6: 、欸，我诶，帮人会是做大做诶哈。
0: 好，大做诶，啊，你电话寄一个哦哈。好，好，来，谢谢。天会降人愿呐哈，但咧一定爱一步一卡印，一定爱卡打实地。额头三尺有神明，吼、哦，有的人挥挥三掌，讲要拜神，吼、哦，要求助，吼、哦，讲会当好嘢，啊，会当好嘢，吼、哦，啊，会当顺，会当啥，我讲，吼、哦，真的，人咧吼、哦，天啊，吼、哦，若看袂过呢，吼、哦，真的，一点一片，你就吃不完，兜着走，所以呢，吼、哦，咱人若要运好。气好吼，运气好的话，咱就是爱脚踏实地，天才会降人愿，对吧？

0: 谢谢哈啊，咱人啊，食五谷杂粮，拢会破病、细菌感染、哈病毒感染，或者是讲咧哈，咱会退化。无论讲咧哈，对个在破病，还是咧哈，咱酸抽痛麻痹，哈等等。有的人感觉讲啊，反正咧哈，咱咧。这个健保吼，都已经做个遮尼啊好啊！啊，老大人来看病吼，佮会当咧挂号费较少吼，莫讲咱即马有健保啦，自然的吼，阿公啊、阿嬷、阿祖啊，迄一代破病就是安怎，足爱食西药的，因为安怎咧，西药落去会退烧、会消炎、会止痛，随食随止。但即马的观念就无同款啦，你知道吗？人吼日本啦、欧美国家啦，吼你啦安尼，哦，迄个感冒发烧啊，咱家就赶紧嘞吼，啊爱退烧诶，啊爱嘞吼，叫做啥？减少鼻水诶，啊爱嘞吼，至少诶有诶无诶，食食一大堆，有无？啊那嘞骨头嘞酸痛，哦，消炎的止痛，肌肉松弛剂的一直供一直吃，一直供一直吃，吼、哦，搁有存张的某个抗凝血剂，因为酸痛甲着咱的血路循环有关系，啊，到呢吼一寡啊、这个循环的药啊，用乎你吃，啊，吃吃吃，哦，拄头啊你吃就有效诶，愈吃愈无效，吃到尾啊呢吼，就是开刀，开刀当然无效的时阵呢吼，啊，吃过来听，哦，啊，这安尼吃偌久会好啊？啊，我吼已经咧开刀几届啊呢，啊，开最近咧吃，我等咧吃，吃偌久啊？哎呦，拢无啥感觉呢，你个肉切骨贵啊！年纪遐尼啊侪啊，长期拢总咧退化压迫着神经，哪有遐尼啊简单，哪有遐尼啊容易？所以咧，财神话拢甲咱讲甲足白，未药如未得，食药靠常识。你敢知影？恁咧食西药的过程当中，立刻马上会当解除着无爽快，但是呢？虽然财政吼有阵时啊买高嘞，你有啥物问题去检查啊？有病卖去医，非必要，咱就卖食药啊，啊就无法度啊，吼爱食药啊，爱有医生看，咱那迄种急症的，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退化就是慢症的，咱就是按根本该做调养去，依照西药吼来食，咱的身体的气伊就会受损。精气神会受损，气体那散，咱的气都无，所以呢吼，长期咧食着西药的人，你会发觉讲呢吼，人会愈来愈无力，人会愈来愈疲劳，人的元气会愈来愈差，讲话都无力，走路都软脚，有无？几工都唔是坐，无得体咧，无得倒咧，这叫做体内的元气。不足，气那无顺，啊，咱人身体毛病就全部来，所以呢，吼、哦，爱补补着咱六经的气，气顺，吼、哦，啊，咱的力，吼、哦，咱的气，会当呢，吼、哦，袂怕干，自然，这叫做安怎？叫做调养着咱的身体，身体是用调养的，吼、哦，唔是讲呢，吼、哦，食啊，随个煮。咱也了解，你传就感冒吼，感冒为什么啊？咱的这个国外，他们没有这一种吼，讲好你随食随止的。你一嚟呢，你安尼减少着抗体，病菌一个压落来了后，可比讲，咱有痰吼，有痰，你扫的时阵有痰，一定爱清出来。迄就是呢，咱的血液内底。已经来病菌来感染，迄就是咧清起垃圾。啊，咱来观念唔对。哦，医生啊，迄痰足济呢，赶紧嘞吼，食落痰压落来，明仔载后日，无啥痰。哎，这药啊有效哦。你敢知啊？食个垃圾，食个菌，你无甲清出来，伫咱的体内，即一届看一抓有效，后一回个感冒，你得爱看两抓，过来感冒爱看三抓四抓。过来，喂，这间医生咧看无效，一年啦，你的身体已经产生抗药性啦，抗药性药啊就食无效啊，对不对？所以呢，吼，咱咧讲的啊，非必要的时阵，咱就尽量用调用的，吼，卖靠着药啊， 药啊，会当救人，嘛会当害人。当然，唔是叫你卖去看医生，吼，我也是直接强调，唔是讲你卖看医生，卖食西药。有诶呢，也是爱西药，才有法度做治疗。但呢，吼，咱会当尽量用调用诶，就调用，安尼好不好？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这通电话加卡回通哈，产品要询问要交关叫回主文，这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啊，会记哩，食好绝对袂使放，食好袂使浪，继续加食，继续加调用哈，治无啦。你咧食西药，人的元气较无哈，伊会当听咱的元气，安尼人嘛较轻松，对不对？
1: 五、四。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通通好哈！咱的放烟会活动哈，放烟会活动买一组八罐，原价万二，邮台9000块哈，一组就是赚3000。但是呢，哈，不是一年365天拢有这种的优惠哦。这一届是咱的母亲节特惠的活动，母亲节的活动，凭着妈妈的福气哦，凭着妈妈的福气哦，咱这有的活动，所以呢，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加入到呢，咱上届站健康加油站，大家做伙过。健康，老公子大细汉男女老幼拢总会当食哦。

0: 大姐，你讲海王精前通阿未加进前是安那？今麦姐姐是安那？
1: 我顶个较早就腰酸背痛，啊，我就是买当骨了吼，去要闪掉，啊，结果吼、哦、就是安尼一开，啊，讲说爱做骨针，啊，我无做啦，啊，无做，我就紧食，就紧食跩，啊，佫卡骨啦，哦，我顶个无甲你讲，我卡骨痛到你叫我看，爱痛痛，我好，我食三工就卡骨开始痛，啊，佫有只骨，啊，今麦只吼慢慢啊健好起，啊，健好是好好干嘞吼，今麦是好袂歹啊啦，啊，袂歹就是安尼，有时啊吼卡骨。那呢，徛咧吼，那暗时啊，都咧困啦吼，啊，向床边，啊，你又无
0: 开过眼。迄就是紧吼，阿哥吼，阿未放松噶，迄个魔镜会听到。
1: 哎呀，床规暗在床边顶上，要拗起来足艰苦，足。
0: 啊，一步一步来，我做紧，有记住过。
1: 阿妈是爱去运动啊，行。
0: 有对。
1: 两双脚，脚头外骨，脚头外骨多动。
0: 嘿哦，安尼袂要紧啊，我就讲，海王精吼在食，爱有信心，有耐心。咱东山赖大哥，你讲海王精前通，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2: 靠背啦，最近背部真系起嚟个咧，日日较硬啊。
0: 吼，算讲吼，较有力就对话啦。
2: 对。
0: 吼，好，安尼赖大哥，我问你吼，你讲你咧洗油剂，啊，你有发觉讲，咱海王精前通你咧食安尼洗油剂，等下人吼，较未遐忝，啊，较未遐尼啊艰苦无？
2: 有啦，我食讲有阵时啊，较未遐忝啦。
0: 吼，较未遐忝吼，无洗油剂，等下规身躯软格格啊，足忝啊。
2: 对。这个有效吗？
0: 哎，吃这啊，你自己吃就知影。我讲吼，得定精气神，洗油剂等下比较较虚，就是咱的精气神吼，整个呢吼拢降下来。海王精前通专门吼顾着咱的精气神，气血拍回通的。
2: 哦，
0: 嘿，对，哦，你像你知影，因为你吃这，本来背楼梯背无啥会起哩，今嘛背开会起哩，啊，脚有力较在。
2: 我今天在换了五手，今嘛变啦。
0: 哦，恭喜，吼，给你拍拍手，哈，好，啊，吃好爱到。小博到广告哦，哈！
2: 有啊！
0: 好，谢谢啊！祝你健康，明仔载五千好你哦。你要袂食海王精前通进前是安那？
3: 我是开到几落届啊啦，很多啦。哦，啊，即马买啊，即届开了吼，那像无介理想啦，啊，都拢袂记得啦，酸软啦，徛爬开啦，啊，都普通时啊，都拢安尼酸软个，啊，拢袂记得啦。啊，即马我就食了吼，我头食头了十天啊啦，10天了啦，感觉差徛开吼，就讲安尼酸软个，软像要温热，啊，佫无温热安尼就对啦。
0: 好，
3: 啊，我就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啦。啊，迄个目睭啦，目睭较袂生色差介济，
0: 佮差足济哈。
3: 目睭啦，
0: 安尼
3: 啦，
0: 哎呀，
3: 我
0: 今仔
3: 就
0: 讲过，
3: 甲你
0: 迄个差不多，都叫两组哈，好，安尼我问你诶，哈，你讲你脊椎开刀开几
3: 落届？
0: 你是
3: 开
0: 几届？开4届。我娘喂，我睇到拢脚尾链去。
3: 对啊，开4届啊，啊开4届，一届人家讲高雄咧外高都外高哈，嘛失败啊，伊规个螺丝拢甲我开开嘛，啊我今仔甲伊讲，啊你螺丝拢甲母啊开开，我讲母啊都腰都无力啦，都变软骨咧，伊讲袂啦，你骨底迄开迄拢有生疤，迄都不行，最近哦，我过去北京哦，伊甲我讲。你这种无法度，家己去开啊！你又听，到时间宣布啊，听到时啊，你听到那会哭的，可怜。
0: 哭，真正，嘿，老我咧讲的，目屎就老你哭卡出来呀！
3: 真正啦，啊，咱哭人好啦，讲的嘛是介大声，人嘛知啦，嘛是讲人无安怎
0: 啊？啊，我讲啊吼，真正有福气的人，耳顿有够高的人吼，食海王精前通才食会到。虽然吼，你这个答已经咱讲的无解啊，但是好，你食这会当较轻松，咱就感觉开这个钱吼，足有价值的，对不对？有效拢无贵，那。不好的才叫做贵，无唔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你买对了吗？你吃对了吗？电话加卡0800-77-66-99以上广告。哎，哇，啊来哈，电话哪拨来呢？麻烦搁点卡这里，0800-77-66-99-0800-77-66-99，咱家呢哈，阿伯阿姆阿公阿妈爱电话卡好掉哦哈，咱到位电话0800-77的头前，2个7，2个6，2个9，08002个7，2个6，2个9，精气神足重要，啊，咱的筋骨络。无论讲电骨，无论讲关节，无论讲筋络，拢总足重要诶哈。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喂，彩珍你好。
4: 彩珍哦。
0: 林大哥。哇，大哥，拍摄搁电卡一个哈，但是啊电话呐，足满线咧哈，拢会安尼，迄落速度速度，拢互阮，拢互玉琪甲卡歹。
5: 哈哈哈哈哈！
0: 因为满山，我的问题。哦，等下满
5: 山
0: 不是你的问题，你哈。喂，彩珍你好，哎，慧珍。
1: 陈孙啊，
0: 嘿哟，
1: 我昨过去回船，我伫阮只中山，
0: 嘿，
1: 哎先生甲讲，我迄火油啥货啊，
0: 嘿，
1: 拢食迄落，干那剩迄个做啥？迄个做尿蛋白，
0: 好，
1: 迄尿蛋白就是我迄个巴肚吼，
0: 嘿，
1: 啊可能去人食着上油啊，
0: 好，
1: 嗯，
0: 哦安尼吼，嘿，
1: 啊即摆吼，迄我无甲你讲做。我会阿妈滚落啊！吼，嗯，
0: 来，安尼慧珍姐，来，我你整理，我有哪甲你，互你做一下嘴暖功德。来，产品服务，慧珍姐，你讲你即届去体会检查，医生讲安怎？
1: 讲我迄个血油，每项都控制个真好势啦，
0: 好，
1: 个血压啦，啊，迄个都即马干那剩迄个都有几个尿蛋白尔。
0: 好好好。
1: 嗯，我较早吼，迄阵啊。去年开始怎啊个艰苦时啊吼，拢阿妈滚落来一个啊吼，
0: 嗯，
1: 都伫咧阿妈滚落来一个啦，这现在电动安尼一安尼发安尼一粒安尼乌乌红红安尼那，都那像迄人话讲话全部做肌肉啊一粒乌乌乌乌啊，当时多粒，当时较细粒，
0: 嘿，
1: 啊都你阵啊头先跟你叫一组。试管哈，哎，试管头食都要一个月，我无早餐顿食了，我拢头食两一个刚食两盖，啊，当时啊半暝食呢，啊，都全拢无发起来啊，啊无一个月无拢全都全打起无发起来，啊，即马有料啊，小花安尼那像安尼，你不迄落安尼小花一点啦，红红一点啊，无像较早大点。
0: 好好好，安尼就是讲你个阿妈滚遐吼，你讲个安尼一日乌迄拢有改善啊，对不对？
1: 你看买落，我是有你个手机啊啦，还是我送互你看？
0: 好好啊，你传来过啊，我看啊。
1: 安尼，我住喺阮遐暗时，迄落做遐阮遐迄落囡仔啦，转来我带遐传播，我袂晓传。
0: 好，袂要紧，因为吼，咱这班的同学足侪人去体会检查的检验报告单啦，吼，也是讲咧吼，像你着白头毛、食甲乌头毛嘛，拢翕相传过来给我咧。
1: 啊，我迄阵啊，安尼，就是从去年五六月啊，刚去佚佗转来，又传染着三岁，啊都。全拢做一个发作起来安尼，啊，怎么头毛嘛安尼一直去流起来，啊有啦，我安尼即马唔较清采啊吼，我想讲顶过我买一撮，我拢买解面啦，我都拢干白头症尔，白过过啦，无足无精神咧，
0: 对，
1: 嘿啦，嘿啦，啊都。家己了啊，小可安尼头前绿绿个安尼，
0: 好啊，哎呀，
1: 啊我后壁都加底，啊都即么就是哦，胸坎啊，一日卖过发起来，
0: 好，
1: 哦，无安尼，有当时啊，安尼即大粒像迄个做啥，迄个做。
0: 哎啦，我讲，哎，慧珍姐，我讲，海王精青通在食，伊就是咧调整体质，有够好个就对哇，啊，你就安尼食，安尼调。
1: 迄阵啊，人咧艰苦，遐阵啊，迄落吼，听到我甲你订，还是讲我倒啊，你食迄个，你食迄个，我再甲你当讲三万嘞，迄落。
0: 嗯。
1: 到尾啊，我再甲你关一组。
0: 嗯。
1: 迄落做五千个，啊，到尾啊，你讲迄落。
0: 放烟花。
1: 嘿，我得过
0: 半
1: 百关。
0: 对，会啦，我讲吼，福气若到，缘分若到，自然你会敲电话来甲我买着海王精神通。
1: 我嘛有。关迄大三通来食，
0: 吼，安尼吼，好，袂要紧，好，啊，以上广告哈，
1: 吼，
0: 好，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感谢哈。产品呢，吼，咱无强调，吼，因为有个人体质的关系啊，年龄的关系啊，病症的轻重关系啊，所带的症状，吼，年份偌久，吼，旧年病啊，身上每一人反应无同款，所以讲咧吼，在遮你着一步一步好调。喂，彩珍你好。
4: 喂。
0: 阮月龙姐。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要伫海王星两组哈。
0: 好。
4: 啊，那个青通一组。
0: 好，好，来一线哈，谢谢医生公格。喂，彩珍你好。
2: Hello。
0: 大哥，
2: 我是大主的教育组了。
0: 好，大主的就是9000的这样子，对不对？各视频嘛吼，一行四管安尼嘛吼。好，安尼明仔载互你收好吧。
2: 好，啊，你麻烦伊来，才先敲电话，我拢伫厝边啊，才做行过。
0: 乌鸟拢会先敲电话过哦，哈。
2: 好，
0: 谢谢闽南大哥，祝你健康哦。 好，再见，谢谢，好，感谢。来，一个拨线来哈，一个拨线的朋友，对不起，对不起，拍摄电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会更清道夫第一名林下游20米的针对着蒸汽型气会，甲咱拍回通。喂，财政你好，哎。哎呀齁，咱后边776的朋友，后边776的朋友齁，拜托你较有耐心诶，卡开齁，一样就是挂掉齁，这样我会紧张呢，我会紧张呢。喂，财政你好。
6: 财政啊。
0: 喂。
6: 我迄当迄一天，我无甲你讲，我才减四粒掉哦。
0: 啊，来，好，我甲叫助理讲吼，一线哦吼。喂，财政你好。
7: 喂
0: 喂，民和大哥好。
7: 我一路即个。
0: 要一组办宴会哟。
7: 有，啊，即个做好汤头。
0: 好，好，好来，好，搁一组好汤头哈。安尼多喝一碗。
7: 好，
0: 嘿，阿明仔好你好不？
7: 好，
0: 祝你健康哦。好，谢谢，再见。来，以上广告，谢谢。听歌，听歌，哈！财政甲助理呢，没有偷懒，拢伫电话边来咧接电话，哈！要注文，要点讲，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四娘病无人替咱病。即卖囡仔要孤人无法度，爱靠家己啦，健康靠家己哦。

0: 谢谢，来电话卡通一定要加强一下，爱有耐心哦。喂，彩珍你好。
1: 好，
0: 真的刷
1: 卡。
0: 好，刷卡，你等我一下哦，哈。
1: 你好，
0: 好好好好好 ，OK OK。

0: 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1: 彩珍，我拄啊有叫迄、那个，
0: 哎，叫三品，嘿。
1: 啊，我即马搁加一个迄、那个。
0: 迄个拉拉里拉拉。
2: 后礼拜二哦。
0: 吓，你要加煮起来吗？
1: 爱用蒸。
0: 哦哦哦哦，安尼哦。
1: 我都有叫一组啦，
0: 嘿，
1: 迄个青铜的啦，
0: 嘿，
1: 我即马搁加迄、那个。
0: 安尼，你等我，因为你的单伫迄个助理遐。
1: 好好好，
0: 好不？你等我一下哈，啊，忙挂哦嘿，好，好来二线
2: 刷，
0: 嘿，好来等我一下哦哈，来二线哦哈，谢谢，来以上广告，以上广告哦哈，感谢，好来。咱咧讲吼，中风就是呢吼，憋长着脑筋吼。但咧古早人咧讲着中风，咱古早吼，讲着中风，其实呢吼，就是咧讲着一种风邪，风吼就是风邪。那咧风寒湿吼，风寒湿吼，这个三气那聚集的话，啊，伊就会产生一个浊气。叫做邪气，这气哪里入侵到咱的体内？咱对照讲到六经哈啊，三阳加着三阴，好、哦，这个气的乱，气啦乱，就去伤害到咱的身体。所以呢，哈、哦，在中医因呢啊，这个学理内底就咧讲啊，神归经啊，气外流，也就讲呢，哈、哦，这个精神爱回归到着咱的丹田。到家咱的肠啊，到家咱的胃，那安尼呢，你就会心清明，身体会当达到着一个协调。你的心哪精，气都用不完，有无？生气的人很容易生病呢。生气熬高气的哈，高筋接袂起身的人，身体会歹。所以讲呢，哈。来，咱的吼就是爱护咱的气的顺，吼气的顺。那嘞吼啊，想起你若有高血压的人，嘛会产生着中风；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人，加着三高的人，想起呀，吼血压会欠管啦，脑筋会憋长去呀。哦，这甲风邪，咱拄则咧讲诶，有关系无？甲你诶气有关系无？有关系，

0: 甚至咱的风湿症、风湿病，加着呢鼻啊过敏。哦，你去外国，有的人讲啊，鼻啊过敏，那移民去对国，吼、哦，讲鼻啊过敏拢好去，迄都是因为呢台湾属于海岛型气候，又个湿又个冷，吼、哦，啊那冬天呢又个湿又个寒，所以呢，跟这加着呢过敏有关系，加着你的关节。好、哦，安尼扎扎酸、扎扎疼有关系无？有，这拢是属于呢绿色啊的关系，伊就会破坏掉咱的组织，和咱的气的运转，伊就袂顺。迄、那个体气不足，抵抗力就无好，抵抗力无好，就会产生着足侪的病变，尤其是糖尿病的人，糖尿病的人哈、哦，你一定要注意哦，哈、哦。喂，彩珍你好。喂，彩虹哥啊，
1: 妈妈唱啊你啊，保重，拢无咧放。
0: 啊，唔足够唱诶，啊你唔足够唱诶，哈。即马接电话接到了无时间，通去尿尿，无时间哈冷裤啊，搁有时间咧妈妈请你咧，迄落妈妈请你保重，爸爸要个买用好，再见，拜拜。啊唔对你啦，妈妈请你保重，爸爸搁要用嘿，好来吼，电、哦、话，好来，我的手机啊吼，电话甲我接一下，我的手机啊吼，好，谢谢。

0: 吼买油啊，遮都拢有资料啊。嘿，啊，你会记哩吼，拄头啊咧食吼，你就是安尼食，先甲咱的气血吼拍回通，先甲气喘好过了后，你气喘无过吼，你搁食啥物碗糕拢无效啦，因为伊带动袂够吼，好不？好，好，好，谢谢，安尼明仔载晚辈哦吼。嘿，早时早班的福利哦吼。好，谢谢傅大哥，好，再见，好，拜拜，拜拜，好，谢谢，谢谢，哈，啊，有甲财政嘞，哈，买着其他的物件，啊，这里、個、啊，二十二个加着零下油嘞，哈，还是第一次来吃，不要紧，哈，绝对有信心，有耐心。啊！你讲针对着对部分，就是呢全面性、全方位的。在这吼、哦，真正咱这班同学家己咧讲的啦，吼、哦，未使讲我家己讲，吼、哦，未过讲花芳，未过讲规定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嘿，我没有在夸奖我自己，我嘛不咧吼，学了讲吼，哦，啊，得安怎？我爱的，就是呢吼，恁咧食，啊，实实在在，有当下呢吼，咱这班的同学在背开做着。嘴软功德在做产品见证，你会发觉讲，拢总是老大人嘞，迄讲话真正足实在个呢。有阵时呢，这行食了足好，伊嘛甲你讲这行足好，这行呢吼较无好吼，阿未调整好，伊嘛是安尼老实讲。所以呢，吼你放心，每一通电话，每一个产品见证，每一通的嘴软功德，拢总是实实在在。伊呢呐，我嘛无爱咧吼，啊，你们上来吼，啊有诶吼，讲安那讲啊拜托个啦，你别开甲我讲一个吼，安怎啦吼，将来我毋捌咧敲电话互人客，我毋捌咧敲电话互咱一班的同学，你个人吼一概甲我买偌济钱吼，我都毋捌咧敲电话，伊呢呐，产品好。何必得阁做这个动作呢？对不对？产品好，恁主人食好就会避开买，食好就会到小报到广告，食好就会避开做嘴软功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得来卡回通，身体才会健康，身体卡烂，身体卡虚，身体不足，后天失调。长期咧食着西药，身体虚烂的人，真正爱食。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财政你好。
1: 嗯。
0: 哟。
1: 卡足久的才卡起来。
0: 卡足久的才卡起来，歹势。嗯。
1: 常常咧卡拢卡未起来。
0: 吼吼吼！啊，即摆卡起来
1: 啊。啊，你嘿嘿啊，即摆卡起来，足欢喜。
0: 好。
1: 啊，即马刚要油啦，我爱油啦，
0: 哦、油啊，未有诶，吼，来先甲留一个，吼，先甲留一个哦，哈。喂，财政你好，
2: 好，
0: 来天妹姐，
2: 我问你哦，
0: 好，
2: 我吼，
3: 虾米油阿边呢？
2: 卡条，肩胛头会疼，
0: 哈，
2: 阿你来讲，
0: 好，卡疼，啊，肩胛头啊疼，啊腰啊疼，嘿，啊手骨啊疼，安尼对不对？安尼来，二十米的甲林下油甲只啊。
2: 啊，你今一组贵？
0: 一组吼，一组这一个原价是1500，啊，即卖呢一行四罐，安尼原价1200，啊，母亲节就是变9000尔尔。
2: 哦，你9000个寄一组。
0: 好，9000个寄一组，啊，这明仔载互你收，好不？
2: 哦，加三顿哦。
0: 嘿，加三顿，一届一行拢两粒。啊，一顿四粒，啊，叫三顿食，
2: 哦，
0: 啊，饭前饭后拢会使食，啊，你若咧食着西药的物件，一定爱家让开，有时间就一点钟，无时间半点钟过，吼。
2: 你知影啦吼？
0: 我知影，大慢慢哦。
2: 我客人该哭啦。
0: 袂，茫讲客人足哭啦，客人较轻俭啦。哎呀，我讲吼，你也看咱家很多客家朋友诶吼在食，你真正。客人呢吼，就是根深蒂固，较勤俭
2: 啊。听你讲，听你咧听啦，无人要插你啦。
0: 啊，你讲这就足实在的啦。爱无人听到的啦。
2: 我听你的话。
0: 你听我的话吼。
2: 咱你听来吼。
0: 好吼。
2: 两行。
0: 好，两行，安尼9000明仔载给你哦。
2: 好，
0: 谢谢，吼，感谢，我写好啊，吼。好，来，真的啦，吼，卖讲。客人吼啊，较酷啦。其实呢吼，每一个族群呢吼，每一个种族拢总有伊民族性吼、哦，民族性啊，迄拢总同款啦。你讲吼，迄、那个 这个好多人嘛同款，任何一个人拢总有共，拢同款。我讲个呀，每一个国家拢有好人歹人，吼、哦、啊，每一个呢，迄、那个种族嘛是有呢足慷慨个，吼、哦、啊，嘛有迄条足酷个，哦，拢总同款一样的。但呢，吼、哦，我要甲咱讲个就是讲，你若要呢，吼、哦。顾家己身体健康，袂使用酷的角度。像阮拄只天美姐咧讲的，听你咧听啦，阿姨吼，你咧爱啦，无人咧甲你听啦。哦，啊，若讲要着讲顾的方面咧吼，走家咧无看爱半个啦。啊，即卖的人，你像阮爸爸、阮妈妈喊你啊坐会，有当下咧吼，人辛苦白听。讲实在，我嘛无法度顾呢。大家有个人的工课，要做袂使啊。吼、哦，要顾你就是呢，吼、哦，爱呢，吼、哦，死全家，因为安那减一个赚差足多。啊，那唔顾呢，吼、哦，死一个。要顾死全家啦，唔顾死一个啦。啊，你是要顾啊，唔顾？吼、哦，在这种呢，吼、哦，要与不要之间，真正呢，吼、哦，足难去拿捏啦。啊，老大人就是安尼，我讲。钱存济，那强着辛苦白听。我讲英雄，什么叫做英雄？英雄嘛变成狗熊啊！哦，爱呢吼，真正爱家呢，无人敢听。我听开，听开一边，一个吼，迄落这规身躯拢赤灵赤红。哎啊吼！哎呦！哎，我真正，我讲哦。哎，少年吼，我讲鲁莽啦，哎呀，穿着白听的时阵吼，连河流吼、双桥啊，拢不如啊啦。所以呢吼，人啊，在迄种破病的时阵吼，最无奈、最无助啦吼。你搁偌大买啦，你搁钱存偌济啦吼，拢总同款吼。好啊、说着说着吼，咱的时间又搁到站啊，感谢哈，感谢着咱这班的同学啊，无论讲咧吼，点点听吼，今仔日有点讲的是去药局买，还是去保德旺买，拢总甲咱谢谢。来，咱这部全部收到海王晶、青通和藤桃赞助提供，再见了。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
13: 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7: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伽马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早八点进到十点，在咱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后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王冠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008078，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100003003。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好讲，这条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每一天啊，拢看到这个网络诈骗新闻，那是讲常常都拢看到这个网络的诈骗新闻，为什么就是有人头壳未清未澈啦？啊是，搁要相信迄个诈骗集团的话术啦？尤其是哈，即马最近哦，因为咱台湾的股市实在是蓬勃发展，咱台湾的股市已经站上40,000点啊呢！有史以来的呢，有史以来对啊，有史以来最高了。